0: 打开。
1: 这些奇怪的东西，中国人称之为虎子，俗称尿壶。
0: 其实，就是男人用的便器，龌龊的东西。
1: 女人也有便器，只是少见。
0: 这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值钱。这把壶是唐朝的珍品。白木先生说，价值连城。这个贾逢春一直在找他，
1: 因为这是他曾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个人对于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格外珍惜，可是因为得到了以后又被人窃取了，他会念念不忘，只待回想罢了。
0: 所以我准备用它做饵，把贾逢春那条狡猾的大鱼给钓出来。

0: 钱经理，就是这位小姐找的。
1: 小姐，听说您找我。
2: 玉柄金刀，
1: 小姐好眼力呀！这可是闭馆的镇馆之宝。
2: 既是镇馆之宝，为何连个注解都没有？
1: 既然是宝贝，自然等待识货的人来发现。有缘自能相识，无缘再多的注解也没意义。小姐，您说是不是？
2: 乾隆朝的。

0: 乾隆十三年到六十年，由内务府造办处打，一共九十把，分为天地人三组，片子号共三十把，这把排行十七，刀名宝藤。
1: 小姐好眼力，这把宝藤刀刀柄由上品的和田玉打造，刀拱镀金镂雕，刀靠近拱处有金银铜丝镶嵌的花饰及云龙纹。
0: 可惜啊。
1: 可惜什么？
0: 可惜是赝品。
1: 小姐，这说的是什么话？
0: 深宫藏刀外流的很少，乾隆朝的这九十把刀只有一把流传宫外，的确是这把天字十七号的宝藤刀。只可惜啊，它现在不应该出现在中国，早被八国联军带到欧罗巴去了。
1: 小姐果然是行家，您就是藤原小姐吧？久仰久仰，鄙人钱不周是这里的经理，藤原小姐光临闭馆，应该不只是点评一下展品那么简单吧？
0: 那就是说，你承认这把刀是赝品了？
1: 这，藤原小姐既然是行家，我就不相瞒了，摆在这大厅的自然是样子货，主要是当个摆设，唬唬外行。好东西啊，我都放楼上了，当然了。也是半真半假，这兵荒马乱的，实在也凑不出太多的真家伙。
0: 我是从奉天过来的，直隶山东河南走了一圈，也算是攒了不少好玩意儿，不是你说的那种样子货。钱经理，如果我想在这里办一个小型的展览，不知你可否有兴趣？
1: 哦，有有有，当然有。好一阵没什么实在货色展出了，我这桂林斋也门庭冷落了。藤原小姐要是有好东西，除了收点寻常开支，场地免费。
0: 钱不是问题，我看中的是你这里有点场面。
1: 敢问藤原小姐手里的货？
0: 货不是很多，我带来一件样品，你可以看一眼。

0: 是稀世珍品，比那些书画花瓶宝贝多了，也稀罕多了。唐嫣小姐，我们借一步说话。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作为展品的主人，我不希望被推到前台，我希望所有的焦点在这批展品身上，我的所有信息不能向外透露，明白了吗？
2: 明白，这本来就是咱们这行的规矩啊。 我们楼上详谈，唐嫣小姐，请。楼上请。

0: 阿成，阿成，
1: 师傅，师傅，怎么了，师傅？
0: 这是你带来的报纸，
1: 对，早上刚给您买的。师傅，您眼馋了吧？
0: 你看啊，这像不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把胡人虎子？
1: 哦，就是您得而复失、痛心疾首的那把唐朝名胡。
0: 哎，是啊，这个展览会，莫非是老三办的？
1: 您说什么，师傅？
0: 啊，没什么。有人啊想让我去凑凑热闹。
1: 哎呦，师傅，这眼馋归眼馋，可是热闹是凑不得的。
0: 这样，你马上去找一趟老丁，让他速速找几个好手去办这个事儿。
1: 师傅的意思是这热闹咱就不去凑了，可是这把壶还是想见见。
0: 我啊，这次不光是想见见这把虎子，我还想失而复得呢。哎呀，老三啊，老三，你终于憋不住了，拿出来献诗了。你去吧。
1: 是。

0: 什么？有人要找人偷壶？
1: 是。阿黑说，上海滩有一种做掮客的，就是做中间人的，专门帮人物色江湖大盗、黑白骗子，帮有钱人偷蒙拐骗，出手特别大方。刚刚就有人传出来说，有一个贵客要出大价钱偷这个展览会上的一把壶子。
2: 不明身份的古董商说要办展会，江湖上又发出了盗壶的活，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
3: 那这日本人手里怎么会有这些古董呢？难道他们想用这招引出贾六？
4: 你说这个中间人会不会是日本人设的圈套啊？
1: 这个展览会是不是日本人背后搞的鬼，我不清楚。但是中间人那一套，只有黑道上的人才知道。
2: 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拿到这个虎子，就能从丁爷那里挖出贾六。
0: 没错，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揽到这个活。小青，江湖上的事你去打点。
1: 放心吧，阿黑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这个活儿他肯定喜欢，包在我身上。
3: 虎子展幕后的主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在贾六失踪的档口办展，而且还专展贾六喜欢的虎子？我觉得这个人肯定和贾六有什么关联，反正他一定不简单。
0: 我也这么想。现在离展会开始还有两天，白哥，你去归林斋探探路，打探一下那里面的内部结构，如果能得到幕后古董商的情报，那就更好了。
2: 好，没问题，靠我的。
0: 小青，你跟阿黑去找一趟那个老丁，这一次一定要接到这个活。
3: 红姐，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去老丁那里逼问出贾六的情报。
0: 靠硬来并不一定能打听到贾六的情报，那些中间人都不是一般的角色，按道理说偷把夜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一次我们就不如按照那个神秘的布展人的办法来，这仗得边走边打。
5: 请慢用。

0: 公文你已经看完了，那我就长话短说了。鄙人是南京国民政府汪主席的亲随。
1: 汪主席的人光临小馆，真是蓬荜生辉，惶恐之至啊！不知道在下能为汪主席测点什么呢？
0: 大东亚会议马上就要在东京召开了，汪主席代表中国与会，我想这件事秦经理您不会不知道吧？
1: 当然知道，这可是大事儿，报纸上都当着呢。
0: 是啊，送给东条英机什么礼物，一直还没正式定下来。这件事呢，也正是汪主席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在下受汪主席之托，在各地寻觅合适的国礼，听说贵馆有一把宝刀，我很感兴趣，不知道钱经理可否能拿出来，大家鉴赏鉴赏。
1: 哎呀，真是不巧，此刀刚刚撤展，而且实不相瞒，还是把赝品。
0: 赝品？哎，那真不巧。既然如此，那就多有打扰了。
1: 不过，接下去闭馆展出的宝贝，比那宝刀也是毫不逊色。
0: 哦，那宝贝是什么宝贝啊？
1: 是一匹虎子，其中啊不乏上品。
0: 虎子呀，用虎子做国礼，似乎不太庄重吧？
1: 上官小姐常年奔波国事，有所不知，这上品虎子不光价值连城了，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很多日本贵族都抢着收藏呢。首相大人如果得到此宝，一定非常高兴。
0: 很好，如果首相大人高兴的话，汪主席自然就高兴。我对这批宝贝很感兴趣，能不能亲近主人？
1: 上官小姐恕罪，宝贝的主人不能透露，这是咱们这行的规矩。这规矩就是规矩，我可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呢。这批宝贝明天就要

0: 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地方。
1: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0: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地方。
1: 哦，原来是这样。欢迎上官小姐，明天来看看。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能有钱，苍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其寿年无需服药。 但愿生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嗯，天天快乐。哼，哎，阿黑，
2: 嗯，
1: 这姓丁的老家伙有点意思啊，明明是混道上的，搞得那么文绉绉的，干嘛呀？
2: 青姐，小点声，让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一会儿你什么话都别说。 让我跟他说，否则就搞砸了。我恨不得现在直接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三下五除二就把贾六的下落给问出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先按照红姐的安排干，机会就在眼前，你可千万沉住气。你放心，瓦黑对天发誓，一定帮你抓住贾六，为师报仇。
3: 爹，
1: 行了，知道了。

0: 居北海，君南海。
1: 老夫聊发少年狂，丁也，
0: 请坐。
2: 哎，坐。
0: 不知二位找老夫何事啊？

0: 父亲，按照您的计划，我把钓儿放出去了。好，这一次还是老规矩，不要惊动山机关的人。只要找到假方春的人即可，其他的不要动静太大。我在想，如果这次能够一箭双雕的话，那就更好了。你是说？
1: 广告一出去，中国特工队的人也会注意了吗？正是。嗯，勋子，看来你真的是长进不小啊。<笑>
2: 黑哥，青姐，
3: 黑哥，
1: 黑哥怎么样？
2: 活儿到手了。<笑>
1: 黑哥，你真行啊！
2: 这次我阿黑可给你们机会了。
1: 别给我丢人啊！哎，放心吧，黑哥，跟了你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守着死人棺材，无聊死了。这回啊，这回终于可以行走江湖了。放心哥，这事儿肯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4: 是。
2: 既然我们接了丁爷的活，那这件事儿就得做得像寻常江湖大盗干的那样，千万别暴露了自己。
1: 行。
4: 哎，
1: 哥，哟。
2: 龙爷，
1: 龙爷，
2: 你请，您请。就你们，哎，能办事吗？
1: 能办。
2: 只要您把这个给足了，龙爷，听说这回这事儿就一天呐？
1: 哦，对，就一天，十个大洋，
2: 十个大洋。 啊！可是。
5: 这是办好的情况下，如果办不好，一个子儿都没有啊！一定能办，一定能办好，一定。
6: 地形呢，我都已经观察好了。这儿是大门，中间是几个分展厅，楼上呢是几个分展厅。我们主要的目标，哼，看，就是一号厅和二号厅，其余呢还有好多厅。 都是用来陈设固定展品的，而且据我观察呀，每个展厅都有警铃，不过呢，级别不高，容易对付。哦，对了，我们这次要下手的，哼，就是这个东西，嗯。

0: 就这玩意儿啊？嗯，那个钱经理啊，小心得很。我让他给我看个现货，他就是不肯。切，
1: 这夜壶做的奇形怪状的，还挺有意思。这古人比我们现在的人好玩多了啊！
2: 再好玩，也就是个夜壶。夜壶就是夜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哎，小青，这可是个脏活，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3: 脏就脏，只要能抓到贾逢春。
2: 都言归正传吧。据我所知，这把胡人虎子是唐朝的东西，以前是清廷收藏的文物，十分抢手。这个贾逢春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癖好，就是收藏各朝各代的虎子，所以这次的展会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很有可能会出现。
3: 可是江湖上马上就出现了一桩偷壶的活，有人花重金雇人去偷这把胡人虎子，我怀疑这个人就是贾逢春。
2: 这倒是个好消息，第一，说明贾逢春并没有离开上海；第二，只要我们能偷到这把虎子，就能找到贾逢春。小青已经通过他江湖上的关系揽到了这次活，所以我们这次要扮演一次江洋大盗了。
0: 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展品幕后真正的主人是谁。那个钱不周嘴太紧了，非得说是江湖规矩。
2: 我也想过不要这么费事，直接去找那个江湖中介逼问贾逢春的下落，可是那不保险。既然是江湖上发的活，我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来办。况且我们越是做得像江湖上的人干的，就越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让日本人和巡捕房都无迹可查。嗯，
0: 红姐，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搞这次展览的人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哪路人马，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他们手上怎么会有这批古董的，或者是贾六的仇家，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样做很危险的。
2: 所以这次的行动大家一定要谨慎，一切随机应变。还有，这次活是小青江湖上的朋友帮的忙，大家都认识，我们多留点神，别连累了阿黑兄弟。小青，阿黑那里能少说的就少说。
3: 我知道阿黑对我们的行动没兴趣，他就是想帮我而已。

0: 父亲，虎子展的事都安排好了。嗯，你估计贾风春会出现吗？根据白木先生的说法，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出现。嗯，除非他离开上海。根据我的估计，我们在上海到处找他。他应该会选择躲在上海租界或是郊外的什么地方，等风声过去再寻出路。
1: 右饵放下去，钓上来的不知是什么鱼。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0: 我会让我们的情报网继续追踪。
1: 父亲，现在我担心的倒是山机关的人，他们会不会在意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会，军部的人现在越来越张狂，不理智，他们正在密谋和英美开战。 这是最愚蠢的想法，这将会把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事变演变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大东亚战争。我在军参谋部处处受到排挤，心情很压抑。
0: 是，勋子明白了，我会私下行动，尽力不惊动特高课和山机关的人。
1: 对了，中国特工很可能会出现。

0: 你考虑过没有？
1: 如果中国特工队和贾逢春都出现在展览会上，我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最低限度我会抢在他们之前干掉贾逢春。
0: 这支特工始终是如鲠在喉，你要尽快将他们铲除。
1: 是。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呀，还不错。我看见了，之前好像还有个小的，鬼鬼祟祟的，好几次了。日本人还是其实又好的，都不太像。

0: 是巡捕房的海探长。
1: 正是在下。
2: 给你。
1: 你们是谁？
3: 你觉得呢，海探长？
1: 看你们的眼神充满了正气，不像是歹徒，可看你们的身手好像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是寻常百姓。
3: 我看海探长的样子也不像寻常警察鹰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1: 我在调查一宗凶杀案。
3: 凶杀案？根据什么线索？
1: 根据案发现场打到万盛贸易公司的电话。
3: 电话？喂，万盛贸易公司。
4: 喂喂喂，是我是我，轰轰轰轰，你快点，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呐！
3: 告诉我地址。
4: 霞飞路28号，霞飞路28号。
1: 我犯不着跟你说这个。
3: 海探长，或许这起凶杀案，我们可以帮上你的忙。

0: 事情就是这样。武姨太是熊天刚杀的，凶犯熊天刚也已经暴毙，你的案子了结了。
1: 看来你对本案很了解，莫非？
0: 没错，熊天刚是我们杀死的。

0: 难道海探长认为熊天罡不该死吗？
1: 熊天罡是该死，但按法律来说，
0: 如果按法律来说，根本就不需要武姨太的尸体。像熊天罡这样的人，早就该枪毙十个来回了。海探长应该比我们清楚，上海滩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命案发生，尤其像八一三，上海死了那么多的人，难道海探长都要一个个从法律的角度去排查吗？
1: 你说的对，乱世之下无法律。
0: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黑帮、汉奸、杀人越货，就连你的上司也要退让三分。法律，谁会跟你讲法律？我看海探长还是太书生气了吧。不过也因为这一点，倒是让我对海探长多了一份好感。毕竟在这个时期，像海探长这样的好巡捕还真是不多见。
1: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华人巡捕还有很多，只不过是我们都给洋人的巡捕房做事，但是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
0: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1: 聊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小姐该怎么称呼。
0: 你就叫我红叶吧。
1: 红叶，
0: 嗯，
1: 好名字，好意境。
0: 另外，我还想请海探长帮个忙，你查到的那个万盛贸易公司，我希望海探长能从你的记忆当中把它抹去。现在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必要纠缠在旁枝末节上。除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没有多余的好处。
1: 不，这个案子还涉及了一个神秘的奸夫。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那个奸夫其实是我们的线人，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很不检点，但是他在杀熊天罡这件事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0: 他的额字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

0: 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1: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0: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1: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0: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2: 太爷爷。
0: 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根，他当纳顺德里根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2: 纳顺德里根，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努纳读的，就是好像是
3: 朗诵的，
0: 对，朗诵里面你听过是吧？
2: 对，
0: 就是他
3: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0: 他的那什么，或者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4: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4: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剪纸还被列入文化遗产。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了。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4: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

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

0: 唱团结赞歌，举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地7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5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1: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曾经几代人吃水，全靠一辆乐乐车艰难运送。后来家门口打的压水井，牧民们轻轻一压，流出来的不仅是甘泉，更是日子越过越甜的盼头。如今水龙头轻轻一拧，这股清泉填进了孩子的笑脸，也填进了我们的心田。从乐乐车拉水到户户通自来水，党恩润草原，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恩党给的好日子。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志愿加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加体育视频号为您同步直播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的现场直播。我是主持人童宇。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包头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曾新如。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节日。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我们在包头美丽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共同见证这场属于体育、属于每一位内蒙古儿女的圣火点燃时刻。
0: 塞罕塔拉，蒙古语意为美丽的草原。这片位于包头市区的城中草原，作为全国城市中最大的天然草原园区，是内蒙古递给世界的一张绿色名片。今天，古老的凹面镜将汇聚太阳之光，全球首款稀土火炬将在此正式亮相。这是科技与传统的交融，是草原与工业的对话。
1: 从巍巍大兴安岭到绵长的阴山、贺兰山山脉，从辽阔的森林、草原到神奇的沙漠、戈壁，内蒙古12个盟市与2个计划单列市共同构成了祖国北疆这道亮丽的风景线。今天，圣火将从包头发源，这座阴山脚下的现代化草原钢城正张开双臂迎接八方来客。
0: 包头总面积2.77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77.4万人。这里是国家“一五”时期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也是“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711.9亿元，增长5.4%。包头被誉为草原钢城、世界稀土之都、世界绿色归都，更荣获联合国人居奖。而今天，这座兼具硬核工业力量与生态宜居魅力的城市，正以另外一种滚烫的方式点燃世界的目光。此刻，我们的外景主持人罗宇啊，正在塞罕塔拉公园的核心区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让他带着我们共同感受这份属于草原的滚烫与热烈。罗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那边的情况，谢谢。
1: 主持人、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现在呢是早晨的8:53，在今天上午的9点整呢，将在这里进行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那今天上午的天气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也是被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的所包围。在现场呢，我们可以时刻闻到草原的青草香。那在活动的现场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我身边来自我们包头市各行各业的群众已经早早的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哎，大家呢翘首以待。我们看到有的朋友呢已经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想要记录今天上午9点整的火种采集的神圣一刻。那么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很开心，很激动，欢迎大家来包头来看16运。
1: 是的，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呢，也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包头市民对于全国各地朋友的一个欢迎，也期待大家来到包头观看内蒙古自治区。

0: 第十六届运动会。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共同期待本次火种采集仪式的到来，同时也要预祝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体育健儿可以在赛场上奋勇争先，勇创佳绩，也预祝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成功举办。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罗宇，让我们共同期待稍后的采火仪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8月8日至16日在包头市举办。本届运动会紧扣全民全运、全民惠民的办赛理念。作为本届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东道主，包头全城早已掀起喜迎盛会的热潮，街头巷尾遍布十六运主题标识，每一位市民都化身东道主，满心盼望着这束取自太阳的草原圣火顺利点燃，见证属于我们鹿城、属于我们全区运动健儿的高光时刻。而这束承载着万众期待的圣火，即将由一支独具匠心的火炬来传递，它就是今天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主角。
2: 没错，本次十六运的火炬是全球首款稀土火炬，在制造当中专门加入了包头特有的稀土元素，这不仅是赋予了它独特的身份标识，更显著提升了抗高温、抗腐蚀等物理性能，确保在整个传递过程当中的可靠性。这支火炬啊，将草原的开阔包容、现代工业的坚韧奋进以及科技创新的灵动活力汇聚一身，堪称一张硬核的城市名片。在接下来的传递当中，它将穿行于城市的各大地标建筑，见证十六运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没错，如果说草原的欢腾是此刻的底色，那么这支即将传递的圣火就是今天最耀眼的光芒。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的外景主持人易坤带大家近距离打量这支承载着包头荣耀的稀土火炬。易坤你好。
3: 火种采集仪式到此结束。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来到了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的圣火广场。相信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都和我有一样的好奇，我们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火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就已经拿到了我们全球首发稀土限定火炬，听这名字是不是就科技范十足呢？先来看外观，在稀土的加持下，它的这个金属的光泽会更加鲜艳，而且拿在手里分量感十足，它好像是披上了一层工业磨砂皮呀，非常的细腻，而且防滑不留指纹。包头作为我们世界稀土之都，这个火炬代表着我们包头满满的诚意和创意，它也实现了在大型赛事当中火炬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让我们看到了稀土正在从工业原料逐步向高端的文体产品转型，彰显了包头的科创硬实力。大家来看这一侧，就是我们的圣火采集的核心区域，圣火装置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期待圣火点燃的一瞬间吧。好的，主持人，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易坤。哎，心如啊，作为一位包头姑娘，相信你也很期待我们圣火点燃的瞬间，对吧？
1: 那是非常的期待了，尤其是这个圣火要在我们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点燃，让我们每一个包头人都觉得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包头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也是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塞罕塔拉在蒙古语里的意思呢是美丽的草原，一边是城市高楼，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头顶蓝天，脚下青草，这景色呀特别的漂亮。
2: 对，
1: 这片草原占地面积上万亩，是天然形成的一片草原。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经常举办各类的全民体育活动，比如说城市马拉松比赛啊，比如说我们周末健身跑，这些群众性的赛事呢都在这里开展，早已经成为我们包头市民日常健身休闲漫步的一个优选之地了。而今天在这里精心完成了采火仪式场景的整体布设，庄重肃穆的氛围萦绕全场，也让这场圣火采集仪式更具仪式感和厚重感。
2: 没错，这场庄严而神圣的仪式啊，不仅是草原热情的绽放，更是包头承办大型活动能力的集中体现。其实呢，为了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是尽善尽美啊，我们东道主包头市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全面的攻坚冲刺阶段。比如说在场馆建设方面，包头呢是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部利用现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其中像包。

0: 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跑道，已于今年的5月24号正式通过了中国田径协会一类场地的认证，硬件条件可以说是跻身国内的先进行列。同时呢，像包头市的体育中心，还有我们的稀土高新区的足球公园等场馆，也完成了全面的改造升级。速度轮滑场地以及内蒙古科技大学的足球场的维修改造工作啊，均在顺利推进，可以说是确保了所有场馆在赛事之前都能交付使用。
1: 是的，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进入倒计时，东道主包头市正全力践行以赛促成的发展理念，让这场体育盛会成为城市提档升级的强劲引擎。包头大力发展体育加经济，上线了电子票根服务平台，联动全市200多家餐饮、住宿、文旅商户，实现一张票根汇购全程，同步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和主题市集，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盛会为媒，以赛事赋能，包头正用实打实的行动让办好一个会真正提升一座城。
0: 没错，好，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呢，我们现在呢可以感受到今天的火种采集仪式啊也是即将开始了。
1: 对，
0: 让我们把画面呢也是转到包头市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的圣火广场。其实呢，刚才在我们的整个的暖场表演当中呢，我们很多朋友呢也是感受到了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是的，
0: 这些精彩的节目演出呢也是将草原的豪情与爱的温情啊交织在了一起，为今天的圣火采集也是拉开了序幕。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彩火仪式现场。

好的，感谢我们的舞者把草原的温柔与赛场的激情汇聚成了生生不息的火种，带到今天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有请各位领导、各位贵宾登上礼宾台。

0: 接下来有请包头市副市长张斌同志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仪式。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盛夏七月，烈马追风，今天我们相聚

在塞外明珠包头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隆重举行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启动仪式，共同点燃承载着全区各族儿女体育梦想的熊熊圣火，共同见证奥林匹克精神在草原钢城的熠熠生辉，共同吹响激励我们携手共进、共创辉煌的奋进号角。出席今天仪式的自治区领导有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勇、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军、自治区残联理事长贾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李志。出席仪式的包头市领导有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包头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孟庆维、包头市委常委、秘书长盖连玉、包头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刘耀辉、包头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汪占元，以及市体育局、市团联、九原区的负责同志。现在，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和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下面请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庆维同志致辞，大家欢迎。

尊敬的支常书记、苏和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我们相聚美丽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隆重举行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火种采集仪式。红色传承之火与双运接力之火交相辉映，赋予了这个日子极其神圣而庄重的意义。首先，我代表包头市委

0: 市政府和全市277万各族人民，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给予包头市支持帮助、给予运动会关心资助的各界朋友致以诚挚谢意。悠悠鹿鸣，承载千年游牧农耕文明；熔融炉火，见证百年北疆工业文明；双运圣火，携日月光华，融千年文脉，代表着民族团结之火、文明繁盛之火、拼搏奋进之火，标志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精神在北疆大地接力传承、发扬光大，预示着内蒙古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各项事业光昌流利、光辉闪耀。今天这簇圣火将开启包头痊愈之旅，穿越浩浩黄河、巍巍阴山、茫茫草原，领略千年古韵、时代华彩、大国重器、北国风光、人间烟火，向全区各族群众传递全民全运、全民惠民的温暖，以包头为缩影，展示内蒙古风光之壮美、风情之大美、风物之优美、风采之和美、风姿之隽美。火种采集是序章，精彩办会是承诺，文明呈现是目标。我们将以此为起点，高水平办会办赛，全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更续中华文明薪火，凝聚各民族团结力量，书写内蒙古奋进篇章，祝福全国全区全市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祝火种采集仪式圆满成功，祝大家万事顺遂，谢谢。
1: 下面开始火种采集。

下面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同志点燃火种棚。

下面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程志常同志点燃手棒火炬。

0: 常书记将火炬授予首棒火炬手，并宣布火炬传递启动。
1: 我宣布自治区十六运暨七残运火炬传递启动。

0: 陈志诚书记呢也是将首棒火炬啊授予了第一棒火炬手中国的女子速度滑冰名将韩梅。韩梅接过火炬，也是向现场的所有观众啊挥手致意，展示火炬。我们的火炬传递仪式在这一刻也是正式的拉开序幕。
1: 是的，
2: 朋友们，火炬传递
1: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韩梅，中国女子速度滑冰名将，1998年出生于呼和。

0: 浩特。出生于残疾人家庭的他，从轮滑转向速度滑冰，一路拼搏。2018年平昌冬奥会，他与队友合作获得女子团体追逐第五名，创造当时该项目中国队的冬奥历史最好成绩。2022年北京冬奥会，韩梅一人身兼四职，在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再次获得第五名。2024到2025赛季，韩梅迎来职业生涯高光，先后获得哈尔滨亚冬会女子1500米、1000米及团体追逐三枚金牌，并在世界杯分站赛中屡登领奖台。2026年米兰冬奥会，韩梅第三次出征，在女子1500米比赛中获得第九名，刷新个人冬奥最佳战绩。
1: 没错，
0: 今天这位冰上巾帼手持圣火，开启了16运的激情序章，首棒开跑。
1: 对，在这一刻呢，韩梅也是将手中的火炬交给了我们今天的第二棒火炬手云飞。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热烈，两位火炬手呢也是进行了火炬的展示。云飞，中国内地男歌手，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2012年参加央视《星光大道》比赛获得年度亚军。2013年啊，他也是发行了个人的音乐首张专辑《云飞传奇》。2015年呢，凭借《云飞传奇二》是获得了2015年度的十大发烧唱片最佳男声演唱专辑奖。可以说啊，云飞也是在2021年呢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舞台，他用歌声唱响了草原的辽阔与深情。而今天呢，云飞也是用自己的脚步在传递圣火，让音乐与体育在草原上共鸣。可以感受到云飞的脚步啊是非常的轻盈的。
0: 是的，
1: 对，今天呢所有的圣火传递手们在今天的赛道上也是要展现自己最好的精神状态。可以感受到我们今天呢在直播画面现场啊，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在跟随着我们火炬手在奔跑，这样的热情也是传递出了包头的热情，我们这次内蒙古自治区16运的热情。
0: 对，此时此刻呢，云飞也是跑在我们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我们塞罕塔拉城中草原，就觉得跑一圈下来特别的舒服。
1: 对，其实对于我们的火炬手，没错，对于火炬手来说啊，能够举起我们的16运的火炬，这是一种至高的荣誉。
0: 是的，
1: 今天呢也是把自己的火炬继续向后传递。
0: 好的，接下来云飞将手中的火炬传递给第三棒许树军，两个人也是向大家展示一下手中的火炬。
2: 来走，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许树军，包头市第33中学篮球总教练，在担任教练员29年期间，多次被评为全国内蒙古自治区教练员，并从2007年至今蝉联内蒙古自治区各类篮球比赛50次冠军，同时获包头市优秀教师、包头市人民政府授予的突出贡献奖、自治区竞技体育工作先进个人、包头市体育教育工作先进个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并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培养了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为中国 CUBA 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许树军是千千万万基层体育工作者的缩影，是全民全运、全运惠民理念最朴素的践行者。
1: 对，其实相信呢，电视机前很多热爱篮球的朋友们对许老师啊是非常的熟悉啊，而且呢，包头市的33中学呢也是我们内蒙古的篮球名校，多次在自治区级以及国家级的赛事当中呢获得过非常优异的成绩。今天呢，再次在赛道上看到许老师，也是分外的亲切。
0: 是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三、第四棒的交接。今天的第四棒火炬手啊，是来自昆杜伦区的公安分局副局长李杰。李杰呢，也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非常优秀的人民警察，从警20年，被同行呢称之为尖刀上的尖刀，是深耕刑侦、经侦、禁毒的全能攻坚专家，保持着命案发案全破、重特大案全破的记录，是犯罪分子啊闻风丧胆的克星。2024年呢，他是全链条打掉了210自治区首例境外涉网黑恶案件，一举抓获主犯38人及涉案人员277人，而且呢，他还是科技加持侦讯创新的推进者，通过新技术啊，让作

0: 贼心虚者不打自招。可以说，李杰这个80后的人民警察，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百姓筑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而今天，在从警了21年之后，他是平安包头的守护者，他也是圣火的传递者。这束光照亮了赛场，也照亮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呢，李杰也说啊，自己平时呢也是工作在基层一线。前两天呢，像高考还有中考呢，也是在一线去执勤啊，
1: 对，为大家保驾护航。
0: 对，而今天呢，也是作为火炬手登场亮相。通过他的呈现，也感受到了我们包头这座有温度城市的最温暖的一面。
1: 是的，
0: 照亮城市，也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再次感谢李杰以及他的同事们。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李杰把手中的火炬传递给今天的第5棒胡明浩，两个人也是向大家展示一下手中的火炬。好，两个人还做了个造型。
0: 对，
1: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胡明浩，中国北方稀土集团技术中心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博士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包头，投身2个稀土基地建设。他聚焦稀土施法冶金和稀土功能材料方向继续开展研究，而北方稀土公司拥有从开采、冶炼分离到功能材料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条，为他的科研工作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入职以来，他顺利通过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主持和参与多项自然科学基金，开展大量实验研究工作，不断推动科研成果服务产业升级，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当中。那么此次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火炬手，他将以稀土科研人的专注传递稀土火炬，展现新时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胡明浩，他代表的是包头的科创力量，是稀土科技走向世界的探索者。我想他此时此刻一定非常的激动，毕竟手里拿的是稀土火炬。
0: 没错，接下来火炬继续传递。下一棒火炬手呢是李晓，两个人也是做了展示啊，为大家简单介绍。李晓1992年参加工作，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包头市鹿城英才。2013年的1月担任包钢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今天啊，的包钢依然是这座城市的红色熔炉，李晓手中的火炬呢，回应着是包钢人不灭的奋斗精神。可以感受到每一位火炬手，包括我们的护跑手，大家今天都是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向前传递的路上，也是传递着我们包头人民的热情。
1: 是的，
0: 今天的天气呢，包头也是非常的好。也是感受到了我们这座城市啊，真的是宜居宜业的一座城市。
1: 是的，我们这次主题也是跟着火炬去旅行，其实特别想给大家介绍，大家可以来包头来这个参加一次工业游，去感受一下这个包钢。
0: 在整个的传递过程当中呢，现场也是有很多的市民和朋友们，大家在进行早锻炼的同时啊，也在关注着我们这次16运的火炬传递。
1: 是的，对于每一个包头人来说都特别的自豪。
0: 对，其实我们的全国运动会呢，是全自治区运动会呢是4年举办一届，所以每次的这样的圣火传递啊，也是备受关注。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李晓把手中的火炬传给了今天的第7棒王悦。
0: 火炬是继续向前。
1: 王悦1997年出生于巴彦淖尔，是中国女子盲人柔道运动员。幼时因高烧引起眼底病变，导致视力残疾，却从2010年起在柔道赛场上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站起。 她曾在2021年东京残奥会上获得女子63公斤级铜牌，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上获得女子70公斤级G2组金牌。

0: 2024年巴黎残奥会获得女子70公斤级 G2 组银牌。此外，她还多次获得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及锦标赛冠军，是内蒙古残疾人柔道队的核心运动员。王悦，她所代表的是广大残疾人群体的坚韧与尊严。在圣火面前，每一个生命都同样炽热，同样精彩。
1: 没错，虽然王悦呢是有这样的视力障碍，但是他依然在自己热爱的运动赛道上不断的前行和奔跑。我们本次圣火传递呢，不仅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圣火传递，同样呢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的圣火传递仪式。所以看到这样的优秀而卓越的残疾人运动员啊，我们也是倍感鼓舞。
0: 是的。
1: 好，火炬继续向后传递，现在来到了第8棒火炬手，来自包头铝业有限公司的李志强。两人呢也是进行了手持火炬的合影。火炬继续向前传递，迎面跑来呢就是我们包头铝业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志强。作为新中国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家电解铝的企业掌舵人啊，他是力推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勇当绿色低碳转型的破局者，主导建成了全国首个多能协同的网源网合储一体化新能源示范项目，创建铝行业首个全流程智慧能源调控系统。他带领自己的团队呢，是突破了各种的技术壁垒，同时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也是代表活力工业包头奋力奔跑。随着他的步伐，也感受到了包铝人攻坚克难、奋进争先的豪迈激情。其实今天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些优秀的企业工作者啊，也是来到了赛道上。像李志强呢，就是代表着包头绿色工业转型的坚定的步伐。
0: 是的，
1: 这座工业城市啊，也是在本次16运的赛道上，我相信有各行各业的优秀的朋友都将会来到我们圣火传递的路途当中，传递16运的圣火。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跑道周边还有一些群众也在早锻炼。
1: 对。
0: 特别的开心哈、啊，好，接下来来到了第9棒，传给了我们非常优秀的同行老师雷蒙。
1: 对，
0: 雷蒙1966年出生于呼和浩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首席记者、主持人，第18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曾从事航天火箭工程技术工作，2000年转行新闻，创办百姓热线、雷蒙帮忙团等品牌栏目。2022年起，他积极探索媒体融合转型，将传统民生栏目升级为融媒体直播项目，通过网络直播、连麦等方式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全网粉丝量超350万，短视频播放量超10亿。他的代表作品呢，曾6次荣获中国新闻奖，其中2次获得1等奖。从火箭到话筒，从技术到民生，雷蒙手中传递的不仅是火炬，更是我们媒体人的责任与担当。
1: 没错，今天雷蒙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啊，传递着自己手中的16运火炬。火炬现在来到了第10棒火炬手的手中，陆占远。两位火炬手呢也是合影留念。燃烧的火炬继续向前。陆占远，中国工程院院士，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院长、研究员，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主要从事呢作物栽培与耕作学和农业机械化工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工作，在2025年的11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可以说啊，我们内蒙古呢是国家的粮仓、肉库、奶罐，陆占远代表的是扎根大地、守望丰收的农业科研力量。今天这份力量也是来到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火炬传递式现场，传递着自己心中

0: 和手中的火炬。
1: 好，我们看到此刻陆差员把手中的火炬传到了第十一棒正路。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包头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
0: 这片草原也是今天热烈氛围不断啊。
1: 是的，正路内蒙古电力集团包头供电公司总经理从部队转业进入电力行业，两次夺得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名，2019年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特别是在2019年他获得的这个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他两次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20年至2026年先后提任乌海电业局副局长、巴彦淖尔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包头供电公司总经理。在2023年他也是带领巴彦淖尔供电公司荣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的称号。那么此刻正路在跟大家招手哈，他手中的火炬呢犹如城市不灭的光明，照亮了内蒙古十六运的每一个赛场。
0: 没错，在赛场之中啊，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的力量然后能够在我们本次十六运的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极致的光芒，带来更多的精彩呈现。这帮燃烧的火炬正在向前传递，也是传递着我们十六运的信心和力量。
1: 是的，火炬已燃，这是给我们每一个运动员点燃的前途的荣光哈。
0: 对，火炬继续向前传递，来到了今天的第十二棒火炬手王世良的手上。王世良，满族，1982年出生，中共党员。兵器工业集团的技能大师，北重集团604车间的副车班班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深耕数控加工一线23年，攻克数百项技术难题，申请专利21项，发表技术论文18篇，多项成果应用于生产现场，累计结创价值7100万元，曾获全国五一奖章、北疆工匠以及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优秀中国优秀的共产党员等称号。今天呢，王世良也是代表着千千万万扎根一线的产业工人，他们是这座城市包头最坚实的脊梁。这些优秀的工作者啊，平时呢是在工作单位当中的一线的老师们，而今天呢，在十六运的圣火传递的过程当中，依然是奔跑在前，传递着十六运火炬的荣光和力量。
1: 而我们的国之重器也是多次这个走过天安门啊，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
0: 没错，今天呢，他们在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的这片绿草如茵的草场当中啊，正在传递着十六运的火炬。我相信这一刻他们的心情呢，也如之前一样，
1: 是的，
0: 兴奋而喜悦。这份喜悦呢，也正在向前传递。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塞罕塔拉城中草原这辽阔的美丽。
1: 是的，作为包头人，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来包头，多去塞罕塔拉城中草原走一走。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王世良将手中的火炬传给了接下来的第十三棒邢伟，哈，两个人手牵着手，这个合影留念。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邢伟，1982年出生，包头市体校橄榄球教练员，带队参加自治区第13、14、15届运动会，共计为包头市赢得20枚金牌，曾获自治区级优秀教练员、包头市优秀体育工作者，累计培养运动健将2人，一级运动员46人，向自治区专业队输送18人次。36人考入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大学、西南大学、武汉体育学院等等知名的高校。从基层教练到圣火传递者，邢伟手中传递的不仅是火炬，更是体育精神的薪火相传。
0: 没错，我们的一位基层的体育老师， 平时呢是执教于基层啊，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在各个赛场当中争金夺银。
1: 是的。
0: 而这次呢，作为我们的火炬手，也是在火炬的赛道上传递着体育的精神和脉动。

0: 运动，只因我们热爱生活，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加入到奔跑的行列当中，传递热爱，传递运动的激情。好，接下来火炬是继续向前传递，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我们内蒙古也是全国的知名歌手乌兰图雅，中国流行民族女歌手、音乐创作人、词作者。乌兰图雅呢，也是出生于我们内蒙古，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全国青联委员、内蒙古政协委员、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同样呢，也是中宣部2019年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5B工程奖获得者，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位优秀的歌手乌兰图雅，相信现场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他都
1: 非常的熟悉，对，
0: 对，非常熟悉。
1: 对，小图雅他也刚刚结束了自己在乘风2026的总决赛的舞台，
0: 对，表现是非常的出色哈。
1: 对，虽然说遗憾未能成团，但是让大家更加喜欢小图雅，他也多次登上热搜。
0: 嗯，他的代表作《站在草原望北京》呢，被中宣部评为中国梦优秀歌曲，四次登上央视春晚。他的歌声是传遍了大江南北。今天啊，他是用脚步丈量草原，用圣火传递热情，就像他的歌声一样，传遍了大江南北。今天呢，手持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火炬，在赛道上继续传递着自己的热情。即将呢，来到下一棒，
1: 下一棒第15棒。
0: 今天包头的天气啊，是
1: 非常的给力哈。
0: 对，风轻云淡。来到了第15棒火炬手。
1: 好，乌兰图雅也是把手中的火炬传给了第15棒火炬手侯坤，两个人比个耶。
0: 对，心情还是非常漂亮和美丽的。
1: 是的，侯坤1984年出生于山东潍坊，国际奥委会文化和奥林匹克遗产委员会委员，发起奥林匹克环球行，历时8年，足迹遍布26个国家、47座奥运城市，先后担任多届赛事火炬手。侯坤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作为志愿者参与第13届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自此与奥林匹克结缘。他发起奥林匹克环球行，历时8年，成为首位完成这一壮举的中国人。他曾先后担任南京青奥会、里约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多届赛事的火炬手。2025年，侯坤获得国际体育电影电视协会主席特别贡献奖。这奥林匹克的精神跨越了山海，来到了内蒙古草原。侯坤手中的火炬连接着草原与世界，连接着梦想与荣光。
0: 没错，
1: 当然也是希望侯坤能够把草原精神传遍全世界。
0: 对，我相信今天呢，这样的感受啊，不仅是侯坤一个人，我们所有的火炬手呢都是这样的心情。
1: 是的，
0: 想把自己手中的这棒象征着运动以及热爱的火炬啊，传递给祖国各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及世界各地。今天的精彩传递呢还在继续，画面当中呢，我们的赛汉阿拉草原呢真的是绿草如茵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进行火炬传递，我相信每一位火炬手的心情呢，应该和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一样的，非常的热情，
1: 是非常的激动。
0: 对，好，接下来我们的火炬也是传到了最后一棒火炬手的手中，中国女子的赛艇运动员陈云霞，她也即将来到今天传递的终点。陈云霞2017年获得第13届全国运动会赛艇女子单人双桨银牌，2018年以8分08秒21的成绩获得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赛艇女子单人双桨 A 组的冠军。1995年出生的她啊，是出生于我们同僚的奈曼旗，中国女子赛艇的优秀选手。2020年东京奥运会，她与队友呢是以6分05秒13的成绩夺得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冠军。2023年杭州亚运会是再夺金牌，从奥运的领奖台到塞罕塔拉草原，陈云霞呢是内蒙古儿女的骄傲。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她正

手持圣火，即将返回到我们的主舞台。今天的这一优秀的16位火炬手啊，传带着自己的热情和热烈的感受，在赛道上传递着16运的火炬。每一位火炬手呢，都是激情饱满。在现场来宾以及所有观众朋友的注视之下，传递着手中的这份热爱。

0: 感受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不仅是我们现场的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被这些优秀的火炬手的这种的热情啊所感染到，也对我们本次即将开始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呢充满了期待。激动人心的火炬传递仪式啊
1: 暂告一段落了，
0: 即将告一段落了。
1: 是的，16位火炬手，有运动员，有歌手，有教师，有警察，有科研人员，有产业工人，有残疾人代表，他们也是共同完成了包头塞罕塔拉首站约1.6公里的传递。
0: 没错，而这呢仅仅是一个开始。从今天开始啊，165名火炬手将手持稀土火炬接力奔跑，从塞罕塔拉的草原之魂到包钢的红色熔炉，从北方兵器城的国之重器到黄河大吉的塞上水乡，每一站都是一张城市名片，每一步都是一段包头的故事。
1: 是的，7月21号起呢，火炬将依次走进10个旗县区，最终呢于8月8日来到包头市奥体中心，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塔。
0: 没错，通过我们现场的航拍画面呢，可以感受到今天的火炬传递呢也即将来到我们仪式的后面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收火仪式啊。对，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热烈，而且呢我们也感受到今天的每一棒火炬手啊在整个的奔跑过程当中的这样的激情和热烈。
1: 是的，
0: 可以说是
1: 坐在屏幕前我也特别激动，就也特别想去跟着跑一跑。
0: 对，其实在今天的整个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了每一棒火炬手的这样的热烈。我相信通过我们的直播传递给我们的现场的观众以及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是我们对16运的一种期待。
1: 是的，
0: 对这次的16运会呢，对于我们每一位选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都是期待已久了。大家呢为了这次赛事啊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每一位运动员呢通过赛前的这样的积极的备战，我相信会在我们今年正式的16运开始的过程当中会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我们现场的裁判员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当然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哈，我们能够也是预祝这次盛会哈取得圆满顺利，当然也预祝运动员们取得最好的成绩。
0: 对，其实对于赛事来说的话，大家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有很多的困难或者是曲折的，但是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们我相信会在自己的整个的备战过程当中把最好的一面呢去进行蓄力，而在我们之后的真正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去全力以赴。其实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举办了15届这样的自治区运动会了，每一届呢都是不仅是在人数上规模上得到了更多的提升，同时呢在这个观众的反馈上也是给予了我们更多的这样的褒奖。哎，我们整个的这种的赛事呢也是得到了很多幕后工作者在整个筹备期间的这样的鼓励，同样也是这样的在每一个无论是场馆还是我们的赛事准备也是都是做了非常足的功夫。
1: 是的，我们这次也是这个全民赛事嘛，因为我之前也采访过，就是在我们开幕式之前会有一些小项目会进行比赛，我也采访过这个群众组的太极拳的一些运动员们，他们最大的65岁，最小的26岁，每个人都特别的激动，有一些人可能是刚刚接触这个太极拳运动，但是就拿到了这个1金1银4铜的一个很好的成绩。
0: 对，无论是哪一个项目啊，我相信大家在备战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是全力以赴。而且呢，我们这次的16运会呢，无论是在这个项目上、规模上，以及整个的参赛的阵容上，较前几届呢，也是都有了更多的提升。尤其是我们这次包头市呢，在筹备这次16运会的过程当中，也是做了非常积极的努力。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各个场馆，包括我们的各个这样的赛道也是做了这样的改革，同样的还有这样的翻新，对，让我们的就是用这样的老旧场馆，然后现在变成更新的更现代化的这样的比赛场地，让更多的来自我们自治区的各盟市的体育健儿们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呢表现出自己最出色的一面。
1: 是的，其实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哈，现在马上要进行的就是一个收火仪式哈，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
0: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些 持棒的火炬手来说啊，大家在整个的奔跑过程当中呢，虽然跑的距离不是很长，但是大家的心情都是充满了热烈，而且呢，在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奔跑过程当中。

0: 也看到了现场不断的会有一些摄影师摄像师呢闯入我们的镜头当中，
1: 对，
0: 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这次的这个圣火传递仪式，也是想用自己的镜头呢进行记录，所以呢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无论是我们的火炬手还有我们这些媒体记者的老师们，他们真的是不仅是从今天开始，而且呢从今天将一直持续到我们这次十六运结束，
1: 对，
0: 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将用自己的镜头记录我们每次的记录我们十六运的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在这里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媒体记者老师，因为这次的媒体记者老师呢不仅是由我们自治区各盟市的，我相信来自全国各地的这样的媒体新闻工作者呢也都会汇聚到我们内蒙古的包头市，把用自己的镜头传递我们的运动精彩。
1: 是的，当然来到包头市哈，我作为这个包头人还是要再一次推荐大家，
0: 对，
1: 不仅有塞罕塔拉城中草原，还有我们这个黄河天下第一村，包括我们的这个包棉1958，这些地方都特别值得一去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对，来到一座新鲜的城市啊，我相信不仅是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包括我们这些优秀的媒体记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这些就是观众朋友们，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肯定会不虚此行。因为包头呢无论是从我们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些风景，对对，还有我们城市的建设，包括我们包头的这些美食啊，都是特别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你之前有去过包头？
0: 对，我之前有去过，就是包头这座城市呢是极其的充满热情，而且是有地域魅力的。在这座城市当中呢，你可以感受到的不仅是市民的那样给你传递的精彩，同时呢还有那份热烈，我相信这种热烈也一定会延续到我们本次十六运会的赛场当中。
1: 是的，
0: 像之前呢我自己啊就是不仅是坐火车去过，开车去过，同样也是蹬自行车骑车也去过包头，
1: 骑车也去过。
0: 对，就是这座城市呢不仅是城市充满热情，而且是整个就是到达包头的这个旅途上路途上道路也是非常的开阔，无论是我们高速公路呢还是这样的国道，哎，都是适合大家去感受的。所以这座充满魅力充满底气同样也是充满温度的城市啊，也是真诚的张开双臂邀请我们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观众朋友们，有机会呢一定要来我们的鹿城包头做客。
1: 没错，其实在这个塞罕塔拉城中草原里面大家就在奇怪说有没有能不能看到梅花鹿，当然能，
0: 可以啊，
1: 鹿城对，我们肯定是有鹿的大家可以到这个塞罕塔拉城中草原里面去喂喂鹿，或者说去骑骑马，或者你就是去吃一顿，比如对烤羊腿啊，什么烤全羊啊，这些烧烤啊，还有这个烧麦啊，都是大家很多人喜欢的。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最近就是来包头的外地朋友特别的多，他们就是自己可能从网上找到一些这个好吃的地方，
0: 攻略
1: 自己就去吃，一吃吃上三四天，就觉得吃不完，特别的开心。
0: 对，无论是哪座城市，我相信这个美食的诱惑啊，对于大家来说，肯定是在这个旅途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所以的话，就是从我们8月8号正式我们本次十六运会开赛的那一刻开始，我相信来自祖国各地的这些游客朋友们一定会在包头啊找到属于自己的非常心仪的那个点，无论是在赛场上看到我们精彩的比赛，还是呢在我们赛场之外这些美食美景对大家充满着期待啊，我相信只要来到我们的鹿城包头一定会让你是不虚此行。而且呢在我们的整个的呈现的过程当中呢，不仅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有这样的精彩的十六运会，而且呢其实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在这个夏天呢可以说是好戏连台，
1: 对，
0: 像我们的蒙超啊东北超的比赛啊都是接连不断的给大家带来精彩，还有稍后在十月份节即将开始的我们蒙 BA 的精彩也将会一层一层的给大家带来运动的热火。
1: 所以你看这个夏天啊内蒙古真的非常的火热啊。
0: 对对，期待大家呢能够不仅来到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感受这份运动的精彩，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用运动来带来这样的精彩的旅游呈现，所以呢也期待大家能够有机会呢来到我们内蒙古做客
1: 去旅行。
0: 像我们最近呢正在火热进行的我们蒙超的比赛，我们的全区的这二支球队呢可以说在各个的绿茵场上都表现得异常出色啊。其实我们包头的这支球队呢在这次蒙超的赛事当中呢也是有着上佳的表现。
1: 是的，就好多人都觉得今年包头队特别的牛
0: 对，用这个牛字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都不为过哈。
1: 尤其本周是跟呼和浩特主场对阵呼和浩特，大家也很期待。那么我们这个本周的比赛呢也是在刚刚翻新过的这个高新足球

0: 这个公园进行，对，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其实像蒙超这样的比赛的话，真的是带来了我们内蒙古的整个的一个足球的热情跟热烈。我们在各个这样的赛场当中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我们的绿茵场上。可以说我们的每一位球员不仅是在绿茵场上，在绿茵场之外，他们的这样的热情呢也传递给了我们现场的那些球迷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每每的在现场去解说比赛的时候，或者是观看比赛的时候，您总能发现啊，不仅是场上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同时呢在绿茵场上奔跑的这些优秀的球员们，也在通过自己的技战术水平的呈现，还有跟现场观众的互动，在传递着蒙超和运动的精彩。其实这样的运动呢，真的也会延续到我们这次十六运当中，然后也期待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内蒙古，然后感受我们的运动精彩。不仅是来到我们包头可以看十六运，然后也可以在包头呢也可以看到我们蒙超的比赛。
0: 对，接下来包头有三场主场，对，大家都可以在包头来看一看这个蒙超的比赛。
1: 对，对于每一个热爱运动啊，无论是热爱足球还是这样的竞技体育的朋友呢，我们这个夏天内蒙古是真诚的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美丽的家乡来做客。我相信呢，很多的外地的游子啊，通过我们的这些直播呈现呢，也更多的感受到了自己家乡在就是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当中呈现的一点又一点的这样的精彩，无论是在赛事方面，还是在这样的工业方面，以及在旅游方面，各个方面的这样的呈现呢，也让这些远在外地的这样的游子们也更多的期待能够回到家乡，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在这样的休息的时间，也能够真正的回到家乡，感受这种的美好和精彩。
0: 是的，就经常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外地的游子说，怎么我一走这个家乡就办这个比赛那个活动，就特别的想回来。
1: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无论是外地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还是我们外地的内蒙古的游子，有机会呢还是能够更多的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到我们内蒙古，感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精彩。
0: 是的。
1: 好，画面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次生活传递哈，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期待我们稍后即将进行的收获仪式。直播画面当中呢，也是给到了今天的现场，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到今天的收获仪式现场，塞罕塔拉公园。
2: 嘉宾已经登上了礼宾台，共同来迎接十六运圣火。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出席圣火仪式的领导嘉宾。包头市体育局局长崔小静同志，包头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陈军同志，包头市文旅集团董事长王树勋同志，包头市体育局副局长张学同志，九原区委书记刘俊义同志，九原七人民政府区长刘小平同志，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的莅临。好的，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炬传递收火仪式现在开始。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最后一棒火炬手入场。此刻，圣火承载着一路的热忱奔赴而来，最后一棒火炬手已经抵达现场。手中跳动的火焰是属于路程的荣光，也凝聚着运动不息、逐梦不止的力量。接下来，有请九原区委书记刘俊义同志点燃火种盆。

此刻，摇曳的火种缓缓汇入火种灯，跳动的火焰不曾熄灭，奋进的初心永不落幕。这束承载着路程记忆的火焰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亲爱的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炬传递圆满成功，让我们欢送16运圣火向下一站出发。

0: 观众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火种采集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到这里就圆满完成了。
1: 从今天起，这束来自草原的稀土之光点燃的不只是运动会的激情，更是一座城市的自信与向往。
0: 没错，本届运动会设竞技组和群众组两大类别，共37个大项、860个小项。赛事采用主赛区承办加分赛区协办的模式，包头主赛区承办21个大项，预计将有10400名运动员、1600名教练员参与本届赛事。
1: 此刻，我们想对每一位即将踏上赛场的运动员说：圣火已燃，那是为你们点亮的荣光；赛道已铺，那是为你们铺就的梦想。愿你们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内蒙古儿女的豪迈与担当。
0: 我们更想对每一位关注16运会的朋友说：从大兴安岭的松涛到阿拉善的驼铃，从呼伦贝尔的碧草到包头的钢花，2500万草原儿女的心因这场盛会而紧紧相连。让我们共同期待8月8号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主火炬塔点燃的那一刻吧。
1: 圣火已燃，梦想启程，祝愿内蒙古16运圆满成功，祝愿每一位运动员超越自我，勇创佳绩，
0: 更祝愿我们亮丽的内蒙古更加繁荣，更加辉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开幕式再见。
1: 再见。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

0: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1: 聊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小姐该怎么称呼。
0: 你就叫我红叶吧。
1: 红叶，
0: 嗯，
1: 好名字，好意境。
0: 另外，我还想请海探长帮个忙。你查到的那个万盛贸易公司，我希望海探长能从你的记忆当中把它抹去。现在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必要纠缠在旁枝末节上。除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没有多余的好处。
1: 不，这个案子还涉及了一个神秘的奸夫。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那个奸夫其实是我们的线人，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很不检点，但是他在杀熊天罡这件事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而且这个人已经离开上海。我希望海探长能同样把这个人从你的记忆当中抹去。
1: 那如果我继续保持这个好记性呢？
0: 海探长应该知道，如果我们要杀你，比杀熊天罡简单多了。
1: 洪小姐长得清新淡雅，但说话总是咄咄逼人，杀气甚重。
0: 海探长，我这人不喜欢开玩笑，如果你继续监视我们，我会让你从上海滩无声无息地消失。那样的话，上海滩就会少一个你这样的好巡捕了。当然，我也看得出来，海探长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可如果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要将我们这些为民除害的好人置于险境，我相信这也不是海探长愿意看到的结果吧。不如我们交个朋友吧，或许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还会有个照应。
1: 洪小姐愿意跟海某交个朋友？
0: 海探长一身正气，红叶当然愿意。
1: 其实海某也不是不懂事理的人，乱世之下除了法律，还需要你们这样的铁血志士行一些极端之事。不过你必须保证在我的辖区内不能伤及百姓，连累无辜。
0: 好，一言为定。那就请海探长以后不要再去那个地方蹲点了，如果需要找我，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碰头。这家书店很清静，也很安全。
1: 好，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0: 红姐，你嘴上说考验我们使这个美人计呀、那个仙人跳，你自己要使起来还真是驾轻就熟，把这个大探长迷得灵魂出窍。
1: 胡说，
0: 不是吗？你呀是恩威并施，又显身手又耍娇媚。我看啊，这个海探长对你那可是一见钟情，二见迷情，三见啊那就全完蛋了。
1: 别瞎说，我是看这个海人杰人比较忠厚老实，应该是那种能讲得了道理的人，所以我才冒险一试。要不然怎么办？我还能把一个歪打误撞的巡捕发现了我们的基地就把他杀了灭口吗？
0: 哦，
1: 再说

0: 说这个海人杰办案的能力还不错，又在巡捕房做事，如果真能交这个朋友，说不定以后对我们有用呢。
1: 啊，先生您买水果吗？
2: 不用了。
1: 哦，
3: 不过啊，这个探长呢要在学校里头啊，那一定是个高分低能的学生，读书好追女孩子的本事实在太差了。你发现了没有，出了书店还一直跟着咱们呢。嗯嗯，看见没？哎，红姐，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海探长啊对你那可是一片痴心呢。所以呢，人家不是傻，实在啊是被你迷住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人啊要是被迷住了之后呢，智商就会瞬间下降，小心伤了人家的心哦。

0: 叶小姐，我，海探长，你说话怎么结巴起来了？啊，我……对了，我刚才有件事还真忘了跟你提。哦，
1: 看到这则广告了吗？古今虎子大观，这个虎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相关的资料，不过。
0: 一时想不起来了。这个展厅的位置是不是在你的辖区？是。哦，我想起来了，好像这个虎子跟20多年前的一件文物失踪案有关。我回去好好查查。嗯。
2: 可是据我了解，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非常感兴趣。
0: 日本人。
2: 嗯。
0: 那行，展览那天我带几个人过去，以维护治安为名。
3: 谢谢你，索尼娅。我来吧。谢谢。谢谢你。那你们好好聊吧，我和索尼娅去外面待会儿。嗯。嗯，好吧。我们去客厅坐坐。
4: 好的。
5: 这个海探长的事情，你做得特别好，特别对。
3: 做我们这行的，如果能够成为朋友，就要尽力去发展。我以前啊，还以为你不擅长这个呢。哦，对了，还有阿黑，这次行动比较特殊，有很多黑道上的规矩，我想让他帮着小青。
6: 那么这次行动我就不让二当家的参与了。像海探长和阿黑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和他们的关系界限。
3: 嗯，
6: 既是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啊。这个我懂。二当家的行事多有不慎，上次情急之下，他直接把电话打到银行来，我当时也是疏忽了，没有及时处理，之后又急着去南京接你。
5: 所以才导致那个海人劫顺着电话直接摸到我们的家门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以后一定要注意，用电话联络漏洞很多，所以呢，要尽量采用一些最传统的方式去联络接头。如果非要用电话，就必须要设置好保护层和后备防御方式。

0: 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训练的时候其实都学过，不过你放心吧，我回去后一定马上撤换所有的联络方式。
1: 哎，对了，还没有查到那个文物展的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吗？
0: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想先从那个唐代虎字着手，说不定在这方面那个海人杰可能会有些线索。
2: 你泡的茶好香啊。我听说你们那女人早熟，我看你也就十八九吧。哎呀，真小气，这还保密啊。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真没有啊。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中国小伙子。
3: 你们中国人喜欢媒妁之言，我不喜欢，我要自己找，而且我已经有了自己喜欢的男人了。
2: 真的啊？
1: 哎，说什么呢，黄丫头？
2: 我，
1: 你呀，别跟索尼娅说什么男人不男人的事，她要疯起来，你可镇不住她。
2: 我这不随便聊聊天吗？
3: 我们只是说些女人之间的事。哎，红姐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等等啊，我这里有规矩的，他们不准找男人，你也是的啊，你还小，知道吗？行了行了，今天散了吧，我累了啊，回去吧。
3: 麦克是吧，我说我喜欢的就是他。
0: 索尼娅，你知道吗，你的麦克叔叔可是个多情种子，其实我们姐妹几个都很喜欢他，你怕不怕我们一人一口把你吃掉？
2: 你怕不怕呀？

师父，小青回来了，贾六，我们也找着了。放心，您的仇，我们会报的。

0: 红叶小姐今天真是惊艳，实在是。
1: 慢慢你会习惯的。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0: 哦，有一些了。我查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清廷文物，后来跟一大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再后来浮出水面，在上海滩还引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8年前万隆帮帮主刘万隆就死于那场争斗。
1: 万隆帮？
0: 嗯，总之说法还有很多，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些文物跟20年前的一个民间盗墓团伙有关。这个团伙后来兄弟内讧，后来就树倒猢狲散了。红叶小姐，你上回说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有兴趣，你是根据什么判断日本人要来偷这把胡人斧子？
1: 海探长，实不相瞒，其实是我们的人要偷这把斧子，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办这个展会的幕后主使人是谁。但是请你放心，我们偷这把斧子是为了找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大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红叶小姐，你的行事方式总是让海某不知所措，但是又无法反对。
1: 对不起，海探长，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一定请你喝茶。好像还没有看到日本人的影子。今天这么平静，有点奇怪。嗯，兰陵和佳音也到了吧？
2: 嗯，到了，他们掩护小青去会钱经理。
1: 好。
3: 薰子小姐，您觉得贾六这条大鱼他今天会来吗？
4: 他一定会来的。不只是这样，我还看到了一个老朋友，我下去打个招呼，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3: 是。
4: 记住，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千万不要开枪。

0: 这次办展览的是一个女人，上官小姐，选一两个精品的虎子给汪主席，她应该非常高兴了啊。啊，不过汪主席已经用不了虎子了，因为现在用上马桶了。哎，干嘛呢？干嘛呢？啊，
1: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以后走路看着点啊。哎，小姐，不好意思，慢点。前面啊还有更上品的虎子。

0: 是这儿吗？
1: 当然是这儿。这个宅子真阔气，
2: 楼上楼下得花多少银子盖？
0: 哎，大哥，你说花这么多钱展什么不行啊？展夜壶？
1: 你知道个屁！那是夜壶吗？那是古董。
0: 古董？
1: 皇上用的。
0: 皇上用的？
1: 哎，哎，我说弟弟，啊，这回咱哥俩赔了。哎呦，这回龙爷只给我们10块大洋。
0: 怎么了？
1: 早知道这么大块地，我就让龙爷给我们20块大洋。
0: 20块大洋？嗯，哎，哥，你别管20不20的，你先告诉我龙爷呢。
1: 哎，对，龙爷。嗯，哟，
3: 龙爷，
0: 龙爷
3: 都来了。
1: 哎，你说这么大一块地儿，让我们哥俩一通好找。
0: 是啊，找不着您问谁要钱去？
1: 闭嘴。
3: 没龙爷，我们能到这儿来当保安？
0: 不。
3: 没农业，我们能发横财吗？
0: 不。
3: 没农业，我可啊？
1: 行，别说了。前面就是虎子展览厅，也就是你们要重点关照的地方，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0: 好，
1: 好。
4: 这么多夜壶，哎呦，这，哎呀，哎，这得值多少钱？
0: 哎，龙爷，啊，门口这两个是保安吧？
3: 对。
0: 那为什么他们俩穿制服，我们俩不穿制服啊？
1: 那是发的。
0: 发的？那凭什么不发给我们俩？啊？
1: 他们是明保，你们俩呀是暗保。
3: 暗保？
1: 啊？
3: 暗保？
1: 你们跟日本人干活的时候，日本人给你们发制服了吗？
0: 也没发。是没发吧，哥？
5: 没有。
0: 不是，他们日本人太抠门了。
1: 去，瞎说什么呢？我们给日本人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什么望风啊，什么低音哨啊，对不对？
0: 对，
1: 那都是暗地里的活儿。
3: 是。
1: 哪回通风报信儿抓什么人啊，不都是暗保的功劳吗？
3: 对，
0: 龙爷的意思是我们比他们厉害。
1: 哎，你们要是不够厉害，我找你们俩来干嘛呀？
3: 对，
0: 那倒是。
3: 哎，龙爷，哎呀，说句心里话呀，我们哥俩跟日本人混那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把我们当人看。
0: 不当人。
3: 自从跟了龙爷您就把我们哥俩当人。
0: 是，
3: 您放心。

0: 您把心放肚子里，嗯，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我们一定完成。
1: 嗯，完成
2: 了。行了，今天这个厅就交给你们了。
0: 哎，
2: 给我盯紧点，精神点。
0: 哎，
1: 哎，龙爷
2: 啊，
1: 就这么简单
2: 啊？就这么简单。
3: 打听到拜展览的幕后主子是个女人，
4: 女人，
3: 女人
4: 会不会是藤原薰子？我们刚刚看到她了，
3: 啊，这可就麻烦了，我得赶紧去找红叶，你们掩护小青，
4: 嗯，
3: 小心，走。嗯，
0: 这皇上号称后宫佳丽三千，这七把壶算少的了。
1: 嗯，这一晚上换七个地方睡觉，皇上不累啊？
0: 皇上甚好。
1: 嗯，哥当皇上真好，哥我也想当皇上。
0: 就你还想当皇上，你就只能当太监。
1: 哎，哥哥，这锁好像没锁上啊。
0: 真没锁上。你说现在要是来个贼，发现这锁没锁上，
1: 那可怎么办呀？不行，哥，我得跟他们说一声。
0: 嗯，这什么好事？你说干嘛呀？你忘了刚才我说什么了？见机行事。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意思就是机会来了。
1: 什么机会？
0: 这机会呀，那就是偷。嘘，去那儿等着。
1: 哎，
0: 你往前站，要不然我怎么偷啊？
1: 哎哥，你可快点。
0: 是的。
1: 好了吗，哥？
0: 快了，快了，别着急。

0: 欧叶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钓鱼的是我吧？鱼没有出现，两个钓鱼的人碰到了一起。你最好别动，要是开了枪，鱼就跑了。
1: 我看今天那条大鱼根本就没有出现吧。

0: 破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1: 啊！
0: 你们把东西留下，等主顾发了赏金，我会让你们来取。请回吧。
1: 丁爷，这规矩是人定的，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互相给个方便。既然我们今天把东西带来了，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所以这主顾的下落我们今天也是非知道不可，请丁爷也给我们行个方便吧。
2: 放肆，怎么跟丁爷说话呢？还不快滚。
1: 哼，丁爷，要是今天您撂下我们的话，我们可真就不走了。丁爷，您要是今天不给我们行个方便，你自己就会不方便了。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呀，丁爷，就是他，错不了。现在你能不能把主顾的下落告诉我们呀？
1: 破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0: 啊！
1: 你们把东西留下，等主顾发了赏金，我会让你们来取。请回吧。
0: 丁爷，这规矩是人定的，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互相给个方便。既然我们今天把东西带来了，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所以

0: 这主顾的下落，我们今天也是非知道不可，请丁爷也给我们行个方便吧。
1: 放肆！怎么跟丁爷说话呢？还不快滚！
0: 哼，丁爷，要是今天您撂下我们的话，我们可真就不走了。丁爷，您要是今天不给我们行个方便，你自己就会不方便了。
2: 哎呀，都这个点了，红姐怎么还不回来呀？啊，红姐，
3: 红姐，
2: 你怎么才回来呀？
4: 薰子也在桂林斋，为了躲他，多绕了一些路。
3: 怪不得钱经理说那些尿壶的主人是个女的。嗯，
4: 小青呢？
2: 还没回来。
5: 他跟阿黑没理由还没到，
3: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兰莲，
5: 嗯，
4: 小青以前在上海混的黑帮是不是叫万隆帮？
5: 好像是。
4: 怎么了？坏了，小青有事瞒着我们。

0: 贾六爷，还记得我吗？本姑娘大名柳青，柳万龙，
1: 我义父。

0: 就是刘安龙身边那个方婆娘。
1: 你，
0: 万龙帮不是已经散了吗？
1: 没有散，当年师父拿你当拜把子兄弟，可是你却吃里扒外，设计害了师父，冤有头债有主。今天我们来给师父报仇。
0: 二位，这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你们是有所不知啊。我和柳万龙之间的恩怨，这不是你们这些小辈所了解的。
2: 我不想了解。既然我义父已经归天了，今天我们就送你去见他。有什么恩怨，你当面跟他说清楚。
3: 你们又是什么人？
4: 我们是谁不重要，我问你，刚才是不是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带着你想要的东西？现在人呢？
3: 走了。
4: 去哪了？
3: 拿着壶去找主顾了。
4: 主顾？主顾在哪？
3: 江湖规矩不能说。
4: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
5: 说，
3: 这要祸得很，没有祸得更狠。
0: 二位就打算在这儿杀了我？
1: 这地方是你自己选的，寒碜了点，凑合吧。啊，
0: 哎呀，你们知道吗，柳万龙当年害死了大哥，还侵吞了大批的财宝。
1: 我胡说，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
0: 柳万龙排行老二，我排行老六，那你知道我们兄弟之间为什么自相残杀？
1: 我们不想知道，这老小子心眼不少，跟我玩猜谜游戏。

0: 你这个小子，老子不陪你玩！
1: 阿海，我们先收拾东西，带他走。
0: 青姐，你带他走还有咱俩什么事儿？红姐一心想知道这小子

0: 管我们呢，过来！一会儿先去之后，干掉窦家凤春，不要恋战。
1: 是是。
0: 跪下！
2: 今天
0: 我们就给师傅报仇了。青姐，你还犹豫什么？
3: 红锦娜，我怎么交代啊？
0: 我们已经太莽撞了，带她走吧。你走吧。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招谁惹谁了？还全是母的。
3: 说，刚刚谁来过？来了几个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0: 先是一男一女，再就是三个女的，都去范家宅了。
4: 范家宅，看来薰子已经带人去围攻小青和贾六了。咱们得赶紧去救他们。
5: 跟我走，我知道近道。
4: 带路走。

0: 是我大意了，父亲。在满洲，我习惯。
1: 假逢春落到他们的手里，我们的假币供应线就会暴露。想办法提醒山机关的人，让他们想出一个对策来。
0: 父亲，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假逢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和白木先生，和您之间，似乎有许多秘密。这个白木，以前是他们帮会的老三。 这个叫九道门的帮会，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的老大，就是我和白木先生一起抓获的。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情没有关系。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在中国做特工，要了解他们的帮会、他们的江湖，就连他们的领袖，也是帮会出身。
2: 是，黑哥，你就别生闷气了。是啊，黑哥，别生闷气了。
3: 滚！
2: 唱双簧呢，连唱词儿都一样。
3: 黑哥，我们也算是尽力了，不是？
2: 青姐还是不信任我，连她的地盘都不让我去。
3: 不能这么说，青姐说了，这事儿不让我们卷得太深。

0: 贾六，你和裘荣的关系我们知道，你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当中唱什么角色我们也知道。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把在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中国商户名单说出来，我保你平安。
1: 我不会说的，我要见你们上司。
0: 我就是上司。
1: 我要去重庆，我还要亲眼看到蒋委员长亲笔签署的特赦令，否则我不会说的。
0: 我发现你们这种人都是一个德行，裘荣死前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走岔了路，直接到了地府。昨天你也看见了，杀上门来的都是日本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方设法的弄死。所以你现在只有一条，就是乖乖跟我们合作，否则恐怕你连上海的门都出不去。就算让你到了重庆，日本人也会派人杀死你。
1: 哎，我是做古董买卖的，干我们这行的有个规矩，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来没有说先交货然后再谈条件，要不然那我就更不值钱了。

0: 当然要，这宝贝本来就是我的，
1: 本来就是你的。啊，这可是我们姐妹们出生入死弄来的，怎么能随便就还给你呢？不过，你要是能尿壶倒豆子，一五一十的把名单上的名字都告诉我们，倒是可以让你玩几天。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把这些空白处都给填满了，这东西就物归原主，怎么样？这样吧，我把上海商社的这些名单都告诉你们，聊不了诚意，其他的。 我得去了重庆，拿到委员长亲笔签的特赦令，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哼。

0: 你们赶紧这疯婆子，他本事可大着呢，啊！
1: 放我出去！贾亮，我杀了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贾亮，你给我完蛋！贾亮，我杀了你！放我出去！还尿壶倒豆子呢，分明就是屎壳郎滚粪球，磨磨蹭蹭的。
2: 一点都不爽快，最看不上这种男人了。哼，这老小子还真是够狡猾的。哎，
1: 干脆呀，直接把他交给蓝莲，整不死他。嗯，
2: 可惜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他跟小青真有杀父之仇啊？这可我也是刚知道，小青以前在帮会的干爹，就是被这个贾逢春害死的。
1: 小青也是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才参的军，所以这些年来，小青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找贾逢春报仇。原来你一带消息回来，知道这个名单上的贾逢春就是贾六，小青啊，他就合计上了。怪不得他和阿黑这么卖力，两个人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一头到那个尿壶啊，就直接开溜了。
3: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啊！快让我出去！
2: 哼，小青这火气还真是不小啊！
3: 放我出去！
2: 我看这个贾逢春吓得一晚上都不敢合眼了。

0: 只说了上海的商家名单。
1: 小六，我知道你是个老江湖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你。我这个地方天皇老子都进不来，所以你也别想出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一晚上考虑时间，如果到明天早上你还是没考虑清楚，我会安排人护送你出上海。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也知道，现在日本人已经不是你干爹干娘了，他们比我们还想杀了你。如果你把名单全部给我交代出来，经过核实，我一定提请上峰安排足够的兵力护送你出上海。如果你还是一口咬死要去重庆的话，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人力兵力。你也知道，这上海滩也不是我们的地盘，到底能不能顺利走出去，就是个人各命，生死在天了。裘荣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2: 好了，别想把我绕进去，我宁愿赌一把，恐怕我要是全说了，那我更是贱命一条。这湖，湖，这湖。
1: 贾亮，好好想想。
2: 湖，湖。

0: 你们干什么？
1: 贾六，队长说了，连夜送你出上海。
0: 我不跟你走，我要见你们头。
1: 你要是再打鸣，姑奶奶一刀子剥了你。
0: 走！
2: 来人呐！
0: 快来人！
2: 闭嘴！你以为我们姐妹们吃素的？
0: 走！

0: 你们都别拦着我，只要我杀了他，你们要怎么办我都行。
1: 兰莲，你也帮着小青。糊涂，
2: 你以为这小子真有什么情报啊？要是有的话他早说了，还能用着缓兵之计。
1: 兰莲，小青给你下了什么蛊？你别跟着添乱了行吗？
2: 是姐妹就得给他撑腰。你
3: 我有我全说，我全说，要是我骗你们的话，让这方女人把我一刀都剐了，
0: 我现在就剐了你。
1: 小青，再不把刀放下我真不客气了。小青，你别冲动，这是重庆的命令，这个人务必安全送过去。
0: 送到重庆，我的仇还怎么报？
1: 别忘了，你是一个特工，命令和报仇哪个更重要？
0: 我才不管什么命令呢，今天就是死我也要杀了他。
1: 小青，把他拖出去。嗯嗯，走。
3: 疯了，这婆娘疯了，完全疯了。

0: 招了吗？
1: 嗯，招了。
0: 兰迪，
1: 嗯，
0: 我姨父的仇是不是没法报了？

0: 义父，小青不孝，虽然抓到了仇人，却还是没能杀了他为你报仇，请你原谅小青，是有大任在身。
1: 有什么大任啊？你整天神神秘秘的，你瞒着我可以，你连师父也瞒着。你说你这几年去哪儿了？你到底入的哪一行？
0: 哎，来坐下。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所以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但是我现在入的行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你就当是我们帮规好了。不过我现在入的这个帮会和我们当年的相比没有什么不同，除暴安良，打鬼子，杀汉奸，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有

0: 有一样是比不上的，
1: 就一样不好，不能报私仇。那个贾六死有余辜，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0: 这个说来话长。阿黑，你有没有听说过贾法弼的事儿？那些都是日本人干的，坏处我不用说你也略知一二。那个贾六，他可以帮助我们抓到那些假币的流通商。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那就好，不能手刃仇家，我心里比你更难受。

0: 还记不记得我让你送回老家去的那个姐妹？她叫春妮儿，她投靠我们是因为她被日本人糟蹋过。我们队的白鸽，南洋来的，家境很不错，还有个特别俊俏的男人。可还没等到成亲，男人就被暗杀了。还有黄丫头，地道的上海人，家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工厂，她本来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可是日本人大轰炸的时候，他们家的家业全被毁了，他的父母也被开沙场的日本人逼得投了黄浦江。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跟日本人都有血海深仇。
1: 青姐，几年不见，你长大了。其实我就是生几天闷气，过去就好了。你们要做大事，我佩服。可是，难道这个国家的男人都死绝了吗？让你们这些女人去干这些危险的事儿？你们的规矩我明白。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干什么事儿都带上我，我阿黑能给你们出力卖命。
2: 你放心吧，以后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的是。哦，对了，这个给你。美国人使的，刚火好，管用，送你玩玩。
1: 好的，青姐，这个你应该留着自己防身用。
2: 这个呢，是我从一个美国大兵那儿骗来的，就因为是好东西，所以才给你的。至于我呢，这种家伙事儿多得去了，你不用操心。
1: 这不是，你还跟美国大兵打交道？我可听说了，洋人最喜欢欺负咱们中国女人了。
2: 哎，你清洁我会是那种随便让洋鬼子欺负的人吗？他们是来帮助我们训练的。
1: 清洁，你见过的世面我不懂，我也不想知道。好，这把刀我收下了。对了，清洁，最近你们干什么？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2: 接下来不用你出马，不过你放心吧，要是用得上你呢，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谁让咱们俩是好兄弟呢，对吧？啊？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

0: 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这个呢，是我从一个美国大兵那儿骗来的，就因为是好东西，所以才给你的。至于我呢，这种家伙事儿多得去了，你不用操心。
1: 这不是，你还跟美国大兵打交道？我可听说了，洋人最喜欢欺负咱们中国女人了。
0: 哎，你清洁我会是那种随便让洋鬼子欺负的人吗？他们是来帮助我们训练的。
1: 青姐，你见过的世面我不懂，我也不想知道。好，这把刀我收下了。对了，青姐，最近你们干什么？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0: 接下来不用你出马，不过你放心吧，要是用得上你呢，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谁让咱们俩是好兄弟呢，对吧？啊！
1: 你们俩皮紧了是不是？
2: 不，
1: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哦，对了，我跟老乔接过头了，跟他说了我们这里的进展，他的意思是，还是要把贾六带回重庆。
1: 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贾六现在已经被小青吓得半条命都快没了，
0: 这个时候供出来的情报，应该没有错了。即便如此，但我也觉得。 还是把贾逢春押解回重庆比较稳妥。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名单，我们还是要布置一系列的搜捕计划，才能切实保证捣毁那些假币流通点，让他过去了，行动更保险点。
2: 这么说，小青报仇的事还真是没办法了。
0: 这也是你作为一个队长。
2: 应该做到的事情，你手下队员的士气、情绪、个人琐事，都是你要操心的，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队长。嗯，我尽力。
0: 而当家那边怎么样了？他离开有一阵子了，说是老板给他私人布置的一些任务，才故意批重要的物资。
2: 谁知道是真是假？采购物资这种事，一般不是马队长负责的吗？
0: 马队长只负责采办公家的物资，至于老板他们那些人，总还有些私人的物件要到上海采办，比如大烟呐、西药啊，还有一些女人用的洋玩意儿啊，就得是娄芳月这样的亲信去办了。
2: 这很正常。说实话，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内部老是有这种泄士气的人，私事公办、假公济私，还有二当家在外边做出来的一些破事。
0: 像娄芳月这样的人，军统处里面多的是呢，你能控制吗？你不要被这些事情影响。
2: 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做到的。以后啊，还有很多任务需要你独立去负责的呢。嗯，
0: 是不是又有新的任务了？贾六供出的只是假币流通点，中国商社的名单。可是，在华北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假币流通。 都是要靠日本商社来负责的，那部分名单我们也要弄到手。哦，对了，这里面还有老乔给你的资料，你好好看。
2: 是这个吗？
0: 是的。

0: 对，就是这个人。秋荣死之前跟我提起过，这个人叫古美门英郎，他是日本的造币专家，在他的手上很有可能掌握着大量的假币流通的日本商社名单。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拿到这份名单，必要的话要绑架成日本专家。
1: 好，我来负责，你别管了。你的伤？我的伤没事，我有九条命呢，受点伤不会死的。我其实我们都很想你，他们都要来看你，可是你这里又不方便。
0: 回去告诉他们，把活做利索了。大当家的就去看他们。

0: 对了，这个古美门英郎，他不是梅机关的人。这个甲法毕吉华，日本人取了一个代号，叫山公佐，而负责山公佐的部门叫山机关。他们和梅机关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也就是说，梅机关的人。
1: 不方便干预山机关的人事，这个古美门也不会愿意被梅机关的人保护或者监视。是的，你要利用这一点，赶在藤原号妇女之前，尽快动手。
0: 知道。
1: 这种阴阳怪气、谁见幽怜的品种，简直不是我的胃口。白哥，该轮到你上场了。
0: 白哥，佳音，这次任务该轮到你们唱主角了。古美门家族是世代贵族，他们的行事方式和普通特工不一样。本来要暗杀古美门英郎问题不大，但是要绑架活人，并不容易。还有，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防卫不严，尤其是和梅机关貌合神离。这个古美门修斯是他最钟爱的儿子。 还有传言说，这个修斯是他的私生子。这种类型的品种啊，一看就多愁善感，很好对付的。古美门修斯，资料上说，他对他老爹干的事情毫不知情，也不感兴趣。他学的是考古，一心想要到中国来考古，也许是想利用日本人在中国掠夺的大量文物做考古文章。这几天刚从欧洲回到上海。 听说近段时间要和父亲英郎一起回国了，所以你们俩要尽快行动。白哥、佳音，你们找个机会去接近这个修斯，尽快找到行动的突破口。最低限度要摸清楚他们家的地形，还有父子俩的出行规律。
2: 是。
3: 好。

0: 你？哇，海探长的家真是别致啊，干净整洁，根本不像单身男人的住处。
1: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0: 我们能找到。实在不好意思，不方便质询捕房，直接找你，就来这儿了。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海探长，不信我喝杯茶吗？哦，好。
0: 海探长，关于这次文物展上的事，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相信你多少可以理解我们的行动了。
1: 毕竟打击假币计划于国于民都是件大好事。原来红叶小姐，你做的事情还真是超过我的预料。不管是危险性还是重要性，哦对了，上次朝你举枪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0: 她是梅机关的高级特工，叫藤原薰子。如果下一次海探长碰到她，一定要小心。
1: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足迹虽说还在英美手里。
0: 但也岌岌可危了。现在，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古柱，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人的贪婪野心给吞噬。真是没看出来啊！虽然海探长做的是侦破工作，但是说起话来却是有几分文人气质。我刚才看到你这里的书，除了侦破小说就是诗集。
1: 哦，我喜欢诗。
0: 宁愿这世上没有犯罪，像我这样的职业永远消失。我向往的世界是诗歌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像你这样的女子根本不用拿枪使刀，沾染任何的血腥和危险。我也希望这样，只是目前不可能。喏，我今天带来这把胡人虎子，就是为了完璧归赵。
1: 什么意思？其实对于海探长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盗宝贼。既然这把虎子在我们手里，你觉得应该把它上交给谁呢？按道理讲，应该上交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那按海探长的规矩，
0: 就是应该交给巡捕房的工部局了。工部局那是英美的部门，又不是咱们中国人的。
1: 那应该交给南京。你也知道，那是汪精卫的伪政府。哦，那看来只有交给重庆的国民政府了。哦，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日本人侵略中国，让我们国破家亡，连北平故宫的文物也流离失所。虽然分几批运往内陆，但途中也诸多流失。 还要被贪官污吏层层私吞，这些文物想要得到善终，必须等到战乱终止，国家平安的那一天。
0: 不愧是做探长的，悟性就是高。 所以，我并不急于把这把虎子上交。我希望海探长能暂时保管这个东西。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拿它当线索，调查20年前的。
0: 文物失踪案，顺便查出这把虎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日本人手里的。没错，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民间那个神秘的九道门，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我希望海探长能继续调查，说不定你还可以破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1: 红叶小姐真是我的知己啊！我一直在查九道门的这个案子，就是想成为中国的。
0: 不睡吧。我相信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1: 谢谢。
0: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谢谢你请我喝茶。
1: 应该的。

0: 荀子小姐请喝茶。
1: 根据我的情报可以确证，中国特工队的这次行动是为了打击破坏山工作计划。古美门先生和裘荣、贾逢春一样，

0: 是当年布置假币流通渠道的核心人员，务必要早做提防。
1: 秦子小姐，感谢你和藤原先生的关心，我也十分理解你父亲对山工作的关爱之心。毕竟山工作的发起和大量创建与藤原先生密不可分。至于裘荣和贾逢春的死，我想更多是跟中国人对汉奸的处理有关。
0: 父亲反复叮嘱我，古美门先生是一个理智博学的人，现在看来阁下不是愚蠢，就是在故意回避话题，不愿意和梅机关诚意合作。
1: 你只是藤原浩的一个养女，在机关里也没有正式职务，说话却如此放肆。你的意思难道是想让我们山机关的人听从梅机关的命令？
0: 我只是提醒阁下有危险，如果阁下出事，既是帝国的损失，也是山机关的损失。父亲构建了山工作的核心计划，他不希望看到最后坏在一批庸才的手里。
1: 你，
0: 我出身低微，没有军中身份，因此说话粗鄙，也更加不喜欢你们这些贵族出身的人什么涵养讲究。
1: 好，我也明确告诉你，我们山机关的人不需要梅机关的保护，更拒绝你们的监视。你们要监视的是王精卫政府。另外，我这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自己也正准备和犬子、休斯一起启程回国，我们很安全。
0: 裘荣和贾逢春手里一直掌握着假币流通名单，他们本来以为掌握了这份情报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护身符，防止我们过河拆桥，或者在危险之下换取自身生命的安全，但是却没想到反而招来杀身之祸。阁下应该引以为戒。
1: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情报网，根据我们的判断，中国特工更想抓住那两个人，贾逢春的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我想很快他会出现在重庆，而裘荣的死，南京方面的情报说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特工所杀。薰子小姐在满洲的时候就是一名出名的杀手，在裘荣死的那段时间，我们还知道你在南京出现过。
0: 自以为是，纸上谈兵，是你们贵族出身的军人的通病，也是造成帝国圣战止步不前的病灶。既然你马上要离开上海，我希望阁下在回国之前好生祈祷，带着你欧洲回来的私生子古美门修斯一起安全地离开上海。
1: 怎么，你们都在调查修斯？他根本是个局外人。
0: 那就是为了无辜的修斯，尽快离开上海。

0: 蝎子小姐，
1: 进来吧。
0: 我

0: 巡子小姐，机关长打来电话说，同意你的计划。
1: 好，古美门英郎真是个愚蠢的家伙。山工作计划的安全，除掉他，是一个好办法。三部君，你派人暗中监视，有什么情报尽快通知我。明白。三部君，什么事？
0: 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特别嚣张的人。你怎么看？金馆长很欣赏薰子小姐的干练，我也非常佩服薰子小姐的能力。那在三浦君的眼里，我就没有别的魅力了吗？其实，我觉得薰子小姐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
1: 如果没有战争，薰子小姐应该在樱花树下和机关长饮茶下棋，在家中相夫教子。相夫教子？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我喜欢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女修罗。女修罗？正是。
0: 具有神的力量，却不懂得什么是爱。为了寻求自己缺失的爱，痛恨一切生灵和神做着永久的战斗。
1: 三浦君平常做事像一个战士，可说起话来，却像是一个诗人。有意思。

0: 怎么还没出来啊？哎，
1: 都别说话，有人出来了。啊，
0: 这个人就是英郎的儿子，郭美门修斯。
1: 啊，真的？来来，让我看看。哟，这就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那个，长得还不错嘛。啊，
2: 给我，哎，给我看看。哎呦喂，什么不错呀，不中不行。哦，不对，是不日不行。
0: 哎呀，别闹了，
1: 确实不像寻常日本人短胳膊短腿的，到底是在欧洲长大的。
2: 哎哎哎哎哎，行了，开车跟上。
0: 行了，你们认真点儿。

0: 逛的不是古玩市场就是古董店，他也不嫌腻歪。
1: 哎，人家学的就是考古，不对这个感兴趣，难不成对胭脂水粉感兴趣啊？
0: 就是，喜欢胭脂水粉的男人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1: 哟，我当你呀、啊、只对舞刀弄枪感兴趣，没想到还对小白眼感兴趣。
0: 哎，你不懂了吧？这叫对补。
1: 对补？
0: 嗯。

0: 姐，你有文化吗？这叫互补。
1: 记住了，这叫互补，大姐。
2: 哎呀，不管，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还不是从佳音那儿学来的。
1: 哎，关我什么事儿啊？
0: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殡仪馆的小兄弟就是专门给死人化妆的，化妆呢就要用到胭脂水粉。哎，我懂了，我懂了，你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对不对？我也。

0: 当兄弟的。
1: 好了好了，快把衣服换上。哦。
0: 哎呀，快帮个忙呀！哎呀，
1: 真麻烦。哎，好了，别说了，出来了。
0: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肯定又是什么宝贝。窝贼，好东西都让他们给顺走了。
1: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你发表爱国言论的时候，我们快点跟上去啊！

0: 少爷，前面路上有小孩子。
1: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热。
0: 前面拐过去就是文庙。
1: 我下去走走。好。小朋友，日本的，来呀！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

0: 出差坐车，周末郊游，腹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腹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腹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

0: 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5: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10128.6万名。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这支队伍中，女党员占31.5%，少数民族党员占7.8%，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占59.0%。从职业看，农牧渔民2606.8万名，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1669.2万名，管理人员1186.2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42.9万名，学生二百

0: 53.7万名，离退休人员2208.2万名。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少先队员的铿锵誓言，到党员干部的初心回望；从影像记忆的时代缩影，到一针一线的深情寄托，各族儿女用最真挚的方式表达对党的一片赤诚。
1: 呼和浩特市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现场，队旗猎猎，童声嘹亮。少先队员们带来了星火燎原、红色基因永传承、少年励志、星火相传映初心、同心筑梦、民族团结一家亲、奋楫扬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等精彩节目，用少年之声致敬峥嵘岁月，让红色信仰在星火相传中熠熠生辉。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革命故事讲习馆，一幅幅历史画面，一段段沉浸式宣讲，将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带回那段烽火岁月。
2: 这片红色的土地留下了太多宝贵的红色记忆，今后呢，我要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1: 赤峰市群众艺术馆内，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内蒙古民生记忆图片展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130余幅珍贵影像，定格了党领导下北疆大地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澎湃画卷。
3: 这更是一堂生动的党课，它让我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真打实干、艰苦奋斗出来的，也更加坚定了建设家乡的决心。
1: 在通辽市库伦旗库伦镇阿路西社区，一场七一秀党徽、红心永向党主题活动温情开展。20余名党员围坐一堂，飞针走线，精心勾勒，将赤诚之心绣进红底金线之中。随着指尖流转，一枚枚党徽渐渐成型，针脚整齐有力，线条清晰明亮。
4: 把我们对党的赤诚、感恩和祝福，一点点地绣进了红底金线里。我感觉这枚党徽不只是一个手工作品，更是我们这些老党员不变的信仰和见证。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作为新时代中国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正式实行。
1: 这部法律是我国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民族工作专门法律。序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为叙事主线，阐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序言相关段落重点阐述新时代党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首次在国家法律中系统载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用序言加7章65条结构，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贯穿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等各层次。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贯彻实施将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起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0: 毕业季，别人还在海投简历，一些学生却被企业追着签。龙虾学院、烧麦学院、特色美食学院为啥这么火？毕业生还没离校，怎么就被抢定一空了呢？傍晚时分，在潜江的一家餐厅里，见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21岁的韩玉洲还没毕业，已经开始独立掌勺。他所在的龙虾产业学院今年400多名应届生，就业率高达98%，大多去往上海、广州等热门餐饮市场。学校与企业合办订单班，学生边学边练，毕业即骨干。
5: 从色泽和香味方面，今天是所有当中最满意的一次，满分100分的话可以达到80分。
6: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呐、北京啊这个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0: 不止龙虾，内蒙古的烧麦学院、羊杂学院也火了。日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现场，羊杂、烧麦、焖面

0: 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场招贤纳士。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内蒙古锚定本土特色饮食，布局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1: 目前我们和18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每年毕业生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95%。
0: 家里有准大学生、在校大学生的家长和同学们，2026年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今天正式开通了，官方免费咨询渠道随时在线。
2: 教育部专门开通了全国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两个官方号码记牢：010-6609-7980、010-6609-6590。服务时间从7月1日一直开通到9月15日，覆盖整个暑假和开学初期。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都有人接听。这条热线主要就是帮大家解决上学的经济难题，有关助学贷款、助学金、补助政策、申请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放心打电话咨询。官方一对一解答，提供帮助，让每个孩子都能安心上学。不只是全国统一热线，全国各个省市、中央部属高校也会同步开通本地专属资助热线。在这里，也要给所有学生和家长提个醒，重点防诈骗。各类来路不明的短信、陌生来电、主动添加的微信好友，大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遇到经济困难，最靠谱、最安全、最正规的办法，就是走官方资助渠道。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30号，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首趟复兴号动力集中式动车组列车成功首发，锡林郭勒盟迈入动车时代。
3: 本次开行列车采用复兴号 CR200G3B 型动力集中型动车组，最大运行时速160公里，共有8节车厢，并配有无障碍卫生间，全列定员720人。乘978、975次列车上午8:44从锡林浩特站始发，14:40到呼和浩特东站。同日对开的乘976、977次列车中午12:49自呼和浩特东站始发，18:44抵达锡林浩特站，沿途均途经商都站。两趟动车组列车将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两地的铁路运行时间从之前的9小时左右缩短到最快5小时55分。
4: 以前就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坐到呼和浩特了，现在了腾出一下午的时间，然后这个舒适程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3: 快速铁路通道的打通，助推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让锡林郭勒盟优质的草原文旅资源、特色农牧产品更加高效输出。内蒙古台报道。
0: 晚风拂草原，好戏正开演。近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月活动火热启幕。这场属于草原百姓的夏日盛宴一开演就圈粉无数，成为当地最热闹的夜间风景线。
2: 夜幕缓缓降临，清脆激昂的马头琴声响彻夜空，节奏欢快，气势十足，拉开了文艺汇演的序幕。经典器乐万马奔腾，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悠扬婉转的草原长调，走马绵长悠远，治愈又动人。灵动曼妙的群舞，走下乡曲，舞姿轻盈，活力满满，尽显草原儿女的风采。专业的乌兰牧旗队员携手基层文艺爱好者同台演出，大家各显神通，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草原文艺盛宴，让现场观众看得目不转睛，直呼过瘾。
5: 现在群众文化生活也搞得挺多、挺丰富，我们老百姓也挺喜欢参与，也挺喜欢看的。
2: 舞台之上歌舞飞扬，舞台之下暖意流淌，活动还将文明志愿服务融入夜间烟火气，把实实在在的便利、贴心暖心的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
6: 有义务捐赠呀，义诊还有阅读，领孩子来特别的好。
2: 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0: 少人拆快递时都遇到过这样的烦恼，一层又一层盒子，一圈又一圈胶带，跟剥洋葱一样费劲扒半天才看到里面的东西。从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拆快递不再是里三层外三层了，新规严格规定了

0: 箱子大小匹配度，包装最多几层，胶带能用多少，给过度打包画上硬性红线。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等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今天实施的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包装箱的适配要求，纸箱内空隙率严格管控，包装必须与内件尺寸匹配，优先使用商品原包装，减少二次包装，推广智能装箱算法自动匹配箱型。封箱胶带用量明确上限，纸箱长宽高之和小于等于700毫米，封箱胶带小于等于箱体周长的三倍，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窄胶带，禁止五花大绑式多圈缠绕。该标准旨在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包装废弃物，推动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
0: 除了今天实施的新国标，自去年6月1日实行《快递暂行条例》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8%，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循环包装多了。从循环流转到全链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如何再深入呢？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在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五期间将重点围绕绿色包装科技创新、法规标准引领、企业责任压实、多方协同治理四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快递包装从可循环迈向全链条绿色转型。
2: 当前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15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1: 创新之外，标准也在发力。林虎表示，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是我国绿色产品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统一认证标识的包装便于消费者识别、企业采购使用，为推动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供了重要抓手。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引导寄递企业优先采购带标识可溯源的或认证产品，通过市场采信机制推动产业绿色升级。与此同时，绿色包装的推广还需要消费者共同参与，国家邮政局将联合有关部门，推动在电商平台和寄递企业 APP 中设置绿色包装选项，通过积分、寄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消费者主动选择绿色包装，
2: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寄递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融入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推动实现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循环利用全过程的减碳，鼓励企业在福建等竹资源丰富、竹产品发达的地区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绿色包装产品。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昨天结束了。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今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
3: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如果您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如果一直拒补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真到了那一步，影响的就不只是钱包了。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所以提醒大家千万别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要如实办理个税汇算。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开启。今天起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

0: 在今天起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为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铁路部门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中，而在浙江义乌，这个被称为全球体育用品超级工厂的地方，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售出40万个，日产能达3万个。上午10点，店主成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
1: 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0: 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声响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2: 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0: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
2: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0: 小小解压足球承载的是大大的产业活力，从跟风造货到原创专利，义乌用速度与精度持续在全球消费市场站稳脚跟。近日，摄影爱好者在云南泸沽湖耗时14小时拍摄出湖面倒映星河灯火、静谧唯美的高原星空大片。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5: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6: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6: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7: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5: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喂，在家呢。那个当铺的老板还在吗？
1: 在呀，怎么了？
0: 没什么。你这两天呢，再去一趟。
1: 又有好东西啦？
0: 一点小玩意。回来再说啊。
1: 哎呀，太好了，我明天就去。
0: 哎，对了，这一次别让曾长看着。
1: 哎呀，好了好了，我晓得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去打牌了啊。哎，把衣服给我。哎呀，你干什么呀？慢一点，很贵的。你把昨天拿回来的字画捧一下啊。对了，您坐好。
0: 不是打牌去了吗？是局座。局座，按内部清查的事情已经有进展了。那什么时候送到西南呢？是是是，局座您放心，这次我向您保证万无一失，孙静涵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我保证把张副主席安全地送到台湾去。是。是是是。中共间谍的事情我们一定抓紧，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是是。好，再见再见。
2: 有什么异动吗？
3: 昨天我们没监视。
2: 什么？
3: 队长，是处长告诉我们别再监视的。
2: 处长？
3: 是。
2: 喂，处长。对，我这有事找你呢。好。处长，你为什么不让我监视陈少杰呢？
0: 海棠，如果他真是共党卧底，那这个人肯定很不简单。光靠我们几个手下去盯梢，完全起不到作用。索性卖他个面子，这也是麻痹对方的一个手段呢。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哦，对了，你的能力啊，我是知道的，但是有些事情啊，发现了再去查，那总是慢几拍啊，这个让人牵着鼻走的感觉啊，不太好。
2: 处长，那您的意思是？
1: 主动出击，给共产党设计一个他们不得不跳的陷阱。这次上峰又给了我们个任务，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一定要干得漂亮。
2: 张副主席，
1: 对，这个人呢，也是蚂蚁计划中的一个，他和孙俊海一样，也是经过我们西南区，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去。共产党对他的兴趣啊，不比孙俊寒少，所以啊，共产党必定有所行动。
2: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把张副主席当作诱饵，引共党露出马脚？
1: 海棠，首先我们要保证万无一失的把张副主席送到台湾去，同时又把卧底调出来。
2: 属下明白。
3: 最近咱们处理执行个计划，这个计划叫蚂蚁计划，
1: 也只有国防部那些人哪能起这破名字。
3: 这个蚂蚁计划呢，其实啊，就是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平安地转移到台湾去，在突行我们西南区的时候啊，我们署里人呢，就是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然了，共产党对这些人也是感兴趣的。
1: 通过孙俊寒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共党毕竟比我们技高一筹啊。
3: 但是作为党国军人，虽然我们在战场上失败，但是我们也要体面的撤退。
1: 更何况现在还没到撤退的地步。
3: 当年
1: 咱们西南区是多么稳固啊，可是现在呢，连保护和人都保护不住啊。
2: 处长，孙俊寒的事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的任何责罚。
1: 责罚什么呀？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也舍不得责罚呀。不过，是一定要吸取教训的啊。
2: 是。处长，属下认为，蚂蚁计划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在明，共党在暗。而且，咱们的内部一定有问题。内部无密可保，就导致了共党轻易得手。
1: 你们觉得呢？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泄密者就是知情者，把那知情人逐一排查，以免后患。
2: 孙科长，你的这个办法更像是为你和陈科长开脱啊。你不就是想说泄密的是我们行动队的人吗？
5: 难道不是吗？

你搞砸了，就甭想往别人身上泼脏水。你好了好了，过你。十一至此，争论还有什么用处呢？之前呢，我觉得蚂蚁计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毕竟是人多眼杂嘛。所以啊，一直由梁队长他们行动队负责。现在看来啊，一个人毕竟是人单势薄呀。 所以我决定举全处之力，来确保蚂蚁计划的顺利。

0: 处长。
1: 去吧。
2: 呀，这个海棠呢，他有别的任务，咱就不管他了。啊，咱们继续一下。

0: 这个人呢，是蚂蚁计划当中的一个，来头不小啊，是个民主人士。我们要用稳妥的方式，把他平安的送到台湾去。
1: 这个姓张的，好像有点名气吧？和谈之前听说这个名字。哎，处长，据我所知。
0: 这个人好像是亲共人士啊。对，这个人对我们有所抵触，所以啊，我们不光是保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在适当的时候啊，好好开导开导。这种人又臭又硬，给他点颜色看看，肯定就老实了。不错，就他的身体吧，啊，经不起折腾。这个人。 安全着呢。行了，这件事情就我自己亲手抓吧。如果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我随时给你们布置任务。哎，
1: 你发现没发现，处长和梁海棠之间有点那个？哪个呀？你听他说那话，处长。 孙静涵的事情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任何的责罚。你再看那个，哎，怎么舍得责罚呀？听明白这意思了吗？啊，这怎么舍得？要不要脸了？党国的会议室成了调情的地方了？啊！哎呦，我现在发现啊，世上最能装的就是女的，这女人呢，装矜持，装单纯，谁不知道谁呀？
2: 三哥，你就是嘴皮上弓，你要是看不下去，就来硬的，不就是个娘们儿吗？霸王硬上弓会不会？
1: 别用，
2: 我不跟你聊，我得回办公室有事。
1: 霸王硬上弓了。

小五，你的上级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应该会嘉奖你吧？把昨天的报纸拿给他看看。 看见了吗？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共党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你何必还守口如瓶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小五，你现在还很年轻，将来的路还长着呢。当然了，你可以选择什么也不说，但是我要劝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永远也回不到你的队伍里去了。他们都认为你已经死了，就算我现在把你给放回去，你怎么跟你的组织解释？谁会相信你？
1: 你的下场比真的背叛也好不到哪儿去。
0: 既然被你们抓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别兜圈子了，你在我这儿什么都得不到。
2: 死不辞职！
0: 好，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那咱们就慢慢耗下去，看谁耗得过谁。继续。

0: 多吃点啊。
1: 不行，你吃，有了力气，我们才能抗战到底。

0: 按照咱们的分析，我找到那家饭店，可是刚进去觉得不太对劲，没有人站岗，也没有拦网巡视的特务，一切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1: 难道说张副主席不在凯达饭店？
0: 肯定不在，否则不可能门户大开，随便出入。
1: 你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2: 总署的保护计划十分缜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弄清楚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这次是由周方怀亲自负责张副主席的保护计划，我们所有人都是分别布置、分别行动，大家都是背靠背。
1: 这个老狐狸确实狡猾。
2: 哦，对了，上级高诉我说，其实这个张副主席。 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他渴望能够回到北平，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张副主席从国民党手里营救出来。可是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尽快的找到张副主席的下落。我明白，再给我点时间，我来想办法。
3: 这里面是张副主席的资料，拿回去。

0: 老王，大任务呢还出现了，这是给处长送饭去了。
1: 处长哪用得着我送？给别人送。哎呀，挺通信的，这是给谁送来的？
0: 哎，这可是机密，不能说。那我先走了。
2: 陈少杰看着司机提着食盒外出，敏锐地意识到可能与张副主席的下落有关。

0: 你想吓死我？让我猜猜啊！猜什么呀？
1: 执行任务呗。什么任务？不告诉你。嘿嘿，你执行什么任务？我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家伙，计好，娃就计好，在这儿。要不咱们兄弟私底下沟通一下？<笑>
2: 行，告诉你吧。司机老王来送饭，处长不放心，让我盯着他点儿。
0: 这老家伙心还挺细。
2: 哎，该你说了吧。
0: 张副主席安排在青年巷，我负责这块。
2: 行啊，这回挺受重视啊。
0: 还行吧。
2: 你就美吧。行了，自个儿美去吧。走了。
0: 哎，你也够辛苦的。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0: 哎呦，太假了。<笑>

0: 盯着老王，老家伙让你盯着我吧。
1: 来，你闻一闻，这可是当道的龙井，怎么样？
2: 多好！
1: 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啊。这是新到的龙井，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先生，您是来取茶叶礼盒的吧？
2: 对，货到了吗？
1: 到货了，要不您先到那家等一下，我让我们掌柜的给您拿。您里边请。来了，瞧一瞧，看一看啊。
3: 怎么样？
4: 有下落了。
3: 太好了，张副主席在哪儿？
4: 青年巷，但是具体的位置我还不太清楚。目前那个地方由曾城负责安全保护，守卫的级别非常的高。
3: 在这里，
4: 这个入口已经被曾城的人控制了，这个入口也有曾城的人，所以说如果想要混进青年巷的话，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
3: 从这张地图上看，青年巷附近没有什么可以住宿的地方，而且这是一条很清静的老巷子。
4: 在这个巷子里面有两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张副主席的落脚之地，一个是这儿，早前的日本驻军代表处，还有一个是这儿，万国饭店。另外这条巷子里面还有一个小旅馆，但是这个小旅馆很小，也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可以排除。不过这个旅馆的位置非常的好，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可以接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

0: 我得想一个办法，怎么混进纪念巷。
1: 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骨头这么硬气。好样的，
1: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跟他们战斗到底。嗯，
0: 有决心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方法呀。
1: 什么方法？
0: 麻痹他们，让他们觉着呀，咱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其实呢，咱们还在为生做着准备。
1: 为生做准备？
0: 嗯。
1: 老方，什么意思？

0: 我想越狱，我在这块半年了，每天我都挖一点。前几天啊，我发现土质长，说明啊地下有水，快通了。太好了，我跟你一起玩。哎，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跟其他人说啊。我明白。哎，那你也是咱新的区的同志？
1: 不是，我一直在云南。
0: 做地下交通员，
2: 云南，你怎么落到新南区的手里？
0: 出了叛徒，这些软骨头不会好下场。
3: 他们都是些没有信仰的，几根金条就满足了。
0: 哎，我听说这些叛徒都要逃到台湾去啊！ 他们跑不掉的，会有人去解决他们。小王，你一直在西南工作吗？
4: 对，从小我就参加了革命，跟着川哥。
0: 川哥是你的战友吧？哎，我也一样啊。那个叛徒。 肯定出卖了我们很多同志。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些战友现在怎么样了。哎，你是怎么被抓起来的？
4: 行动失败，川哥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
0: 没关系，现在啊，咱们有了那个洞，早晚啊，你会见到你的川哥的。
1: 现在外面形势一片大好，我估计啊，用不了多久，西南就要解放了。对，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哎，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县东部队收集西南的情报吧？对，西南中署是我们的重点对象。西南中署，我知道。
0: 那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狗头，和他们打交道要小心加小心啊。
1: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我被抓了进来，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0: 嗯，里应外合，才能万无一失。
1: 多亏是老同志，就是有经验。
0: 别说西南总署，就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也有咱们的人，他们呢？ 都是一些无名英雄啊。

0: 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1: 证件。
0: 何？
1: 证件你看
0: 过了？哦，よしよし。
1: 要去哪儿啊？
0: 哪里？
1: 哪里的干活？
0: 哦，
1: 去吧。
0: 啊，三哥了，三哥。

0: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

0: 是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嗯、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嗯、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嗯、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1: 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 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

0: 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特别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盯着老王，老家伙让你盯着我吧。
1: 来，你闻一闻，这可是刚到的龙井，怎么样？
2: 喝好。
1: 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啊。这个新到的龙井，上好了茶叶，一品茶叶。先生，您是来取茶叶礼盒的吧？
3: 对，货到了吗？
1: 到货了，要不您先到那家等一下，我让我们掌柜的给您拿。您里边请。来了，瞧一瞧，看一看啊。
4: 怎么样？
5: 有下落了。
4: 太好了，张副主席在哪儿？
5: 青年巷，但是具体的位置我还不太清楚。目前那个地方由曾城负责安全保护，守卫的级别非常的高。

0: 在这里，这个入口已经被增城的人控制了。这个入口也有增城的人，所以说，如果想要混进青年巷的话，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从这张地图上看，青年巷附近没有什么可以住宿的地方，而且这是一条很清静的老巷子。在这个巷子里面，有两个地方。 很有可能是张副主席的落脚之地，一个是这儿。早前的日本驻军代表处，还有一个是这儿，万国饭店。另外，这条巷子里面还有一个小旅馆，但是这个小旅馆很小，也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可以排除。不过，这个旅馆的位置非常的好，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兼顾到万国饭店
1: 和前日军代表处。
0: 好，那我这就带人进入到这家小旅馆，挑一个便于观察的房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知道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一旦锁定，我就在门口挂上新查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具体的营救方案。你看如何？大川同志，这不是打游击，说风就是雨。如果想住进这家旅馆，还得想一个办法，怎么混进青年巷。

0: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骨头这么硬气。衡阳的，基本上算不了什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跟他们战斗到底。嗯，有决心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方法呀。什么方法？麻痹他们，让他们觉着呀。 咱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其实呢，咱们还在为生做着准备。
1: 为生做准备？
0: 嗯，
1: 老方，什么意思？

0: 你想越狱？
1: 嗯，
0: 我在这快半年了，每天我都挖一点。前几天啊，我发现土质长，说明啊地下有水，快通了。
2: 太好了，我跟你去吧。
0: 哎，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跟其他人说啊。
2: 我明白。哎，老方，你也是咱西南区的同志？
0: 不是，我一直在云南做地下交通员。
2: 云南？你怎么落到西南区的手里？
0: 出了叛徒。
2: 这些软骨头不会有好下场。
0: 他们都是些没有信仰的，几根金条就满足了。哎，我听说这些叛徒都要逃到台湾去啊。
2: 他们跑不掉的，会有人去解决他们。
3: 小王，
0: 你一直在西南工作吗？
2: 对，从小我就参加了革命，跟着川。
0: 川哥是你的战友吧？我也一样啊，那个叛徒肯定出卖了我们很多同志，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些战友现在怎么样。哎，你是怎么被抓起来的？
2: 行动失败。川哥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
0: 没关系，现在啊咱们有了那个洞，早晚啊你会见到你的川哥的。现在外面形势一片大好，

0: 我估计啊，用不了多久，西南就要解放了。
1: 对，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0: 哎，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线头部队收集西南的情报吧？
1: 对，西南宗主是我们的重点对象。
0: 西南宗主我知道，那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狗头，和他们打交道要小心加小心啊。
1: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我被抓了进来，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0: 里应外合，才能万无一失。
1: 不愧是老堂主，就是有经验。
0: 别说西南总署，就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也有咱们的人，他们呢，都是一些无名无姓。

0: 我已经禁言了，不能进。
1: 我是去前日军代表处办事情，这是我的助理。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1: 证件。
0: 何？
1: 证件你看
0: 过？哦，よしよし。
1: 要去哪儿啊？
0: 哪里？
1: 哪里的干活？
0: 哦，
1: 是吧？
0: 三百了，三百了。

0: 边是前日本驻军代表处，右边是万国饭店，这个位置果然是最理想的。
1: 杨队长，有要求尽管吩咐。滚！
2: 不要客气，
1: 别带意思。
0: 梁海棠，你这是要唱空城计呀、啊？
3: 我就在门口挂上新茶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在旅馆里监视了一天，万国饭店戒备森严，四周全是特务。
4: 周芳怀老谋深算，这个地方这么显眼，会不会其中有诈呀？嗯，
0: 万国饭店是个诱饵，
3: 我觉得张副主席应该就在前日军代表处。
4: 为什么这么肯定？
3: 我从望远镜里都看见了，梁海棠匆匆地走进了前日军代表处，
0: 而代表处门口没有任何的警卫，所以我判断这应该是梁海棠唱的一出空城计。梁海棠认为

0: 如果有人要救张副主席，那肯定会去万国饭店，因为那里戒备森严，必有重要人物在其中。可这样，恰恰就是中了梁海棠的奸计，那里一定是布下了天罗地网。退一万步讲，如果有人识破了梁海棠的奸计，去前日军代表处救人。
1: 那万国饭店和前日军代表处近在咫尺，互相照应，也可保代表处万无一失。
2: 有道理，也就是说，代表处表面上看上去形同虚设，其实是暗藏杀机。
0: 对，
2: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助张副主席。
1: 说说看，
2: 我也是偶然间知道的。 就在我进入这家旅馆以后，我跟他们掌柜的混得很熟。他们掌柜的告诉我，别看青年像这一带戒备森严，其实这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熟悉这一带的人绝对不会知道。
1: 什么弱点？
2: 这一带的地下管道全是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下了地下，沿着管道走，你可以随便的出入万国饭店
0: 和前日军代表处。
2: 这是掌柜的话，可信吗？
0: 完全可信。我今天特意去检查了一下，下到了地下，正如那个掌柜的所说，管道全是通的。我打算这两天就动手，尽快的救出张副主席，以防夜长梦多。
1: 大川，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再好好筹划筹划。
2: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样，犹犹豫豫的？这机会都要溜走了。
0: 行了，你别瞻前顾后了，我这两天就动手。

0: 科长，这些文件需要处长签个字，可是处长今天他没来。
1: 处长不来，我有什么办法？你放着吧。
0: 可是这些文件特别着急，上面催了好多次了都。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不过这些文件是特别重要。
1: 处长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呀？啊，对了，今天处里面怎么那么安静啊？人都到哪去了？
0: 不知道啊，刚才梁队长来了一下，见处长不在也就走了，好像是去处长家了吧。曾科长今天也没有来。
1: 妈的，都不在这儿待着，
2: 老子也不待了。你把文件搁这儿，我到处长家找他签字去。
0: 哎好，哎好，那我就先走了。

少杰心里隐隐觉得青年巷那边可能会有问题，具体是什么陈少杰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是一种直觉。为了让大川行动可以顺利进行，陈少杰决定冒险去试探周芳怀一下，也许会引起怀疑，但是为了大川他们的安全，也只能如此。

0: 程掌柜，好久不见。咱们府里生意怎么样？
1: 托您的福，还好，还好。
0: 到处长这来干嘛？
1: 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0: 没说实话。董掌柜，你给处长做衣服都做了十几年了，那尺寸早就烂熟于心了，那还用量吗？你肯定没跟我说实话。
1: 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很多尺寸啊都记不大清楚了。
0: 那给处长

0: 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啊？
1: 是啊是啊，新式的，洋人穿的那种。啊，
0: 哎，这种衣服我最合适了。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有空给我做一套。哎，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来。哎，
1: 陈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现在我赶时间，先走了啊。啊，改日啊，改日来店里。啊，
2: 给周芳怀做了十几年衣服的裁缝，竟然还要到家里给周芳怀量体裁衣，这实在有些蹊跷。刚才陈少杰故意东拉西扯，董掌柜显然在慌张地应对，这其中必定有问题。董掌柜为什么要一直摸下巴？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陈少杰意识到，这个衣服很有可能是为张副主席而做，因为在印象中，张副主席的下巴刚好蓄着小胡须。
3: 呀，少杰来了呀！
4: 哟，
3: 哎呀，少杰，我可是有一阵子没看见你了啊！哎，快坐坐坐坐，少杰来了，晚上在这吃饭吧。
4: 不用了，
3: 准备几个菜。
4: 我一会儿就走。
5: 哎，少杰，听你婶的。先去忙着，我跟他说说。
3: 就是，跟我别客气啊！哎，快坐吧。
4: 谢谢婶子。
3: 哎，
4: 这是给您的。
5: 这是干嘛？
0: 这不是您几天没到处理去吗？都是等着您签字的文件。
6: 文件，文件，靠这些文件能打胜仗？
5: 哎，老杰啊，
0: 啊，
5: 这两天情况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没见着梁海棠和曾诚，不过他们不在，倒也挺清静的。
6: 有任务在身，挺好的。哎，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效率吗？省得天天在处里面开完大会开小会，瞎谈功夫。
0: 嗯，对，前两天倒是见着曾诚了，不过呢。他也是风风火火的，没聊两句，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巷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6: 他是这么说的
0: 啊？
6: 这个曾诚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好在青年巷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少杰，有时间呢，你多去青年巷看看，照应照应。
0: 我不去，有什么好照应的？
6: 看，你就是太懒，必须去。
5: 哎，你说，我这几天没上班，就这么多档案。哎，
6: 你说我要是一个月不去处理啊，那文件还不堆满了我的办公室到门口，那连人都进不去
0: 啊。啊，是啊，说这个处里面怎么能缺得了您呢？啊，对了，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啊，碰见那个裁缝部的董掌柜。啊，怎么呢？要做新衣服了？
6: 是您婶啊，想做几件新衣服，
5: 我让他过来啊，给他量量尺寸。
0: 这个董掌柜做衣服啊，确实挺不错的，我还想让他帮我做几身呢。
6: 那就别客气了，一块儿吧。
2: 陈少杰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问题。董掌柜说要给周芳怀做衣服，而周芳怀又说要给周太太做，两个人显然都是在撒谎。他们想用谎言掩盖什么呢？很有可能跟张副主席有关。
0: 行嘞。

张副主席很有可能被藏在了这个小旅馆里。青年巷那边恐怕是周方怀和梁海棠设计的陷阱，让人误以为张副主席不是在万国饭店，就是在前日军代表处。果然狡猾，晚上大川他们就要行动了，必须尽快地阻止他们。

1: 会不会情况也变化，出什么事情了？
2: 处长啊，说咱们曾大科长在这儿夜以继日的工作，特意让我来给您打下手。你就哄我玩吧，你啊！<笑>怎么样？
1: 曾哥，那个是以前的日军代表处吧？嗯，
2: 小鬼子的地盘，你看看那建筑啊，当时也嚣张的不得了，现在投降没戏了。<笑>
1: 其实我觉得呀，就应该把张副主席安排在那儿。
2: 什么啊，小姐？
1: 够敏感，张副主席就在那儿，是老家伙和梁队长安排的，用万国饭店掩人耳目。
2: 其实一开始张副主席就在那儿，
1: 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2: 哎，
1: 曾哥，你觉不觉得那个小旅馆有点意思？你看，他那个位置可以把这个日军代表处还有万国饭店全部尽收眼底。看，
2: 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
1: 行啊，这手底下有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2: 硬气点儿啊！哎，要不这样，
1: 曾哥，你给我俩人，我替你带他们上去，好好查查这个旅馆。
2: 主动要求工作，嗯，
1: 这不是沾你老哥的光，让我感受一下手底下有人是什么感觉吗？
2: 行，理解，小狗。<笑> 陈科长，到那个旅店去好好搜查一下。
1: 俩人就行，
2: 人多有气势，是吧？<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板，他是我的老板，我们一起合作，我们可以合作。
1: 把你的住宿登记表给我看看。
0: 你这旅客的流动性很大呀，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2: 长官，我是开店的，实在是看不出来可疑不可疑。
0: 不是我客人吗？
1: 少扯淡，老实点。
0: 行了，老板，你跟我们上去看看。

0: 谁啊？
1: 例行检查。证件。啊。把门关好，我们在附近执行任务。没什么事儿的话，别到处走动。
0: 哎。

0: 好像没什么吧。
1: 他既然在纸条上写了这个地址，就说明张副书记很有可能在这里。咱们进去探探虚实就知道了。
0: 好。
2: 苏武店，
1: 怎么了？
0: 这儿店满了，还是换别的家吧。
1: 满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每次来济南都租店，没见生意那么好啊。
0: 别给脸不要脸，识相点，再废话就把你抓起来。
1: 干嘛去了？你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这儿的老祖宗，不带你们这样的啊！
0: 滚蛋！
3: 站！站！
0: 这两个人要住店。
3: 你们是哪来的？
1: 我们是天津的。
3: 这没房间了，去别处看看吧。
4: 盛会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
5: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6: 当然是盛会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挡饥。
4: 盛会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
7: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8: 啊，你还没吃饭呢？
7: 这个点儿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8: 哎，我吃过了。哦，老伴给我买的盛会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心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7: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5: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大厂家不用担心卫生问题，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4: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盛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两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9: 盛会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
4: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盛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0: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8: 你又在说我呢。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盛会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多美味儿。
10: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 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真的好危险。现在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两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8: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两大碗。
4: 家有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学习任务重的学生，记得常给他们吃贡会豚骨牛肉粥。贡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优质玉米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锁住营养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两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9: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会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

0: 多睡半个小时，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冲一碗共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1: 我女儿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啊，人家都叫她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她不让她吃一样。现在家里买了这共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共会豚骨牛肉粥，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0: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共会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冲一碗共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1: 我女儿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啊，人家都叫她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她不让她吃一样。现在家里买了这共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共会豚骨牛肉粥。
3: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德言但有打心有戏，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4: 就是啊，带走
5: 我两米啊，长官。
3: 小棍儿，人小鬼大，
6: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得治。
3: 老样呢，
7: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3: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活。
8: 下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每次来济南都住这样，没见省里那么豪啊！
1: 别给脸不要脸，识相点，再废话就把你抓起来。
2: 干嘛你们？你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0: 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这儿的老祖宗，不带你们见样了啊！
3: 滚蛋！
4: 这两个人要住店。
5: 你们哪来的？
0: 我们是天津的。
5: 没房间了，去别处看看吧。
6: 大哥，
5: 啊，
6: 这是嘛情况呀？咱走吧，去别处凑凑。
7: 走啊，不走。

0: 去了一趟红衣厂旅店，那里面全是头。张副主席肯定在里面。哦，对了，梁海棠也在。
1: 他看见你了？
2: 看见了。
1: 你放心，我化了妆，又戴了墨镜，他没认出我。
0: 大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他见过你两次，梁海棠那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认不出你来呢？
0: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3: 他没认出我，他要认出我来，为什么不抓我？他不抓你，并不代表他没认出你来。
4: 梁海棠一贯的伎俩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你不明白吗？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怕今晚的行动危险吗？行，你不用去，我一个人够了。
3: 大川，
4: 大川同志，请你不要这么鲁莽。咱们为了营救张副主席。 费尽了周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不就是为了能够一次成功、平安地救出张副主席吗？
0: 那你说怎么办？眼看着张副主席就要被他们送到台湾去了，错过了今晚，咱们就没有机会了。

0: 你们一共有多少守卫？
1: 不少，
2: 总共两层，大概二三十个。
0: 看来今天晚上要大开杀戒了。
2: 如果梁海棠也在，
0: 一起干掉。

0: 队长，这两个人要出店。
1: 去哪儿来的？
2: 我们是天津来。
3: 站住！做饭呢？
4: 哎，对对对。啊，
1: 喂，什么？正副主席被劫走了？
5: 应该是这儿。我带正副主席进去，你在车里等我。

0: 哎呀，老刘，大战！哎呀，好久不见了。
1: 是啊，哎，这位是，哎，这位就是张副主席啊。
0: 你不是说你们之前在延安见过面吗？
1: 哎，老刘，你这是干什么？
0: 大战，你们上当了！
1: 张副主席，我见过，
0: 不是他这个样子，这个人绝对不是张副主席。说，到底是谁？
1: 你敢肯定吗？
0: 我肯定，他是冒牌的。
1: 哎。

0: 么这么久啊？
1: 咱被骗了。
0: 什么？
1: 九宫镇的老刘见过张副主席，不是这个人，他是假的，他是周方怀安排的替身。这个冒泡货全都找了，咱们中了周方怀的奸计了。为了你的安全，这个人现在必须控制。
2: 张副主席是假的，这消息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他意识到，从一开始周方怀就在设局，目的不仅是要转移张副主席，更想借此引诱自己现身，而他几乎已经陷入了对方的圈套之中。
3: 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4: 那给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
3: 是啊是啊，新式的，洋芋穿的那种。
4: 有空给我做一套。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
3: 陈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
5: 前两天倒是见着张成了，也是没聊两句风风火火的就跑了，
6: 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巷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7: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曾成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好在青年巷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

0: 别问那么多，我来救你的。
1: 有没有危险？

0: 什么？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干掉了我们这么多兄弟，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
1: 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昨晚我一直待在办公室，离洪运超那么近，我居然没听见任何响动。这个行政队长，您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实在有愧于您的信任。
0: 哎呀，没。

0: 没想到咱们的梁大队长有泄气的时候。哎呀，这个共产党真是天兵天将啊！啊，一个人。
1: 处长，咱们在青年巷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仅轻易被共党识破了，还被他们找到了洪运昌。只身一人接走了张副主席，这真是太耻辱了。
2: 怎么，挫败感很难受？嗯。啊，对，你抓的那共党审的怎么样了？
1: 快见成效了。
2: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了。
1: 是。张副主席的事，我们怎么交代？
2: 张副主席，你就不用管了。他呢，还在我们手里，安全得很呢。
1: 您说什么？
2: 海棠啊，我干咱们这行干了大半辈子，这点手段还是，我要想保护个人都保护不住，那我这头发岂不是白白了？
1: 那昨晚上被劫走的那个张副主席？
2: 的，是个替身。共党要是喜欢呢，咱就让他拿走好了。昨天晚上，张副主席让共匪给抓走了。成了解放区了。
3: 张副主席的事情让陈少杰领教了周方怀的手段，老奸巨猾，这四个字形容周方怀再准确不过。从周方怀将张副主席的照片拿出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是否还在西南？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让陈少杰有些无从下手。

你的老上级大川就会来和你作伴了。

0: 队长，你太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来，
1: 坐吧。
0: 哎。
1: 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2: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1: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2: 在闵行路43号。
1: 很好，你这个消息非常重要。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2: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1: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2: 肯定存在。
1: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2: 其他的情况吗？哦，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1: 你放心吧，处长那边我会替你美言几句。
3: 谢谢队长，谢谢。
1: 现在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个大川，一切就不水落石出了。
2: 嗯。
1: 你现在去召集所有的人，我们马上去闵行路43号茶叶店。
4: 是。

0: 汉哥，咱们下步怎么办呀？周峰怀这只狼，咱们都让他给耍了。现在张副主席再不在西南，都不一定了。哎呀，
1: 真是低估了他。
0: 那上面交代的任务怎么办呀？只能再等等，也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不会因为张副主席的事情遇到危险。

陈少杰收到了一张匿名字条，被告知茶叶店有危险，他认出这自己与当初透露孙俊涵下落的系出一人。陈少杰不敢怠慢，当即赶往茶叶铺报信。

0: 陈少杰还是迟了一步，他眼睁睁地看着梁海棠端掉了茶叶铺，活捉了大川。无奈之下，他只好先行撤退。这一夜对于陈少杰来讲注定是无法入睡的，在他的脑中盘旋着各种疑问：梁海棠是如何知道茶叶店的？大川现在怎样？受伤了没有？他会不会叛变？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营救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太多的疑问让陈少杰无从作答。还有那张字条，到底是谁在提醒自己？是不是那个暗中将蚂蚁计划放进茶叶桶的人？如果是，那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帮助自己？陈少杰感觉到自己仿佛迷失在巨大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1: 处长，这次老方立了大功，处理应该奖励他才对。
2: 处长，这件事啊，主要得力于队长暗中指点，属下不敢贪功。
3: 不错，啊，是个人才啊。我说海棠，你把你手底下调教的不错嘛，你们俩是应该受到奖励。这样，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你们直接到他那儿领钱就是了。
1: 为什么去他那儿领？
3: 少杰现在是总务科科长，不找他找谁呀？
1: 那我不要了。
3: 老方，你先去领钱，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
2: 是，处长，属下一定再接再厉。
3: 好好好，海棠留下。来，过来坐。

0: 这儿，膝盖。敲什么敲？忙着呢。
1: 陈科长，处长让我过来。
0: 频率快一点行吗？你频率不快点，这能舒服得了吗？

0: 科长，我没劲儿了。
1: 废物！行，来，正好，你替他。
2: 好，来，我来。
1: 轻点儿。
2: 好，怎么样，陈科长啊？处长让我过来找您的，领钱。
1: 你就帮我按摩一下，还敢问我要钱？
2: 不是，是处长啊，让我过来领钱。
1: 领什么钱
2: 啊？我立了个小功，处长给他奖励。
1: 是吧？立了个小功啊？
2: 哎，
1: 立的什么功啊？
2: 前段时间呢，咱们队长不是抓了个小共党吗？

0: 血了。
1: 当面喉咙，43号茶叶店找一个叫大川的人。
0: 哦，
1: 你告诉他，小五没有死，小五到死都不会出门阻止的。
2: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西南总署的那个内线说呀？我可以帮你转达呀。啊，
1: 没有，我没有见过他，他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2: 你对他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3: 我要见梁队长。
0: 别停别停，接着说。
4: 小刚，要不这样，我让少杰呢把钱亲自给你送过去，怎么样？哎呀，海棠啊，我就是闹不明白啊。你说你们俩这论相貌论性格，我觉得挺般配的，就成了冤家了啊。好，不想谈这个话题咱就不谈，咱谈谈大川吧。
5: 大川是共党的重要联络人，并且他一直和咱们处理的那个内鬼单线联系。
4: 这个内鬼你确定吗？
5: 确定。
4: 这就不消停了。
5: 大川就是咱们的突破口，从他身上我一定能把这个内鬼救出来。
4: 海棠，别想得那么简单的，既然大川那么重要，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5: 处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开口。
2: 这么大，我一直认为啊，这共产党个个都金玉绝顶，没想到也有小五这样的笨蛋。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聪明绝顶了吗？
2: 嗨，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呀只是比共产党小五聪明一点儿。陈科长，你看是不是让我歇会儿啊？啊，
0: 喂，你都是有功之人了，我怎么能让你一直给我按摩呢？处长说了，这次立了个小功，奖励你50000块钱。
2: 是，
0: 这50000块钱准备怎么花呀？
2: 嗨，这年头还不都换金条了？
0: 按市面上的行情，50000块钱可以换2根金条，
2: 差不多差不多。
0: 我有个朋友可以换3根。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处长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处理的，处长夫人也对他这种交易很认可，那能假得了吗？
1: 哎呀，陈科长，那你可要帮忙啊！啊，
0: 放心吧，冲你刚才替我按摩的份上，这个忙我一定帮。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99，
1: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

0: 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
1: 真值啊！这次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 云北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
0: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99，
1: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北康，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打个电话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
1: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 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箱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 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三七全身都是宝，跟敬业花都如药。天下三七看文山，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 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99，立即送到家。一箱只要99，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99，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99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

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99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99，每天限量1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99，立即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就是闹不明白啊。你说你们俩这论相貌论性格，我觉得挺般配的，怎么就成了冤家了？想谈这个话题，咱就不谈，咱谈谈大川吧。
1: 大川是共党的重要联络人，并且他一直和咱们处理的那个内鬼单线联系。
0: 这个内鬼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内鬼内鬼，闹得我们处理一直就不消停了。
1: 大川就是咱们的突破口，从他身上我一定能把这个内鬼救出来。
0: 海棠，别想得那么简单呐。既然大川那么重要，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1: 处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开口的。
2: 这么大，我一直认为啊，这共产党个个都精明绝顶，没想到也有小五这样的笨蛋。
3: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聪明绝顶了？
2: 嗨，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呀只是比共产党小五聪明一点儿。陈科长，你看是不是让我歇会儿啊？啊，
3: 对，你都是有功之人了，我怎么能让你一直给我按摩呢？处长说了，这次立了个小功，奖励你50000块钱。
2: 是，
3: 这50000块钱准备怎么花呀？
2: 嗨，这年头还不都换金条了？
3: 按市面上的行情，50000块钱可以换2根金条，
2: 差不多。
3: 我有个朋友可以换3根。
2: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处长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处理的，处长夫人也对他这种交易很认可，那能假得了吗？
2: 哎呀，陈科长，那你可要帮忙啊！啊，
3: 放心吧，冲你刚才替我。

0: 这根金条是定金，记住了，这5万块钱不许跟别人换啊！哎呀，
1: 陈科长啊，都说你为人仗义啊，今天在下算是领教。
0: 南城的河边知道吗？
1: 知道啊，黑市的人都在那边交易啊。
0: 今天晚上10点，在那等着，我会让我那个朋友去找你，记住了。
1: 好，好，好。哎呀，好好，谢谢，陈科长，谢谢啊，谢谢。

0: 市长，我们去哪儿？
1: 去迂腐。哎呀，老弟啊，最近怎么这么忙啊？啊，请你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空闲。哎呀，我现在一睁眼呢，就想到共党打到哪儿了，离这西南还有多远？你说当初啊？
2: 上海说能守6个月，守个屁！江阴要塞是一炮为放，他们就投降了。你说当初要是早点答应共产党，那条件总比现在强吧？老弟呀，看开呀！人呐，30年河东，30年河西。 现在该轮到人家做主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人家留点地儿啊。好歹近几年我们还有些积蓄，哎，后面的事情走到哪儿，咱们都不怕。老弟啊，最近我有条船准备去台湾。 如果老弟你有什么需要我于某人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船什么时候开？就这几天。啊。哎呀，老弟啊，有件事呢，我想跟你商量商量。<笑>
1: 说吧，跟我别客气。
2: 我想请老弟帮个忙。
3: 那就是，再好不过了。你看，这个你不用跟我客气。于老哥的事情呢，就是我周某人的事情。啊，
2: 是，
3: 我有一两件东西啊，也请你把我捎到台湾去。
2: 那不是分内的事吗？这是我于某人应该做的，老弟。
3: 那就好。

0: 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穿成这么花哨，会不会太过了？
1: 哎，过什么呀？你看人家徐

0: 腰这儿。
1: 哎呦，徐太太开叉开到这儿，你看到了呀？
0: 我没看见。
1: 你没看到，你怎么知道啊？
0: 我不知道，我的眼睛只有你。我的太太，
1: 这好看呀。
0: 哎，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走的？
1: 有呀，怎么了？
0: 哎，我是说，那种大的啊，不能随身带走的。
1: 要撤退了？
0: 你看看，你就一惊一乍。是这么回事儿，于老板呢有艘船，他要到台湾去，可以帮我们带部分东西，就这两点。
1: 哎，你别说，咱们家还真有点东西。咱们那套黄花梨的家具，我觉得当了怪可惜的，没准啊将来会更值钱。
0: 嗯，你再想想还有别的吗？
1: 有啊，我想想啊，黄花梨的家具还有什么呢？对了，还有那个红木家具，还有那个象牙。

0: 来，来个杯子。哎呀，你怎么亲自来？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得亲自来。哎呀，
1: 谢谢。
0: 我得亲自来送你上路。
1: 上路？
0: 上什么路？
1: 你打车和小五送你上路。

0: 哎呦，老弟啊，哎呀，于老哥啊，我是破裤衩了腿了，处理的事儿太忙，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呐。哪里哪里哪里，里面请里面请。哎呀，
1: 老弟啊，哎，你那矿画你的家具啊，我已经全都转上船了，你放心吧，稳妥的很。哎呦，
0: 于老哥。你办事我放心呐。要老弟啊，你办事我放心呐。哎呦，什么宝物啊？那是那人呐，娘家的陪嫁。哦，哎，用的年载多了，这有感情舍不得当啊。哦，所以呢，我夫人让我拜托您把她送到台湾去。好的，大哥，我还有件事情想麻烦您。
2: 咱们俩哥之间，你看这谈什么？随便说什么东西啊？
0: 对，就是有件玩意儿，让你把它带到台湾去，
2: 在车后面，
0: 把带下来。

0: 周处长，都安排的差不多了，人和货已经上船，马上就可以开船了。
1: 好，李老哥，那我就祝你们一帆风顺了。

0: 张副主席也给他们劫走了。你们，你们给我查！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把张副主席给抢回来。
1: 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
2: 你管个屁呀！
3: 处长，这些人长什么样子？一共有多少人？
2: 都是穿着黑衣服、蒙着面。
1: 二三十人吧，哎，这种党应该是土匪啊！这道上的人是最讲究外法头的，这帮人也太不讲规矩了吧！
4: 穿着像土匪，未必是土匪。
1: 我管他是什么人呢，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么嚣张，他们就该死！
2: 给我抓，抓住他们就地杀掉。
1: 队长，马上给我联系警备司令部，从彭江。
2: 所有的过往船只，给我仔细检查。
1: 我这一去，老金，
2: 部长，一会儿你到渔府，你看看于老板，他刚才一着急啊，心脏病都犯了，整整的一场祸就这么眼睁睁没了。哎，你替我去看看他。是。
1: 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吗？怎么回事啊？急了！啊！他说什么是什么呗？你管他呢！
5: 不是，我刚才看他又蹦又跳的，我差点没憋住。哎，
1: 你说是哪位绿林好汉替我出这口气呀？啊！哎，怎么着？哎，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人干的？
0: 处长在西南这么多年，能没几个仇家？再说那个于老板，一手遮天，整天耀武扬威的，那仇家干嘛？我估计呀，船上十有八九有咱们处长的东西，要不丢个张副主席，他不会那样。
1: 尝尝受憋的味道。
0: 老杰，我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呢？
1: 行了，别在这幸灾乐祸了，赶紧找船去吧。
0: 哎呀，找个屁呀！人家竟然敢明目张胆打劫，那早想要退路了。
1: 哎呀，我今天的心情简直是无法言表。
5: 哎，三哥。嗯。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像是你干的呢？

0: 要利用他的船转移上的事情，我今天到了码头，刚跟他说了两句，再说了。
1: 于老板要张主席有命，
0: 他满脑子都是那艘丢失的船呐。这坏人，
1: 会是谁呢？
0: 乱世啊，这人都不怕死了。啊，对了。你抓那共党叫什么名字？大川。大川，他招了没有？暂时还没有开口。我怀疑这件事情跟共党有关系，所以那个大川很重要，明白吗？
1: 明白，属下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陈小姐，赶紧把你车给我挪走，我要出去。梁大队长，你能不能客气点啊？什么叫给你挪开？
1: 陈科长，请你把车挪走，谢谢。
2: 这还差不多，自己挪去吧。别忘了，一会儿让门卫把钥匙给我送过来。
3: 你那个奖励的钱还要吗？不要的话，早点说话啊。
1: 我不要了，留着你花吧。陈少杰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3: 事态的发展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大川的暴露会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他会叛变吗？在码头劫走张副主席的黑衣人到底是什么人？此时的陈少杰面临着潜伏以来最大的危机。

0: 科长，请喝茶。
1: 谢谢。哦，陈科长，
2: 有劳陈科长了。
3: 唐经理，哎，听说于老板受了些惊吓，处长让我过来看看于老板现在身体怎么样。
2: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于老板是因为受到惊吓而导致心脏病突发，幸亏抢救及时呀。老板回来以后吃了点药就躺下休息了，不能过来和陈科长见面，还请陈科长多多包涵呀。
3: 不客气，既然生病了就得多休息。哎，今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现如今的土匪嚣张成这样，真是没想到啊。不过处长也说了，请于老板放心，今天的事情总署一定会好好调查，一定会给于老板一个满意的结果。
2: 多谢周处长，在那种情况下想必周处长也受到了惊吓，还请转告周处长多多保重才是啊。
3: 好，时间不早了，那我先告辞了。
2: 多谢陈科长，还请代我们于老板多谢周处长，这件事请你们多费心了。

0: 慢走，对，我送走。
1: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
2: 啊？是啊，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

0: 好了好了，夫人，女人是水做的，来，补补水。
1: 补什么补啊？补什么补啊？我的黄花梨家具都没有了，你还补？你不是处长吗？你给我找回来呀！哎
2: 呀，夫人啊，咱算不错的了。哎，不就是一套黄花梨家具？那于老板呢？他这次可亏大了。哎，一整船的货呀，你想想那得值多少钱呢？
1: 你还有脸说了？你能跟人家于老板比吗？人家于老板是什么家底啊？你有什么家底啊？你还跟人家比呢？你
2: 不是你没完了是吧？啊，你这心里头就有钱？好了好了，别哭了。哎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些人呢，是拿着枪抵在我和于老板的脑门子上啊！啊，
1: 真的？
2: 啊，可不是嘛！你说为套家具把命搭进去，他值吗？不值啊！
1: 他们伤着你没有啊？
2: 啊，这倒没有。我这身子骨啊，比那于老板可强多了。没事儿。哎呀，
1: 要我说这世道也太乱了。
2: 是。
1: 要不这个处长你别干了，咱们到国外去算了。
2: 哎呀，夫人呐，我这套军装也不是那么好脱的。你别看外面那么乱，上面呢对我们可听得紧呐。这时候要临阵脱逃，上面是绝对不会手软的。那甭管你是有多大的背景，还立过什么功，这时候全扯淡。
1: 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上面应该会对你有安排吧？
2: 问了，倒是问我一次，说你是去广州还是台湾？
1: 那你怎么说的？
2: 我当然选了台湾了。
1: 嗯，
2: 现在势头这么乱，共产党的劲头，广州不保险。
1: 嗯，
2: 索性咱们依次搬到台湾去。
1: 对，还是台湾好。
2: 所以啊，夫人呐，别伤心啊！现在这时候啊，只要保住命，啊，那套破家具不要就不要了啊！来，哎，喝口水。
1: 哎呀，这想想我就心疼。
2: 哦，不心疼，不心疼。夫人，只要有我在，就咱这家底儿。都会舒舒服服过好下半辈子啊！
3: 喂，我是亚当。
4: 队长，队长，大川要招了。
3: 什么？他要指认那个卧底了？
4: 还没有，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4: 他说要把处长和各个科长的管事都叫来，还要当着所有的人面把卧底的名字说出来。他说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
3: 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好，我马上过去。喂，给我接周处长家。
0: 喂，
3: 周处长吗？我是梁海棠。
5: 是我。
3: 那个大川马上就要招了，不过他要我们处理管事的人都去。
5: 什么？你能肯定吗？
4: 能。
5: 其他的人我来通知，你们所有人给我盯紧他，千万别出差错。
6: 马上来接我。
3: 好，我马上去接你。
1: 出什么事了？
2: 那个共党要招了。
0: 喂，少杰啊，是我。处理马上有个行动，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你马上过来，咱们

0: 咱们11点钟在郊区监狱门口见面。
1: 突如其来的紧急行动，让陈少杰感到意外。这些天，陈少杰正在反复思考营救大川和小五的可能性，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紧急任务。难道大川出事？难道他叛变了？陈少杰无法知道答案，但是陈少杰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就算前方是荆棘密布，自己也必须铤而走险。

0: 一个电话把你也从床上叫来了。
1: 赶快吹干净去吧。
2: 洗澡水刚放好，本来想好好泡一下，一个电话就招来了。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让我三更半夜跑过来？
0: 先整个神秘兮兮啊！哎呀，少杰，还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呢啊！你说他一个电话，咱俩就得屁颠屁颠赶过来啊！这都几点了？让咱们就在这寒风当中等着他。哎呀，咱们的一片忠心啊，天地可见。那周芳还能看到啊？啊？哎呀，哎，你想的花样点的多。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恰

0: 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线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啊，
1: 现在这时候啊，只要保住命啊，那套破家具不要就不要了啊。
2: 想想我就心疼。
1: 不心疼，不心疼。夫人，只要有我在，就咱这家底儿，到哪都会舒舒服服过好下半辈子。啊，好，
3: 喝。喂，我是爱堂。
4: 队长，队长，大川要招了。
3: 什么？他要指认那个卧底了？
4: 还没有，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4: 他说要把处长和各个科长的管事都叫来，还要当着所有的人面把卧底的名字说出来。他说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
3: 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好，我马上过去。喂，给我接周处长家。
5: 喂，
3: 周市长吗？我是梁海棠。
5: 是我。
3: 那个大川马上就要招了，不过他要我们处理管事的人都去。
5: 什么？您能肯定吗？
4: 能。
5: 其他的人我来通知，你们所有人给我盯紧他，千万别出差错。
6: 马上来接我。
3: 好，我马上去接你。
2: 出什么事了？
1: 那个工党要招了。
5: 喂，少杰。

0: 啊，是我。处里马上有个行动，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你马上过来，咱们11点钟在郊区监狱门口见面。
1: 突如其来的紧急行动，让陈少杰感到意外。这些天，陈少杰正在反复思考营救大川和小五的可能性，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紧急任务。难道大川出事？难道他叛变了？陈少杰无法知道答案，但是陈少杰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就算前方是荆棘密布，自己也必须铤而走险。

把他叫来了，把他撤干净去吧。洗澡水刚放好，本来想好好泡一下，一个电话就招来了，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让我们三更半夜跑过来？今天整个神秘兮兮的，啊！哎呀，少杰，还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呢，啊！ 你说他一个电话，咱俩就得屁颠屁颠赶过来，啊，这都几点了？让咱们就在这寒风当中等着他。哎呀，咱们的一片忠心啊，天地可见。那周芳还能看到啊？啊？哎呀，哎，你想的花样点的多。<笑>

0: 好像是来了吧？
1: 哎，我就知道是他们俩一块来，没准啊，刚才就睡一被窝里。

0: 老杰，郑成，你们找到了吧？啊，没，刚到，刚到。啊，外面怪冷的，进去再说吧。
1: 是。杨怎么样？一切正常。是的。他怎么突然想到了啊？是这样，杨队长让我们加大场地，每24小时不停的审伺候他。人嘛，吃不消了。
2: 一会儿这件事情要办利索，我重重的奖赏。谢谢处长。
3: 老杰，
4: 小杰，好，
3: 处长。
4: 一会儿咱们一起审一个重大，你做笔录，他说的每个字儿，你都给他记下来，打起精神。
2: 陈秘书，
4: 你好像有心事啊。
2: 快。

0: 就是，楚方回来吧。
1: 方司，我们处长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啊？听说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你的上线，说吧，我们都在这儿。
0: 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如果要是连命都没了，那一切就都晚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 想知道的一切，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保证我的安全。放心，我保证你的安全。好，周处长，在你们处里面就有我们的人，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蚂蚁计划。 就是我跟他联手瓦解的。现在，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2: 说，这个人是谁？
1: 好，老板，你只要说了，我要送你去台湾。

0: 长。
1: 胡说，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0: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队长是你的手下？
2: 梁海棠早在抗战的时候就秘密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他是我们组织上一直培养的对象，还在你们西南总署工作期间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最近的一次就是蚂蚁计划，当时他亲手把转移计划交给了我，而且在后来的行动中一直暗中协助我们。周处长，你可以回忆一下梁海棠负责转移的人员是不是都失败了？
1: 处长，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
0: 既然梁队长是你的上相，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来？
2: 梁海棠他背离了组织，他背着组织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陌生的男子，而这位男子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蚂蚁计划要不是在我的再三催促之下，他未必会把情报给我。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把我视为眼中钉，他想尽快的把我这个知道他底细的人除掉，所以他真是良苦用心啊。
0: 梁队长，你就没什么话要说吗？
1: 再敢胡说我就一枪崩了你。
2: 这叫杀人灭口啊，所有人都在，你开枪啊。
0: 梁队长把枪放下，放下。
1: 今天，我就要在各位同仁的面前证明我自己的清白。

0: 这他哪儿呢？看这么严重，他这是殉职还是殉情？
1: 从何讲？
2: 老奎、福子、小五，到这个大川，我要是共党，我会把他们抓起来吗？
3: 处长，自从我来到冯署，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对党国是绝无二心的。
1: 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也不能证明你就不是共党。
4: 少杰说的有道理。行了，还没老糊涂。小杰，
5: 是
4: 啊，送梁队长回家。
5: 啊？
4: 送海棠回家。
5: 是。走吧，梁大队长。

0: 大昌刚才说的话你信吗？
1: 信？怎么不信？
0: 每句都信？
1: 当然。
0: 赵姐，你诚信的是吧？
1: 梁队长，以你平时的做派，你跟共党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你是共党，我一点都不意外。还有，你说你一个女人，长得也还算凑合，怎么身边就一直没个男人呢？
0: 够了，别说了。

0: 到了，赶紧下车吧。你不会是想让我送你上去吧？
1: 陈老杰，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少杰心里很清楚，大川对于周芳怀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他一定会下令干掉大川的。今晚是最后的机会，陈少杰决定立刻返回郊区监狱营救大川。

0: 您送两只呀？
1: 够了，已经回去了，困劲也过去了，我也不困了，哼，索性过来陪陪你。
0: 仗义。
1: 哎，这最后怎么处理啊？
0: 毙了。

0: 帅同志，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和梁海棠好的那个男人是谁呀？
1: 告诉我，你真想知道？
2: 告诉你。

0: 听见没有？关上。看来啊，撤退的时间到了。啊，对了，夫人，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哦，收拾的差不多了。前两天又发现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弄呢。还能怎么弄？赶紧的。
1: 你是不了解当下的形势，是不是？现在的当铺呀，不比从前了，大家都把有钱的东西拿过去，他们的生意啊，好得很。以前能换两根黄鱼的，现在只能换一根了。现在拿过去给他们呀，只能是便宜了人家了。
2: 那怎么的？啊，我们提了这大包小包，跑台湾去？
3: 我倒是要一个办法，你这还能干什么？下去，下去！
4: 我是说呀，咱们能不能让于老板的船再给咱们运运呀？哟，你是典型的好了冲把忘了疼。上次一整船的货和张副主席啊不翼而飞，到现在都没结果呢。现在什么事了？
3: 你这办事儿都是应付了事儿啊，你还敢把东西交给于老板？
1: 我是说，他于老板人脉广嘛，可以自己去查嘛。
3: 查个屁！连我都查不到。他要是真能查到，他还整天窝在家里面养身体呀？ 这次他是真的伤元气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老爷，老爷，不好了！又出大事了。今天一大早，矿上又发生了爆炸，哎呀，死了不少人呢。工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和咱们发生了严重冲突，现在局面僵持不下。哎呦，整个矿区已经陷入停产了，老爷。
1: 废物，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人呢？他们都干什么吃呢？
0: 控制不了局面呢，老爷。
1: 哎，老爷，这简直是……哎呀，
0: 咱们给刘处长打个电话，
1: 打，又打。

0: 喂，
1: 周处长，周大处长。
0: 啊，于老板，你身体还好吧？
1: 不要讲这些了，现在这矿上他又出事了。
0: 什么？哎呀，真是祸不单行啊！好好，我们见个面。于老哥，我有些话也想跟你见面谈。
1: 好，你赶紧过来，你赶紧过来啊！
2: 怎么回事？
0: 哎，矿上又出事了。
2: 怎么这么倒霉呀？哎，要不哪天我们到庙上去烧香拜拜吧。
0: 好好好，管家，给我备车。

0: 我说老柯呀、啊，你得多保重啊！啊，
1: 你说这码头被劫持也好，我这身体呀、啊，每况愈下。老弟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啊！
2: 你放心啊，我立马派人把那些犯人抓回来，那带头闹事的一律枪决。
1: 哎呀，多谢老弟了。老弟啊，你说我现在这怎么走背字儿了？
2: 哎，说实话吧，码头呢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米老哥，我也跟你说实话，现在是人心惶惶啊，这手底下办差事的呢也都是应付了事儿，所以到现在没有个定论。
1: 哎呀，我也派人查过了，算了吧，只是委屈你老弟，你的那些货和我在一起同样受到了损失。
2: 我那点玩意儿不值一提啊，老哥，现在啊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共军打到西南呢也是个时间的问题啊，现在最紧要的是保命，保住这些年积攒的家底。
3: 什么生意啊官衔的我都暂且放到一边了，
2: 要我说那矿区不要也罢，让他们闹去。
1: 哎呀，有道理，有道理。这样，我回去整理整理。只是我在这西南区待了十几年了，说走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哎呦，
3: 没看出来啊，于老哥你还是个性情中人呢。啊，
2: 说实在的，咱们俩合作到哪都一样。哎，等到了台湾咱们再弄个贸易公司。
1: 老弟啊，搞生意这件事儿，不管是台湾和大陆，我相信咱们俩只要在一起，肯定是

0: 你好，
1: 乔叶，
2: 又见面了。
1: 你怎么赶回来的？全程都在通缉你啊。
2: 我是主动要求回西南区的。
1: 为什么？这太危险了。
2: 这一次的任务是策反陆上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比我更合适的。
1: 陆上将为你的事情找过周芳怀，所以你共产党的身份他已经很清楚了。策反这件事情即使你不合适，
2: 不，最了解陆上将的人就是我。况且他如果知道周芳怀把我安插在他身边真正的意图，他会对国民政府彻底的绝望。
1: 那需要我做什么？
2: 策反的事情总署那边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一定要盯紧梁海涛。
1: 我知道。
2: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瓦解蚂蚁计划的行动中，有人给我和大川提供了情报，而这个情报是只有周芳怀和梁海涛才能触及到的。大川遇险的时候也有人给我发出信号，让我通知大川赶紧撤离。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另外，蚂蚁计划中那个张副主席在周芳怀和于老板的掩护底下被一群人劫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2: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有线索吗？
1: 依我的判断，应该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我一直没有线索。乔燕，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组织上安排了其他人在暗中配合我？
2: 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组织上提起过这件事儿。
1: 这就奇怪了。

0: 小燕，小燕，你知道吗？整个西南区都在通缉你。我知道。知道你还敢回来？但是有些话……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啊！你是那边的人，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作为你的长辈，我不会难为你，你马上离开。
1: 舅舅，我不说真相就不存在吗？是，我是共产党，自然与您走的是两条路。可是您的那些同僚们呢？你们走的就是一条路吗？舅舅，您最清楚了，他们跟您真的是同心同德吗？
0: 好了，这些事用不着你操心。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3: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5: 就是乎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6: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
6: 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儿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营养更丰富。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 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时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

家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0: 烧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这一次的任务是策反陆上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1: 陆上将为你的事情找过周法怀，所以你共产党的身份他已经很清楚了。策反这件事情即使你不合适，
0: 不，最了解陆上将的人就是我。况且他如果知道周方怀把我安插在他身边真正的意图，他会对国民政府彻底的绝望。
1: 那需要我做什么？
0: 策反的事情总署那边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一定要盯紧梁海棠。
1: 我知道。
0: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瓦解蚂蚁计划的行动中，

0: 有人给我和大川提供了情报，而这个情报是只有周芳怀和梁海棠才能触及到的。大川遇险的时候，也有人给我发出信号，让我通知大川赶紧撤离。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另外，蚂蚁计划中那个张副主席，在周芳怀和于老板的掩护底下被一群人劫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有线索吗？
0: 依我的判断，应该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我一直没有线索。乔燕，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组织上安排了其他人在暗中配合我？
1: 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组织上提起过这件事儿。
0: 这就奇怪了。

0: 舅舅，乔燕，你知道吗？整个西南区都在通缉你。我知道。知道你还敢回来？但是有些话……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啊！你是那边的人，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作为你的长辈，我不会难为你，你马上离开。
1: 舅舅，我不说真相就不存在吗？是，我是共产党，自然与您走的是两条路。可是您的那些同僚们呢？你们走的就是一条路吗？舅舅，您最清楚了，他们跟您真的是同心同德吗？
0: 好了，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
1: 不是，当然不是。当初卓方怀把我安插在您身边做卧底，这说明什么？ 说明您的党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您。您知道吗？我在接受这项任务之前，周方怀是早就交代我的。他亲口对我说，如果发现您有谋反之举，我可以先斩后奏。
0: 我怕什么？啊？我这个人行得正，坐得直，我不怕任何人给我指挥。可是您也说过，
1: 党内倾轧，腐朽不堪。 您的洁身自好，对于那些蝗虫而言就是最大的冒犯。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周方怀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我敢肯定，您的身边、您的军内一定还有他的人。舅舅，这些官僚们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抹黑您，怎么陷害您，只怕到了最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知道我对党国是尽忠的。
1: 这样值得吗，舅舅？舅舅，您对我有提携之恩，虽然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毕竟血浓于水。我真的不愿意看到您和您的部下，还有西南区所有的百姓，一块为了这个无药可救的政府，一块的殉葬。这不是忠诚。 这是愚昧！
0: 够了，不要再说了，马上离开。

舅舅，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兵权在您的手里，除了您自己，没有人能左右您的选择。 但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还是请您三思啊。

0: 这边请。乔小姐，地方是简陋点，委屈你了。
1: 没事，这已经很好了。舅舅现在还愿意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0: 乔姐，自从你上次逃跑以后，当你离开以后，满城贴的都是你的通缉令。后来司令在街上看到了，大发雷霆，让我们把所有通缉令都给撕下来。
1: 舅舅还是那个脾气啊。
0: 是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司令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再加上那个卓方怀借题发挥，司令是窝了一肚子的火。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司令早跟那个姓周的一点颜色看看了。
1: 别说了，都怪我不好，舅舅为了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有愧于舅舅。
0: 乔小姐，都怪我多嘴，你别往心里去。你就放心在这住下吧，这儿除了我跟司令，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1: 好，谢谢。
0: 还有，司令吩咐，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出去走了。最近军内形势也十分微妙。
1: 我明白。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好，
0: 你休息。
2: 怎么跑到地下室去了？
0: 司令让我过来看看。哎，你怎么在这儿？
2: 到军部开会，可能又是备战的事情。
0: 那你赶紧去吧。
2: 老张，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司令要用这间地下室啊？
3: 徐副官，军营这么大地方，怎么会用这间地下室呢？还不是司令觉得这间地下室很久没人用了，怕有隐患，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2: 哦，这么回事啊。行了，我就是随便问问，有时间到我办公室来，我那有好东西。
0: 好。

0: 司令，小小姐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有人看见吗？
0: 没有，只是我刚才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碰巧碰上了徐副官，他问了我几句，但都被我搪塞回去了。
1: 这件事情就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明白。
1: 送饭的人选好了吗？
0: 选好了，是我一个老乡，我把他从老家调到咱们军部食堂，他特别感激我，所以人绝对可靠。
1: 对这个老乡要特殊关照，告诉他不能多嘴。
0: 放心吧，司令，就算有人问起，他也会说是单独为司令做的小招。
1: 去吧。
0: 是。
2: 哎，小张，吃饭去。
3: 哎，给陆司令做饭。
2: 啊，来了几天，混得不错呀。哎，司令好像不在军营吧？
3: 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啊。

0: 说吧，什么事情你非要见面？
1: 我今天在军营内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情况，我觉得军部内的电话不安全，所以冒昧约您来到这里。
0: 说，什么情况？
1: 我在军营内看到了乔燕。
0: 乔燕？你确定是他？
1: 绝对不会错。
0: 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出入军营？
1: 那倒没有，陆少将给他安排了地下室，我一开始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我就去查看，正好给我看见乔燕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0: 他的胆子，他竟然敢回来！当时我差一步就抓住了他，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给跑了。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1: 除了陆少将，还有一个姓张的副官，
0: 窝藏共党，这就是要造反的信号。这样，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以免动摇军心。

0: 我现在就去找处长，你回去之后给我盯死这个乔英，随时向我汇报。处长那边我会尽快去请示，知道吗？行。
1: 乔燕。

0: 处长，那个乔燕明知道我们到处在通缉他，还敢回来，这分明是蔑视咱们总署。
1: 大川刚死，乔燕就回来了。他们其中啊，一定有着某种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这些工党啊，敢如此猖獗，也就不足为奇了。海棠，你有什么打算呢？
0: 立刻抓捕乔燕。
1: 怎么抓？信禄的竟然敢窝藏乔燕，那他就一定做了一准备。如果我们强抓，那矛盾激化了怎么收场？别忘了，信禄的手上可是有着十几万的国军将士。
0: 处长，陆上将竟然敢明目张胆地收留乔燕，这足以说明他已经有投共之心。如果此时我们采取行动抓捕乔燕，不仅可以重创地下党，还可以让陆上将的投共之心彻底死掉。反过来，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则很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海棠啊，在这时候千万不能冲动。如果我们强抓，他不放人，怎么办？别忘了，他手底下的人可比我们手里的子弹都多呀，咱们斗得过他吗？再说了，这姓陆的还是这个乔燕的舅舅。
0: 既能抓住乔燕，还不至于激化矛盾。
2: 我是西南总署的梁海棠，最近西南地区有疫情发生，奉上峰之命来给你们军营做卫生防疫。这是文件。
3: 这种防御的事情还要您亲自带队啊？
2: 是这样的，处长特意交代过，疫情非同小事，所以要我亲自过来一趟，把防疫工作落实好。
3: 好，这边请。

0: 你们两个人忙的话，就不用陪我们了。
1: 没事，梁队长，就算再忙，我们也要尽点地主之谊。
2: 到这里看啊，这里房子长期没人，应该挺脏的。
3: 好。

1: 平时都放一些没用的东西，这儿就不用撒药了吧？
2: 老张，越是堆放东西的地方，越容易滋生细菌嘛。我看还是继续撒些药吧。
3: 那好，你们几个进去看一下。
1: 是。哎，不用不用，这里面都是没人用的东西，撒药也是浪费。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3: 张副官，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啊，
1: 方便方便，当然方便。
3: 那好。
1: 既然没什么不方便，那就不要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你们几个进去。
4: 是。
1: 哎，等等。下去。梁队长，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儿，就请老徐陪你再四处看看吧。

0: 行的。
1: 连海棠人走了吗？
2: 还没有，老徐陪着呢。司令，这次这个姓梁的是专程来找乔小姐的吧？他们打着防疫的幌子四处搜查，还特地去了那间地下室，要不是司令英明，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1: 乔燕说的对啊，咱们这里有他们西南总府的特务，你想想，乔燕刚来了几天，他们马上就派人过来了，这一次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池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揪出来。
2: 是司令，属下有一事不解，既然他们知道乔小姐在这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来抓人呢？
1: 因为他们没有证据，防疫防得也差不多了，让他们滚蛋。
3: 是，
1: 多带点人。
3: 明白。

0: 你不说乔燕就在那下面吗？的确是啊。可能他们知道今天你要来，所以给乔燕换了地儿。不过您放心，乔燕一定还在这个军营里面。你没有什么发现吗？你到其他地方去看看，今天一定要把那个乔燕给我找出来。
1: 梁队长，辛苦辛苦，卫生防疫差不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司令要给所有营级以上官兵训话，所以就不留您在这儿吃饭了。有什么招呼不周的地方，还请您谅解。
0: 张副官太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也是秉公办事，可是现在营区内有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扫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走。放心吧，我们的人是不会打扰陆上将训话的。
2: 梁队长。
3: 在哪儿守哪儿的规矩，一会儿我们司令训话是不允许外人在场，所以请你配合。啊，
2: 那我们西南总署也算是外人吗？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忠，何必分彼此呢？
4: 来人，请梁队长离开。
3: 哎，老张，你这是干什么？梁队长怎么说也是我们的朋友，让兄弟们都散了吧。
2: 徐副官，胳膊肘往哪拐呢？我这么做。
5: 也是司令的意思，
2: 梁小姐，请吧。张副官，我来这里防疫是有上峰文件的，你这么做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吧？
5: 梁队长，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会儿我们司令要训话，你们在这儿不方便。如果梁队长觉得回去无法交差的话，可以请你们处长给我们司令打个电话，他会给你解释。不送了。
2: 你这么执意让我们走，难道是你军营这儿有什么事情怕让我们知道吗？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只是你的这种做法太让人怀疑了。怀疑是你们的特长，我没时间陪你们在这儿，你还识趣点，赶紧走吧。要是我不走呢？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来人！
6: 给我架出去！你谁敢动我？我是西南总署的人。这么快狐狸尾巴就亮出来了，不是什么卫生防疫吗？怎么还带着枪啊？报告，
7: 进来。
6: 司令，
7: 张副官和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吵起来了，咱们都和他动枪了。
6: 混蛋，竟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集合队伍！
2: 姓梁的，你敢在这儿放肆？
6: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8: 张副官，我们是奉命来给你们做卫生防疫的，你们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找各种理由赶我们走。我倒问问你是谁在撒野，你根本就是在妨碍公务。
6: 什么卫生防疫啊？我看你们是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搜查军营吧？
9: 你们要是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何必怕我们搜查？
8: 陆少爷，
6: 梁队长，你也太嚣张了啊！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0: 大爷，来人，把枪卸了！是，我看你谁敢借我的枪！
1: ！放开我！
2: 带走！走！
3: 梁队长让姓陆的给扣了，他有什么权利抓我的人呢？行行行，我知道了。给我接重庆。局座，我是方怀啊，我的行动队队长让姓陆的给抓了。哎，你说他凭什么抓我的人呢？啊，他抓我的人就是不给您面子呀。局座，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呐。是是是，是要顾全大局。是是是，局座您放心，我忍着，我一定顾全大局。行行行，那就这样。

0: 这个粮海棠呀，平时就穷横惯了，他居然跑到人家军队去撒野，这不自讨苦吃吗？他自己愿意呀，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他再愿意是我们总府的人呐，我这个当处长的总不能不管吧？
0: 不是不管，是现在不能管。
2: 什么意思？
0: 你现在跑到军营去问陆上将要人，人家正在气头上，能放吗？弄不好把咱们一块儿给关了，那才热闹呢。

0: 这些人漏了，总不敢抓老子吧？哼，这帮当兵的，什么不敢干？夫人，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冷处理吧。一来呢，让人家消消气儿；这二来啊，让这个梁海棠吃点苦头没什么不好。别一天到晚不知道天高地厚。 总觉得是天老大，他老二。
1: 总成，
2: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少杰说的特别对，这时候要去要人啊，肯定适得其反。况且，梁队长要轻易这么回来，他是不会吸取教训的。

0: 又没吃饭，走吧。
1: 此时的梁海棠被囚于牢房之内，这是他从未领受过的耻辱。他焦灼、绝望，却又不甘，内心深处有种隐隐的期盼，支撑着他倔强地等待着。
2: 已经三天了，今天呢要把海棠弄出去，要不然呢信路的关着我们的人，我们不闻不问的，他还以为我们新南总署没人了呢。你小子跟我一起去，
3: 这才三天吧，您再等等。
2: 你小子这一肚子坏水啊！哎，海棠待你可不薄啊，你蹲大牢那会儿，人家海棠是跑前跑后。
3: 帮了你大忙了，现在人家落难了，你怎么这么德行啊？处长，他那跑前跑后是为我吗？梁海棠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他看谁都像共产党，这下挺好，让他也尝尝受委屈的滋味。
2: 那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女子，待在全是大老爷们的军营里，那成何体统啊？别废话了，跟我走。

0: 刚关了他三天，你就坐不住了是吧？
1: 陆兄啊，我今天来可不是为了海棠求情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听说着，你果然是一个聪明人。
1: 陆兄啊，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属下办事出了错，我这做长官的当然有责任。在这里啊，我周某人向您道上不是。这个海棠啊，办事啊，真是的，你说你我两家是一家人呐，啊，怎么可以动枪呢？不过陆兄，您呢也别往心里去，年轻人不懂事儿。真想下狠心，就此不管他，就让他在大牢里待着。
0: 周首长，你下得了这狠心吗？哎呦，
1: 陆兄啊，还是你了解我。哎呀，这个狠心呢，还真不好下呀。不过我保证，我把他带回去，一定好好训他。陆兄，有件事情啊，你还不了解。海棠呢，这几年在处理很得力，特别是抓公党，那是屡屡建功啊。再说，她又是个小女子，陆兄，您就别往心里去了。啊，我带回去啊，一定好好训训他。
0: 周处长，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如果不放他，不就显得我太小气了，是吧？
1: 哎，是是。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梁海棠太不是东西。做事一点情面都不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告诉你，这回关他，是给他一个教训，给他提一个醒儿。如果下回再犯到我手里啊，我就一枪毙了他。
1: 您放心，下不为例，下不为例，绝不可能再发生此类事情，我保证。
2: 老杰，
3: 走。
1: 去领海棠回去。
3: 是，
0: 慢着，周处长，我告诉你，这没有你发号施令的权利。
1: 是是是，
0: 去。
3: 是。
1: 谢谢陆老哥。
0: 坐。我现在看啊，你们军统的人办事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你一天到晚跟防贼的似的盯着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没有没有，陆老哥，这点你要相信，我们西南总署和西南军区那就是一家人。
0: 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你给别人演戏可以，你给我这演戏，你还差得远了。
1: 哎呦，陆老哥，
4: 司令让他过来领人。
5: 怎么样，杨队长在里面老实吗？
6: 别提多老实，一句话不说就望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5: 哦对了，他这三天什么都没吃，连水都没喝一口。
6: 我们还寻思呢，你们要再不来领人，估计真得饿死。
7: 陈少杰在走进牢房的那一刻，见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梁海棠。
8: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

0: 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叫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叫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

0: 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做事一点情面都不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告诉你，这回关他是给他一个教训，给他提一个醒儿。如果下回再犯到我手里啊，我就一枪毙了他。
1: 您放心，下不为例，下不为例，绝不可能再发生此类事情，我保证。
2: 老杰。
0: 去领海涛回去。是，
3: 慢着，周处长，我告诉你，这没有你发号施令的权利。是，
0: 去。是。
4: 谢谢陆老哥，坐。
0: 我现在看啊，你们军统的人办事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一天到晚跟防贼的似的盯着我，你到底什么意思？
4: 没有，陆老哥，这点你要相信，我们西南总署和西南军区那就是一家人，
0: 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你给别人演戏可以，你给我这演戏。
5: 你还差得远了。哎呦，
6: 陆老哥，
5: 司令让他过来领人。
6: 怎么样，梁队长在里面老实吗？别提多老实，一句话不说，就望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5: 哦，对了，他这三天什么都没吃，连水都没喝一口。我们还寻思呢，你们要再不来领人，估计真得饿死。
7: 陈少杰在走进牢房的那一刻，见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梁海棠。没有了飞扬跋扈的神情，此时的梁海棠不再是西南总署里的梁队长，而仅仅是一个疲惫、脆弱的女人。
1: 走吧。

0: 我们已经到了，还不想回去了？
1: 在他信任的男人面前，梁海棠肆无忌惮地悬着他的委屈、伤痛和思念。

1: 哎呀，陆兄啊，周某人真是佩服你啊！现在这队伍不好带，这做长官的不容易啊。哦，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上峰让您到重庆国防部报道，陆兄。 也不是您要高升了吧？啊，这只是电文，也不是正式的调令。是是是，这是我们密电室溢出的电文。我觉得这消息啊，有必要第一时间送到您手上。我估计呀，这正式调令啊，也就是这两天就会寄给你了。 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呦，陆兄啊，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安排安排，到国防部去报到。再说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您在这时候能够脱身，我周某人羡慕啊。
0: 我首

0: 山有10万精锐，这些士兵都是跟我一同出生入死的。这个时候，委员长把我一个人调往重庆，这恐怕有点不妥。
1: 陆兄，别误会。上峰的意思是，让您先走一步。你手底下那10万精锐啊，也会陆续的撤退。 哎，等到反击的时候，这10万精锐，那可就是急先锋啊！啊，陆兄啊，别想那么多了，赶紧去国防部吧。这样，我西南总署的事情啊，搞得我焦头烂额的，我就先回去。

0: 调虎离山。
1: 少峰这个时候要调你走，到底出于什么用意啊？
0: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他们是想夺我的兵权呢。
1: 哎，委员长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为什么要夺你的兵权呢？
0: 非常时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别忘了，我的手上攥着10万精锐，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反过来，在委员长的眼里，我何尝又不是他的肉中刺呢？再加上周芳华这帮混蛋从中调拨，这个时候调我去重庆，剥夺我的军权，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1: 舅舅舅妈，小燕回来了。舅舅怎么了？上面要调你舅舅到重庆去。舅舅，您不能去重庆。这调令上虽然说是去报道，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上面的意思呢，是让你舅舅先到重庆去，随后把他的部队也一起调过去。
2: 这只是说辞，解除舅舅的兵权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舅舅，您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奸计啊！
0: 好了好了，你先领孩子上去睡觉。
3: 好，爸爸，那我先走了。
2: 舅舅，您绝对不能去重庆啊！
0: 小燕，你知道吗？违反军令将是什么样的后果？
2: 违反军令和丧失兵权，哪一个更重要呢？
0: 你这是逼我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2: 舅舅，不是我在逼您，是他们在逼您。况且，这也不是一条不归路。
1: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为国民党出生入死，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观念上，您都需要时间去转变，那我可以理解。
2: 但是舅舅，他们现在要置您于死地呀，这个时候不能糊涂。
0: 那我能怎么办？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共产党接触？
2: 这个时候接触一下有什么不可以？我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前途在哪里？80年抗战到头来，国民政府依旧跟西方勾结，靠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换取片刻的安宁，这样的政府是靠不住的。舅舅，难道您就想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几个家族而战吗？
0: 我有我的苦衷啊，这些年来反共剿共的事情我没少干，现在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能接受吗？他们能原谅我吗？这一切

0: 我是未知数，如果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了，我真是无路可走。我知道重庆我是不能去的，不过你得给我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考虑。
1: 舅舅，
0: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让我好好的想想。

0: 杨队长还没来，我还要等他吗？
1: 等等他。哎呀，海棠这次受了大罪啊！啊，你看那小脸瘦的。你说海棠是倔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那放谁身上谁受得了啊？
2: 报告。
1: 进来。
2: 对不起，处长，我来晚了。
1: 啊，没关系，没关系，坐坐坐坐坐。海棠，你身体要是受不了啊，你就回家养着啊，没关系。
2: 我没事。
1: 啊，真没事啊。啊，那行，那咱们开始吧。
2: 行。
1: 这是上面发来的急电，大家看看吧。上面要求啊，我们西南区尽快制定一份破坏全城的爆破图。东北三省沦陷的时候啊，破坏的就不彻底啊。你像一些重要设施，这个水厂啊、钢厂什么的，都是往好损的。共党一进城啊，立马就能使用，这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空军还有3000吨的物资，是完好无损、白白的送给他们了。就这件事儿，委员长听了以后是极为震动啊。我们西南区绝不能这样。
2: 那这份爆破图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主要是重点建筑，比如说。像这个各个兵工厂啊、电厂，还有这个飞机场，像这个跨江的大桥等重要枢纽，还有市里面的大的这个建筑，通通破坏。
2: 那得抓紧了，如果耽误的话，恐怕时间上会来不及。
1: 海棠说的没错，这件事情呢是时间紧，责任大。我们西南区如果要是沦陷了，这也是我们西南区最后一步棋了。我想来想去啊，觉得这件事情就交给少杰吧。
3: 啊？交给我？
4: 不是，处长，我觉得这么细致的工作交给女人更合适一些。
1: 海棠不是身体弱吗？啊？就你了，这算你在我们西南总署啊最后一次任务。
4: 爸，我尽力了。
1: 不是尽力了，你呢要尽快把这个需要破坏的目标啊把它捋出来。有些地方可能你要亲自去一趟，比如这个炸药埋在什么地方啊，这个炸药量多少啊，把它要搞清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快的给我弄出

0: 部长，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办公室准备了。你先去，你要没什么事儿，再等你回去。
1: 小李，哥哥可以商量个事儿呗。什么事儿？说。
0: 那个处长让你负责保护这项目，你让我也参与进来。
1: 你想参与啊？
0: 行不行啊？
1: 行啊，怎么不行？我巴不得呢。哎呀，不行
0: 啊！

0: 这处长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他要是知道咱俩都参与啊，会不会觉得？
1: 这样，这个事情，先不要跟处长说，我暗中帮助你。事成之后，功都是你的。

0: 这爆破的事呢，就交给少杰去干了。你呢，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在休息的时候啊，顺便想想撤退的事情。你这些年呢，在署里面是尽心尽职，我都看眼里了。将来到了台湾呢，我一定向上面去见你。
1: 报告，
2: 进来。
3: 处长，
0: 啊，梁队长不是外人，有话说吧。
3: 哦，处长，按你的吩咐，我们一直在监视卢上将。他接到调令以后，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这些天他在军营里看官兵训练，时不时的训几句话，完全没有到达要去澄清的意思。
0: 我知道了，继续监视。
3: 是。
0: 命令他都不执行，这心路确实是怀有谋反之心呐、
4: 啊。处长，这个调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我跟上峰说的，说这心路的窝藏共匪，就这样，上峰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呐、
4: 啊。他现在不走，就是要反。他一旦投共，这整个西南区对共党来说那就是不攻自破。
0: 是，这十万精兵他要是铁了心，准当麻烦。
4: 处长，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我一定会让陆上将去重庆报道的。
0: 你身体吃得消吗？
4: 吃得消。
0: 你有什么打算？
4: 人总有弱点，抓住他的弱点，逼他就范。
0: 海棠，你们是公报私仇吧？

0: 老弟，哎呦，你可是稀客呀！哟，这心脏还好吧？哎呦，托您的福，好多了。走走走走走。老弟啊，这么晚了，到我余府上来。 一定有重要事情啊，说不妨。于老哥，咱们到底是有交情啊，很有默契呀。是的。好，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当时盛华开业的时候，咱们说好的分红，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兑现。
1: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想跟你说了。红利一定分的，这你也是知道的。现在兑现得有多难？金银元嘛，现在也不值钱了，就是一大废纸，再过几天也就是上个厕所用一用了。硬通货和美金，现在可是紧俏的很呐！啊。
0: 红利一定分的，但是你说现在他也兑不了现呐。哎呀，于老哥，以你在西南的根基，那套点线还不是信手拈来啊？
1: 哎呦，老弟啊，今非昔比了。您说现在都是逃难的时候，谁还顾得了这些呀？红利。

0: 你记住，你一定要分的。这些日子我要抓紧时间兑现，我一旦钱凑够了，一定派人去给你送去，看行不行啊？咱们一言为定。你放心，我在家里可就等您了。
1: 那你就
0: 啊，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1: 好。
0: 啊，对了，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啊！现在这时候，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1: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阿谦。
2: 现在开始，公司任何事情不允许任何人插手，账目的事情必须由我亲自过问。
3: 是。
2: 连一存货都搞不回来，还舔着脸跟我要钱，卑鄙！想跟我来这一套，钱也好，吃的少了一点。

0: 刘仁被绑架了，什么人干的？去，把张鹏哥给我叫来。
1: 是，
0: 慢点，在这件事没有查清楚之前，一定要严守秘密。

0: 舅舅，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您想，舅妈和囡囡平时出门都是有警卫保护的，一般的绑匪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而且，绑匪要是为了钱的话，他应该抢了钱就走了，又为什么把他们绑走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绑匪的真正目的应该不在舅妈和囡囡身上。
1: 你的意思是？
0: 绑匪是想用舅妈和囡囡当人质，达到要挟您的目的。
1: 要挟我？要挟我什么？难道是跟我不去重庆有

0: 关？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总署的那些特务所，他们可能看出您并没有去重庆的意思，所以就用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你。
0: 妈的，这帮狗娘娘啊，竟敢欺负到我头上！我的西南总署灭了不可。
1: 舅舅，舅妈和楠楠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觉得舅妈和楠楠现在是安全的，那些特务不敢对他们做什么的。
0: 想让我乖乖的就范，没那么容易。
1: 情况现在就是这样，现在舅妈和楠楠还没有任何的下落，如果是一般的绑架，一定会有人来索要钱财，所以我觉得是周芳怀他们干的。
2: 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搞清楚的，不过到时候可能需要陆少将配合我一下。
1: 这没有问题，但是动作要快，要尽快地搞清楚他们的下落，尽快地营救。时间拖得太久，我怕舅舅他们会有不理智的举动。
2: 我会尽快的，坐吧。还有一件事情，周芳怀前两天让我制定一份西南区的报表，他们是想在撤退之前把西南区的工厂以及重要的枢纽全部给毁掉。我会想办法制止的，一定要将西南区毫发无损的交到解放军手里。
1: 这太重要了，毁灭性的破坏会让整个城市和百姓遭到重创，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2: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是由我全权负责的。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曾诚找到我说要帮助我完成这份报告图，并且他说只是暗中帮助我，不希望别人知道。
1: 暗中帮你？那他会不会是……
2: 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曾诚的举动确实挺奇怪的。
1: 还是小心点吧。
2: 我会的，你也是。越要到快胜利的时候，敌人反而更疯狂。
3: 处长，这些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因为报复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怕时间来不及，就筛选了一些重要的。这样即便我们是匆忙撤退，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把它们破坏掉。
0: 嗯，很好。我看除此之外啊，再把这个内江大桥加上去，像这种交通啊都要炸掉。阻碍交通的是多多益善呐。喂，哟，老陆啊，什么？你夫人和孩子被绑架了？
4: 什么时候的事情？
5: 老陆，你有什么需要说吧。
6: 少废话，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交出来，我对你就不客气。
5: 不是，老陆，你找我要人？你夫人和孩子的下落我不清楚啊，你找我要什么人呢？
6: 什么不清楚？周芳怀，老子告诉你，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就是你们西南总署的人干的。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完整的给我交回来，我把你们西南总署给灭了。
5: 我说邢鲁达，你说话要有根据啊！我什么时候绑了你老婆孩子啊？啊，你证据在哪？你不要栽赃陷害啊！
7: 陆上将的这通电话是陈少杰和乔燕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故意让陆上将在这个时候把电话打到周芳怀的办公室，以便于陈少杰观察周芳怀对于绑架之事的反应。看着周芳怀情绪越来越激动，陈少杰渐渐认为周芳怀也许对这件事确实不知情。难道此事是梁海棠擅自而为？
5: 真是莫名其妙，我看他还能蹦跶几天。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好。

0: 划算了。
1: 一仙福山样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可以尝，
6: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堂。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他们故意让陆上将在这个时候把电话打到周方怀的办公室，以便于陈少杰观察周方怀对于绑架之事的反应。看着周方怀情绪越来越激动，陈少杰渐渐认为周方怀也许对这件事确实不知情。难道此事是梁海棠擅自而为？
1: 这个姓陆的简直是个疯子嘛，简直就是条疯狗四处咬人，简直莫名其妙，我看他还能蹦跶几天。
2: 主任，您别生气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了。
3: 谢谢。

0: 谁让你们这么对待他们的？啊？
1: 队长。
2: 队长，你是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吗？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咱们的身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挟陆少家，一旦他知道我们这么对待他的老婆孩子，以后怎么收场？知道吗？有什么情况？
1: 按您的吩咐，照顾的都挺好。就昨天晚上那女的想跑，被我们发现了。再加上昨天晚上那小女孩太闹，我们索性就把她绑起来了，这样踏实多了。
0: 嗯，千万别伤着他们，他们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别给我惹麻烦。
1: 是。
0: 你们要给我提高警惕，要是他们俩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几个就……
3: 明白明白，放心。
0: 好，队长，明天再来。
3: 是是。

0: 我们刚刚听到梁队长让我来，梁队长，
1: 对，他已经把陆太太和他女儿的事情都跟我说了，让我去说服处长，跟陆上将谈判。
2: 可是，梁队长刚走啊，他没跟我们说你要过来啊。
1: 没说吗？啊，那他肯定是忘了。
0: 对不起，陈科长，你不能进去。什么意思？你们是猪脑子？啊？你们梁队长不跟我说的话，我能知道这么秘密的地方吗？滚蛋！
1: 对不起，陈科长，没有梁队长的命令，贼都不可以进去。
3: 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改天再来。

0: 夫人，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夫人，
1: 你到底是谁？要带我们去哪儿？
2: 你们跟我走，我带你们回家。
3: 妈妈，我怕。
0: 安南乖，有妈妈在，别怕啊。
1: 你能不能把我们的眼罩先摘下来？
2: 夫人，还是别人孩子看到这一切，放心吧，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到家的。走。

没什么危险。刀伤虽然在腹部，但是不致命，就是失血过多，现在身体比较虚弱，需要恢复恢复。

休息，小心伤口，知道吗？

0: 海棠啊，海棠，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要是绑架，就一绑到底呀、啊。
1: 这倒好了，
0: 你到人家里跑了，说吧，怎么收场啊？那新路子能饶得了我们？
2: 主要那个地方本来十分安全，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搞砸了是吧？偷鸡不成蚀把米。海棠啊，我真没想到你怎么会用这么极端的办法啊！而且你还没跟我商量。前两天新路子打电话找我要人，我还一头雾水呢，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你要是绑架，你就绑得漂亮点啊，那把那个人放在我们总署监狱里，也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吧？
2: 处长，要是放到咱们的监狱，没准更容易被人劫出去。
0: 你什么意思？咱们总署监狱是大车店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您别忘了，咱们总署里还有一个卧底，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0: 卧底这事你提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倒是查出个结果来啊。行了，别拿卧底啊推脱自己的责任。你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把新路子往共党的怀里面推。
2: 窝藏乔燕，又对上峰的调令置之不理，这些都已经说明他有造反之心了。

暗杀！既然我们不能不动他，那就只有把他除掉。你在行动队里找几个既有能力又忠勇的人来执行这个任务。要周密部署，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0: 我既然要造反，就必定会跟共党方面的人联络。到时候我们来个一箭双雕，请居住我。
1: 我要的是结果。
0: 舅妈和囡囡怎么样了？受了点惊吓，没事儿，已经睡了。小燕，我已经派了两个团，把西南总署给围起来了。舅舅，既然舅妈和囡囡已经平安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先不要跟周芳怀他们纠缠。反正灭掉西南总署对您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舅舅，这是共产党的代表，也是我的领导林永同志给您的信。我把您之前的顾虑跟他讲了，他说，只要您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情不会再提。
1: 真的不会再提吗？
0: 当时的北平守将也为此苦恼过。 毕竟是这么多年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队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舅舅，北平那边已经接受和平改编，顺利过渡了，这足以证明和平改编的方式是经得起推敲的呀。舅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的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在这个时候您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1: 国军现在是一败涂地，败有所因，在周围就不想说了。哎，小燕，有一件事儿，舅舅想问你。
0: 您说，
1: 你是怎么把你舅妈他们给救出来的？
0: 对不起，舅舅，这件事情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1: 既然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对了，舅舅，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你没有什么打算。
0: 林永同志已经来到西南区了，他一直在等候舅舅的态度。舅舅，您如果决心已定，我尽快的安排您和林永同志见面，把具体的事宜商讨一下。
2: 这么说，他同意了。
0: 绑架事件之后，他恨透了那群狗特务。他同意跟您见面，把起义的事情具体的商谈一下。
2: 信也交给他了。
0: 交给他了。打消了一些他的顾虑。
2: 他有这些顾虑啊，我们能够理解。关于部队改编，还有之前的一些历史问题，等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我会和他当面说清楚。
0: 林代表。
2: 我建议趁热打铁，要尽快的安排见面，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定下来。我们这边没有问题，关键看陆上将那边了，还有见面的地点选择在哪里。
0: 他说，在他的部队驻地不太合适，怕给你造成无形的压力，同时军营里人多眼杂，也不太方便。
2: 有道理，陆上将粗中有细。
0: 不愧是一员虎将。
2: 肖燕同志，你对西南署，你说说看，有什么合适的见面地点没有？
0: 程家有一处寺庙，我曾经去过，环境很幽静，也没有什么人，也不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比较适合会面和商谈。要不，我们就把见面的地点定在那儿吧。具体的时间。
3: 就定在下午2点，您看行吗？行，我同意。你先吃饭去。
4: 一些私事处理处理。还这样子才对，家底实在是太厚，来不及收拾了。
5: 替我一个菜。

0: 这两天可是累坏了，还好，已经见了成效了。好好看一看，怎么样啊？就这爆破图，不出半天，西南区就是一座死城。那是啊，可我还真是不明白，你这么接近，你图什么呀？
1: 你这话说得我很伤心啊！啊，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帮你啊！曾哥，你太让我感动了。要不这样吧，这安装炸药的事儿，您顺便也给办了吧。
0: 眼看着党国气数已尽，我心里确实非常难过，真的还来得及多为党国效效忠吗？哎呀，曾哥，你心里要真这么想啊，那你这境界可比我高多了。我现在就是等着，什么时候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2: 我立马收拾行李走人了。去哪儿？
0: 台湾呢？
2: 台湾能守几天还不知道呢，别弄到最后只剩下跳海一条路了。
0: 不至于。
2: 不至于。共军连长江都渡过了，一个台湾海峡恐怕不算什么问题吧。
3: 梁海棠在行动队干嘛呢？忙什么东西呢？跑上跑下的，
4: 谁知道呢？一上午了，可能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5: 都什么时候了，还出任务？我这押大党还没着落呢，等共党打进来啊，剩下就是咱们这样的人，那些有钱有势的早就跑了。
6: 可不是嘛！哎，你说咱们摊上的是个什么对头啊？
3: 他派在屁股走的啊！搁咱们在这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别的科室可没人像咱们这么多任务，也就咱们呢，还跟这儿卖啥命呢？
7: 你看今天这任务完全多此一举，人家真要投共，连咱们几个拦得住吗？
5: 哎，我跟你说啊，关键时刻咱们还不能真开枪。
3: 我看未必，你看梁队长那架势，真想让他死啊！

0: 要对陆上将下手了。陈少杰看着身旁行色匆匆的特务，这样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必须尽快搞清楚梁海棠具体的行动方案和部署，得尽快的通知乔燕。
1: 门岗吗？我是陈少杰啊，有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最近署里面丢东西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刚才处长说了，你们必须要对出入总署的人员和车辆进行仔细的检查，现在是非常时期，开着车都能把党国的桌椅板凳给偷走了，所以你们门岗要格外的注意，不能懈怠。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废话，难道等东西偷完了再执行吗？

0: 从现在开始执行，即刻执行。嗯，好。
1: 你干什么？
0: 对不起，梁队长，这署里面最近偷盗隐形线项非常的严重，上面规定必须要检查所有的车辆。
1: 你们要执行任务，没时间。啊，
0: 对不起，梁队长。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您要是不配合，我们真的很难向上面交代的。
1: 行，给你们1分钟，快点。
2: 谢谢梁队长。

0: 刚才那辆车检查了没有？
1: 检查了。有没有异常？没有什么异常，只有一些武器和一些衣服。
0: 衣服？
1: 啊，什么衣服？
0: 好像是和尚的衣服。
1: 和尚的衣服？
0: 对。梁队急着出去办事儿，我就没再好说什么了。
1: 很好，接下来所有的车辆都要仔细检查。
0: 是。

0: 你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寺庙之类的地方？
1: 梁海棠已经得到情报了，正带着手下赶过去。
2: 看来他想组织这次间谍。
3: 他什么时候出发的？我知道了，舅舅已经在路上了。

0: 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布置好了，几个埋伏点都安排了咱们自己的人。
0: 狙击手有没有到位？
1: 已经到位了。队长，一会儿吴上校和共党代表一出现，咱们是不是就动手？
0: 先不着急，等他们人到齐了之后，看看有多少人，摸清楚底细再动手也不迟。不过有一条，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陆上将活着离开孔万寺。

0: 乔小姐，舅舅呢？
1: 在里面。舅舅，有事吗？
2: 先干掉这几个共党，带着。不用，这几个共党跑不了。关键还是陆少家。如果他要是决心袭击，这几个共党干掉了也没有用。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通知弟兄们，赶紧撤！
2: 队长，那您呢？
0: 断后！
3: 队长，
0: 别废话了，快撤！

0: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

笑惟笑，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

0: 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啊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

0: 林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自个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德也胆有大，心有喜，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10: 就是的，带走
11: 我两米啊，将官。
9: 小棍儿，人小鬼大，
12: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得治理。
9: 老样呢，
13: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9: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
14: 下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15: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6: 嚯，这都第3季了，
17: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8: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9: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5: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乌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1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年七一，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105年，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百年大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征程。而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有这样一些地方，他们曾经见证烽火硝烟，也曾孕育革命火种，

0: 当年八路军战士浴血奋战，坚守深山，老区人民送粮送药掩护部队，军民同心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安宁。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些革命老区现在啥样？红色精神又在怎样传承？七一前夕，我们一路走一路看，去寻访那些历久弥新的红色故事，去见证老区大地上的崭新变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也是唯一扎根塞北草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80多年过去了，那些烽火岁月留下的红色记忆，如今还在老区代代相传。七一前夕，武川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任斌专程来内蒙古博物院看一件老物件，当年大青山根据地的一盘石磨。
1: 放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2: 50年代、60年代就征集在这，
3: 非常的重，上山的是209斤，下山的是105斤，总共的是314斤。
0: 这盘石磨来自武川县，是大青山抗战时期军民同心共御外敌的见证。80多年过去了，石磨的纹路依旧清晰，默默承载着那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3: 是1938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以后，进入这个德胜沟这地区，当时的日军呢，层层封锁，这里边的这些军民呀，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艰苦。
0: 1938年，党中央部署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的大青山深山，天寒地冻，物资匮乏，战士们常年驻守深山，吃的都是带壳杂粮，粗糙难消化。伤病员更是吃不上细面，身体日渐孱弱。日军层层封锁，根据地抗战陷入绝境。关键时刻，老区百姓站了出来。
3: 村里边的一个后生，就是白森宝，他呢比较有力气，当时呢他就自愿应征，为这个八路军骆驼场供给处送石磨，路呢非常艰险，也要通过层层的封锁，将这个上下盘的石磨呢分两次运送到了这个八路军骆驼场，这得以这个抗战的战士呢只能吃上这个细面。
0: 一方石磨见证了最朴素的军民同心。任斌长期整理大青山革命史料，在他看来，新时代的红色传承需要让这些故事走出深山，深入人心。2025年，他参与策划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连环画，用图文的方式让革命故事家喻户晓。
4: 咱们通过这个基础的这些展览呀，图书的出版呀，最接地气的方式吧，让这个红色这些故事呢传到这个基层，体现咱们这个后期幸福生活的这种对比。
0: 在呼和浩特市，红色文化的传承不止于展馆和书本。盛夏时节，武川县乌兰牧旗的演员们走村入户，送戏下乡，把一场场红色演出送到田间地头。今年他们计划完成100场基层惠民演出，重点打造推广二人台歌剧《青山儿女》，用艺术形式再现大青山抗战时期猛汉团结共御外敌的热血故事。
5: 天气去耶你
6: 好，咱去 KK 耶喝水超哪溜。
0: 青山儿女以二人台歌剧为表演形式，以大青山真实抗战史实为创作蓝本，聚焦猛汉军民同心抗日、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
7: 传承就党的声音嘛，国家在干什么？哎，全党富民政策啦，扶贫啦，是爱国爱家爱这个民族，爱家乡，这就是爱热爱生活。
8: 有意思，啊，天天来看，
9: 天天看，看了几天了？
8: 3、4天了吧？咱们干十年的活儿，看来这活儿就那活儿在那挑起。
0: 变的是传承形式，不变的是对党忠诚、为民奉献的担当。昔日先辈流血牺牲，只为让百姓远离战乱，安居乐业。如今老区儿女接力奋斗，守护绿水青山，书写幸福生活。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武川县对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内的村落实施整体生态移民搬迁，大青山乡干指汉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3: 这个是那个

0: 从2016年，这个大青山乡为了一个生态保护啊，就当时规划了一个建立一个移民新村，盖的就是三种户型，它平时院里面能养点猪呀鸡呀的，院子里面还能种点菜，生活的幸福指数提高了，上下水卫生洁，配备齐全。
1: 62岁的张二卓和老伴儿免费分到一套40平米的住房，有独立小院、厨卫设施，拎包就能住，彻底告别了深山破旧老宅。
2: 出来也挺好，回家了，学会骑电车了，也能出个跑了，上街了，补贴一年有1万，打工都一天去这两天吧，一天2.3万，一年也能收这个3到4万。跑了这个一片片钱呀，各方面一片片能收，还能存个2、3万。
1: 在张二卓的手机里保存着老家旧址的视频。昔日的山坡草木稀疏，如今草高了，山绿了。
2: 环境是好多了吧？老爸爸那草那个天天看见又灰的嘛，草本来走还走不了。
3: 那您现在回去看现在恢复了，是个啥心情？
2: 肯定说是对国家好了吧？绿化的好，给国家做点贡献吧，也挺好。
1: 舍小家护大家，这场生态搬迁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藏着老区群众最质朴的家国情怀。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200多公里外，包头市达茂旗乌克呼洞镇保全庄村曾上演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佳话。1947年，这里还叫玻璃村。80多年过去了，这座历经战火洗礼的村落到底留下了怎样的红色记忆？这段岁月又给一代代村民沉淀下了怎样的精神力量？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见到了乌克呼洞镇的一位老党员张真。
4: 那么47年底，这个解放二房了，在这儿发生过一次很大的战役，打了大概将近半个月才把这个二房打下来，而且我们也是损失很重，解放军也不少牺牲了不少。保全庄子由来，因为他离这个二房比较近嘛，解放军这个部队就在这儿住过。实际上当时的老百姓了意识不是那么太清楚，部队因为成天住，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国民党的解放军。后来就是发生了一件盛事了，就是在部队撤走的时候，他是半夜撤的，老百姓不知道。走的第二天，老百姓起来一看，这个院里这个打扫得很干净，
5: 水管
4: 都摆满了。这个老百姓就觉得啊，这是肯定这个跟以前这个住的这些部队不一样了，对，
5: 就是
4: 仁义之师嘛。后来这个村里头就商议说这个住过这个解放军嘛，这个解放军你看这么好，把这个名字改成保全庄，保全庄就是保护老百姓安全这么意思。
1: 如今的保全庄全村总人口89户260人，村民收入以农牧结合为主。2016年前后，保全庄村响应上级号召，进行了大规模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大幅提升，50多套砖混结构住房拔地而起，村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6: 现在住的、穿的、戴的和铺的、盖的，进来环境人家都有块铺砖，一年了到了给闹电锅炉，应该早点5、6点起电锅炉到热了，把电用不着了，自动两道跳着关了，家里头有插座。
1: 群众衣食无忧，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但怎么让大家在吃饱穿暖的基础上还能多挣点钱，这是乌克呼洞镇大西滩村党支部书记孟栓仁日夜琢磨的头等大事。虽说没赶上那个年代，但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份红色记忆就是他干事的底气。村民的难处他当成自家事来办，传承红色精神他靠实干来说，带着大伙儿拓宽增收路，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7: 美女吃牛肉干吗？
8: 哪的牛肉干了？
7: 感冒草原牛。
1: 视频中这位床单超人就是孟栓仁。这条短视频一上线，迅速引发全网关注，浏览量470多万，点赞21.7万，评论4000多条。年过六旬的基层老支书怎么突然就成了网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进了他。
9: 那么牛羊肉好吃，它就是有好地方，就是个大草原，辽阔大草原上，平均5、6亩地养上一条牛。
1: 见到孟栓仁是在下午5点半，大西滩村党支部的院子里，他正在直播卖当地特产。
7: 我们从去年的6月份吧，就是开始拍视频，一直拍到9月份，就是开始给这个村民带

0: 了。当时我们家那个也不是说了，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能跟他娘道说成那样生的，也是回家和我说了，我说管他是吧，是刀吧，是刀也能做成的，起码最起码能给村民们能卖点东西。
1: 孟栓仁一心想帮村民把土特产卖出去，可自己岁数大了，手机直播这些新玩意儿玩不转，光靠他一个人吆喝，东西卖不远。他琢磨着得找个懂行的来搭把手，于是主动联系了一家山东电商机构入驻村里。去年秋天直播卖当地农特产品，一个月成交了6000多单，帮村民们卖出去了30万块钱。
0: 以这个重庆体这个股份啊，重庆体的51%啊，企业的49%。关键主要是那会儿我的想法就是，只要能为村民，能办点好事，那卖点东西就行。
1: 要说直播带货最大的好处，就是打通了农产品从村里到买家手里的路。以前好东西卖不远，要么烂在手里，要么被中间商压价，好货卖不上好价。现在直播间一开，当地的农货直接销往全国各地，这难题算是解了。可一开始村民们观念转不过来，觉得网上卖东西不靠谱，孟栓仁就挨家挨户上门，坐下来跟大伙面对面唠。村民们慢慢感受到党组织是真给咱办实事，干部和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当年解放军担满水缸的体贴入微，到今年老支书挨家挨户的耐心细致，变的是年代，不变的是那份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真情。
0: 咱们今年不是村委会，这不是从去年做起这个电商来，也做得也可以的。他就是过来，看你这儿今年这个带动的村民们能不能加入咱们这个电商这个行业。
2: 能啊，卖玉米，卖葵花，一家东还有牛羊肉。
0: 哦。去年反正是，
2: 假如你是在二都能介绍卖出来，肯定能。
3: 现在南明庄地区不像过去啊，自己讲着，学来的小政府还有社会化服务，经营目的给补贴多少都，再有自己的政府，像政府还是村委会，领导南明说电商啊，养两只农民卖的东西，慢慢的农民也适应这个茶。个人感觉是，咱们共产党这个妈妈确实是个好妈妈，确实我们要感谢感谢。
1: 如今在孟栓仁的带动下，达茂旗乌克互动镇的各村支部书记也纷纷效仿，加入到孟书记的拍摄团队。
4: 一路向北，达到最美，我们在乌克等你。
5: 我要以老书记这个为榜样和力量，接下来为发展我们村的集体经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党员，看到孟书记这个直播组呢搞得红红火火的，还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想把老百姓生产出来的这些农副产品，销往各地，帮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0: 我们始终牢记先辈们留下的，不仅是红色故事，更是为民造福的初心和使命。
1: 从武川的大青山到达茂的草原，80多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石磨磨的是军粮，水缸盛的是民心。今天直播间卖的是山货，新村里住的是乡亲。时代变了，模样变了，但那份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劲儿一点没变。老区的根是红的，老区的日子是新的。初心不忘，山河便永远锦绣；血脉不断，日子便永远红火。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学，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

0: 翱翔时，用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曾经几代人吃水，全靠一辆乐乐车艰难运送。后来家门口打的压水井，牧民们轻轻一压，流出来的不仅是甘泉，更是日子越过越甜的盼头。如今水龙头轻轻一拧，这股清泉填进了孩子的笑脸，也填进了我们的心田。从乐乐车拉水到户户通自来水，党恩润草原，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恩党给的好日子。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

0: 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地7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5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交通银行携手内蒙古文旅集团，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包钢七一前夕看望慰问老党员，
0: 石光辉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
1: 自治区16运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举行。
0: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今天播出，平巴特，生态好，牧民富，是我永远的初心使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起施行。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内蒙古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表示要切实把总书记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2: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
3: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温暖人心，催人费劲。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这些年，我们马鞍山村的变化，正是党中央富民兴农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4: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高兴。感恩党和军队的多年教育培养，我会铭记在心，拥抱党的意识。
5: 总书记讲，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可靠的主心骨。这句话使我感觉发自内心的想，我们赶上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好的时代。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6: 守护好绿水青山是我们林草科技人员的重要使命。创新应用生态种子包新技术，我们会继续筛选优质乡土草种，优化配方，迭代技术，让这项技术在更多领域推广落地。
7: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句话让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今后

0: 将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这句嘱托让我深受触动。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事业，脚踏实地锤炼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青年的历史接力赛。
2: 内蒙古台报道。
3: 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看望慰问老党员王战、方天琪，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问候。
2: 包刚详细询问两位老党员的身体和日常生活情况，祝愿他们幸福安康。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都离不开老党员的积极贡献。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做好155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希望广大老党员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阅历深厚的优势，持续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建言献策。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2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和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
3: 在看望81年党龄的省级离休老同志袁兆光时，石光辉仔细询问老人的治疗和护理情况，并叮嘱医院和有关部门做好医疗救治，精心周到提供保障服务。石光辉说，老同志们为自治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把他们的健康冷暖放在心上，照顾好、关心好，让老同志切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有42年党龄的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韩国栋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石光辉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草学事业发展、人才培育等情况，勉励他继续深耕农学研究，依托我区生态资源禀赋，推动更多成果落地转化，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4: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和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3: 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先后看望慰问了全国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姚树华和老党员李双义，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身体状况，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勉励他们继续关注内蒙古的发展，把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持续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建言献策发光发热。6月2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能乃扎布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蒙古族昆虫学家，曾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黄志强感谢老人家为内蒙古教育事业和生态保护做出的贡献，叮嘱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要求相关部门照顾好老同志的生活，为他们发挥余热提供条件。单广东是退伍军人，因女儿患罕见病导致生活困顿，黄志强详细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所遇到的难处，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生活。6月2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老战士。今年93岁的老战士刘新立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到内蒙古地矿系统工作至退休。包宪华细心询问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听他讲述革命和工作经历，叮嘱有关部门要热忱做好医疗和生活保障，把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让老战士安享晚年。困难党员

0: 员张虎俊因病生活无法自理，包献华专程赶到他所在的老年公寓，感谢他曾经为内蒙古发展做出的贡献，向他送上党组织的温暖。他叮嘱张虎俊所在党组织的负责人要照顾好困难党员的生活，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6月2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走访慰问烈士遗属索连红、离休老党员郝玉明。在索连红家中，于慧文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优抚帮扶政策，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英雄、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在郝玉明家中，于慧文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对他为地方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并叮嘱相关部门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尊重老党员，关心关爱老党员，让他们生活无忧，安享晚年。6月2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走访慰问退休老同志、一线党员职工、老党员代表。在退休老同志洪杰家中，陈之长悉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包头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在老党员马希全家中，陈之长与他促膝交谈，感谢他始终心系党的事业，热心支持社区工作。陈之长要求各级党组织用心用情服务好老党员老同志，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同志的榜样示范作用。在一机集团第四分公司，陈之长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数控车工赵晶深入交流，勉励他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精益求精，钻研技艺，扎实做好传帮带。6月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老党员、老干部。李东旭先后来到退休老党员袁小凤、于健家中，与他们唠家常，关切询问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听两位老同志讲述工作、科研经历。李东旭感谢他们为自治区农牧业、水利事业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嘱咐他们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发挥专业能力，继续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发光发热。他叮嘱老党员所在支部要多关心老同志，开展好离退休党员的组织生活，把党委政府的各项政策执行好、落实好，多为老同志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其他自治区党委常委也以不同形式慰问了基层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仪式在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举行。
2: 现场，全球首款稀土火炬引燃，第一棒火炬手亚洲冬运会速度滑冰冠军韩梅高擎火炬。
3: 特别荣幸，希望大家享受这个运动的过程吧。
2: 自治区16运火炬传递首站路线全长约1.9公里，穿行于塞罕塔拉的绿道之间，共有16名来自各行各业英模人物和先进代表担任火炬手。
4: 作为稀土人，我们要传递的这个精神，未来能继续扎根一线。
2: 首站传递结束后，圣火被引入火种灯，暂时封存养护。7月21号将再度出发，在包头市10个旗县区展开为期近3周的接力，最终在8月8号圣火抵达自治区16运主会场包头市奥体中心，点燃开幕式主火炬。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和带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务实担当、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起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强大合力，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卢金柱等97名同志，追授王晨杰等3名同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王俊伟等100名同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工作者称号，授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立院社区党委等147个基层党组织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区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传承发扬了党的光荣传统，充分展示了全区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彰显了各级党员干部的良好风貌。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推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再立新功。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立场，持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主动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全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强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更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严守纪律规矩，锤炼过硬作风，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认真履行党章等赋予的职责使命，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深化五个堡垒建设，持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当前，全区上下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内蒙古发展不断向新向优、向上向好攀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5: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2025年全区党内统计公报。
0: 2025年全区党内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区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83.2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9.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0.6万个，总支部0.4万个，支部8.1万个。从党员队伍情况看，全区共有女党员62.4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4.1%，少数民族党员45.7万名，占24.9%，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117.7万名，占64.2%，35岁及以下党员35.6万名，占党员总数的19.4%，61岁及以上党员51.7万名，占28.2%，工勤技能人员9.5万名，农牧渔民41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54.9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9.9万名，学生2.9万名，其他职业人员14.5万名，离退休人员40.4万名。2025年，全区共发展党员3.3万名，全区各级党组织共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0.1万个，表彰优秀共产党员0.5万名，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0.2万名，全年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1.5万枚。内蒙古台报道。
5: 七一前夕，记者前往锡林郭勒草原深处，采访七一勋章获得者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竹拉图雅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廷巴特。他是开国少将之子，扎根牧区半个

0: 多世纪，出发时我们信心满满，没想到联系采访时却被拒绝了十多次。廷巴特在忙什么？带着疑问，我们踏上这趟一波三折的寻访之路。
1: 喂，你好，请问是程委员吗？我明天想采访一下廷书记，你看方便吗？
2: 他这几天确实是很忙，没有时间，很赶。
3: 从盟里到旗里，从旗里到镇里，这样的电话

0: 干部和牧民最多是超30,000人。
1: 听书记每天非常的忙碌，行程也特别紧，他基本上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大讲堂当中。
2: 约不上那就直接去堵，打听到廷巴特尔要去查干诺尔镇讲党课，我们立即驱车几十公里赶了过去。赶到时他已经坐在讲台上了。
3: 74年我是知青下乡，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当内蒙军区的政委，79年知青开始返城了，我父亲下了一个指示，就我们家孩子不允许上下学，
4: 带头留到基层。
0: 1974年，19岁的廷巴特尔从呼和浩特来到阿巴嘎契萨如拉图雅嘎查插队。有一回，他借宿牧民家，主人把仅有的面条端给他，让自己的孩子喝面汤。那天，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这里的牧民过上好日子。1979年，知青大返城，他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50多年。
5: 我是从小听着这听书记的故事长大的，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草原，现在这个样子，是前辈优秀党员的功劳。我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草原，我也想加入他们的队伍。
0: 党课一结束，廷巴特尔就被牧民围住，我们挤进去拦住了他。
2: 廷书记，可以采访您一下吗？就耽误您几分钟。
6: 行，那咱们得快点，下个点的人再等。
2: 您是怎么想到先在自己家里面先试一下呢？
4: 你能挣钱才能跟牧民讲，你根本就没做实验，那能不能挣钱？牧民吃不吃亏？
0: 不到3分钟，他转身上车，赶往下一个工作点。采访没做完，我们不甘心，又驱车几十公里，来到廷巴特尔当了25年支部书记的阿巴嘎契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当地人都知道，廷巴特尔有个著名的提腿理论，养一头牛的收益抵得上5只羊，但5只羊对草场的破坏远大于一头牛。
7: 跟着我们老书记的号召，就是减羊增牛，现在每年收入在40万以上。
0: 萨如拉图雅嘎查书记特穆尔呼告诉我们，廷巴特尔最有担当的就是带头试错。
8: 做个事儿吧，他提前自己做，亏了自己担，成功了再推广，他是我们的榜样。
0: 2025年，廷巴特尔主动关停自家牲畜养殖，把近6000亩草场改成公益打草场，交给镇里统一运营，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周边牧民供草。
8: 打完草，它叫市场的价格便宜，卖给牧民。要是你去市场买草的话，就高多了，1倍以上吧。
0: 从呼和浩特往北，往返1200多公里，打了10几通电话，廷巴特尔只给了我们不到3分钟时间。他为什么留下？为什么坚守？我们在一名共产党员身上找到了答案。
4: 用科技，搞好我们这个草原畜牧业，让我们草原，更美好，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2: 内蒙古台报道。
9: 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起施行。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党的18大以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方面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宣示和明确新时代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政治立场、具体任务和努力方向，凸显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
11: 首次从法理层面系统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核心概念，为相关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2: 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助于从制度上保障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根基，有助于在法治轨道上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紧扣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明确指出各民族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3: 新法最鲜活的价值就是打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路径，从制度层面鼓励跨区域联动、跨民族协作，出台专门综合性促进法，与民族区自治法相辅相成，构建起完整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构建起完整

0: 的民族事务法治体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以及相关主体的职责要求。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确立了清晰稳定的行为规范和长期预期。
2: 这部新法在建党10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开始实施，寓意深远，就是要在法治轨道上保证这样的民族团结之路越走越宽，让发展的红利公平地惠及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位兄弟姐妹，这才是真正的持久的幸福。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上午，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等共同推出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全网传播量超3000万。
4: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5: 来自5个自治区的多路记者奔赴内蒙古大地天山南北、雪域高原、贺兰戈壁、北部湾畔，循着以团结命名的街巷社区，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同心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直播包括同心同向、山河同绿、产业共富、同心同源、守望相助5个篇章，全景展现在党的领导下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交融、团结和谐的生动画卷。
6: 我们的小区生活、居民生活丰富多彩，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7: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这个青藏铁路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致富路、幸福路、养家路。
8: 只有越来越团结，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
5: 本次直播以各地团结地名为载体，融媒体形态多平台传播，直播在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矩阵、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西藏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黄河云客户端、广西台新闻910视频号、青城市媒视频号、拉萨融媒视频号等5自治区120家主流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全媒体矩阵传播量3000万家。内蒙古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6月30号，由兴安盟委宣传部、兴安盟教育局主办、内蒙古大学承办的“红色兴安，立德树人”剧场里的思政课主题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会上全面发布“红色兴安，立德树人”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建设成果，串联起读、看、听、观、行5位一体的红色育人体验，全方位展示了兴安盟剧场里的思政课建设成果。现场还推介了“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时代华章”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兴安实践主题展。内蒙古台大型电视专题纪录片《千里边疆》今天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影片精选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作为典型缩影，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全景叙事，生动诠释各族群众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深厚家国情怀与民族情谊。
9: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

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

0: 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7: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
1: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

0: 盟领袖总统鲁通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火车站来！
2: 起来！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

0: 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十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小夏，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
1: 咱都饿了三天了，你现在就别唠这个了，行吗？
2: 哎呦，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饿死我！
1: 排长，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
0: 你说啥？
3: 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小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
0: 真的？
2: 还我你这地震我这。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1: 咋了？咋了？
3: 福庆同志还藏了一个饼子。
4: 啥？
3: 啥？
4: 谁藏的啊？我没藏。
3: 你说什么？
4: 你不让我跟你唠，
5: 你
4: 让我
5: 说话。别别，你给我拿饼子，掏出来，掏出来，哪儿了？
4: 管粮食吗？
5: 你把饼子掏出来。
4: 哎呀，你别倒，你
5: 没在裤裆里，
4: 放哪儿了？
5: 在胳肢窝子。别倒，
4: 你给我放裤裆里。
5: 我给你们掏，我给你们掏。
4: 哎呀，给排长。
0: 嗯，做啥？
6: 文文。
0: 没有，
7: 谢
8: 谢。啊！那给大家分。
9: 谢谢排长。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10: 对，
11: 我不饿，你身体还长个呢。
9: 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
0: 学你福庆哥，
9: 多有心眼儿啊！别偷摸蜜糖饼。
12: 人长个招子弹，知道吗？
5: 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0: 都分完了，
1: 是啊。
2: 俺给大家伙

0: 这新法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邪，
1: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5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排长，
2: 排长，排长，东南方向发现敌人。
0: 指挥上的多少人？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集合！
3: 咱再报次号呗，
0: 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
3: 1、2、3、4。
0: 9、10、11、12、13、14、15、16、17、18。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8棵松去，在那儿找到。 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喽。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4: 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排长，鬼子上来了，
0: 准备战斗。

回事？奶奶的！呀！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排长。

0: 小贵儿，小贵儿。贵儿，贵儿，贵儿，
1: 行，别忘记也得守规矩，打人别打脸。
0: 醒醒，哎，醒醒，
2: 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
3: 真正的狙击枪。
4: 成，还让我信你，
5: 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0: 我来吧。

0: 难受。你说，华尔街父亲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有啥呢？怪不吉利，这鬼门关

就这么好见钱？他们一定都还活着。

0: 二班长，你在这儿歇会儿。
1: 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全。
1: 你小心点。

走不动了，坐上歇会儿。

0: 排长，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到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0: 这次的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2: 金人。
3: 老金子，
2: 算你有点见识。

0: 你俩是干啥的？
1: 这是我的刀，我是杀猪的。
2: 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你少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底，
0: 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服务窝子了。这水里，这岸边，金沙子一抓一大把。
1: 别扯没用的了，让个小丫头骗子骗我们上班，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行，
2: 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
0: 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灵魂。咋样？想好没有？
3: 我想你奶奶个腿！哎呦，放了我们！
4: 住手！
3: 我们走！
5: 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
1: 冰火云，不是我说你。非得吃这个饼，这下好了吧？
6: 那边，
1: 你可真能忽略，到底是谁要吃？
7: 这，哎，老乡，老大，
8: 拿着吧，俺爹让我给你们的。

0: 这瓶我先吃啊，吃了没事你再吃。
1: 我先吃，我吃没事你再吃。还整不着了你们！
2: 我就怕那兵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1: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
0: 好呗，你别急，你瞅瞅情况。

0: 哎，
1: 明火，你听见没？有人唱戏，但咱怪好听的呢。
0: 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2: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
3: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利手吗？
4: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2: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0: 尽爹娘的眼泪呀、啊，烫成了我心头的肉。念住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2: 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一点呗。
3: 回乡路翻山垮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
4: 您这戏挺足啊。
3: 再说
4: 是我还以为这个金码头得管
3: 了，人家也不能
4: 看这架势，
3: 这
4: 怎么回事？
3: 那还是我一般
4: 的这架势，再不怕金码头，
3: 哭也哭了，好也好了，上路吧。
5: 不敬不敬不敬，你咋了？不敬不敬，
4: 喝点水吧。嗯，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6: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4: 哎，这点东西
6: 冰壶啊，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当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4: 咋的？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嗯，

0: 冯大爷，冯大爷，你谁呀？
1: 我花儿，冯大爷。啊！哎妈呀，真是花儿啊！你咋早这样？都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干啥去了？冯大爷。
0: 我娘呢？
1: 你娘跟我们在一块儿呢，放心吧。
0: 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
1: 哎。
2: 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
1: 哎。

0: 别急啊，这就好了。啊，不急不急。花儿他娘，我和你说个事儿。
1: ？
2: 搜身。
0: 刚才在后山撞见花儿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上一面。
3: 这儿。哎。干啥去啊？
1: 拾点柴火。
3: 谁咋去了？
1: 不小心给崴伤了。
3: 把鞋脱了。
1: 啊。
3: 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回来啊。
1: 哎好。花儿。花儿。花儿。
4: 娘。娘。我在这儿。
1: 花儿。
4: 花儿。娘，你咋来了？
1: 娘，你腿咋瘸了？
4: 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
1: 娘，你跟我走。
5: 开心啊！晚上啊，我给你炖个鸡，那玩意儿老补了，我跟你讲，真的。
1: 你坐。
4: 孩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搞什么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来，娘，那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待粮，松得紧呢。这是娘给你捞的饼。别嫌娘买的，娘实在是没招了。好孩子，这里有鬼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

0: 你快走，
1: 太君，你吃完就知道了。
2: 哎，太君，那儿有人，
1: 干什么呢？
0: 你别起来。啊，君爷，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
1: 搁这儿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啊？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0: 啊，没有，没有。
3: 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0: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咱俩上了队伍，
1: 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啊，就跟俺孩子一样。
2: 德爷胆又大心又细，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3: 就是的，带走
4: 我两米啊，长官。
1: 小棍儿，人小鬼大，
5: 咱就得招兵买马，咱们打对阵。
1: 老样的，
6: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1: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老伙儿。
7: 占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0: 叔，咱走了三天了，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那遇到大兽怎么办？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叔，你心可真大，我得歇会儿。
1: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2: 可别欺人太甚，把我们怕死不可啊！那就碰一下呗。
3: 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
4: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5: 就是。
3: 谁说这是线？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儿，
6: 就是啊，
4: 不是林大哥的。
6: 是啊，
4: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
3: 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7: 他娘！
8: 就这么几个人，
4: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膀子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爷见不得这个。
3: 别磨叽，兄弟们，抬身。
4: 我看谁呢？
1: 咋说？
3: 都给我停手！
1: 我们的人，你放手！
4: 这颗身，今儿个我做主，可以给你。
1: 老马头！
4: 听见了吗？你们不能白拿吧？
3: 那你说要啥？
4: 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3: 成。哎呀哎呀，钱和粮食可以给你，这地儿我也不稀得来。
6: 马头，咱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就这点钱和干粮，顶啥用啊？
4: 咱是来求财的，有必要连命都搭上吗？哟，兄弟啊，哎，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
9: 甭客气。
4: 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儿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4: 还挺会说。
1: 哎，哎呦，哎，咋回事？棍
9: 儿，饿的，
10: 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11: 我起床了，
12: 蒙你的娘们儿白了他，
11: 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13: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11: 不行了是吧？不行，拉出喂狗。
14: 你们动员试试啊！
5: 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

0: 病呢，还能吃饭不？
1: 你啥意思？
0: 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高长不养闲人。
1: 你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0: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2: 好嘞，
3: 跑了吧？我，
2: 哎，兄弟，老朱，
0: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1: 我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0: 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2: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0: 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儿使着，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再送副白皮棺。
2: 换个屁！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0: 有。王二啊，哎，赶紧去找大夫。
4: 好嘞，
0: 沙僧让他过来。
3: 自己跑得快点啊！
5: 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吧？
6: 知道了，赵排长。
5: 好，走。

0: 哎呀，钻林子都得10天半俩月吧？你这腿悬，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
1: 帮不了，我有急事儿。
0: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1: 没说呀。
0: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呢，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1: 我记着，
0: 谢谢老哥啊。哎

0: 你是哪部队的？
1: 四军。
0: 四军的。

0: 脚滑了，正好歇会儿。
1: 同志，你听我说，咱俩在这样都在死之中，你就给我个痛快，这就走了。
0: 那不行，要走一块儿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你叫啥名字？我叫唐德远，名儿毛同志。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 我就按你说的办，行吗？

0: 府上呢，心思又活络了。
1: 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画张图，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0: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
2: 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也入了那个套啊。
0: 眼下这仗打得紧，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哎，
2: 小妹儿，
3: 走了。
2: 长虫，你没瞅见？
0: 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
1: 就

来来来来，给我拿着。

0: 你看清楚了吗？极品烟呢？爷们儿，极品！哎呦，哎呀，极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0: 我发了，
2: 百年不止，
0: 身亡。
2: 这得值多少钱？
3: 那得可以赚大钱了，
0: 指定能赚个天价。

0: 屁股。嗯，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
1: 是，我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帮子人。
0: 你把金马头他指子给摁那儿了，他咋连个屁都不放了？
1: 那我哪知道？你得问他呀。
0: 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出，他就不敢动你了。这金马头，你看的好像挺厉害，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
2: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2: 谁来了？
0: 我来使了，你干活，我帮弄一下。
2: 懒驴上磨屎尿多的，你快点啊！
3: 今天再不下锅米，我怕的是你家。

0: 在乎也没用了吧。
1: 云虎，云虎，
2: 你这把他拉歪了。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着，
3: 抓住他。

天上，却连自连死般抱紧我，求求你了，你这是在帮我。

0: 你叫啥名字？
1: 我姓文。甭管我了，我黄土高。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没嘛，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同志，请给我个痛快，这就走。
0: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
1: 我必须得拉着你。
2: 李二毛同志，
3: 李二毛同志，
2: 李二毛同志，
3: 李。

死你！死了！

0: 进来了，里边串串。
1: 串串。
2: 我操！我操！
3: 小点声。
4: 贾伯瑞，是什么的？
3: 嗯，没事，他找我要汤。
4: 没有汤，赶紧吃饭。
3: 好，你先来。哎。
5: 你没事啊？
0: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儿。
5: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0: 奔巴克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5: 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0: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不？
5: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啊，我俩被骗到金沟沟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从今天见到你，心里面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
1: 谁知道？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0: 是不是要挖矿啊？
1: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
2: 把人啊！
3: 你
2: 再干！
3: 你得救！别他妈的欺负人！
4: 喂，
5: 是
4: 谁他妈的鬼才？
5: 你们台湾人！
6: 喂喂喂喂，哪里要等到咱们了？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是写给听话的人。回答，说嗨，
7: 嗨，
6: 没有下次。
1: 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里的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0: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1: 没有，

0: 来了。
1: 想你呗。
0: 滚一边去。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子，他娘就完美。
1: 这不正好吗？一个出一个进，你不赔就行。秋雨夹着三分寒，赶紧给我打完酒，领点热乎气儿，啊！
2: 哎呀，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
3: 下雨好啊，水煮柴。
2: 行了，别煮菜煮烫了吧。钱带来了吗？
3: 就认钱。
2: 不对吧？
3: 只带了上回的，上头取鱼了。凤姐一个月打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还啊？
2: 这他的多，抽头不也多？
3: 那我干的还多呢。
2: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闹成肉饼的亲属要钱，我干的不比你少。是。
0: 谁让你赖到这里来的？晦气！
1: 晦气！这年头谁没见过这个呀？啊，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哎，这酒软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0: 别跟我整这骚骚。
1: 不让摸，不让痛快，痛快嘴嘛！
0: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1: 行，屋里凉点啊。

你们这些老学家，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命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

他们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再集结。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嚯，这都第三季了，
6: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7: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8: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内蒙古草原沉淀着一碗千年奶茶，循着草原丝路，江南茶香跨越山海，奔赴草原，与醇厚奶韵相拥相融。一杯清茶暖草原，一碗奶茶聚人心，镌刻南北文脉相依，见证各族儿女交融共生，守望同心。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同心凝聚家国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片聚焦东乌珠穆沁旗绵长千里边境，缩影着内蒙古8000里边疆风貌。草原之上，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和睦共生，共守边疆安宁，共筑家国繁华，绘就民族团结繁荣兴盛的壮美边疆画卷。

0: 内蒙古是孕育草原游牧文明的沃土之一。然而，千百年来，游牧与农耕在这片土地上的交融却从未静止。他们在这里休戚与共，守望相助，从远古走到今天。在东乌珠穆沁旗的草原深处，有一座看似普通的小山，当地牧民叫它金丝泰。金丝泰在蒙古语里是官帽的意思。1986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这座洞穴被正式标注在地图上。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洞竟然埋藏着跨越万年的文明密码。
1: 当时探视测的数据，上面的三层的大概12000到13000这个样子，中文化层大概一般是在24000、25000、23000这个阶段，最后7层和8层就最下面那一层测了一个，测出个42000来。也就是说，这个洞穴的堆积朝10000年左径，一直到50000年左径，恰恰是中国也就世界上旧石器时代遗存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序列。这恰恰又是这个金泰洞穴非常重要的呀，这50000年没有阶段的一个发展。
0: 考古学家们发现，金丝泰洞穴就像一部无字的史书，一部用泥土和石头写成的，跨越50000年从未中断的文明交汇融合的史书。一个洞穴沉淀了50000年的时光，堆积了8种文化层，出土了8000多件石制品，3000多件动物遗存和10几处用火遗迹。来自不同地域的物质，不同人群留下的痕迹，在同一座洞穴里层层叠压，学者们因此给了它一个响亮的名字：亚欧大陆东部沟通东西和南北文明的十字路口。
1: 二层是大概应该属于我们说朱开沟文化阶段的青铜时代的，原来没想到这儿能出那个蛇纹的山竹砾啊。过去的有陶器才在形式器嘛，现在看起来我这儿倒是没有说跟它共处的陶器，不能确定，但是它的年代，它的器型的表现上跟我们在山东跟安徽还有现在的黑龙江很多地方的发现的这一段的遗存是一致的。
0: 金丝泰给人们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洞穴深层7-8层出土了典型的莫斯特工业勒瓦楼洼石盒。勒瓦楼洼是旧石器时代中期

0: 流预制石核剥片技术，也是莫斯特工业的核心实际工艺，曾广泛流行于非洲、欧洲与西亚。过去学术界都认为它最东端只到阿尔泰山，没想到相关遗存出现在内蒙古东部这座小小的草原洞穴里。金丝泰这一重大发现，把莫斯特文化的分布边界向东拓展了近2000公里。
1: 东西文化的交流嘛，这个交流得有交通啊。再朝西边过来，我们一直往西去，沿着这个英山山脉一直往西去，过去去到新疆的那个通天洞，后来发掘以后我也去看了，果然人家挖到了97，现在看起来跟我们一样。我们现在就说可以往远的探，研究上南北的交融、东西的交流啊，甚至探到更远的像欧洲大陆的这种交流，它是存在的，没有问题。
0: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条看不见的长城，它不是隔绝空间的边墙，而是链接时间的长线。从战国燕长城到金界壕，从秦直道到草原丝绸之路，蜿蜒上万里，留下的不仅仅是断壁残垣上斑驳的历史年轮，边草青黄之间掩映着的分明是文明血脉的交融，历代各民族在此商贸互通，经济相依，书写着绵延不绝的文化共生，和和相融。在东乌珠穆沁旗的草原腹地，有一片25平方公里的碧蓝水面，蒙古语称它为额齐闹尔母亲湖。一汪碧水千年澄澈，孕育出珍稀天然青岩，自汉代载入史籍，明代入载本草纲目，岁岁年年这片盐湖如温柔母亲，默默滋养着无垠草原。辽代时期，这里的大盐坡就已经成为中原与草原之间重要的贸易节点，清代的乌珠穆沁草原更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关键驿站。乐乐车队满载着额齐闹尔的大青盐向南行驶，销往河北北部、晋北地区，向东则覆盖辽西科尔沁一带，向北沿着草原商道一直抵达如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以一条盐道串联起草原腹地与周边农耕地带。
2: 四面八方的运盐队伍赶着牛车聚在咱们母亲湖采盐，那种场景可特别壮观了。那时候我还是孩子呢，从家里拿着奶豆腐奶皮子去换采盐的人带来的各类蔬菜点心什么的，以物换物，各取所需。
0: 额齐闹尔湖畔，牧民浩比斯嘎拉图的家中迎来几位特殊老人，他们年少时都奔波在运盐古道，如今最小也已近70岁了。今天浩比斯嘎拉图专程请来前辈们细细请教旧时运盐的往事与历史细节。岁月更迭，乐乐车传统运盐器具早已淡出草原生活，而他用心复原整套老工具，专门驯养套牛，只为留住母亲湖代代相传的盐业技艺。
3: 那时候的牛车呀、骆驼车，就相当于现在的物流车队，那时候就靠着他们才能跟外界互通往来，所以我想好好保护起来，传承下去。一方面呢，让年轻人读懂从前的历史，另一方面呢，咱们上了年纪的人也留一份回忆吧。
0: 从金丝泰洞穴出土的远古石核，到草原上的千处墓葬遗存， 从金界壕的夯土城墙到乐乐车碾出的千年岩道，董乌珠穆沁旗这一方土地串起了一条完整而清晰的文明交融链条。这里有一碗奶茶，茶叶来自几千里之外的南方茶山。唐宋以来，茶马古道与草原丝绸之路将江南的茶砖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对游牧民族而言，茶是日常饮食的必需品，更是待客的最高礼仪。牛奶来自辽阔草原，乌珠穆沁的优质牧场养育了健壮的牛群，乳汁是牧人最早获得的食物，也是草原最珍贵的馈赠。盐来自额济纳尔，这座千年盐湖出产的大青盐是草原奶茶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三种来自不同地域的物产在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里完美融合，其中积淀出的又岂止是味觉的淋漓酣香。
4: 我们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茶，一天三顿饭里两顿就是茶餐，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熬奶茶喝奶茶。
5: 一碗奶茶它已经进入了内蒙古地区，无论是农民牧民还是这个普通的居民都已经进入日常的生活。但这个呢，就是凝聚着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之间交流融合啊，这是一个象征，一个结晶。
0: 丝绸从江南水乡而来，这种柔软光亮的织物自古以来就深受草原牧人的喜爱。蒙古袍的领口、袖口、大襟处都常用色彩鲜艳的丝绸做镶边，皮毛取自当地的牛羊，牧人自古食畜肉，衣皮革，皮毛不仅能抵御草原的严寒，也承载着游牧生活的独特记忆。
4: 在我们草原人眼里，丝绸格外珍贵。从前家里姑娘出嫁，才能穿上丝绸做的精美蒙古袍。丝绸一直都是草原上尊贵的象征。
6: 就最初我们今儿我这儿有丝绸是吧，你那儿有香料，我们俩就想换了，换来换去时间长了，连好多生活习俗都换过来了。
7: 我们中华民族大家都知道是56个兄弟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各美其美的艺术，但是有一条，就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它就是56个民族长时期不断的互相学习互相融合，才有了今天这个样貌。
0: 蒙古袍上的刺绣纹样既有中原传统的云纹、寿字纹，也有草原特有的卷草纹、鹿纹，袍服款式适配游牧骑射的生活方式。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也穿进了历史的年轮。

内蒙古八千里边境线，从呼伦贝尔一直延伸到阿拉善，这里是祖国北方的安全屏障，也是各族儿女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每一座界碑背后都有守护者动人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写着我们是一家人。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正式接管了额济纳尔盐湖，这座母亲湖从此成为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出产的大青盐源源不断运往东北。

0: 为解放区。1947年，反动武装进攻盐湖，企图夺取这一战略要地。
1: 在母亲湖保卫战中，参加保卫母亲湖战役的有汉族、回族、达斡尔战士、蒙古族骑兵，还有由牧民群众组成的情报队。大家不分民族，只有一个信念：母亲湖是我们党的，是解放区的，是我们各族人民的，谁也别想抢走。
0: 母亲湖保卫战中，各族军民并肩作战，经过数日激战，最终成功击退来犯之敌。军民一心，各族协同八个字，成为那场战斗最生动的注脚。
2: 咱们的展厅的名字叫母亲湖畔的红色记忆。
0: 2018年，东乌珠穆沁旗的老战士后代们自发成立了红色基因承启协会。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60岁，却依然奔走在草原深处，抢救珍贵的口述历史。
3: 我的父亲生前，蒙古语、汉语都说得特别流利，两种文字也都能熟练书写。后来我才明白，当年他参军入伍，在部队里和各民族的战友们一起，一边为解放区奉献力量，一边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彼此学着对方的语言和文字，交融相处。
0: 而在这片土地上，这种一家人的深厚情感从未中断。上世纪60年代，自然灾害频发，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内蒙古敞开温暖的怀抱，接纳了3000名来自南方的孤儿。在草原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家的孩子。额吉们说，国家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
3: 我还记得当年阿爸阿妈来接我，给我穿上蒙古袍，一路把我背回了家。那时候阿妈出去捡牛粪，也带着我，把我安置在骆驼背上，在阿爸阿妈满满的疼爱里长大，成了地道的乌珠穆沁蒙古人。现在我拉扯大了4个孩子，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美美，我一辈子扎根在这片草原，心里特别知足，特别幸福。
0: 2025年盛夏，一群鬓发斑白的老人开车驶入了东乌珠穆沁旗。50多年前，他们辞别这片草原远去。这些年虽有人独自归来探望，此番却是众人首次结伴，重回心中共同的第二故乡。83岁的恩克老人早已伫立门前等候，她是知青们最亲近的草原姐姐。蒙古包内奶茶、奶食与手扒肉摆满木桌，熟悉的草原醇香萦绕满屋。
4: 家乡的味儿，
5: 家乡的味道，
6: 真香啊！原汁原味。
5: 所以我和安哥，我们的感觉特深，在一块就是亲兄弟
6: 姐妹，
5: 完全是一家人，完全是一家人。就这样的在一起，我们就学会了说话，学会了劳动，学会了基本的生活技能，但是我们还不如他们，都是他照顾我们。
6: 把蛋摊弄来了。
3: 那时候我们根本听不懂彼此说的话，就靠着手势比划，示意对方喝茶，一来二去就那样沟通起来了。
5: 从一开始到这儿，牧民就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呼唤呼，激动。

0: 走了50多年吧，真的心里一直没忘，而且永远忘不了。
1: 东乌旗或者兔或者通州二公社那时候讲，然后我们在一个二森兔大队吧，都是满寨虎，满寨谁谁谁是吧，满寨国战，满寨都是一个那个词儿用的就特别亲切，就是全人类不管什么族群，那种爱心和政治诚恳是大家共认的一种品质，无论哪个文化发展，这都是他们的最基础，有这种互通，有这种政治和诚恳，你能和所有的都能交往在一起。
2: 后来我老伴生病了，就去锡林浩特就医，是他们带着我们辗转各个医院看病治疗，回想这些过往心里特别温暖，我们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
3: 你看啊，我们对着所有的跟我们同龄的这些就牧民的孩子几乎跟我都有微信，这么多年都有微信，凡是我每一次来呀、他们都会到那边的桥那块等我去接我去，怕我的车呀陷进去，可有意思了。这些事情的话说起来的话确实是没有，就是说人只有有了亲身的经历和阅历之后才能把自己的情感表述清楚。
4: 锡林郭勒都乌鲁木齐草原是抚育我们青春生长的地方。
5: 2025年的那个夏天，悠扬的歌声从蒙古包里飘出来，飘过辽阔的草原，飘向远方，飘进每一个家人的心里。那一声何其，那一声咪咪呼，从60年代一直喊到今天，从草原喊到了天南海北，喊的人老了，听的人也老了，但那份跨越民族的深情却不曾疏远，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0: 1946年，东乌珠穆沁旗第一个联合旗党小组成立。从那以后，党组织就成为了这片草原上各族群众最坚实的依靠。面对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现实情况，当地探索出了党员中心户制度。每个中心户辐射方圆15公里，联系10到20户牧民，承担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矛盾调解、信息收集等多项职责。全旗62个嘎查被划分为174个网格，织就了一张覆盖全旗草原的基层治理网络。
1: 我们平日里放牧劳作的同时，都尽心尽力守护着边疆。要是遇到牛羊越界，边境地带起火，道路通行受阻，边境防护围栏遭到损坏这类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向边防部门上报，再配合工作人员一同处置，合力守好边境防线，守护边疆，这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0: 在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下，东乌珠穆沁旗构建了党政军警民旗六位一体的强边固防体系。马背警队主要负责车辆无法通行的高山、湿地、雪原区域巡边，护边员们则把放牧与巡边融为一体，成为东乌珠穆沁旗527.6公里边境线上永不移动的界碑。放牧就是巡边，生活就是守防，是这里的日常，更是一种信念和恪守，铭刻在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心间。晨光破晓，碎金般的光芒漫过。

0: 边境线，地际022护边驿站前，五星红旗迎着晨风冉冉升起。护边员图门戈日勒与年轻党员们庄严肃立，目光追随红旗，以青春立誓守护国门，致敬家国。组织年轻党员奔赴护边一线历练，是这片草原传承已久的党建传统。每年一批又一批青年党员奔赴边关，跟随老护边员同吃同住同寻同守。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其中最年轻的仅有21岁。岁月流转，使命更续，年轻一代在边关风霜中锤炼筋骨，在漫长坚守中蜕变成长，代代相传的青春信仰永远炽热明亮。
1: 能够看到我们的护边员拿起套马杆就是牧民，拿起望远镜就是卫士的这种担当，一伸手一弯腰，接住的是新生命，托起的是生产和边防两副重担。
2: 扎根祖国的基层一线，融入护边员生活，助力他们的生产发展，既是我的责任，更是无上光荣。
3: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也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将以他们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主动担当作为，
4: 努力的学政策，解民忧，讲团结，办实事，
5: 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青春诠释责任与担当。
0: 在党的引领下，董乌珠穆沁旗70000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一边守护边境安宁，一边建设美好家园。草原生态得到精心呵护，牧区产业稳步前行，传统民族文化代代传承，特色旅游稳步兴起，边疆大地处处安宁祥和，生机盎然。

那达慕是草原上最盛大的节日，每年盛夏，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只为领略骑手在风中飞驰的英姿，目睹搏客手雄鹰般的身影。那达慕早已成为各族人民共享的欢乐节日。草原上不只有传统那达慕，2024年和2026年民族团结杯全国民族式摔跤比赛两次在东乌珠穆沁旗开赛，赛场之外，民族服饰展演，各族民歌联唱，非遗技艺展示同步展开，各民族的艺术同台绽放，不同风格的服饰相邻展示，歌声与掌声交织在一起。一碗奶茶融汇着天南地北的风物，一领蒙古袍织就了江南与草原的情结，一场那达慕凝聚出各族儿女同心同行的脚步。东乌旗的生动实践是内蒙古8000里边境线上兴边富民共同富裕的鲜活缩影，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全面施行，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崭新历史阶段，法治互航，薪火相传，同心聚力，更续前行，内蒙古正以更加包容、更加团结、更加蓬勃的姿态，走向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未来。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盖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从天津来的。
2: 天津来的。
0: 哦，专门来看火山。
1: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2: 开车。
0: 哦。
2: 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2: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2: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2: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哦、对。
0: 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呢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要是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们也住这
0: 儿。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0: 异口同声，都好吃。
4: 除了这火腿。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啊？
4: 这次来
5: 挺好吃，
4: 蒙餐确实好吃，
2: 羊肉好吃，羊肉好吃。嗯，喝一杯，遇到你们很开心啊。
4: 对。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6月25号呢，是世界白癜风日，是为了纪念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先生的逝世而特别设置的全球性的纪念日。因其皮肤大面积的变白，所以呢被很多人误传为是漂白，但真实的情况是迈克尔·杰克逊先生呢患有非常严重的白癜风。白癜风呢使他的大部分的皮肤失去了黑色素，所以呢才会出现全身漂白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一病情，也为了纪念迈克尔·杰克逊先生的逝世，所以呢特别设置每年的6月25日为世界白癜风日。那么为了向更多的朋友们宣传有关于白癜风的知识，也为了让大家不要去歧视白癜风患者，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来到了我们的呼和浩特市塞罕区东喇嘛营村，和这里的村民们一起来开启有关于白癜风的话题。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胸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郝慧霞。
2: 大家好，我是郝慧霞。
1: 好的，欢迎我们的郝医生。呼和浩特金桥排蒙中医医院我们的党支部书记院长卢俊东。
3: 大家下午好，我叫卢俊东。
1: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任志新。
4: 大家好，我是任志新。
1: 好的，再次欢迎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白癜风呢是为了纪念我们的迈克尔·杰克逊先生。其实呢白癜风这种病情啊，说起来不疼不痒，它可能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但是呢白癜风患者在近几年呢它的发病率是在逐年的上升，而且呢呈现出了一种年轻化的趋势。同

时呢，它也被称为是不死的癌症。而且呢，如果白癜风太过严重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呢，还会在我们的求学、求职

0: 题是要治白先明白，哎，这个主题我们到底该如何的来解读和了解呢？有请我们的郝医生。
1: 什么是白癜风？它主要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皮肤的黑色素细胞减少缺失，出现的皮肤的色素脱失斑，但是呢它不是传染病，所以大家呢认清认明白。好多老百姓呢见了白癜风呢特别害怕，说哎呀我会不会死呀，我平时要注意什么，我是不是不能吃大量的维 C 呀？其实是不是的。首先呢白癜风呢它不是传染病，第二呢现在的我们随着我们的医疗发达呢，好多白癜风呢是虽然它不可以彻底治愈，但是呢它可以稳定和继续发展。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呢，给大家宣讲白癜风科普知识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首先不要歧视白癜风，见了白癜风呢也不要恐惧，即使自己得了白癜风呢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接受治疗。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呢，就是对帮助各位白癜风的患者，让他们呢消除恐惧心理，让大家呢重获自我的新生。
0: 首先呢，大家不要对白癜风啊这个疾病呢有太多的恐惧感。虽然它是世界皮肤病的三大顽症之一，虽然呢大家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明星，有很多的知名的人士得了白癜风之后呢好像也是束手无策，但是呢我们在面对白癜风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科学而又正确的态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呼和浩特金桥凯蒙中医医院的院长卢俊东院长给我们详细的从咱们中医医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是白癜风呢？
2: 首先说从生理上来讲，不管是它这个从这个发生发展到它后期的愈后，其实整个来讲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首先从外观，这个确实是给人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第二个呀，就是现在根据现在的这个数据统计，往往发生率比较高的就是青少年和儿童。因为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应该是我们国家是这个白癜风的发生率是0.56%，也就是说2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白癜风。所以刚才郝霞老师也说，就是我们为啥要把这个健康话题拿出来要给大家去普及，就是让大家充分的认识，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他最影响的是这个心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自卑、厌学、不愿见人这种的呢，就会对我们这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白癜风那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比如说这个有瘀、堵、寒、湿，它都可以外在表现在皮肤上，会出现皮肤这个色素减少了以后就变成这种斑片状的红色的出现。回头我们两位专家可能还要讲，就是关于白癜风的治疗，要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然后早期治疗会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同时呢，我们掌握了这些专业知识，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引导、去正确认识，这样呢，避免我们产生过大的心理负担。
0: 那具体的发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群，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生活的人更容易得这个白癜风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理论或者是科学的依据呢？有请任医生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具体的白癜风的发病的原因。
3: 其实实际上来说，为啥白癜风是一个不死的癌症？因为它的原因目前来说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皮炎湿疹呀或者皮肤科的其他病，它原因很多，是病毒呀，是细菌感染。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呢，白癜风的发生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的那个情绪、饮食、压力，还有你所处的生活环境。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呢，为啥青少年容易得呢？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是饮食，他饮食上辛辣刺激、肥甘厚腻的食物，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熬夜，生活不规律，日晒也是白癜风发生的一个原因。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我们也一直，虽然它原因不是很明确，但是我们也一直在就通过我们的临床病人，我们在摸索着到底哪一类人群容易犯白癜风呢。来我们科室就诊的白癜风的患者，一部分是由于他，你看他就是说话还有动作还有表情，他特别焦虑，就特别着急，特别焦虑。你问他的生活饮食习惯呢，他就是很不规律的，大多数是这个相对多一些。就是我想把就是简单的道理给大家通俗的讲，就是自己家里如果有孩子，

0: 就是一定让他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的就发生率会越来越低。这是我们就是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再有一个呢，目前来说我们就紫外线特别强，尤其是出门的时候，小孩也是，防晒其实很关键。太阳晒得多了，虽然说黑色素会生成，但是长期的暴晒也是它发生的一个原因。
1: 刚才呢，这医生特别强调了说，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我们在户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皮肤的防晒。那么到了六七月份的时候呢，是咱们村里面干农活的最热闹的时候，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平时去地里边干农活，或者是咱们在家里边种点菜呀，到院子里面扫扫地的时候，会涂防晒霜吗？来，会涂防晒的举个手示意我一下。哇，我们现场坐了这么多的阿姨姐姐们，只有一位大姐是会涂防晒的，就觉得防晒可能就是防晒黑，但是实际上防晒不光是防晒黑，它重要的是在防的过程当中，防黑、防伤、防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来找到我们的皮肤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继续的有请我们的健康领航员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如果咱们得了白癜风的话，哎，不治疗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好的，有请郝医生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第一呢，我经常在临床上见到患者，好多人说，哎呀，我爸妈身上有这个白癜风，就那么一片儿。那么我呢，也有一片，我遗传了，我几十年都没有长。这种呢，就比较长期稳定的白癜风。但是呢，这种有一种特殊情况，就你突然受到外伤，有可能一下呢就染起白癜风，可能爆发白癜风，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呢，这个白癜风不治的，你可能以前就是一小片，哎，慢慢的逐渐增多，甚至呢泛发全身。第三呢，如果你不治它，它可能导致自身免疫紊乱，可能并发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疾病啊，糖尿病呀，还有我们的支气管哮喘呀这些。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郝医生，我们把掌声来送给我们的三位医生。

0: 好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抚慰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是白癜风，也了解到了白癜风的发病的原因呢，到目前为止从科学的角度上还是不太详细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有请到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我们讲一讲。其实呢，咱们的皮肤啊是暴露在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的身体感觉到不适的，比如说过敏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有红肿啊、红斑呀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呢，哎，我们啊这个得了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白斑。那么是不是皮肤上产生一些白斑，或者是说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不适，类似于白癜风的症状，就是真的得了白癜风呢？有请我们的好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呢，我们经常见到很多的白斑不一定是白癜风，就像我们经常见的单瞳疱疹，就是我们百姓说的，哎呀，这孩子就瘫长呢，脸上长了一片斑那种的呢，它上头有个细小的鳞屑，这是我们所说的单瞳疱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黄斑癣，我们也叫汗斑，它一般呢就是在夏季多发。那么它这个汗斑呢，它上头呢也是一个淡淡的白斑，但是它也有是褐色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是淡淡的白斑，它稍微高出点皮肤，它上头呢也有一些薄层的鳞屑，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化验一下针灸呢，它是黄斑癣。所以呢，第三个呢，就像我们的贫血痣，贫血痣呢就是也是一片爱淡淡的局限性的白斑，它这是什么原因引起呢？主要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血管的组织发育有点异常或缺陷，哎，出现了这样的白斑。但是我们一般这种咋区别的呢？我们就是用手来蹭它这个白斑，但是它的周围的皮肤呢会发红。还有呢，我们就是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就比如说我们抓伤啦或者受伤以后呢，会有一些色素减退斑。还有我们的用药，有时候我们其他的皮肤病，比如说用一些激素什么的，用的重了以后。

0: 它也会出现一些色素脱色斑，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叫先天性色素痣，还有我们一些老年人特发性白斑，所以说白斑的疾病很多，但是出现了呢，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对待，及时到医院就诊，不一定说你身上长了白斑，你一定就是白癜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卢院长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到底如何判断自己得的是不是白癜风呢？
1: 其实呢，刚才两位专家也说了，这个白癜风啊，它的定义最后的确诊是要由医疗机构的专业医生来给我们进行专业的诊断的。那如果说我们身上出现了上述类似于的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首先自己有一个初判？第一个就是要看白斑的这个形状，一般白癜风的白斑呢，我们叫片状的，一般呢就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甚至有不规则的。第二个就是产生的部位，刚才我们任老师也说了，跟日照有关系，所以呢很多它发生的都会在裸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颜面部、颈部，还有我们的手背。那还有的呢就是关节屈伸也就产生摩擦的地方，像我们的肘、膝，另外还有就是黏膜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口腔，还有就是会阴的地方，比如说生殖器的周围和肛门的周围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三个就是看它的颜色，第三个这个颜色呀，就是初期呢可能会是粉白色，那么随着病程的延长，它会变成乳白色的状态或者是瓷白色，这是从颜色的斑。第四个，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侯主任已经说了，那就是要判断它周围的这个，比如说有伴有红晕的、有脱屑的、有结痂的，那肯定不是白癜风。因为白癜风呢，大家就要普遍的有一个认知，它不会高出皮肤，用手去触摸是完全跟正常的皮肤是一样的，只是颜色的改变。
0: 下面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互动的环节了啊！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哎，如果说阿姨，您身边有人得了白癜风了，您觉得他的皮肤啊有一些不均匀，脸上会白一块会黄一块的，您会远离他吗？
2: 哦，行，
0: 会是不是？来，这位大姐，我问问，您身边有没有遇到过白癜风患者？
3: 目前吗？
0: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白癜风的患者，对吧？那么如果说您看到一个人的皮肤会出现一些不均匀呀，会出现一些白斑，您会觉得他有皮肤病，会不会靠近他？
3: 不会。
0: 我们再来问问这位大姐，您身边有遇到过白癜风患者吗？
4: 哎呀，就路上走着看见过。
0: 路上走着看见过，路上走着看见他之后，您会不会再多看他两眼，说哎呦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4: 当时也这个看过，就是感觉就哎呀怕的感觉那种。
0: 啊，会感觉到有一点害怕是吗？对，就害怕的原因就是他的皮肤发生一些变化，对不对？我们了解到了，其实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啊，都可能会遇到白癜风的患者，那么大家的反应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必要性呢，就非常的强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任医生来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当我们遇到白癜风患者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白癜风这种疾病，到底会不会传染呢？
5: 白癜风发生的原因我跟大家讲了很多，那么这种一片一片的白斑呢，它原因我刚才说了很多，实际上这个病是不会传染的，它唯一有一个遗传倾向我刚才没说，因为有的就比如说你的父母呀有白癜风，他可能有他的子女有这个可能性，但不一定会遗传，所以直接接触间接接触都不会有传染性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刚才听大家说了，遇到白癜风的患者可能有点害怕，就是一个是害怕，一个是觉得心里头有点就说不出来，就想远离他那种感觉。实际上白癜风的患者呢， 一个他一个是不传染，再有一个他心里本身就心里有点压抑。你如果是这样的，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节目呼吁大家，就是对于白癜风的患者，我们不要去远离他，就是跟平常人一样去对待。
0: 嗯，好的，我们再一次的强调啊，大家如果遇到了白癜风患者的话，一定不要投向这个质疑或者是鄙夷的这个眼神，一定要去多关爱，一定要去多了解。

0: 姐，这也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啊，给大家做直播、做健康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白癜风呢，它是一个不痛不痒的症状，除了皮肤呢会一块一块的变白，甚至是逐渐的所有的皮肤都变白以外呢，好像没有其他的症状，但是实际上不然，它还是会有其他的症状和啊一起和这个皮肤变白同时产生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有请我们的好医生再给我们来解读一下白癜风的具体症状都有哪些呢？
1: 就是白癜风主要发生在咱们容易摩擦和暴露的部位，你比如说我们的颜面部呀、手背呀、我们的前臂呀，还有我们的关节部位，甚至我们的骶尾部、腰尾部、腰底骨部，还有就是我们的一般就是生殖器黏膜的部位，我们的生殖器，比如说我们会阴部呀，哎，我们的包皮、龟头，还有我们的口虫，甚至呢我们的睫毛这些地方都会发现。但是白癜风呢，刚开始呢它是一个小小的，可能是比较颜色比较浅的白斑，那么逐渐的呢，哎，慢慢的，刚开始的边界可能不清楚，逐渐的慢慢的变得呢边界清楚，它就变成了乳白色或赤白色。有的人呢可能就是长期就这一片，有的人呢就是逐渐增多的。那么它有时候呢，哎，发生在咱们的比如说眉毛的部位呢，可能眉毛呢就变白了，哎，那头皮的部位呢，可能我们的头发也就变白了。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大街上见到很多，哎，手上的关节的白癜风特别多，因为它是首先的在暴露部位。
0: 所以说这个得了白癜风之后，它的具体的一些症状还是会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可能会皮肤面积越来越大，有的人呢也许在我们的药物控制，或者是说在个人的饮食习惯，甚至是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之后呢，它的白癜风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或者是说控制。因此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再次提醒大家呢，一定是要在医生的叮嘱之下，我们适当的去吃药，或者是说去做治疗。好的，我们说到了治疗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要有请我们的卢院长具体的再给我们聊聊了。刚才呢，其实呢，郝医生也给我们说了，出现了白斑不一定是白癜风。那么身体当中出现的白斑，特别是说少年儿童，很可能还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疾病呢？有请我们的卢院长再给我们继续的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话题。
2: 按照我们在临床上来讲，它不能完全达到从根治的这个角度上意义上讲，说我们说就是彻底好。但是能够达到临床治愈，就目前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药物、通过光疗、通过手术，甚至现在还比较流行的或者是比较实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那比如说用西医控制症状，用中医去调理我们的脏腑，这个呢，这个标本兼治，首先它会使我们产生这个局部白色的这个白斑颜色会变淡，趋于我们正常的肤色，这个无形之中就会给我们的患者树立一个强大的信心，也就是说他看到希望了。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尤其像青少年儿童这些，他首先他的心智本身就承受压力的，不像我们成年人，那么一旦会出现这个，可能他会在意别人的说法，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呢，更重要的是进行心理的治疗，也就是要做好良好的心理疏导。
0: 治疗白癜风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中西医结合的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是治疗白癜风的这个疾病本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从心理上多做一些干预，不要让白癜风患者呢在心理上产生自卑，产生恐惧。

0: 好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请我们的好医生来具体的详细的给我们讲一下，从我们的西医的角度，如何有效的去控制白癜风的再进一步的发生呢？
1: 预防白癜风，首先是我们比如说这加强锻炼，均衡饮食，防止受伤，防止紫外线照射，还有就是我们就心理健康，减少外界环境的干扰呀、污染呀，这是咱们的有效预防。我们白癜风总治疗的总目标主要是控制皮手的原有的皮手继续往大扩展，完了呢我们已经的辐射的白斑呢就是防止它再脱色，这是我们的总的目标。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临床西医上的治疗呢，主要是就是比如说是我们的早期，我们治疗过程中分那个进展期治疗和稳定期治疗。我们进展期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评分，根据我们的评分标准，还有我们的临床症状，还有我们的是否有通行反应，还有我们的无德登检测皮肤镜检测 CT 检测，它来判断它是否是进展期。那么我们进展期白癜风的治疗呢，首先呢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这我们的外用药呀，系统的用药呀，加上我们和一些低剂量的光疗治疗。我们的光疗现在比如说是我们的载谱中波紫外线呀，还有我们的308总分子呀，308总分子激光呀，这是我们早期白癜风的治疗。但是我们有一个稳定期白癜风的治疗呢，我们主要是综合治疗，根据它的白斑的程度啊、年龄呀、性别呀、白斑的具体的部位呀，我们考虑就是综合治疗。像刚才罗院长说的，像我们有这系统的口服用药、外用药，甚至中西医结合治疗，还有现在我们的新兴治疗药物，比如说我们的甾醌抑制剂，还有我们现在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我们的点阵激光，加上一些外用的药物。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任医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咱们都知道啊，平时的饮食呢，对于我们的疾病控制以及预防疾病呢，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如果患有白癜风的话，我们到底该注意我们的饮食在哪一些方面要特别的加以小心呢？
2: 白癜风患者呢，平时在我们临床上，我们也会安顿这样的白癜风患者。一个是饮食一定要均衡，就是什么水果呀、蔬菜呀，一定要均衡膳食，纤维都得加上。不要吃那个就是辛辣刺激的、肥甘厚腻的食物，尽量适量吃。还有一个就是，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少吃，我们叫少吃含维 C 多的食物，比如说猕猴桃呀、橘子呀、橙子呀，还有什么柚子呀，这些含维 C 多的食物尽量少吃。还有一个就是饮食中我们要多吃，我们中医讲的多吃，就是中医讲取类比象，就是以色制色，我们要多吃黑色的，就因为白癜风是白嘛，我们要多吃黑色的食物，比如说黑豆呀、什么黑芝麻呀、什么桑葚呀，这种黑色的食物对于白癜风患者是有好处的。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卢院长再具体的给我们补充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从生活的习惯上面要如何的去预防白癜风的发生呢？
3: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些避免这些诱因，那就是这个日光照射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再一个就是要规律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昼长夜短的这个时候，也就是现在呢夏天天比较热，大家可能睡眠少，然后呢晚上可能会饮用一些贪凉的东西，这个饮食习惯的同时配合的就是生活的习惯，也就是我们要调整好我们的作息。第三个，其实我认为来讲也是最重要的，不管是我们有了这个方面的疾患还是没有，就是身边有的，那么我们心态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通过今天这个节目的直播，我们对白癜风有了一个全面综合的认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我们自身这种预病信心就会倍增了。 同时呢，对于我们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树立信心，也给予了很大的一个支撑。所以，不管是我们身边需要我们去关注、关心的人，还是说我们自身本身就已经有了这个问题，那么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从心理上能够真正的去了解、认识它。
0: 面对白癜风患者的时候，我们做到以下几点：不远离，不歧视，消除我们的心理作用，我们能够给他积极的爱护和关怀，能够让更多的白癜风患者积极的面对自己的疾病，能够在未来以后科学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的疾病本身得到控制，让我们整个社会呢都能够关爱我们的白癜风患者。也希望呢，我们的白癜风呢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这种发病率逐渐的去减少。当然呢，这需要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研究学者以及我们的各位医生们共同来做努力。

好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的世界白癜风日的特别节目《要治白先明白》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健康要有帮，健康我来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请全额归个人所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听三名九旬老兵讲述和党旗的故事。自治区十六运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今天在包头举行。2026年暑运今天启动，沪铁局预计发送旅客973.4万人次。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公积金方面的消息。今天起，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公积金正式执行2026年度缴存新标准，缴存基数上下限都有调整。
1: 7月1号，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收到一条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发布的上一年度的季节利息明细，也同样是在7月1号这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和比例也迎来调整，按照调整之后新一年度的新方案实施。那么这笔变动会给我们的账户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2: 我们的职工的账户内多了一笔钱，就是我们住房公积金给您结转的年度的账户的利息，是算作我们的一个收入进了个人的账户了，而且我们的职工也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就可以完成了。
3: 说白了，这就是你公积金账户里的存款利息，一年结一次，7月1号自动到账，不用跑窗口，不用提交申请，全归个人所有。而和结息同步生效的缴存基数调整影响更长远，简单说就是咱们每个月交公积金的工资底数上调了。
2: 缴存的基数是按照我们职工的上一年度的月均工资来计算的，缴存的基数的上限就是30498元，下限不得低于2380元。如果我们的职工的工资是在2380元到30498元之间，那么就是按照你的实际发放的工资。
3: 缴存比例则继续执行5%到12%的范围，缴存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针对基数上调后有居民担心到手工资变少，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解答。
2: 我们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增加了，我们个人的账户的缴存的金额也会增加，我们单位给补的金额也就会增加，我们其实上我们职工的整体收入是隐性的增加了。我们可以支取公积金支付我们整个住房消费周期内的这个取暖费、物业费，那么我们的可支付支配的金额更多了，可支配的范围也更扩大了。
4: 我觉得这个基数调整之后，更像是一种变相的存款，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内蒙古各地通过举办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展览、合唱展演等活动，深情礼赞党的百年风华，凝聚奋进力量。今天下午，呼和浩特市直机关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来自公安、林草、教育等部门的党员干部上台宣讲优秀党员干部事迹，
5: 牢记永远跟党走的赤诚誓言，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使命担当，将更好的建党精神传承下去。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6月29号，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举行重温入党誓词、奋进新征程、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1000多名党员干部面向鲜红党旗齐声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词，字字千钧。呼伦贝尔市扎赖诺尔区组织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7: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我入党的第50年。50年来，我亲眼见证了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后我也会继续发挥余热，做一名永远不褪色的共产党员。
0: 6月30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西安盟委宣传部承办的庆祝建党105周年“红色家风，薪火相传，家风家教化传承”主题活动，在西安盟乌兰浩特市举办。活动以沉浸式文艺展演，串联老党员、戍边卫士、新时代少年的家风故事，家风主题陈列展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内蒙古各族人民忠诚向党、担当奉献的优良家风传承。
8: 传承的就是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家庭好了，社会才稳定。那么每一个家庭 都有这种家风，那么咱们这社会就充满了正能量。
0: 七一前夕，记者在乌兰察布探访了三名年过九旬的老兵，平均党龄74年。他们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用满身伤疤和一腔热血守护着心中那面党旗。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中途早着早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朝鲜战争流过一次国，突然给我们一个命令，限我们两周干一个手术，就在树林子里头，什么工具也没有，材料没有，工具也没有，那真是白手起家，做了锯，做了尺子，做了磨刀，做了凿子，都是从这个烂汽车里边找出来。
3: 两周时间，19岁的志愿军护士长何生荣和战友们在2米深的沟壑里建起了一间功能齐备的手术室，也是在这里，他宣誓入党。
10: 也很热，我们6个人抬的这个大炮非常累，哎呦特别沉，我就感到就好像身上烧得了么的，爬的那个河谷就喝水，喝了以后。喝是喝饱，正在就呼就咳去，把那个喝都染红。
3: 青川江的水冷得刺骨，可何生荣说，他的血是烫的，烫到咳出的血染红了整条河。
9: 怀揣在意，这背着枪，人家端一端枪，咵一颗子弹打到我这儿了，就在这个坑还在里。
3: 第一次负伤也是14岁的齐玉环第一回走上战场，他冲锋在前，被子弹打穿了胳膊，可是休养不到一周，他绑着伤臂归队继续剿匪，直到1955年复员，子弹在他胳膊上烙下了坑，也把信仰烙进了骨头里。
11: 每一个人就是抱着死的决心，抱着牺牲的决心。
3: 1951年，王文亮瞒着家人报名参军，发誓不赶走敌人，绝不回家。他是笔杆子，也是枪杆子，白天教战友识字，晚上抢修公路，保障后勤。在一次顶着炮火运进战马的任务中，炮弹在身边炸响，他的左耳再也听不见了。3个人，3个不同的战场，却扛起了同一面旗。
9: 到那操场上，把那土啊挠在一起，把那石头不拉出去。就交给我写字，这我给我记得可清了。第一个就是，我是中国共产党人。
3: 如今他们已经是90老人，手臂早已不能举高，可只要这面百年红旗展开，就重回当年握拳宣誓的一刻。百年旗，一生旗，前辈守住了这面旗，接力棒

0: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包头，来关注自治区十六运火炬传递方面的消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仪式在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举行。
1: 这里是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的圣火广场，七位身穿白色长裙、头戴橄榄枝花环的采火少女正徐步走到凹面镜面前，圣火成功采集。
2: 现场全球首款稀土火炬引燃，第一棒火炬手亚洲冬运会速度滑冰冠军韩梅高擎火炬。
3: 特别荣幸，整个的氛围跟这个跑道我觉得建设都特别好，希望大家享受这个运动的过程吧。
2: 自治区十六运火炬传递首站路线全长约1.9公里，穿行于塞罕塔拉的绿道之间，共有16名来自各行各业英模人物和先进代表担任火炬手。
4: 祝福第十六届运动会的所有的健儿们在赛场上勇于拼搏，展现自己的风采。
5: 作为稀土人，我们要传递的这个精神，未来能继续扎根一线，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落在实事。
2: 首站传递结束后，圣火被引入火种灯，暂时封存养护。7月21号将再度出发，在包头市10个旗舰区展开为期近3周的接力，最终在8月8号，圣火抵达自治区十六运主会场包头市奥体中心，点燃开幕式主火炬。
0: 让我们共同期待8月8号在包头举办的自治区十六运，到时候我们一起为家乡加油。暑运正式到来，准备好收拾行囊，踏上列车去拥抱各地风光了吗？2026年铁路暑运今天正式启动，共计62天，持续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1629万人次。暑运期间，呼铁局预计发送旅客973.4万人次，日均发送15.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预计增长5.1%。根据市场调研和客流大数据分析，今年暑运客流以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商务流为主。旅游流大多集中在北京、西安、大同、哈尔滨等城市，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7月中上旬和8月下旬。暑运期间，铁路部门采用高峰线列车运行图，共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44列。内蒙古中西部与北京间是今年内蒙古铁路暑运客流的热门方向。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增开呼和浩特与北京间夜间进京高铁8趟，内蒙古中西部与北京间动车和高铁最多可达单日68趟。铁路部门还重点增加内蒙古中西部前往旅游热点地区的运能，加开呼和浩特至吉林、包头至乌鲁木齐、包头至西安等9对列车。针对内蒙古中西部城际间旅客出行需求，今天起铁路部门在呼和浩特与鄂尔多斯两地间新增开短途旅客列车6趟。暑运期间，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临河、乌海、锡林浩特等地间开行的列车达到82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来听村歌。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展演将于明晚精彩上演。这次共有31件作品成功入围。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入围作品深耕乡土，把全区各地乡村的自然风貌、特色产业、淳朴民风融入词曲中，用悠扬歌声勾勒出美丽乡村的幸福图景。 距离全区村歌大擂台展演越来越近，包头市固阳县选送的村歌《美在山村大英图》创作团队加紧筹备，此曲创作者特意来到排练厅为参演队伍加油打气。这首村歌经过上百次排练，力求在舞台上展现最饱满的艺术效果。土窑画春秋，田间五谷香，牛羊遍山沟，大英图村现在的美好生活在产业上也在歌声里。这首作品的曲作者张明怀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6: 从前呢，人们主要是在窑洞里边住的，现在呢，人们都搬到这个新居了，人们的生活呢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歌声会美景还畅想在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镇柳树营子村，原创村歌《美丽柳树我的家》最近入围了全区村歌大擂台展演。柳树营子村是典型的山区村，之前村里都是荒坡地，经过几十年特色产业发展，昔日荒坡变成层层果园。文艺工作者于春雨、李志祥深入村庄实地采风，创作者结合村落历史、乡土人文、山水景致，一遍遍修改打磨歌词与旋律，打造

0: 出这首专属柳树营子村的原创村歌，
1: 也表达了就是这个柳树营子村的人村人这个村民呢、对这个幸福生活的那种热乎劲儿。这个群众的一句话说，现在这生活觉得日子很甜，所以说呢，这句话呢，日子甜头也就成为了这首歌词的一个点睛之笔。
2: 哎呀，一唱下这首歌来，就很的心里很美，尤其那个我们家那小孙女一哼起这个，我在旁边就乐。
0: 从今天开始，一部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将正式实行。它是什么呢？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出门旅游，想感受一座城市地道烟火，那就必须打卡当地的老街小巷。在北方叫钻胡同，在南方叫逛里路。这两个词儿都是千百年来大伙儿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有种说法，胡同是源自蒙古语井的发音，人们依井而居形成的街巷就是胡同。弄的叫法来自壮语等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语言。胡同里弄是我们共同的家，这里发生的故事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倡导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最直观的印记。这部法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将融入内蒙古大地的每一寸土壤，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支撑，推动着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至高礼遇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一码头附近海域船只着火，多艘摩托艇火速赶来，甩尾掀浪协助灭火。患病姥姥悄悄离家，外孙7分钟火速寻回姥姥。

0: 两岁小朋友第一次练拳击，突拳可可爱爱，他的字典里还没有攻击二字。杭州街头绿化带蝴蝶成群，沿途风景触手可及，又是被治愈的一天。
1: 在忙忙碌的日常奔波中，还不忘记拥抱沿途风景，就感觉很治愈。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呼和浩特18到35摄氏度，巴彦浩特22到33度，乌海20到37度，临河19到37度，包头16到34度，康巴什18到33度，吉宁14到32度，二连浩特18到35度，锡林浩特16到31度，松山16到31度，科尔沁20到29度，乌兰浩特19到29度，海拉尔17到27度，满洲里15到28度，额济纳旗23到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29度，鄂图克前旗19到33度，固阳县16到33度，武川县15到3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6到32度，乌拉盖管理区16到29度，临西县15到31度，巴林右旗16到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7到28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早晨起床呼吸上这样的一口新鲜空气真的是太爽了，更爽的是呀，想要拥有这样的清晨不用远行，在城市中心就可以实现。没错，我现在就在乌兰木伦景观湖畔的城市帐篷露营地，放眼望去树影婆娑，满眼都是绿色，哇，深吸一口空气清新，身心都舒畅了呢。那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康巴什一日之旅，跟我走。第一站，来太阳广场晒晒太阳，再看看太阳。怎么样，俯瞰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太阳呢？这儿可是我们康巴什网红打卡地的 C 位了，这里就是康巴什文化艺术长廊。看我们的鄂尔多斯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化馆都围绕着这颗大太阳而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长廊。那在这条中轴线上还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匹高头大马是不是特别的帅呢？但是这可不是在草原，而是在我们康巴什的城市中轴线上。走，上马。脚下这条黄色的跑道呢，其实就是供马儿行走的了，这也是全国一条给马儿单独设路的城市。怎么样，想不到有一天可以骑在马背上去欣赏城市风光吧？康巴什满足你。骑着马儿在城市里漫步，感受了一圈别样的马背上的风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去赴一场甜蜜之约了。再见，马儿。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鄂尔多斯婚礼文化园。鄂尔多斯婚礼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哟。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以雕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婚礼当天喜迎宾客的景象。当然了，这样的雕像在文化园里还有很多哟。看，这就是我们康巴什的网红宝宝巴士。你怎么还没有满月就出来工作了呀？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1: 坐咱们这个宝宝巴士运行的这个路线，你可以看到咱们康巴什区所有的地标性的建筑，咱们鄂尔多斯的一个地标。
0: 噔噔，猜猜宝宝巴士把我带到了哪里呢？哎，是暖城舒巴。逛了这么多的景点，我有点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进去喝杯咖啡，好好的回味回味吧。走吧。

0: 哎，大家快看，这就是我们今天逛的这一条中轴线，太阳广场，还有马上邮城。不过，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现在我就要坐着双层巴士前往今天压轴的最后一站了。
1: 前方即将到达乌兰穆伦景观湖东站。
0: 夕阳西下，吹着凉爽的晚风，我们又来到了乌兰穆伦湖畔的音乐喷泉广场，我们将要看到的音乐喷泉。哇，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坐着游艇，吹着晚风，欣赏着喷泉音乐激光，岂不妙哉？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飞流直上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然，这只是我们看巴士魅力的一小部分之一。不过，在这样一场豪横震撼的喷泉灯光秀中结束看巴士一日之旅，还真是有些意犹未尽呢。所以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来看一看。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我想直接正面接触陈一鸣。
7: 正面接触？
6: 与其我们猜来猜去，还不如直接的正面接触他，听听他的真实想法。
7: 这很冒险，万一要让陈一鸣知道你在南京，而且战斗在日伪的心脏，你想陈一鸣会有什么举动？而你目前的身份是千万不能暴露的。
6: 按照陈一鸣的政治立场，他是绝对会站在国民党这边。如果说我在重庆工作和他会面，谁也猜不准他会不会报告军统。据他的思维逻辑判断，报告的可能性会很大。可就是我现在在南京，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报告日伪。我敢肯定，我跟他直接见面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7: 如果他回到重庆报告军统说你在南京，军统内部可是有日本间谍的，一旦消息泄露，76号想找到你并不难。
6: 我敢保证他不会。
7: 为什么？
6: 虽然他是个脑子一根筋的职业军人，但是他并不傻。如果回去的话，行动报告一定会隐瞒获得我们帮助的事实，否则他就再一次被军统和宪兵审查，而且再无出头之日了。依照他的个性，没有抗战的机会绝对是生不如死。所以我敢保证，陈一鸣不仅会隐瞒会见我的事实，而且也会给自己埋下一个雷。

0: 私通共党。
1: 嗯，有道理。只要他对军统有所隐瞒，就是与军统分裂的开始，
0: 也就是投向光明的开始。
1: 还有一点你没说出来。
0: 什么？
1: 你想见他。当然了，不但是你想见他，我也想见他。我跟他老

0: 我想总会有那一天的。
1: 但是接触陈一鸣，经营陈一鸣，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给他充分的时间，因为他不是个笨蛋，他应该清楚中国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2: 我们需要重新拟定暗杀计划，中村一郎现在已经提高警戒，所以我们要在他想不到的地方下手。现在整个南京城里所有的军警特线到处在找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这次任务的成功或失败，所有的关键都在蝴蝶身上。
0: 是。
3: 我们要怎么样让蝴蝶能够接近中村，而且不被他怀疑？中村已经知道蝴蝶在我们手里。
4: 嗨，这还不简单吗？就让蝴蝶说是自个儿跑出来了。
5: 不，中村是不会相信的。这样做等于让蝴蝶白白的去送死。
6: 如果蝴蝶说把我们都杀了呢？
7: 那蝴蝶也得有这个本事。中村为什么要相信他？
2: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6: 中村怎么能相信我们都死了呢？
1: 唯一的办法，爆破。
4: 哎，四书生，哎，你是不是想把我们都炸死啊，然后让蝴蝶去找中村啊？
6: 不会吧，那还不如我们都杀进去，跟他同归于尽。我可不想被自己人炸死。
2: 书生，说说你的想法。
1: 爆破可以破坏尸体，很难查证。
7: 你的意思是找六个替死鬼？
1: 对，制造一次大爆炸。
4: 哎，这主意好。哎，可是我们去哪儿找六个替死鬼呢？
6: 这还不简单，我直接到街上抓六个日本兵回来。
2: 不行，这里是南京，有中村特务机关的大本营，要是突然失踪了六个日本兵，中村一定会马上知道，到时候蝴蝶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7: 那我们去哪儿找六个替死鬼？
1: 找我舅舅。
0: 六个替死鬼？
1: 对，他们想布置一场假爆炸。
0: 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上哪儿去找六个替死鬼啊？在南京城找六个日本兵肯定是没有用的，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杀害战俘。等日本兵被我们俘虏以后，我们还要提供人道主义的保护。
1: 我也想这个问题，那我们也解决不了啊。
0: 那只能问泰山了。
1: 陈一鸣要么不张嘴啊，一张嘴就是六颗人头，胃口够大。
8: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 办法总归是有的，只是难度比较大。给长江发报。
9: 鉴于情况特殊，希望长江能够做到以下考虑：一，从华东新四军军事法院选择六名罪大恶极的必杀之罪犯；二，通过交通秘密押解到南京，交给眼镜蛇突击队作为计谋之用，请速回电。
8: 好，你先出去吧。
9: 是。
8: 选择六个罪大恶极必杀的罪犯送到南京，这个不难。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已经越界了？
10: 制造自己的假死亡，掩护蝴蝶接近中村，确实是一个暗杀的好主意啊。
8: 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掩护军统的别动队行动成功，还是为了陈一鸣少校多添一枚国民党的勋章？为了戴笠可以到蒋委员长面前请功？
10: 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在暗杀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头目。
8: 可我们这样做要付的代价会很大，万一这六个罪犯中途被日伪军截获了，或者移交到军统的手里，他们又跑了，这样不仅鸡飞蛋打，而且还会让日伪军了解到我们根据地的一些内部情况。
10: 是啊，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觉得暗杀行动可行吗？
8: 如果要是这样做，我倒是觉得很有可能成功。
10: 那我们就冒一定的风险，把这六颗人头交给他们，铲除中村

0: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铲除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即便是这六个罪犯都跑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绝密，最多是告诉日伪一些旁枝末节的东西。来往日伪区和根据地走私的商人都比他们知道的要多，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1: 六具尸体啊已经在路上了。
2: 那什么时候会到？
1: 明天上午到南京。
2: 啊，替我谢谢你们老板
1: 啊，
2: 他这次帮了我很大的忙。
1: 我们老板想见你呀、啊、我们老板说了你是他的故交。
2: 啊，你们老板是谁啊？
1: 哦，你可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的老板到底是谁呀、啊、
2: 那他现在人在哪？
1: 门口有车在等你。
2: 陈参谋，要不要跟你一起去？
3: 不用了，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1: 请吧。
2: 把部队带好，我马上就回来。
3: 是。
4: 陈先生，请上车。
2: 好。
4: 啊，不用了，我们老板说了，陈先生是可以信任的自己人。
2: 好吧，
1: 请。

0: 我知道是你，王天明。
1: 王天明没有来，是黄云锦。
2: 云晴，是你？
1: 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啊，不，只是你在我的印象里还是
1: 那个穿着学生服的小丫头，是吧？陈大少校，都已经4年了，我长大了。
2: 4年了，好快。你哥还好吗？
1: 嗯，他很好。我们很感谢你。
2: 我不需要你们的感谢。为了当初，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这4年来，我被关在集中营里，而日本人的铁蹄却踏遍了半壁江山。我是一个军人，却被卷入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我有满腔的热血，却不能踏上抗战的沙场，只能被关在西风集中营里。
1: 可就算你一个人在外面，又能改变什么呢？
2: 我是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也不要被关在集中营里苟且偷生。
1: 靠你一个人去打赢这场战争，你说你变了？你一点都没有变，陈大少校。虽然你有凌云壮志，可是正面战场的溃败，你是无力回天的。
2: 我承认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也知道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需要动员很多人，以及牺牲很多人的生命。
1: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党派、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需要的是全中国老百姓、全中国的党派、全中国军队团结起来的力量。我们都彼此了解，对于我们的组织，你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对付中村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2: 成不成功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好一个中国人应该完成的使命。云晴，我该走了，今日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但是我知道你们都还活着，我很高兴。虽然我们的立场不同，明天过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敌是友，但是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

0: 秦教官，我准备好了。
1: 这次行动能不能够成功，全都看你了。
0: 我明白。
1: 行动一旦开始，你就没有退路。你将是一个人，处在中村的控制之下。如果发生什么危险，我们也没有办法马上支援你。你应该很清楚，中村他会用什么手段。
0: 如果我一审殉国，也算是对我父母在天之灵的告慰。
1: 你不要忘了，你的孩子还在重庆等着你，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是。

0: 为什么要写在武汉？
1: 我是在武汉被击落的。既然你现在把你的名字写在我们的国旗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弟兄。
0: 我背叛了日本，
2: 不是背叛了日本，是背叛了日本军国主义。
0: 我再也回不去日本了。
1: 哎，
2: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不能喊你小日本了？
0: 打算叫我什么呢？还是小鬼子，习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要打出去打，打死一个少一个。小鬼子，一开始我不习惯，现在习惯了。你如果叫我别的，我反而不太适应。小鬼子。
3: 叫这也挺亲切。哎，书生，你不会忘了你老家在哪儿吧？书生，你的籍贯不是延安。这次行动。
1: 生死未卜，我的心在延安。延安？哎，那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吗？哼，你不会是共产党吧？
4: 你看我像吗？
1: 这共产共妻的，你既没产又没妻，肯定不是。

0: 诸位，现在宣誓。我宣誓。
1: 我宣誓。
0: 国旗在上，吾等宣誓：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此次行动为吾等首战，杀敌报国，此其实矣。吾等决心战矣，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1: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能不能

0: せ。
1: すみません。
0: 岩本君は。岩本君は。あ？
1: 知りません。
0: なんで知らんが。岩本君を探してこい。彼を市長だと伝えろ。
2: はい。
3: はい。
4: 看来啊，南京市要出大事了。别不会是国军打进来了吧？
5: 啊！二老爷，这枪子上飞进来可怎么办呀？
4: 这怎么办呢？这国军打进来，我可都是汉奸。汉奸是要杀头的。这小日本鬼子这么不经打的，这中国人都能打败的？啊！什么玩意儿啊？
6: 雪，大侠饶命！大侠饶命！我真的是恨日本人呐！
7: 少啰嗦，再多说一句，我一刀囊死你！滚！
8: 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6: 我不敢！
7: 抬起头来，我让我一刀割了你脑袋！

0: 太君，太君，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找中德太君，他不在吗？
1: 他有事不在。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0: 我还是等中德太君来了再说吧。
1: 你什么意思？别来。
2: 太君，
3: ヨマダオ様は今聞いたんだ。お前何しに来たの？
0: 我中德太君让我找到女人，我给找到了。太君，
1: 他在哪？
0: 他就在我家，他受伤了，可他不肯去医院。姑奶奶只让我告诉中德太君一个人。太君，
1: 太君，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重要ござる。憲兵隊も含め全て再起動。
1: 就在那里边，
2: 美女的事儿。
1: 小姐，我帮您叫出来。
2: 不叫了，美女的事儿了。轮到。
1: 是，刚才。

0: 高镇镇女士，
1: 你是谁？我是中村医院的属下严炳川。中村在哪里？让他来见我。他在医院。
0: 他在医院？他怎么了？你放心，他没有什么大碍。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他马上就到。那你来干什么？
1: 来抓我吗？好啊，进来呀！
0: 不，
1: 大不了同归于尽，就不吃你这套。

0: 倩倩，开门，倩倩，我是山田一郎。
1: 不，你是中春一郎。倩倩，
0: 无论我是山田还是中春，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你。
1: 不然的话，军统的人会拿你来威胁我。你也不在乎我的儿子的死活。
0: 是我们的儿子。
1: 不，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
0: 儿子是我中村家族的后代，是大和民族的传人。
1: 你别做梦了，
0: 我是中国人。倩倩，把门打开好吗？这非常的危险，宪兵队随时都有可能到这儿。 我心里把军统的人都给杀了，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我的，我都不怕麻烦你怕。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很勇敢，你不愧是我中村一郎的女人。
1: 是以前的，你玩过的。
0: 我知道这句话伤害了你，对不起。
1: 寿司，
0: 你也可以给我做盐水鸭吃。

0: 我是你的女人，我是你的女人，我是你的女人，我是你的女人。
1: 佳佳，
0: 拼了命的逃出来，就是想见你一面。
1: 把匕首放下，你现在已经安全了。
0: 别过来，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是不是你玩过的女人？
1: 是我一生最爱的你。
0: 这句话，这句话我等了5年。

可是我现在是军统的突击员。怎么样？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我终身养女。小明，你怎么了？倩倩。

0: 천장.
1: 대검사. 아? 아이고 이거죠. 김비대가 저 가게 숨었어.
2: 大军，人我已经找到了，不要再打我了，大军！大军，大军，你下去，前辈带你们快些！
3: 哎，不要打我，大军，大军，接下来就要看小 K 和燕子六他们能不能跟上目标。快点，
4: 人家车没影了！闭嘴，老子人腿能追四个轱辘吗？ 再说，拉你这个废物，也肯定快跑断了。小废话！
5: 哎哎，你们燕子门不是清宫盖世吗？来，给爷爷使一个看看。
6: 好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别站在窗户前面，太危险了。伤好点了吗？你别着急，先在这儿好好的安顿下来。记着，平常的时候不要出这个大门，这会有人保护你。
1: 为什么不杀了我？
2: 岩本さん。
3: 中丸さんは。
2: 寝室にいます。
3: あの女は簡単ではない。目を離すな。
2: はい。岩本さん、中丸さんの許可なしで入れません。
0: 倩倩，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好吗？我爱你。
1: 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了。
0: 先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休息好了，明天。
1: 我的儿子会活下来。

0: 什么也别想，今天在这好好休息，明天我来看。
1: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0: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
1: 你嫌弃我？
0: 倩倩，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从来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我历经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来找你。
0: 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去做，你想啊，那个爆炸案，还有那些逃跑了的别动队员，还有那个包打听，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亲自去处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小姐，请问有何吩咐？
1: 我想出去走走。
0: 对不起，中村君交代您绝对不能出门。
2: 我就到花园里走走。
0: 对不起，不行。

0: 你还有这本事？七年的建筑，学的就是怎么盖房子。怎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比例完全的正确，就像我在天上看到的南京一样。啊，蝴蝶所在的呀，就是这个博物馆。这街道附近都是中村布置的暗哨，
1: 他们都是真正高手。
0: 练家子，你又懂，你什么都懂。也许他们就是老百姓呢。
2: 因为我也是练家子。切，这两条街的制高点上没有合适的狙击阵地，而且公馆的窗帘全部拉下来了，就算找到合适的狙击阵地，也找不到目标。
3: 他们在附近的制高点上也布置了狙击手。
2: 真正高手的布置，除了控制这两条街。
0: 还断了敌人狙击手的念想，
4: 那能不能离开这条街，
0: 再半路下手？还有一个问题，中村手下的高手从不离村。另外，公馆对面就是尾税警团的驻地，是周厚海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伪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我们不管是在这条街道，还是附近下手，就算侥幸得胜，绝无什么可能。不行。
2: 蝴蝶还在公馆里面，我们不能够丢下他。你的意思是让蝴蝶自己下手？
4: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为的就是希望蝴蝶能够顺利的接近中村。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不可以随便放弃。蝴蝶的身手可不是中村的对手，徒手格杀一定是行不通的。蝴蝶只能用偷袭，无声手枪，子弹伤毒，见血封喉。
0: 对，
4: 我们晚上行动。
1: 利用黑夜做掩护，首先拿到这边和这边，他们的暗桩，接着我们在强行进入公馆救出蝴蝶。书生，你在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布置地雷。到时候，税警团就算他们出动，也会碰一鼻子灰。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马上离开出城，到江边上船。主意倒是不错，可这枪和子弹怎么给蝴蝶送进去？
0: 这条街可是高度戒备，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4: 你不是飞贼吗？你飞进去，
0: 飞，
4: 我最多飞到这儿，再飞就打上蜂窝了。我们还是想想办法，把手枪和子弹送到蝴蝶手里。
0: 断电。
4: 对，书生带着小开和燕子六。 负责破坏中村公馆的电力系统，藤原刚负责拦截他们对外的联络线路。一旦断电，他们就一定会要求立即修复，而我们就乔装成日风电力维修工人进入中村。

0: 休息的还好吗？
1: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外全是枪手，你也不让我出去，你认为我休息的好吗？
0: 倩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必须先把你给藏起来。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让我一辈子藏在这儿吧？
0: 我们现在要找到我们的儿子，让我把你和儿子送回到日本去，在那里没人知道你做过军统的特工，就算有什么小麻烦的话，我父亲也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平息掉的。
1: 孩子在军统受伤，
0: 我想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0: 你被军统胁迫以后有没有见过他？
1: 见过一次，在出发以前。
0: 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当时被蒙着眼睛，我只知道在重庆附近。
0: 路上走了多长时间？
1: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0: 走多少山路，多少公路？
1: 我记不清了。
0: 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讲也许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把我们的儿子找到，把他送回到日本，把他保护起来。你必须得想起来他被关在哪个集中营了，这样我才能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军统马上会知道你并没有死，他们会对咱们的儿子下手的，我们要保护他。你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路上的情况。
1: 为什么你是个特务？
0: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这是战争，这是事实，我们并没有办法把它改变。我参加这场战争是为了效忠日本，你被威逼胁迫的卷入这场战争是为了蒋介石。但是倩倩，现在你已经逃出来了，我们的儿子还在卷在这个漩涡里边。他是我重庆的儿子，我要保护他，我要把他救出来。你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你知道吗？你有责任，你有责任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伤害。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记不清了，让我好好想想。

0: 怎么看さしたいで。
1: カイドありますか。
2: はい。
1: 僕カイドを調べます。
2: どうぞ。

0: 中村他们的车，我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1: 应该没有。
0: 出去办事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任务已经开始了，我们等下去。

0: 怎么哭了？
1: 我想起来好多以前的事情。
0: 我也是，
1: 只是再也回不去了。
0: 战争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曾经以为战争跟我没关系，跟我们的爱情也没有关系。
0: 战争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
1: 你。真的爱过我吗？
0: 当然，除了日本和我的父亲，我爱的就是你。
1: 为什么你会是日本人呢？
0: 我们无法选择命运，无法逃脱命运，所有的一切都是命运无形的大手在安排。你和我都是这只大手当中的棋子，就好像中国象棋，楚河汉界，我本来就是在这里，你本来就是在那里。
1: 为什么你要过来？
0: 我效忠大日本帝国，效忠天皇陛下，效忠我的父亲，这是我的命运。
1: 为什么你要

0: 别傻了，快走。
1: 怎么样？
2: 都解决了吗？
1: 里面还有鬼子，快走，
0: 快上车。
3: 谁让你开枪的？日本人都知道了，快走。

0: 胡姑娘同志，辛苦了。
1: ，弟啊，赶紧带走吧。
0: 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中村死了，你在这里也待不下去了。
1: 事情不会结束的，我比你们多了解中村省，他不会坐视不管的。大本营的谍报机关要打清洗了，我留下可以接到更多的消息。可是你留下太危险了，是你带走了史密斯太太。
0: 我有我的办法。那好吧，泰山说过，让你自己做决定。我走了。岩本，
1: 怎么？
0: 你好像很不高兴。
1: 金宇，我和他。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知道，他该死。

0: 都结束了，我傻了。对于高倩倩，一切是结束了，但你是狐狸，属于你的道路才刚刚开始，你自己的道路。我的道路，我还能知道？回南京，你的家乡。回南京。
1: 那里只有痛苦和屈辱，
0: 那更要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去了。

0: 你真的要回重庆啊？
1: 怎么？难道我不是眼镜蛇突击队的成员吗？
0: 你从军统的集中营里出来了，就应该去你该去的地方。嗯，
1: 我该去什么地方？
0: 你心里很明白，
1: 我是中国人，重庆也是中国的领土。
0: 听着，你要抗日，我非常欢迎。如果你要搞事，就别怪我了。
1: 爱中国的不止你一个，为中国流血牺牲的也不止你一个。
0: 你就别被我抓到了。走。

0: 真是没想到啊。
1: 九啊，
0: 你为党国立了一大功，不，两大功。
2: 是老板指挥有方，是老板的功劳，团体的功劳。
0: 居功而不自傲，好，好你个齐
1: 武啊！
0: 来，请坐。
2: 多谢老板夸奖，还有一事，请老板指示。
0: 说吧。
2: 按照本来计划，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如果真的完成任务，是要全部消灭的。
0: 对呀，我知道。
2: 可是现在他们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不仅顺利完成了两项不可能的任务，而且还全员脱身，这说明他们的战斗力已经超过了我们现有的行动特务小组。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让他们留下来？
0: 留下来？我们军统的计划和策略是能随便改变的吗？
2: 我也是从团体的利益考虑，从团体而言，多几个江湖毛贼不算什么，因为以往我们也有一些是江洋大盗招募而成的特工，但对于团体未来作战，这七个人的突击队将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在行动中是死是活，其实跟我们团体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甚至连列属的抚恤金都不用出，这笔买卖合算。现在其实只需要我们开个空头编制，给几套军装，收几个军衔，这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吗？
0: 你说的是很有道理啊，但是这是祸亡命之徒啊，我们如何能驾驭得了呢？
2: 如果他们真的不听团体的招呼，要灭掉他们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0: 嗯，好，这件事情你就去操办吧，暂时把他们留下来，不过一定要谨慎，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忠于

0: 是有事的话，我第一个。中国人又要打中国人了。难道你不看好我吗？难道我们要束手就擒吗？
1: 你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0: 我已经背叛了我的祖国，为什么他们还不认我？
1: 终于我们跟着一起死。
2: 我们真的还有活路吗？
1: 如果他们想杀我，就不会让我们回重庆。冷静，
0: 下车。
3: 大不了同归于尽。

0: 我奉命来接你们，请你们放下手中的武器。
1: 军人是要服从的，把枪放下。
2: 怎么办？你们比我聪明啊，该想个办法。
1: 我有什么办法吗？赶紧放下枪！我没有别的办法。
2: 豁出去！
1: 我不过是个吃软饭的，最多送回监狱算了。我只希望死之前能够再见一次我的母亲。

0: 哎呀呀，
1: 没事，
0: 干什么嘛？有这么欢迎抗日功臣的吗？
1: 王先生，我只是把他们的配枪都下了。
0: 胡闹！壮士岂能箭不在身？陈少校，眼镜蛇的各位兄弟们，把武器都捡起来，你们可以随身佩戴。
2: 毛先生，您的心意我和我的弟兄们都知道，但是配枪还是要缴回。将来党国要是需要我们的话，只要一声令下，我们会重新拿起我们的武器投入抗战的行列。
0: 好，那就不勉强，你们为抗日立下不朽功勋，我代表团体要感谢你们。陈少校，兄弟们，我为你们接风洗尘，请。
2: 毛先生请。
3: 你自愿加入团队吗？
2: 是，一命经过慎重考虑，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而抗战之工作亦无分高低贵贱。目前国军在战场上处于守势，而一民希望能采取主动，唯有加入地下工作，才能确实执行任务和计划。
3: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2: 是，毛先生与军统待一民不薄，这次让一民获得了美国盟友珍贵的海军十字勋章，此等荣誉一民感激不尽，愿以满腔热血投入军统抗战的大业当中。
3: 好，既然如此，我就收下你。
2: 谢谢毛先生。
3: 这是你那些部下的特赦令，拿去吧，发给他们，我说话算数，他们自由了。
2: 一鸣还有一个请求，
3: 但说无妨。
2: 一鸣希望毛先生也能收下一鸣的弟兄们，他们每一个都有各自的专长，也有满腔的热情，愿意继续为抗战效命。还望毛先生能够同意一鸣的不情之请。
3: 但是他们并非效忠党国之人，会愿意加入团体吗？
2: 毛先生，我的弟兄和我出生入死多年，我了解他们的个性，我有办法说服他们为党国效忠。
3: 不光是为党国效忠了，还要为团体效忠，为戴老板效忠。
2: 是，为团体效忠，为戴老板效忠。
3: 嗯，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同志了。

0: 戴老板很器重，希望你能自重，不要辜负了戴老板和团体的厚望。
1: 一鸣牢记在心。
0: 还有，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去招募那些乌合之众，但是我不希望你的方法出差错。

0: 在想什么？
1: 没什么，胡思乱想。
0: 出去以后打算干什么？
1: 你呢？出去想干什么？
0: 我就想出去再见见我儿子。
1: 你应该告诉他，你是他妈妈。
0: 我不会告诉他的，我不想让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世。
1: 不是让你告诉他身世，是让你告诉他，你是他妈妈。
0: 那他一定会追问，我爸爸呢？难道我告诉他，你爸爸被你妈妈杀了？
1: 可是你瞒不了他一辈子。
0: 总会有人告诉他的，我也陪不了他多久了。
1: 什么意思？你记住，过去的都会过去的，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不管有多难，你都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

0: 我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不论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起码我现在还能活着，还能出去再见到我儿子。这球你都能打进，这算什么？
1: 你忘了小K爷是干嘛的吗？啊，坑蒙拐骗、赌博魔术，那是样样在行。哎，你是不是以为我出来混，就靠这张脸？嘿，我跟你说，吃软饭，它是一门技术，啊，学问可大着呢。
0: 怎么着，想学吗？不想。
1: 哎，那你出去不想泡妞啊你？
0: 也不想。

0: 你练的是童子功吗？
1: 不是。
0: 哎，那你干嘛不想泡妞呢？
1: 因为我有女人。
0: 你有女人了？哎呦呦呦呦，这哪家姑娘不长眼啊，能看上你？
1: 我师妹。
0: 什么？你师妹？
1: 对，我师妹春桃，她是我师父的女儿，我师父临终前把她许配给我了。
0: 那还有人呢？
1: 不知道，我被抓以后就再也没跟她联系上。如果我要出去了，就一定要找到她。
0: 哎，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外面到处在打仗，这万一她……我就是这么一说。
1: 你小子，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一定要找到他。如果他死了，我会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他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在地下还要伺候我娘呢。哎，除了春桃，别的女人我都看不上。
0: 哎呀，我原来呀，一直觉得你很笨。
1: 现在呢，
0: 你更笨。这男人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2: 做什么呢你？
0: 你以为我没防着呢？哎
2: 呀，叶司令，我跟你不共戴天。哎呀，哎，这你怎么打进去的啊？
3: 我是飞行员。计算高度、弹道提前量是我的专项。
2: 不对，你耍赖！啊，不行不行，重来重来！不行，重来！

0: 他们现在分明地监视我们，看守着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已经执行了任务，该杀的杀，该救的救，他们还想怎么样？
1: 他们不是要杀我们，
2: 不，
1: 应该说还不到时候杀我们。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他们就是要我们继续为他们卖命。
0: 继续卖命？
1: 这次我们能够完成任务，死里逃生，活着回来，说实在的，我也很意外。没想到这支杂牌突击队能够有这么大的潜力。如果我是毛人凤的话，我也想要把这支突击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0: 难道我们真的要加入军统吗？
1: 他们只是要利用我们，我们不是他们所谓的同志。
0: 我们不需要就范，我们可以找个机会离开这儿，军统也拦不住我们。
1: 冷峰，我也不想干，可是我别无选择。
0: 你怎么会别无选择？陈参谋，今天你是抗日英雄，是蒋委员长都知道的功臣，现在还带队建立七军，军统要动你，还真的要掂量。
1: 或许他是杀不了你和我，但是其他的队员呢？我怕他们的命都保不住。人是有感情的，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我不能就这样的放弃他们不管。
0: 所以你真的打算忠心的效忠军统吗？
1: 我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3: 行了，别打了，一条球至于吗？
0: 你们在干什么？立正！我怎么训练你们的？为什么要打架？说，
4: 他输我一球还不认输。
5: 小可以打球，出老千。
4: 我没出老千。
0: 你没出老千才怪呢。今天我不罚你们，陈参谋有话要对你们说。
1: 请稍息，各位，今天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且又没有任何人造成伤亡，这样的成功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骄傲。你们都是我带过最出色的士兵。在出任务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只要任务完成，就有特赦令，

0: 你去哪儿？我继续留下来抗日。我给你几趟日，好，欢迎你。谢谢陈教官。
1: 陈教官，你不需要问我为什么，自己小心点。谢谢陈教官。
2: 燕子六，老子要为我娘为全天下中国人报仇。哎，哎，我还指望带你去护花世界呢，哎，你怎么木瓜脑袋留下了你啊？我燕子六没有别的，就一身功夫，平时做飞贼，现在国家有难，我要杀光日本人。你不管我了你啊？
0: 我管你干嘛？我也不是你爹。
2: 嘿，你这没良心的，老子就怕你犯傻，哎，结果你没出门你就犯傻。
0: 现在呢？算了，我也不走了。干嘛？不相信呢？哎，小
2: K， 你干嘛？这不是你最想要的特赦令吗？丢了就不惦记着了。我总不能看你个土老帽去送死吧？啊！再说了。
0: 还真有点离不开你们，陈教官。我想去见我儿子。我是日本人。好，一会儿会有车送你们两个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这里是一点安家费。 我们曾经共同发誓要生死与共，只是很遗憾，你们两个人选择了离开，我也感到非常的舍不得。但是人各有志。不过，出去之后，若是想要回来的话，记着，眼镜蛇突击队的大门永远为你们开着。谢谢陈教官。留下的弟兄，从今天开始。
3: 正式升任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尉。那我们不是跟冷教官一个级别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你该升了。你这个马屁拍得还不错，
0: 冷锋，你从今天开始正式升任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尉。哎，
3: 恭贺冷教官，恭喜恭喜。
4: 你们出去之后，若是想要回来的话，我们这里随时欢迎你们。陈教官，谢谢。只是我现在心如死灰，我只想出去再见见我儿子。

我不想再参加了。

団がいた後、中国警備が優しかったよ。生活上の面倒まで。

0: 陈参谋，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会回来？
1: 我不知道。
0: 那为什么放他们走？
1: 我要是不放他们走的话，这个部队就带不下去了，我不能言而无信。
0: 其实并非你言而无信，是军统
1: 都一样。他们不分是我还是军统，
0: 这是什么道理？

0: 我要让这样，我一见到我儿子，我没什么遗憾的。
1: 他已经没有父亲，还要到神君府去吗？
0: 你难道让我告诉他，我杀了他的父亲吗？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你放开。
1: 是要当面对，难道你休想别人告诉你儿子，他的母亲亲手杀了他父亲，并且自杀了，而且他的父亲是一个杀。

0: 什么是我？
1: 这场战争，我谁都躲避不了。

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外边人都想要我的命，你们也不想让我活是不是？哼，本来想回府图个清静，这还清静个屁呀还！

0: 这个屋子里，除了我们两个，就剩下婆娘多了，麻烦就多了。
1: 奎哥，
0: 哎呦喂，外边房子都要塌了，你们还在屋子里争床，我告诉你们，谁要是跟我出去，老子就休了谁。
2: 司令，刚才怎么没进去？
3: 司令府的太太个个都是神仙下凡。

0: 我们谁也不敢靠近。
1: 神仙下凡，你这话有点意思。走，我们去个地方。
0: 司令，刘总司令马上就要到了，罗参谋长也在司令部里等着你呢。

0: 敬家，像菩萨一样供着，他就不管这三个菩萨心情好不好。反正今天晚上我睡定他了，你们两个睡不睡自己定。
1: 我睡。
2: 那姐姐们都睡，我也睡。
3: 当时的中国政府卑躬屈节，屈服于外国强权的蛮横无理。这次暴击事件不久，英国领事兰登爵士就匆匆赶来重庆了。
4: 兰登爵士，我是贺国光，奉蒋委员长之命前来迎接你。你好。
5: 我有三个条件，请你立刻答复。第一，把我们被扣下的人都放出来并归还船舰。第二，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英方损失。第三，严惩凶手，不得包庇。
4: 这个，
5: 如果你不同意这三个条件，那我立刻飞回去，后果很严重。
4: 好，蒋委员长已经有令在先，我答应你。
5: 人在哪里呢？
4: 在永州，我已经知会过四川的刘主席，明天一早由他陪你去探访。
5: 不行，我不让他陪我，我要你陪我，而且现在必须得去。

0: 阿弥陀佛，想不到你也有敬佛求神的时候。豆豆死了，我来拜佛超度的，也顺便提前超度我自己，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你突然来这里，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说对了，我大难临头了，我被推进了一个大坑，泥沙已经埋到了胸口，有人拿着铁锨，就差那最后一线土了。
2: 陈总。
3: 电话，我是罗教练。什么？大帅的车队已经进城了。还有什么？英国领事兰登由陆川参谋团贺国光陪同，也从重庆赶来。我知道了，都来得这么快。
4: 我听说，四川有很多土匪。这些山上有没有？四川的土匪都叫棒老二，不过棒老二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
5: 四川有共产党吗？
4: 川北川东都有，而且势力还不小。还有一股，眼下就要入川了。
5: 那你为什么不剿灭他们？
4: 当然要剿，不过四川多年就是个独立王国，四川的军阀也不听话。那其中也包括冯天奎吗？嗯。如果我要查办他，你们会不会包庇？绝对不会。刘总司令已经赶过去了，就是要当面对他宣布撤职命令。
5: 不行，撤职不够。 撤职只是第一步，委座的心里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最终要他的这个。
6: 老蒋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头了。昨天我一看到那些洋人，我就知道中了圈套。哼，除了姓蒋的，谁能够射这么大的一个局？英国炮舰炸死了那么多的人。

0: 我对英国人如果不严加惩治，老百姓饶不了我，国人的口水就能把我淹死，我怎么办？我只能够辞职下台，交出兵权。我要是惩治英国人，可英国人的脑袋金贵，他不是随便能砍得了的，就成了国际事件了。最关键的是借助这件事情，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川，四川的大门洞开，刘湘根本拦不住。可为了这个，他一定记恨我。他可以撒手不保我，我还得拼死去保他，这就是个死局。
1: 你呀，
0: 所以我说我大难临头了。
1: 冯铁奎，你是个烂账。
0: 谁是烂账？你为什么骂我？
1: 我就骂你是个烂账。在成都，
2: 在青城山道观里撒尿的是不是你？
0: 啊，
2: 把狗认作儿子的是不是你？
1: 从飞机上往下扔大便的是不是你？
0: 是，都是我。
1: 你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烂账将军，胡搅蛮缠，装疯卖傻，除了这些你还会什么？
0: 我还会什么？我

0: 对呀，我还会什么？我还会打烂账。我哼，我会胡搅蛮缠，我会强词夺理，我会装疯卖傻。我就是个搅屎棍子。哼，搅，别人怎么搅我，我就怎么搅他。
1: 他扔什么，你就接什么；接什么，你就给他扔回去什么。

0: 就是这句话，要想打鬼，借助钟馗。
1: 就打一场烂仗，看谁比谁烂。老子抡着个搅屎棍，直冲老蒋的心窝子上炸去。
2: 工人的工，
3: 人民的人，
4: 工人的工，
2: 放屁！
4: 大家先休息一下，练习练习。
2: 怎么了？你这一脸的兴奋劲儿！
4: 其实，我们红军的大部队来了。
3: 真的？
5: 你看，我看，
2: 打到重庆吃火锅，红四方面军。
4: 对头，
2: 这不太像是红军的口号啊！
4: 真的是红军，我还悄悄去看了一下，他们逮到小炮的，有炮的红军，那肯定是主力战。
3: 可主力红军来这么大的事儿，上级组织怎么不告诉我们？
4: 啊，
5: 红队长。
2: 坐猪啊！来，坐下慢慢说。我们是支持红军的，但是红军一来把我们全镇子都抢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起走了。红军不是为老百姓的吗？咋个比山上的房了还坏呢？冯队长，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别着急，别着急。
2: 这肯定都不是红军。
6: 都给我听好了！我们任务是把镇上老百谁都赶到那张土路上去，谁要是不愿意，就把他家给抢了。抢到的钱财都归你们自己。谁抢得谁就发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出现了紧急情况，冯司令在作战时布置作战计划。
1: 布置作战计划，他准备打仗，跟谁打？
0: 大帅，我带您去，您就知道了。
1: 你说什么？徐向前。好，我马上要司令报告。
2: 过来看看。
0: 怎么
1: 回事？这是。
0: 啊？
1: 司令，
0: 青石镇也发现了共匪，
2: 对对对，
0: 而且黄石镇、白石镇都接到了报告，就在那里。
2: 还有那儿，还有那儿。看样子，韩据川北的红军徐向前部队已经到了永州了。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3: 司令，徐向前来了，我们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黄旅长，
4: 到！
2: 你这就过去，啊！把青石镇通往永州和重庆道路都给我封锁了。
4: 是，
5: 慢着。
2: 哦，大帅，
4: 经理，
2: 出什么事了？
4: 哎呦，大帅，您可算是来了呀！
2: 哎呀，大帅来了，我的主心骨就算是来了呀。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快说，到底怎么了？
6: 是，报告大帅，共匪徐向前正在向永州进犯，兄弟我正在积极布防，准备迎敌。
2: 建奎，
6: 嗯，
2: 你在故弄玄虚吧？这怎么可能呢？嗯，田兄，我这正要打电话问你呢。徐向前是你负责盯防的，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报告，这是你防区里的红军游击队吧？你在小题大做。
2: 共匪游击队不足百人，平常他们都是龟缩在山上，嗯，怎么可能同时进攻我三大重镇？没有一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可能。
6: 可这蹊跷啊，这么多红军，
0: 他们是怎么通过几百里房间进来的？难道他们是神仙？
1: 蹊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呢。那洋人的炮艇平常都是在重庆，怎么就钻到我的龙溪河里来了？啊，
2: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受委座之托来宣布对你撤职的决定。
1: 哎呦喂，大帅，要不怎么说您是我的大帅呢？哎呦喂，您可是把兄弟我给救了呀！您这就等于是给我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2: 撤你职你还高兴啊？啊，
1: 当然了。大帅，徐向前的红军号称200,000吧，咱们就算他虚张声势，砍掉一半还有100,000了。啊，田兄，你可是吃过共军苦头的，你说他们好惹不好惹？啊，老帅，兄弟，我是正没辙呢，就这会儿圣旨下了。大帅，没办法，这烂摊子，兄弟，我只能是移交给您。
2: 我啊，
3: 冯天奎这边忙来忙去，而他的三个太太也不消停啊。
4: 卖宝卖宝。
1: 哎呀，既然把兄弟撤了，那就只能恳请大帅您亲自出山。大帅亲自剿匪，一定是马到成功啊。
0: 哎，天奎兄啊，你可真会说风凉话呀。
1: 田兄，田兄此次到这儿的目的恐怕你我都心知肚明。永州这块地方不错，怎么看到兄弟我落难想捞一把，对吧？不捞白不捞。可我就奇了怪了，我昨天倒霉，你今天就到，是神仙呀你？你比赤匪徐向前跑得都快，怎么着？你想接手我这块地盘吗？
2: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天奎撤职的事儿，还得再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呀，大帅？您的胳膊能拧过伟座的大腿吗？现在四川的事情我还能做主，就这么定了。撤职的事儿不再提，伟座的大腿拧不动我也要拧。
1: 冯天奎等的就是这句话，这盘死局，他走赢了第一步，先保住了兵权。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徐向前的主力已经到达永州附近，大有攻占永州、直逼重庆的态势。
1: 胡闹！荒唐！
2: 呵，
3: 这怎么回事？
1: 有人想玩金蝉脱壳，拿赤匪来演戏。刘总司令在吗？
0: 在作战室，旅以上的军官都在。
1: 走，我们进去。
0: 来者不善呢，你赶紧去趟青石镇，把那边盯紧了，别把戏演砸了。
4: 是。
0: 122旅黄旅长，有。你部即刻控制云雾山、党州赤匪由白石镇和黄石镇东街的路线。
4: 是。
0: 123旅赵旅长，
5: 有。
0: 你部即刻进入战斗准备，听我的命令。
1: 随时准备歼灭青石镇之敌。
6: 是，司令。
1: 126旅方旅长，等一下。徐向前此刻在巴中，巴中距此600里之遥。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7: 何光，来得挺快啊。
1: 我再来晚一步，一场闹剧就上演了。冯司令，我请问徐向前现在何处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巴中，
1: 徐向前是赤匪的总指挥，他既然在巴中，赤匪的主力怎么会在永州呢？
0: 哎呦，这个问题可不好答。兄弟，我又不是徐向前，嗯，我怎么能知道啊？
1: 你少给我装傻，巴中距此600里，赤匪的主力怎么能从那儿冒出来呢？他是神仙吗？
0: 嗯，这事儿你得问你带来的洋人，他知道。
1: 胡说。
0: 这蓝灯爵士是英国领事，他怎么知道赤匪的事情呢？
8: 英国炮舰的事儿，他一定知道了吧？嗯，
0: 那老子就奇了怪了，在重庆长江里的炮舰啊，走水路到我龙溪要百里之遥，还得过好几条江，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呀？啊，蓝领事，你说说，
1: 你放尊重点，他不是什么烂领事，是蓝灯领事。
0: 哎呦喂！
8: 哎呦，老子没文化，没关系。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对这个新奇的事物吧，啊，特别感兴趣。那还是请你这，说说说说说说啊。
8: 这事我无可奉告，我只是来找被扣押的英国人。你说说，他们在哪里？
0: 在我的司令部里。放心。
8: 我是严格按照斯尼玛条约执行的。嗯，斯尼玛，
0: 这是什么公约？<笑>不，我就是想在这儿看看。我不去斯尼玛。天鬼，你又闹笑话了。啊、什么斯尼玛？是日内瓦公约。
8: 哎呦呦呦！日内瓦，日内瓦，日内瓦。
0: 大帅，前些日子委座考一字儿。
8: 哦，中，我说，那就是一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委座说为什么呀？我说，中，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自己的，不中，这孩子就是别人的。<笑>那委座的脸呱嗒就拉下来了，拂袖而去啊！<笑>
0: 哎呦，我他妈！哎，对了，老贺，我到现在还没闹明白，难道我哪儿不对吗？
1: 够了，你少跟我胡搅蛮缠。 我今天就是代表委座，来取你项上人头的。

0: 司令，我奉命侦查，发现青石镇附近尘土飞扬，有大部队行军的迹象。
1: 别向我报告，委座的参谋长，你向他报告。
0: 是。还有一股部队正在向油茶山急行军，看样子是要抢夺关隘，控制通往重庆的道路。情况紧急，请参座明示。
2: 你就是从飞机上扔大便的人？英国炮舰是你炸的吧？你哪来的炸弹？
0: 那炮舰既不挂旗又没有标志，我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何况是他先朝岸上开的炮，我才放的炸弹。那炸弹是西安张少帅送的，本来司令只想用它去青木湖炸鱼饵呢。
2: 够了，别给我扯远了。你知道谎报军情的后果吗？
0: 我不是川军，我是川军借调的飞行员，直属航空委员会，受委座指挥。
2: 这么说，真有共匪前来？这不可能，他们来川东干什么？
1: 你没听过三国吧？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2: 三国什么意思？
1: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给他出了个主意，派出几千轻骑走汉中小路，可以直插魏国首都。可是诸葛亮啊，心细胆小，不敢，不然三国的历史今天得重新写。兄弟，我就想啊，保不齐这两天徐向前呀，就正好读到这一段，哎，灵机一动，派出骑兵直插重庆。你们说吧，后果会是什么样？
3: 会是什么样子？
1: 重庆是大城市，啊，如果落入共党之手，势必全国震动。大帅，您救不救？委座他救不救？要救就得调动兵马，要救就得耗费财力。那围堵朱毛红军的事呢，就得放缓。红军呢，就可以啊，大大方方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兄弟，我是没什么文化啊，比不了你们。可是我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围魏救赵。
4: 看见没有？这就是一伙假红军。
5: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跟着耍钱？老穆，交代你的事情呢？
6: 办了，都办了。我们赶了1000多人在路上，让他们拿扫把和铁锹铲土。您看，现在天上的尘土和烟雾还没散尽呢。刚才呀，来了一架飞机，他愣没敢下来，飞了一圈就走了。
3: 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我问你，这钱怎么回事？
6: 邱副官，我也没办法呀，当兵的没钱他不肯卖命啊。
5: 放屁，我们又不是土匪，抢老百姓的东西，你就不怕冯司令这要您的脑袋？
6: 邱副官，您看我们穿的是红军的衣服啊，就是抢了钱他也是红军干的，跟冯司令没关系啊。
7: 谁说跟冯天奎没关系？下了他的枪，扒了他的衣服，捆起来。
3: 是你？你是共产党？
4: 你是冯天奎的副官。
7: 说，为什么要冒充红军残害百姓？你要是不说，杀了你！说。
3: 我说，但是咱们换一个地方。
1: 哎，我说老贺，你板着脸干什么呀？不是，你说是不是？
2: 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啊。
1: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的多了。哼，朱毛红军几个人呢？你们追了几千里，啊，愣是没追上。人家现在贵州，左眼看贵阳，右眼看昆明，屁股往后一坐就进了四川了。红军是什么？红军现在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0: 哎，还专吃你们这些个有文化的。你还别不服，不行你咬他一口。
1: 天魁说的有道理，对付共产党啊，你们不行，天魁行。
2: 听刘总的意思，你是要保他了？
1: 当然，现在围剿红军是第一等大事，阵前你把我的赵子龙斩了，谁给我保驾？
3: 你好像忘了我的三个条件，你不能包庇他。
2: 兰登爵士，你不要着急，我要亲自给伟作通电话。
1: 好啊，我也正要跟伟作通话呢。
0: 别，等，来，你们都下去吧。
4: 走，行了。就在这儿说吧，如果你有半句谎言，我就杀了你。
5: 其实冯司令对红军没有恶意，昨天在龙溪广场你那样骂他，当时有人要抓你，可他就是不让。
4: 你胡说，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5: 他怎么不知道啊？你昨天一张嘴他就全听明白了。你想想看，你们的游击队冯司令清剿过你们吗？最多了扛不住上面的压力，派人过来放两枪就走人了，难道不是吗？我是他的副官，他的心思我最清楚。
4: 那他为什么要派人冒充红军，败坏我们红军的名声？
5: 这件事情让你见笑了。司令现在是大难临头，他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自保，就是因为龙溪的事情。
4: 龙溪的事情我让他给民众一个交代，他就是这么给我交代的。
5: 你要他给个交代，委座他啊，不，蒋介石也要他给个交代，而且还派来了自己的心腹和洋人到这里，其目的就是要把冯司令搞下台。那艘不该出现的英国炮艇根本就是个阴谋。
4: 这是你们内部狗咬狗，为什么要嫁祸红军？
5: 这怎么是我们内部的狗咬狗呢？你想想看，如果冯司令下台了，他们换了一个反共的将军，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线就是共产党，所以要把龙溪事件平息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得有一场更大的事件。司令也是没办法，就想到了红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红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更加壮大了你们的声势。
4: 蒋介石他也不是个笨蛋，怎么会轻易上当？
5: 没错，他不是笨蛋，可他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司令就是吃准了他这一点。司令有他的难处，实话告诉你吧，冯司令身边一直就有共产党，而且一直在争取他和影响他。
4: 你怎么知道？
5: 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你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4: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6: 冯平明白了邱副官的话意，他决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0: 哎，很好的茶。
3: 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0: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你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1: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2: 风平明白了邱副官的话意，
3: 他决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很好的茶。

0: 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1: 都说英国人挺有风度，你这脚屎啊，不如我这脚屎。
0: 不是搅屎，是绝世。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1: 甭管什么屎吧，反正都是屎。哎，哎，不过你这屎，你还真得感谢我这屎。
0: 感谢你？
1: 那当然了。
0: 我代表英国政府要惩罚你，你等死吧。
1: 你这就不仗义了。嗯？你们英国那炮舰让我打的是屁滚尿流的。我要是下令把船炸了，洋鬼子都沉到河底下去，这事儿也就无影无踪了。你呢，也就犯不着跑这一趟。
0: 这是毁灭证据，你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1: 笑话，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说我要开着炮艇跑到你们轮着蹲那儿开火杀人，还得让你们向我赔礼道歉，还得赔偿我的损失。你说你们干吗？
0: 我们会把你抓起来，判你死刑。
1: 哎，你教了兄弟我一手，那你说我关着的这些洋人，是不是也该判他们死刑啊？嗯，
0: 这可不一样，我们是英国人。
1: 都长得有鼻子有眼儿，啊！你们英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吗？
2: 陈总，我们刚接过一份徐向前的电报。
3: 什么内容？
2: 是发给红九军和三十军的，命令他们不在永州停留，直下重庆。我交给司令吧。
3: 不，交给贺参谋长、大帅还有田军长，他们正在和委座通话，给他们看。
2: 是。
3: 怪了，共产党也出来撒一脚，假戏还成真了。
4: 陈奎，委座有命令。
1: 什么命令？
5: 委座电谕，冯天奎即任川东剿匪前线总指挥，速将投入对徐向前共匪的作战。汪尼布竭尽全力，全歼来敌，若稍有懈怠，军法从事。
1: 冯天奎绝不辜负委座厚望。
0: 哼，你忘了我三个条件，你要惩罚他，现在你要提拔他，花季。
5: 委座说了，剿共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过委座也表了态，这件事情由委座亲自处理，一定会让英国政府满意的。
6: 司令。
3: 司令，嗯，坏了，民众把司令部包围了，人太多，守卫的士兵根本拦不住。
1: 哟，怎么回事？
3: 他们把受难者的尸体抬来了，一定要见兰登先生。怎么办？
7: 打倒卫国侵略者！
8: 他们真是反了，冯天奎，哎，你还不赶紧派兵镇压去？
1: 我镇压个球啊！妈，我的兵都是当地人，你让他朝乡亲们开枪，能激反了他们呀？要是激反了他们，啊，谁去打红军？重庆你还保不保？
8: 那你总要想点办法吧，否则事情越闹越大，你怎么收场啊？
1: 办法总得想他。这件事情只能麻烦您，烂先生。
0: 我不去。
1: 我告诉你啊，老百姓是最听理的，知道吗？你不是有很多道理吗？你说给他们听啊，你看他们谁敢不听？嗯，
0: 不去。
4: 天奎说的有理，你们现在要是不出去，不显得你们没有底气吗？
1: 我陪你去，
4: 好不好？不，
1: 兄弟，我陪你去。我告诉你，对，谁要敢动你跟韩毛，我跟他没完。
5: 刘总司令啊，你不去吗？
4: 有天奎在，还用得着我吗？

0: 你不要胡说八道，别扯那么多，你让开，我们跟英国人说话。来，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人，英国 你跟我们解释，你们的英国炮艇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这个是我们正在调查。调查？
1: 你这分明就是借口！我们绝不答应！
2: 绝不答应！绝不答应！
0: 那你们要什么？
1: 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
0: 严惩杀人凶手，第二，赔偿死难者还有老百姓的损失，第三，公开赔礼道歉，保证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嗯，这三个条件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因为我得回去谈谈。谈谈？你看看！
3: 这架势，不答应条件是难收场啊！你不能答应，你答应了，维作和英国人的脸面往哪放？
4: 哎，这我可管不了了。谁拉的屎，谁自己擦去。
3: 对不起，兄弟，我先撤了。哎。
4: 外边情况怎么样？难收场了吧？哎呀，难呐！好在没兄弟我什么事儿了，啊，让他们自己玩去吧。<笑>
3: 刚截获的徐向前的电报，你念念。
4: 大帅，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兄弟，我不识字儿。
3: 好，
4: 那还是您说吧。
3: 徐向前让红九军和三十军火速撤回。 宣布东进战役胜利结束。哟，你小子身边有共产党吧？玩的真漂亮，把我跟伟作都给装进去了。
4: 这个绝不可能，兄弟，我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相容。你少跟我演戏，我看现在外边来的那些人多一半也是共党指使的。
3: 共产党保你过了这一关，哼！今天你过了这一关，明天你就未必能过关了。
4: 帅，兄弟，我没什么文化，您别拐弯了，就直说吧。伟作刚才在电话里布置了六路大军围剿徐向前的作战计划，你是其中一路，由贺国光亲自督战。伟作说了，谁失败就杀谁的头，这个话就是军令，明白这意思吗？ 田军长也是一路，他听说了以后，忧心忡忡，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你们俩可真是不一样。他是打不过，你是不想打。
3: 大帅，您这是冤枉我了。

0: 我冯天奎可以发毒誓，我就是掉脑袋，我也要跟赤匪决一死战。
1: 我要的就是你这话，老弟啊！为了保你，我可是付出代价了。
0: 大帅，什么代价呢？中央军入川，姓蒋的提出了这个条件，为了保你，保我的老弟，保我的爱将，你说我能不答应他吗？
2: 大帅，
0: 免。我知道你要说那些感恩戴德的话，免了吧，看你的行动。
3: 司令。
4: 司令，大帅，还是老百姓的力量大呀！英国人服输了，
5: 怎么回事？
4: 铁证如山，事实就摆在面前，那英国人他不能不承认，那些个条件，他答应了。
6: 冯天奎心里明白，走到这一步，他眼前所有的危机都解除了。这盘死局他跳出来了，他这边跳出来，可家里那边又有事在等他了。待会儿啊，把中间的地方让给他。
7: 来，把衣服脱了，上床吧。
8: 二姐，我们这样会不会太……
6: 太什么呀，四妹？
8: 我是刚进府的新人，我不懂。可是两位姐姐，一个在老爷身边九年，一个四年，这些年你们都干嘛去了？你还说呢？当年洞房花烛夜，我是满心欢喜盼他来。
6: 结果他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什么是三从四德，什么是良家妇女，还逼着我把女儿经给背下来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9: 哎呦，二姐，你知道他是怎么蒙我的吗？
6: 呵，前几年啊，他天天说在外头打仗，一回来就跟我喊累。你说，我觉着一大男人在外头也挺不容易的。
8: 这几年和平了，也不打仗了。哎，人家又说什么旧伤口犯了。哎呀，这春妮儿，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他倒没说什么，就说我年纪小，让我快快长大。你听听，你听听，他都在说些什么。
10: 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连蒙带骗，被他给耍了。
11: 二姐，今儿这事儿我听你的。你呢？我也听你的。那还等什么呀？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散步啊？
12: 康队长，我睡不着。冯天奎不光没死，还被委座升了职。
11: 我想不通，那是徐向前匪部突然在永州冒了出来，委座得利用他剿匪。不过奇怪啊，赤匪突然又撤回去了。刘总司令现在正在部署兵力，全力追击。他刚刚来了电报，说天黑了，失去了行动目标。
12: 那既然共匪撤了，对冯天奎的制裁可以照旧进行啊。
13: 英国人下了软蛋。
11: 公开认错赔钱，谁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呀！那我们对冯天奎就没有办法了吗？
13: 不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次事件，委座已经达到了中央军入川的目的，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四川从此就不再是独立王国了，围剿徐向前的红军，这就是新的作战任务。
11: 那这跟冯天奎有什么关系？
13: 当然有。这次作战，对那些不听话的川军人物，就是他们的华山一条路。

0: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明天就去永州，我这一去，哼，就等着给某些人收尸呢。
1: 老爷，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1: 老爷，
2: 嗯，
1: 您今天还是别住在府里，去外边躲躲吧。
2: 怎么了，五门？有人要害我吗？
1: 是几个太太，
2: 嗯，
1: 他们都商量好了，今晚就要把你给睡了。
2: 要睡了我？下辈子吧。什么呀？啊，
1: 一封信，我刚出门的时候啊，在那门缝里捡的。
2: 我看看这个。

1: 你们都睡了吗？妈，怎么是你啊？
2: 老爷在堂屋喝酒，问你们要不要去陪他。
1: 那他不来睡觉了吗？他不困，他说了，你们谁困谁睡，不困的就去陪他。
0: 去，哎呦，二姐，奎哥喝酒，要是没有我唱两段，他就该难受了。我给他唱两段去。哎，你们怎么都去了？等等我，我也去。
3: 老爷，
4: 嗯，
0: 哎呦，奎哥，你说你自个儿在这喝酒，也不叫我们，真是的。
3: 谁说没叫啊？这不是叫了吗？
0: 哎，我说，你们都不困啊？您不困，我们哪敢困呢？司令，敬您一杯酒。
3: 您坐，甭着急敬酒啊！来，你们三个都识字，帮我看看，这封信是谁写的？
0: 大日本伊藤株式会社冯司令阁下。
3: 什么？日本人写给您的信呢？嗯，您在哪儿办到的？门缝里头塞进来的。还是日本人给我写的信。
0: 如烟，
3: 你看看是不是？我看这块儿挺像日本字儿的。啊，春妮儿，
0: 哎，
3: 来，把信念念。
0: 捡那个要紧的念，啊，小日本什么意思这是？
5: 信里说日本要在成都建立领事馆，伊藤也要在成都建立分社，想请老爷您去当顾问，年薪1000大洋。哟，哟呵，还有呢，嗯，他们很赞赏您对英国人的态度，想和您成为朋友。
3: 这才发生几天的事儿啊！啊，这日本人这耳朵跟兔子耳朵一样啊！司令，
0: 您要回信吗？把门缝里头塞进来的，鬼知道是什么圈套啊！哎，我说，咱们四个人打麻将怎么样？好啊！行，我们姐妹们豁出去了，陪您玩到天亮。 赌什么？
3: 赌的。你们想赌什么呀？
0: 赌脱衣服，谁输了谁脱。您输了您脱，我们输了我们脱。

0: 这太太们都怎么了？都输光了。嗯，这堆衣服赏给你了。哎呦，我可不敢要。还是老爷厉害。嗯，我还以为啊，他们把您撂倒了呢，没想到你把他们都给撂倒了。嗯。
1: 叫醒他们吧。
0: 是。要是叫醒了，还不羞死他们？
1: 邱副官来了没有？
0: 在他候着呢。
1: 我去一趟司令部。
0: 哎，好的，老爷。老爷慢走。

0: 抢什么呢？
1: 我还以为太太们都被撂倒了呢，比那猫还灵性。
2: 司令，刘总司令来过电话，说各位将军都快到了，就等他开会。
3: 哦。
4: 怎么？你好像有话说。
2: 司令，您这一次真的打算和红军开战吗？
4: 什么真的假的？军令如山，我有几个脑袋？
2: 司令，可咱们就这20000多人的本钱，万一都拼光了呢？到时候您连永州都保不住了。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上车。
2: 是。

0: 怎么样，已经查明了，共军的主力根本就没有东晋，只是一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让他就此小题大做。可恨刘湘这个老狐狸，也顺水推舟，让他躲过了这一劫。
1: 可既然你查出来了，为什么不穷追猛打呢？单凭这一点，就可治他死罪。
0: 委座的命令以下，再以这个治他的罪，岂不有损委座的英名啊？不过这件事情也惊醒了委座，徐向前的主力如果真的东进了，四川乃至全国的剿共局面，真就不好收拾了。所以我们对徐向前必须要加紧进剿，严防他与朱毛红军会合。
2: 我来的时候，委座钦定六路围攻之计划。
0: 要我与你配合督战，谁若战败，就问罪谁。这就是委座的一箭双雕的韬略啊！既消灭了共匪，又削弱了川军。你我手持尚方宝剑，一定要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谁不服，宝剑就落在谁的头上。
3: 我第一个就杀了冯天贵。
4: 说的是，各位，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0: 跟女人打麻将赌脱衣服的，你们干过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好歹你也是一方大员，你也不该这样荒唐。哎，
0: 姚市长巡视的对，啊，兄弟，我就是没文化呀。以后再打麻将，绝不赌脱衣服的了。
1: 哎，桂花，桂花，你上了冯市长的当了？
3: 什么？
1: 他那是装笨，你喊他个人说，他是啷个欺负呀？

0: 当着您啊。
1: 刘警长说话不厚道，
2: 哎
1: 啊，不能揭人底。你让兄弟我到鬼门关转了一圈，
3: 那洋人舰长可是把话都给说辞了。
4: 冯师长，冯师长，垂下留情呐，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嘛，还是藏着点好。
3: 对，藏着掖着，
4: 哎，
3: 要不然老子骂娘也不合适。是，
5: 这是我你的作战方案。
6: 让冯天贵的两万之众去正面迎击徐向前的十万大军，
5: 饶国华在他的身后，他要是退，饶国华挡住他。这个计划刘湘也同意了。
6: 饶和冯都是刘的心腹，刘湘这么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5: 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也不知道，日本找过冯天魁。今天早晨我遇到刘湘的时候，他随口说了一句，我就奇怪了，他的消息也这么灵通。
6: 不过这就是说，除了我们，他也在冯天魁身边安插了卧底。
5: 嗯，
6: 那他是在防冯天魁吗？
5: 四川的军阀勾心斗角，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机会。
7: 川北剿匪军事会议现在开始，请贺参谋长宣读伪作电谕。
5: 伪作电谕，此次围剿姿势体大，关系四川和党国的利益，

0: 刚才我已经宣布了委座的殿谕，委座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以及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我想诸位已经感同身受，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刘总司令布置作战任务。
1: 贺参谋长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委座很是赞赏，委座都很赞赏，那我就没话可说了。大家看地图，这是最近的军事态势图。先说远的，初登毛泽东最近一直在贵州一带活动，前几天突破吴江，直逼贵阳。但是他的目标绝对不是穷得叮当乱响的贵州，
0: 他们的目标是四川。
1: 算了，不说中毛了，现在说咱们这一次行动的对象张国焘、徐向前。本来我们去年剿匪的形势很好，但是王灵基冒进，被徐向前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是功亏一篑。你们看看，徐向前占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啊！但是老天爷有眼，去年川北大旱，到了年底，粮食是颗粒无收。红军也是人，红军也要吃饭，没粮食他就得四处去找。所以委座判断，徐向前可能要跑，我们就是不能让他跑。
0: 那行了，刘总司令，还是我来说吧。
1: 啊，你来，你来。
0: 刘总司令只是说了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徐向前的意图很明确，他是想与朱毛会合，这是委员长最不愿意看到的。中央对川北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徐向前往哪儿走才最有可能跟朱毛碰面呢？就是这儿，川西北。你们看，共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要越过嘉陵江，穿过剑阁。

这对我们包围和聚歼徐向前是个绝好的机会。

0: 这对我们包围和聚歼徐向前是个绝好的机会。为了配合行动，甘肃的胡宗南部以奉命至广元，陕西的杨虎城部已出汉中，也就是这儿，再加上你们六路川军，这次参加作战的将近40万人，徐向前插翅难飞。
1: 哎呀，微挫银命啊，生机渺散，不暇天罗地网，四川就要薄乌云见青天的。
2: 呸！哎呦喂，
3: 怎么了司令？
2: 那这谁放屁啊？这是啊，你们这么严肃的会上谁放的屁啊？怎么这么臭呢吗？
3: 臭死
2: 你没闻见你们啊？
1: 冯天贵，嗯，李晨曦是不是？
2: 哎呦，老刘是你啊？你说你吃那么多泡菜干什么呀？放的全是酸臭味都是。
4: 哎，这屋里是有股子酸臭味儿。
0: 冯天奎，
2: 哎呦喂！
0: 这次围攻红军，你肩上的责任重大，成败系你一身。委座为了鼓励你，还专门发来了电报。
2: 哟，
0: 来，你给大家念一下。
2: 哎，委座电谕啊，冯天奎同志一贯钟爱党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是我党我军学习的好榜样。不是你们都笑什么呀？笑
5: 到了，电报拿到了。
0: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脸皮比城墙还厚。
2: 我说老贺，你可真够损的你！你明明知道兄弟我不识字，还让我念电报，我怎么办？我不就得顺着委座的意思说吗？这不是？
0: 行了，别扯远了，坐下。我现在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6: 刘书记，
7: 冯平同志。
6: 刘书记，颍州游击队前来报道。
7: 一路辛苦了，徐总指挥很惦记你们，安全到达就好。你们这就是到家了。
6: 我们接到任务很突然，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刘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吗？
8: 敌人集结了40万的兵力，
7: 要搞什么六路围攻？2年前他们就搞过六路围攻，被我们粉碎了。这回又要故伎重演，所以为了应对他们的进攻，我们要收拢全川的红军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命令你们回到苏区的原因。
6: 我们要打大仗了，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粉碎敌人的进攻，保住苏区，保住革命成果。
7: 不，军分会已经决定，我们要放弃根据地，向川西北战略转移。
6: 放弃根据地？为什么呀？
8: 中央红军就要进川了，
7: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也为了革命的大发展，
8: 我们和中央红军要团结在一起，
7: 拧成一股绳。好，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
0: 你半途离席啊，没有看到冯天奎这个看脑壳的，把一个军事会议弄得像儿戏似的。
9: 会有这样的事儿？
0: 我马上向委座报告，这个家伙不是一般的无耻啊。另外呢，你给戴笠发个电报，让特务处查一下日本人给他家送信的事儿。
9: 好，我发现一些情况，正想跟你说呢。
0: 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10: 哎呀，春妮儿啊，你喂张牌给我行不行啊？当你下家倒霉死了。
11: 你以为

0: 你们俩别交换眼神了啊，搞什么猫腻呢？
1: 我的，哎，
0: 四妹妹啊，你刚来府上不知道，你别整天挂着个脸，司令是不会喜欢你这个样子的。
2: 八万，
0: 糊，这就糊了，
2: 给钱。
3: 田奎，刚才你在会上这一通闹啊，我知道你是借题发挥，你不满意这个作战方案。
4: 我们都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这是要报复，这是要兄弟我的人头了。
3: 哎，言过其实了。
4: 大帅，这是红星寺，上面是胡宗南，下面是刘成火，后边是姚国华。徐向前的红军西进，必经红云寺。让我在这儿布防，我成包子馅了。我这是四面受敌。
3: 什么四面受敌？这明明是三面友军嘛！更何况田颂尧还在你前面呢。
4: 田颂尧守嘉陵江，您觉得他能守得住吗？
3: 徐向前要过江，得坐船吧？田颂尧把沿江的船全都烧了，徐向前能飞过来？
4: 乌江可称是天险吧，大帅。朱毛红军又是怎么过来的？田颂尧的作战能力，您跟伟作心里不是不清楚。你们根本就没把希望放在这儿。你们心中的主战场是在红云寺，对吧？
3: 何以见得？
4: 红云寺坡高不足200米，三面环山，易攻不易守。红军一旦攻破嘉陵江，马上就会进攻这里。这三面山上是胡宗南跟刘成火的三支部队，我在红云寺跟红军死拼，等我们拼完了，哎，他们就下了山了。没怎么做买卖的，我赔本赚吆喝，他们门头发大财。何况伟作还下了必杀令，我要是后退一步，我的脑袋就得没。
3: 可是军令已经下了，作战方案没有办法修改。
4: 哼！
3: 田奎，这一仗你要是打赢了，你就是头功。
4: 哼！我的好大帅，您到现在还在消遣兄弟我？
3: 我……
4: 哦，事已至此，兄弟我也豁出去了。啊，大帅，如果我这次战死了，我那三个年轻婆娘就多托付给您了。妈，如果找不到下家，您就替兄弟我给收了。兄弟我拜托了。
3: 你看你看你看，说说你就没正经。哎，不过你这视死如归的精神我很欣赏。哦，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你是不是接到日本人的一封信，让你帮忙建立领事馆？
4: 确有此事。我给撕了，怎么了？
3: 你回了他们一个三步，对吗？
4: 对。
3: 好，太好了。我告诉你，那个姓蒋的，对凡是涉及到日本人的事儿都很敏感，你千万别沾上身。
4: 谢谢大帅提醒。兄弟，我一定会注意。
5: 刘湘的话让冯天奎心生警觉，他家里果然深藏玄机呀。
6: 哎哎，你们看那口，跟我那豆豆比怎么样？
7: 豆豆可是正宗的德国狼犬，比他可凶多了。
4: 哼，可一个女人把他摁在茅坑里就给淹死了。
7: 司令，有件事情我正要向您报告呢。
4: 嗯。
7: 刚才在走廊里，我听着了康兆民和贺国光说了一句话。
4: 什么话？
7: 他们通过戴笠的特务处调查一个日本人信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和您有关。
4: 一会儿你去弄几套军装来，送到我府里。
7: 是。

0: 路被封住了，您看有当兵的把守着呢。
1: 谁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么嚣张？
0: 哎，他车停在福满楼了。哎，司令您看，那接他的不是康兆民吗？
1: 他牛鬼蛇神都凑在一块了。抓过去。
2: 国华。
3: 哎，怪瓜，
4: 陈国兄，你好，你好、啊，哎呀，
3: 你好，你好，
4: 您是前辈啊，请到您可真是不容易啊。来来来，坐坐坐，上面也坐呀。哎，
3: 我是老朽了，承蒙国光看得起我，看怎么奉承你一桌菜啊。
4: 陈国兄，不是我看得起你，是委座。这桌酒席也不是我请你的，是委座请的。
3: 我也晓得委员长的用意，但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办到的。刚才的军事会议上，我就说了委员长一句好话，就被群起而攻之。四川人呐，麻烦得很。我们今天都吃菜，不谈公事，好不好？啊，
4: 好啊！这陈火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啊，先把行情推高，然后再让我开价。不过高手却容易失手啊。龙溪事件要不是伪作，你就翻大船了。
3: 莫名其妙哦，那些英国人跟我有啥子关系吗？
4: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难道不知道英美跟伪作的渊源吗？你那个中间人也不是个东西啊，两头吃不说，最后还把情报卖给了我。如果不是伪作，你的把柄就落成了一大堆了，你就成了四川人民的公敌，你在四川也就混不下去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哎呀，这顿饭我是真不该来呀。你请我吃的是鸿门宴啊？
4: 你错了，我是来给你送大礼的。永州，你想不想要啊？
5: 哎呀，
3: 你莫把那个冯天奎当土老帽了，他的地盘能给我吗？
5: 要是他死了，这个地盘就不姓冯了。
3: 啥子？你们要杀他？
4: 你觉得田军长能挡住红军吗？
3: 他是徐向前的手下败将啦，困难呐。
4: 所以聚歼共军的主战场就在红云寺，就靠冯天奎了。
3: 此人靠不住，他跟共党私下眉来眼去的，会坏大事的。
4: 陈火兄，这点你不必忧虑，我比你清楚。嗯，来看看这个，这是第二份作战计划，在军事会议上我没有公开，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
3: 从林九峰侧面出击，你是说一打响我都往下面攻？
4: 你占制高点，你占兵力优势，有两个目的：一，断了冯天奎的后路，防止他让道给红军；二，趁机消灭他。只要你的兵一下山，冯天奎一个阻击不利的帽子那是跑不掉了，他不是死于乱军，就是死于军法。论功行赏，那永州就是你的了。
6: 嚯，我就这100块钱了，哎呦，心疼死我了。
7: 免了免了免了免了，以后耍钱呢。二太太，你是上海杜老板推荐给我的，他跟我说你呢是美貌绝伦，文武双全。
6: 哎呦，
7: 对吧？
6: 他说的没错，不过这文武双全呢得在屋子里您才能看得出来，您又不是，你哪会知道呢？
7: 如烟，
8: 哎，

0: 你是唱京戏的，啊，想来这功夫必定是也错不了，对不对？奎哥，看你说的，这一关上门啊，我肯定就不如二太太了。
1: 春妮儿，你呢？你是范茶马帮出身，对吧？走南闯北，想必得有点真本事，对不对？
0: 和二太太、三太太比起来，我就算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嘿，我这三位太太啊，我这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你们都跟我打马虎眼。好了，跟你们说正经事儿，过几天啊，我就要上前线了，上前线可是要掉脑袋的。 怎么样？都愿意跟我上前线吗？嘿嘿嘿嘿嘿嘿嘿！怎么着？都不愿意？
2: 司令，我愿意。
3: 我也愿意。
0: 嘿，好。 把军服发给他们，一会儿操几个正步给我看看。啊！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美人 人呢？人呢？
1: 全体太太们请注意，听我口令，立正！
2: 什么
3: 什么？
2: 立正！
3: 哎呦，立正嘛，这不是来，
0: 小杨，你干什么呀？
3: 小杨，这
0: 哎呀，别踩我！
1: 我说太太们，这护院的士兵每天操练，你们没见过吗？听口令，操正步，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后转。

0: 果然不错，你们都是当兵的好材料，好好练吧，王总。
1: 事儿，吓死我了！我们都上当了，被他给试了出来。什么试出来了？
2: 你们两个人不是一般人呐！如果不是刚才，我还真没看出来。
1: 二姐，什么意思啊？别装了，大家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
3: 就是要他的脑袋，不是吗？行了，人都走了，还练什么练呢？把麻将桌支上，接着干。
4: 走。
3: 夫人，我来向你辞行。我要跟红军作战，部队明天开拔。
4: 阿弥陀佛，你终于要破戒了。
3: 不打红军是我的原则，但这次我没有选择。我进了别人设下的死局。
1: 你为什么不再拦他一次呢？

0: 拦不成了，这次我是四面受敌，不打不行。有人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让我跟红军来个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出击。结果呢，不是红军杀了我，就是他们杀了我。明明知道是个死亡陷阱，可还得往里跳。佛说，死就是生，生就是死。
1: 这个道理我懂。 所以我来向你表明我的心迹：第一，我痛恨内战，我绝不会向红军开枪；第二，我要逃出这个死亡陷阱，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共产党，我过不了龙溪事件那一关。共产党的情，我必须要还他一次，不然的话，我就真成小人了。既然
0: 你看得这么清楚，心里一定是有了对策。
1: 家里的那三个妖精。
2: 我要带他们上前线，
3: 带他们上前线，这就是你的对策。
1: 不错，
4: 我手里有一张红钟，难道你们跟我是一路都是红钟？
2: 姐姐是红钟，那我也就是红钟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东西南北谁最大？
4: 这个东吧，东最大。三妹，你说呢？谁最大？我呀，
5: 不打字儿，只打杠，从一条到九条啊，我全要。原来你们跟我都不是一路的，你们是哪一路的？二姐呀，有些事情说破了。 就没劲了。
4: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是敌还是友啊？一个问题，如果他在前线放走了红军，我肯定会杀了他。你们俩呢？谁会去救他呀？

0: 我就放心了，只要你们不是共产党就行。看来我们还有共同语言。可是，他为什么要带我们上前线呢？
1: 这还不简单呢？他已经看穿我们了，还不找机会除掉我们？一万。啊，
2: 胡了。
1: 给钱。
2: 不错，这三个妖精，我必须要把他们除掉，以绝后患。你发现他们什么了吗？
1: 英国人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就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当时我就奇怪了，我跟日本人素无瓜葛，他们消息怎么得的这么快呢？结果呢，贺国光知道了，连刘湘都知道了，甚至还知道我的三不回答。当天晚上看过信的就他们三个人。
2: 所以我断定，他们之中必有奸细。其实从他们一进门，你心里就该清楚。
1: 沈红是当年杜月笙推荐过来的，我本来不要，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0: 记得，他说蒋委员长很欣赏你，四川的军阀都有三妻六妾，只有你最干净。
1: 这是杀人的话。出污泥而不染，本是高洁。
2: 但在四川做不到，会招来杀身之祸。
0: 杜月笙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知道我必须要当个坏人，我才能够安身保命。我把你跟冲儿赶出家门，接纳了沈红，结果社会舆论呢是一片骂声。但是我知道，我呢登上了一个安全岛。
2: 后来，你又把王如烟和春妮儿接回了家。
1: 王如烟是何来四川避难的吴大帅。 喝酒猜拳赢来的，春妮儿原来是马帮的女儿，后来流落到刘湘家里当丫头。刘湘后来送给了我。这些人进门看似很偶然，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从来都不碰他们。现在看来果然不错，都是我身边的卧底。
0: 你说都是，三个人都是。
1: 贺国光是老蒋的心腹，这说明老蒋在我身边有人。 刘湘对我从来就不放心，她一定是安插了人。日本人为什么给我来信？我猜是有人想看我的反应。

0: 阿弥陀佛，我们冯府都快成了间谍中心了，那你都知道他们谁是谁吗？
1: 哎呦，我的好姐姐，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
2: 你们两个人老盯着我干什么呀？你们两个的本事肯定不比我差，否则敢来冯府？
1: 我的好姐姐，我们俩的本事啊，肯定是不如你好。到了前线，你可得保护着我们。
2: 我保护你们，谁保护我呀？
1: 二姐，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三个呀，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咱们得有难同当。
2: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有个建议，你们肯不肯呢？
3: 什么建议啊？
2: 还是那个事儿，到了军营里，众目睽睽之下，他总不能把我撇到一边吧？
3: 姐姐，你是在说睡觉吧？怎么老纠缠这事儿啊？
2: 和尚破了戒就不是和尚了，我得让他破戒。
1: 破了戒又怎么样呢？
2: 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他破了戒，他的武功就全废了，懂吗？
3: 还是不懂，
2: 以后你就懂了。来，赌一局，谁赢了，谁去搞定他。
1: 哎呦，那我可认输了，姐姐，你先来。
2: 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
1: 不后悔。
4: 好了，程火兄，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拜托你了。
5: 好，你转告魏总。有我刘成火在，啥子冯天奎，啥子共军，我都跑不脱。
4: 好，我和伟座对你充满了信心呢、啊。再见，
5: 再见。
6: 国华，
4: 嗯。
6: 你为什么让他战斗一打响就冲下山呢？等冯天奎和红军两败俱伤，不更好吗？
4: 你觉得刘成火能挡住红军吗？换句话说，是两败俱伤好呢，还是三败俱伤好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最终来收摊的是胡宗南的第一军，这是伪作的方略。
6: 我懂了，让四川军阀在前面拼死拼活，由中央军在后面奠定胜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7: 报告，在座有人送了密信给你。
4: 山羊送来的，冯天奎让他上前线。
6: 什么意思？
4: 冯天奎对他有所察觉，而且他刚刚知道冯天奎的那两个姨太太也都是卧底。
6: 谁的卧底？
4: 反正不是我们的人。你说冯天奎让他上前线什么意思？
6: 那还用说，借刀杀人，告诉他找理由推脱，哪有姨太太上前线的？
4: 他必须去，这是他的使命，我对他有信心。
8: 司令到。
9: 来，行军路线作战方案都筹划好了。
6: 都筹划好了，就等司令您一句话了。
9: 嗯，筹划好了就好嘛，怎么都没精打采啊，跟死了娘似的。
6: 是士气。
9: 嗯，
6: 司令，听说是要和红军作战，部队都没了士气。
9: 给贺光光打个电话，跟他要点钱，不就有士气了吗？
6: 打了，贺参谋长说我们部署中央编制，要钱问刘总司令要。
9: 那就管刘湘要呗。
6: 可刘总司令说我们是替中央出力，应该由中央负责，让我们先垫着。
9: 嘿，妈都说老子不要脸，还有比老子更不要脸的？
6: 这不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吗？又要马儿跑。

0: 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怎么办呢？妈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牺牲老子我自己了。
1: 司令，您不会是要自己掏钱吧？
0: 我那么傻呀？去发个通令给玄君，就说我要评选英勇模范，谁能选上，我就批准他跟我的婆姨共处一夜。

0: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怎么办呢？
1: 妈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牺牲老子我自己了。
0: 司令，您不会是要自己掏钱吧？
1: 我那么傻呀？去发个通令给全军，就说我要评选英勇模范，谁能选上，我就批准他跟我的婆姨共处一夜。我要亲自戴着绿帽子啊，送他们入洞房。
0: 司令，这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卑鄙，太无耻了！你好好看看，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3: 怎么了，国光？
2: 你看看吧。
3: 士兵睡，还真是无耻到家了，
2: 真是太无耻了！
3: 你看看这通令写的都是什么？以蒋委员长为表率，一顶绿帽子转手就扣在委座的头上，这要是让委座看到了，还不得气死？
2: 我说他把几个姨太太弄上前线去干什么？原来如此，不对呀、啊！这是个计谋啊，这是用心叵测呀，我们被他给耍了。他这是一枪打了三只鸟啊。此人不丑，我贺国光誓不为人。
1: 来来，看看看看，
4: 哟，真不错啊！
1: 战场上找间空房子真不容易，看看满意不满意？
4: 哟，奎哥，你太费心了。其实我们姐妹三个睡一大床就行，你给我们弄三张床呢？
5: 司令那是体贴我们，让我们一个人睡一张床，还在一个屋子里相互有个照应。
4: 就是。啊，
1: 珍妮儿，嗯，你喜不喜欢？
6: 我。姐姐们都喜欢，那我也就喜欢。
1: 哎，哎呀，你说我冯天奎多有福气啊！有你们这群替我分忧的婆娘们，好好表现。这场战斗如果打胜了，我向委员长为你们表功。老子说到做到。
4: 哎呦，奎哥，你就放心吧，我们等了这么多年，就等这一天。我们姐妹绝不会让你失望，
5: 绝不会让您失望的。
7: 好好好，司令，罗参谋长他们在阵地等着你呢。
1: 好，我现在就过去。
7: 好，
1: 哎，把我写的通知发给几位太太，好好看看。啊，
7: 是。
4: 哟，才一上来就有任务啊！
5: 邱副官什么表情呀？快看快看！
6: 姐姐，有什么好事啊？
4: 还好事，我们又让他给耍了。

吴宗南是在那边吧？是，司令，那边是饶国华，还有这边是刘成虎。我们的位置正好是扼住了川陕公路的咽喉，红军一。

0: 敢从这里突破，就可以到达平武、江油和北川，再往西就脱离了我们的追击范围。
1: 红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搞清楚了没有？
0: 徐向前从苍溪过嘉陵江后，已经和张国焘的主力部队会合，有近10万人了吧。
1: 那就是说，通江和巴中的匪区中心就没多少人了，对不对？
0: 对呀。司令，您怎么问这个问题？
1: 德林，你看这个地形，你觉得像什么？
0: 像什么？
1: 像上海的刨沟厂。我们就是呼哧呼哧乱窜一气的狗，胡宗南跟刘成火几位大爷就是场边上的看客，等老子跑累死了，几位大爷就下来把老子的尸体炖了当肉汤喝。
2: 在永州看地图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到实地一查我才知道我们被人暗算的有多深。
0: 司令，您的意思我明白，可是军令不能退。田松瑶在嘉陵江没有守住，当即就被撤职查办。您若是退了，就不仅仅是撤职查办的问题了，有人正举着鬼头大刀对着您的脖子呢。
3: 红九军在前头，同志们加把油，杀敌人，落魄铁脚板。
4: 同志们，加把
3: 油，杀敌人，落后。
5: 罗书记。
4: 和平同志，这位是封平同志，是永州的游击队长，他和冯天奎打过交道。这几位都是咱们前指首长。
5: 首长好。
4: 我们马上要进攻红云寺了，那的首敌是冯天奎，首长有重要任务要向你交代。
5: 什么任务？
1: 你派几个人分别到胡宗南跟刘成火的山头，摸摸他们在干什么。
0: 好，我马上派人。司令，我想您这么做是在未雨绸缪吧。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打这一仗。
0: 我就猜出来了，和红军作战的确是没意思，可我们现在的处境躲不开呀。
1: 我不是想躲，我是要进攻，占领通江和巴中，发笔土地财。
0: 通江和巴中是红军的老巢，他们撤到这边来，我们去打两座空城。
1: 军令不是不准退吗？我不但没退，我反而在进攻。占据敌人老巢，我老冯就是立了头功。
0: 我们这么做等于是让开了红云寺，放跑了红军。胡宗南他们在山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1: 天黑了，大爷们还看得见吗？
0: 司令，您想怎么做？
1: 我命令人弄了几百套的红军军装。红军不是习惯夜战吗？红军趁夜色偷袭红云寺，我部奋起反击，将敌击溃，一路追击，就追过嘉陵江了，直到敌人老巢。
0: 这倒是个瞒天过海的好法子。胡宗南的部队一般到了晚上是不敢轻易活动的。
1: 他们把我包成馅了，老子就是鱼丸，咬到就滚了，就这么办。
0: 可是还是有问题，如果军令让我们坚守阵地不准出击怎么办？
1: 把电台关了，等联系到的时候老子已经在巴中了。
0: 那我们在路上会不会和真的红军相遇？他们可是朝着我们这边来啊。
1: 大路只有一条，这倒是个事儿，能不能想个办法？

0: 联络上他们，这，哎，司令，他们的侦察电台很厉害，我们用明码，等于是事先通知他们。
1: 难不成他们知道了，贺国光不也就知道了吗？
2: 司令，贺参谋长到指挥部了，等你过去。哼，
1: 跑狗场的经理到了，还真快。
2: 红一寺的地形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整个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冯平同志，所以你必须要把徐总指挥的口信带到，配合那边的同志做好冯天奎的工作，让他把道路让开。
3: 我明白，首长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次任务非同小可，听那边的同志说，冯天奎不愿意和红军作战，但他身在反动派的阵营中，也身不由己，所以。
0: 你一定要掌握住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主动。
4: 我明白。
0: 按照行军速度，最迟我们明天中午就能到达红云寺，所以在这之前把冯天奎的情况摸清楚，及时报告我们，懂吗？好，
4: 那我这就去换衣服，马上出发。
2: 去吧。
0: 哎，老贺。 不可以啊！老何，你来的正好。你看看，我的士兵们听说有机会给司令戴绿帽子，你瞧把他们给兴奋的。
1: 冯天奎，你太过分了！
0: 委座听说了你这个通令，差点没吐出来。兄弟，我为了效忠党国，连姨太太们都献出来了。啊！你还要我怎么样？
1: 你这叫荒唐！全中国的将领，就你冯天奎能干得出来？
0: 行了，老贺，甭站着说话不腰疼，把钱拿出来。
2: 冯天奎一不喝冰血，
0: 二不白叫人卖命。你只要肯掏腰包，兄弟我立马就把这套通令给撕了。趁人君子谁不会当啊？
2: 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个，我是代表委座，来听你具体的作战方案的。
0: 具体的作战方案不在指挥部，在前沿阵地，我带你张阵地走走。
2: 那就更好了，走吧。
5: 冯师长，何兄。 我不大懂军事，就让邱副官陪我到处去转转。
0: 邱副官，
6: 到。
0: 这位仁兄就交给你了。
6: 是，
0: 我们走。
6: 走。
7: 康队长，您看您想去哪儿逛逛？
8: 这庙有点味道，到处看看吧。好，请。冯天奎，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人家吧？这是人家吧？人什么呀？我们是几十亿，他们却充当了一点糟蹋。你忍，我不忍，我要不忍，你忍什么忍？
9: 说八道！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我们找你评理。
8: 就是，这事儿别找我，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走吧。你们几个别喊了，走。
10: 二姐，你不该让外人掺和进来，老爷会生气的。
8: 他会生气，他就不怕我会生气呀？
10: 就是。
8: 走，我们把军装换上。 找他说理去。该
7: 说理，为什么要穿军装呢？只有穿上了军装，我们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女军人。看他
8: 还敢不敢羞辱我们？
7: 哎呦，
8: 二姐说的对，走，换军装去。走。
7: 哎，康队长，让您见笑了。这三个姑奶奶呀，可能是要惹事了。我得跟冯司令汇报去。
2: 哎，邱副官，这种架势。

0: 掺和进去干什么？你们这儿风景不错，陪我转转。
1: 可是这……
0: 走吧，咱们边走边聊，跟我聊聊你们的冯司令啊。我们俩是老交情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这是永州赤匪撤退的时候留下的，我把它摆放在这儿，就是让全军将士都明白红军是可以战胜的。
2: 你这是为了激励部下的斗志。好啊，天魁，我实话告诉你吧，伪作对你啊本来是有疑虑的，但是今天看到你的斗志这么高，真是跌破了多少眼镜 啊， 了不起，了不起啊。
3: 兄弟，我是个大老粗，来不得花的，我从来不吹牛皮，希望把今天所见带给伟座。
2: 这你放心，你的态度我非常的欣赏。天魁啊，
3: 嗯，
2: 不过这具体的作战方案怎么实施啊？
3: 具体作战方案，具体的作战方案，我准备把122旅放在左翼，把这个幺二，哎，我说老四，别光看着我干。那么铁锹一会儿干，给士兵们做个表率。
2: 好，好，好，好，好，好，来，你接着说。
3: 我准备把123旅呢放在右翼。怎么，黄旅长？有事啊？
4: 是。
3: 啊，老哥，你先干着，我找黄旅长布置一下任务，马上就来。
2: 好，你快点啊。
5: 老穆，
6: 有，
5: 来来来来来来，把你的兵都叫过来，向贺参座好好学学，看看咱们贺参座是怎么修工事的。
6: 是。
7: 快
6: 快
7: 快快快，都过来，
8: 向贺参座学习，向参座学习。
2: 你们这个工事啊，你们这工事修得太低了啊，修得这么低，战士怎么趴呀？他能瞄准吗？啊，来来来，你们看我的。
8: 长官干得好。
0: 邱副官，你跟冯司令有多久了？
9: 3年了，我是从川坑随署过来。
0: 才3年他就那么信任你啊？
9: 康队长怎么知道他信任？
0: 当然，每次从冯府出来都是你去接他，可他从来不去司令部。你都接他去哪儿呢？
9: 这一定是哪位太太告诉你的吧？
0: 这不关你的事，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冯司令都会去哪儿呢？
9: 这是司令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司令？
0: 因为我怀疑他的背后有共党。龙溪事件围攻英国人，就是共党之事，对吗？
9: 我知道，那是老百姓自发的行为，因为他们受到了伤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0: 你还狡辩。给英国人那3个条款，除了共党，谁会想得出来呢？
10: 抓起来！
11: 停住！康队长，我是司令副官，你敢抓我，你以为你是谁啊？
0: 看清楚，我是委座亲任入川别动队长，负责清理川军内部共党。就是冯天魁是共党，我也照抓不误。把他的嘴堵上，带到那边，我要亲自审问。
12: 是。

0: 起来，放开吧，走，起来。
1: 哎，你们市长呢？我们市长接电话去了。
2: 司令，
3: 司令，
4: 他还在那卖苦力呢？
2: 还在呢。我想啊，他是有苦说不出，您把他给架在那儿了，心里呀、啊，别提多别扭了。
4: 得把他赶走，死皮赖脸的贴在这儿，我们什么事也干不了。
2: 说到底，他们还是心怀鬼胎，对您不放心。督战，不就是监军吗？
4: 按我们定下的事去办。
5: 你那鬼子，
6: 总司令，
7: 就是啊，你可别
8: 不像话。
5: 你那鬼子哪
9: 儿？绝对不能够这样啊！
10: 你可能跟我
4: 行了，行了，行了，
5: 我试试了，我试试了，
7: 就是啊，大帅，
5: 行了，行了，
7: 一定要给我
8: 别这么积极打的，这是军营。
4: 大帅，兄弟，我不知道您来了，
8: 冯天贵，
4: 哎，
8: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这也往墙上贴，让我给撕了。哎。好的待你这几位太太，你这么糟践他们，这传出去多丢人呐，多难听啊！
4: 大帅，您让我怎么办？
8: 你
4: 总得给当兵点响头啊！您看我这几位贤惠的夫人啊，为了帮助我消灭红军而献身革命，这是多么崇高的品质和理想啊，让我感到无上的荣耀和自豪。
8: 行了行了，你脸皮可真叫厚。我可告诉你啊，蒋夫人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是给委员长脸上抹黑，要发动全国的妇女声讨。冯天贵，冯天贵，嗯，你净干这荒唐事儿，你丢人不丢人？
4: 大帅，那您让我有什么办法？啊，光让我打红军，可又舍不得给钱。
8: 你
4: 不，我说的是蒋委员长。
8: 钱我给你带来了，大洋五万，我也就说了，只要你消灭了徐飞，再给你加10万。
4: 大帅，
8: 满意了吧？啊，你们几位，我已经安排好车了，由我的副官直接护送你们回永州，现在就走。
11: 大帅，这个事情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10: 就是，
11: 不能就这么走了。
8: 天魁的家事我管得了，你们这是不给我面子了。
11: 二姐，算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12: 三位太太请。
1: 冯天魁，
4: 啊，
8: 国光，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狼狈啊？
1: 这你要问他，他把我搁那儿修工事，他却悄悄地溜了。
4: 哎，我说老何，这你怨不着我啊。你说你这一身肥膘啊，你要不出几把子力气，你就
1: 你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委座有最新的命令，咱们进屋开个会啊。
1: 太不像话了，你。
13: 坐下，坐，坐下。
4: 行了。
14: 怎么样？你还是不说吗？
15: 我说个屁啊！我告诉你，要是让冯司令知道了，他会活扒了你的皮。
14: 谁串通共党，谁的脑袋就难保。冯天魁也一样。
15: 老张呢？老张呢？当面去冯司令。去他面前对峙，
14: 我当然要跟冯天魁对峙。狠狠打，他要是不招，往死里头。
16: 队长，这附近是冯天魁的部队，我们这样会不会？
14: 放屁！我康兆民要是怕他冯天魁，就不来了。打，往死里打。

0: 行军堂。
1: 是。
0: 是。
2: 根据飞机侦察和最新的情报，徐向前的部队在中坝集结以后，正在向着红云寺急行军。他的先头部队离这里还有120里地，按他现在的行军速度，我估计明天中午可以到达这里。
3: 那好啊，早来是早送死，老子跟着正等着他呢。哼，
2: 你别插嘴。伟作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十分兴奋呐、啊。这几年徐向前一直在四川盘踞，我们多次派重兵围剿都是无功而返，这一次他倾巢出动，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全歼他的机会。所以伟作命令立即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红云寺，由我任总指挥。
3: 大帅，您到这儿来，那兄弟我去哪儿啊？
4: 你还在这里，不光是你，从现在起我也在这里。
2: 根据伟作的命令，前线所有的部队由我提调，天魁你的66师由我直接掌握。
3: 嗨，您早说呀，您要是早说，我就带着我那几个婆娘满世界耍去了。
2: 哎，你正经点儿，这是一件多严肃的事情啊。天魁老弟，我不是来夺你的兵权的，现在是关键时刻，能不能够消灭徐向前就在此一举。我跟国光在这坐镇，那无过是就防患于未然罢了。
4: 我有件礼物请你欣赏一下，打开看看。
5: 邱副官，

0: 司令，刚才阵地前他还活蹦乱跳的，就这么死了。
1: 扰民。

0: 彭天魁，你想干什么？想造反吗？来人！
1: 干什么？干什么？火拼呢？把枪都放下！
0: 伪作素闻，川军有共党分子在活动，所以才致使过去的剿匪行动屡屡失败。这一次先派赵民来，我们已经查明，此人是共党分子。田魁啊，共党分子在你的身边，岂不危险吗？我们帮你除掉此奸，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为你好吗？
2: 他是我的副官，一顶红帽子扣在头上就给杀了，你们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
3: 现在是非常时期，对共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2: 那老子也可以说你是共党，老子现在也可以杀了你。
1: 别说了，都别说，这么杀来杀去还有个完吗？你们也是的，要杀天魁的副官，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这个总指挥你们也不放在眼里啊。
0: 把枪都放下。天魁啊，赵民这件事办的是有点唐突，我代表他向你赔个不是啊。都退下。
1: 天魁，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现在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消灭徐向前这一仗一定要部署好，一定要打赢。

0: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向委座交代呀？谁去交代？
1: 你说呢，天魁？邱副官被杀，令冯天魁悲愤之极。但为了拟定的不和红军作战的计划，

0: 我的部署是在红云寺的左侧，我这放了一个旅。右翼就是这儿，灵鹫峰擎龙沟附近我也放了一个旅。大本营老本坡是我的主力123旅，这三个旅互成犄角之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基本上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天魁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 你为什么不用地形图，却用这几个杯子在桌子上摆来摆去的？
2: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魁不识字儿，他怎么看地图啊？

0: 天魁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你为什么不用地形图，却用这几个杯子在桌子上摆来摆去的？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魁不识字儿，他怎么看地图啊？哼，
0: 老本坡，你只放一个旅，红军要是集中兵力强攻，你怎么办？能顶得住吗？
2: 顶不住也得顶。
0: 那
1: 你说怎么办？
0: 我给你提个建议。 你在青龙沟前面的这个旅，应该提到这儿。刘成火在你的侧后，他有地形之忧，随时可以出击。像这一面，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
3: 照你这么说，这儿就会出了个口子，万一被红军占领，再压住青龙沟，我们和刘成火首尾就不能相顾，出了纰漏。
2: 责任由谁来负？
4: 那刘成火有地势和兵力的优势，
2: 除了纰漏，当然他负责，还用你操心？既然你这么说，娄参谋长，就按贺参谋长的意见办，把123旅调过来。是。听了天魁这个部署，我就放心了。胡宗南的部队控制住了北边。 是共匪不能够向陕甘进展，侧翼又有陕军的杨虎城部队。天魁，川军就全靠你了。田颂尧阻挡红军不利已经被撤职查办，我们希望你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
0: 伟座对这次决战只有6个字：只许胜，不许败。天魁啊，你要好生掂量啊！
1: 请转告伟座，我冯天魁誓死为党国效力，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我就不姓冯。好，那我们就在鸿运寺等你的捷报了。
5: 少明啊，刚才在会议上，你发现什么没有？我想冯天魁是被邱副官的脑袋给吓住了。你看他后来挺上道的，
1: 是吗？
5: 他不数作战，即对你的态度，与以前简直判若两人。他连邱副官的事儿提都没敢提，
1: 这才是最可怕的。 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观此人的心智，不在刘翔之下呀，倾覆不出，汝难慰矣呀。懂我的意思吗？
5: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惊出一身冷汗来。
1: 告诉刘成火，一切按原计划办。
6: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们的人给杀了，还变本加厉把人头给端来了，先人办案的杀鸡儆猴。

0: 这是给您的下马威呀！这不是给我的下马威，这是给川军的下马威。这笔账我记下了。而且，何国光调整了您的作战部署，一看就很阴险。让我们把屁股亮给刘成火，一旦打起来，他不光在背后踹我们一脚，连战功都归他了。
1: 刘成火在战场现身，我要是赢了，他是力挽狂澜；我要是输了，他也是力挽狂澜。他们就一个目的，我的脑袋。战场上的事，谁也说不清。他们可以诬陷我们败退。何国光拿着尚方宝剑，把每一步都算计好了。
0: 从调我们到红云寺，到把胡宗南、刘成火安排在周边。刚才又把前敌指挥部安在这儿了。何国光还要亲自坐镇，这就是摆出了架势，把咱们往死里整。连老蒋都知道这是关键一战，还玩那么多花招。
2: 司令，刚接到侦察报告，青龙沟发现重兵集结，有2个师左右。
0: 刘成火，他是迫不及待了。
1: 司令，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照原计划，今夜就实施。可是红军还没到，就会露出破绽。再说，刘司令他们还在红云寺。
0: 先不管了，走一步是一步。
1: 如果邱副官真是共党，如果他还活着，传个信儿给红军，就好办多了。

0: 能跟您打听个人吗？
1: 找谁呀？
0: 邱副官，我是他堂妹，家里给捎了点东西。
2: 小点声说话，邱副官死了，脑袋都被砍下来了，刚才从这给带走的。
0: 死了？啊，
2: 他惹上共党了。妹子，赶紧走吧，连司令都救不了他。
0: 可是我堂哥怎么会惹上共党呢？这样吧，你带我去见冯司令，我得把这事问清楚啊。
2: 你要见冯司令？你没看这到处都是特务，你要见司令会牵连他的。走吧走吧，这个忙我帮不了，帮不了。
0: 这忙您必须得帮，走。
3: 司令，
4: 看清楚了没有？出去以后他们是分开走的还是一起走的？
3: 是分开走的，贺康是一块儿，冯罗又是一块儿，各说各话，各走各路。
4: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还有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密报，刘生火把主要兵力集中在青龙沟一带，不知是什么意思。
4: 他还是在记仇啊，他还是想要冯天奎这颗人头，刚才贺格光修改作战计划我就看出来了。哎呀，不过刘成火这小子什么时候跟委员长打通了关系？
3: 那我们要不要告诉冯天奎，让他提防一下？
4: 不，我已经保过他一次了，这一次我就是想再保他，恐怕也保不住了。
5: 是，刘总司令，想保谁啊？
4: 哎呀，你这耳朵可真叫尖呐！我是说保汤，嘴馋了想喝，
5: 那还不好办吗？我带来了广东的厨师，今天晚上就让他给你做。
4: 好，
5: 不过喝汤啊，总得有个氛围。

0: 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红云寺的卫兵全部都给撤了，让康兆民负责警戒。你看怎么样啊？
1: 你真是算计到家了。这么一来，有人就成了汤锅里的鸭子，插翅也难飞。
2: 司令，我123旅已经向老本部集结，其他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3: 好，今天夜里12点准时打响。
2: 是。刚才康兆民的别动队和刘总司令的卫队把我们守卫红云寺的卫兵全都换下来了。司令，您不能再进红云寺了，进去恐怕就出不来了。
3: 我要是不进去，这戏还能唱下去吗？
2: 司令，这太危险了，要不咱们改变计划。
3: 不行，不和红军作战是我的底线，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改。江莲，我万一要是出不来，部队就交给你了。你要把他们带到巴中，带到通江，要越远越好，明白吗？
2: 明白。

0: 王老头，你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了？
1: 司令，我看你心情不太好，我想开车，让你去兜兜风去吧。也好。
0: 你怎么满头是汗啊？嗯，
2: 司令，有人想见你。
0: 谁呀？
2: 我。停车。下车。

0: 我带句话给你：离开红云寺，不要与红军为敌。
1: 你先把枪拿过来。我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对着我。
0: 我要是把枪拿开，你就会杀了我。
1: 杀你还用我动手吗？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在红云寺，我会与你们决战。我要一路追击，一直追到你们的老巢，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0: 你除了会吹牛还会什么？
1: 我要是徐向前，我就先把灵鹫峰占了，然后从青龙沟冲下来，两面夹击，向南可以遏制成都平原，向西可以进入松潘，这就叫地利。徐向前他懂吗？
0: 你当红军是傻瓜？灵鹫峰你们还不派重兵把守？
1: 重兵都在青龙沟里等着捞钱呢，灵鹫峰上还剩几个人了？好了，趁我没改主意杀你之前，你赶紧走。老王头，
2: 有，
1: 我们回去。
2: 是。
1: 这就对了。我冯天奎，别人敬我一尺，我还他一丈。告诉派你来的人，让他看着办吧。

0: 司令，我们回去。是。
1: 今晚决战红云寺，凌纠纷。春妮儿啊，刘司令解救我们是看你的面子吧？
2: 我哪有面子啊？我原来在刘家只不过是个丫鬟。三姐，是你的面子吧？给我打马虎眼是吧？就是你。
1: 你们烦不烦呐？告诉我，你们谁能通天？
2: 通天？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事儿我越想越生气。我们就让他这么欺负啊，我得让他吃吃苦头，看他以后还敢不敢。
1: 哎呦，我明白你的意思。问题是你说的这个天，到底哪儿才是天啊？
2: 老蒋啊。
1: 只有通到他那儿，才能让冯天魁吃不了兜着走。二姐，你说的那个天啊，太高了，我连边都够不着呢。三姐，你行吗？我就更没谱了。
2: 一跟你们说正经事情，你们就装傻。行，这个事儿我去通。不过我跟你们说清楚，谁也别站在河边不湿鞋。板倒了冯天魁，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3: 听见没有？冯平同志来电报了，说他已经到了红云寺了，但是邱副官牺牲了。
4: 啊！
3: 他设法见到了冯天魁。冯天魁说，今天晚上要在红云寺跟红军决战。
4: 今天晚上要跟我们决战？
3: 他还狂妄地说要一路追击，捣毁我们的老巢。不过，冯平同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冯天魁说，他要是徐总指挥的话，就先拿下灵鹫峰，因为那是刘成火的部队，没有重兵把守。
4: 哦，
3: 那刘成火的部队呢？
4: 在这儿。
3: 哦，要是这样的话。
5: 敌人可把大口子给我们留下了，偷袭灵鹫峰，然后打兵压下，占领有利地形，就能消灭刘成火。冯平同志还说什么了？
3: 他说，他相信冯天魁的话，留在红云寺，就近观察。
5: 马上报告徐总指挥，我们要求改变进攻方向，今晚继续行军，明天天亮前拿下灵鹫峰。
6: 攻占青龙沟，盯紧点儿。是是。
7: 不错，哎，这广东厨师真不错。嗯嗯嗯，
6: 好，刚从康熙请来的。
7: 尝尝，来干一个吧。
6: 啊，哎呦，好。
8: 哎，随意随意。哎呀，伙儿，嗯，
9: 周总司令，
8: 老司令，合作合作合作，兄弟来吧，合作合作合作。嗯嗯，诸位诸位，今夜月色不错，啊，您这老鸭宝更是一绝，嗯，好吃。
9: 天魁啊，
8: 嗯，
9: 你平时老说你肚子里没墨水啊，
8: 嗯，
9: 可你刚才这几句话说的呀，像是个诗人。
8: 嗨。
9: 什么诗人呢？那是近朱者黑，近墨者黑。
8: 啊，跟着你们这些个文人们啊，他我也就是啊，不懂非懂了。<笑><笑>
9: 天魁啊，你又露怯了。什么叫不懂非懂啊？
8: 不懂非，就那意思就是那个皮子不存呢、啊，毛就敷衍了。<笑>
9: 怎么？
8: 你又闹笑话了？
9: 什么呢？
8: 那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9: 毛将，
8: 你真是糟蹋圣人呐、啊！
6: 哎呦，你看看兄弟在关公面前卖了把大刀，啊，不好意思了，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9: 停停停停，
6: 你呀、啊、就别装斯文了，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看你现在这样，我替你累。
9: 哪儿打枪？
6: 哪儿打枪？
9: 离红云寺不远。

0: 我去看看。司令，你还是留在这里，外面的事情自然由外面的人处理。
1: 报告司令，老本破败发现小股红军。
2: 什么？红军不差离100多公里远的吗？怎么这么快啊？
1: 我得去看看。哎，慢着，铁奎啊，这种小事就不用你亲自出马了，再去查明情况，回来报告。
2: 是，哎，我说老贺，你什么意思？你是不让我指挥我的部队了，是不是？
1: 不错。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跟刘总司令有一个共识啊，今天晚上，就是天塌下来，谁也不能离开这儿，谁要是违反了，按军法处置。

0: 你不让指挥，我都不对。出了事情谁负责任？
1: 少安无躁。这不就是指挥部吗？再说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呢。
0: 好啊，大帅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就什么都不管了。
2: 司令，
1: 罗参谋长来电话，要往二旅投入战斗了。
0: 别跟我嚷嚷，我什么都不管了。
1: 有多少红军啊？罗参谋长说，黑夜里看不清，但是很多，火力也很猛。报告，刘军长来电话说，六师六师溃败，他必须马上投入战斗。
0: 冯天奎，你怎么解释？刚开战你的部队就溃败，命令刘成火的部队马上投入战斗，一定要顶住，打败红军力挽狂澜。
3: 是，
1: 大帅，刘成火不是红军的对手，只能我去。
4: 把冯天奎抓起来！何国光，凭什么找我？你忘了委座的殿谕，犯对敌作战溃败者，军法处置吗？这仗才开打，你们怎么知道我溃败了？少跟他废话，压下去！
3: 冯平看到了指挥部里的情形，立刻明白了冯天奎的处境。他决定要帮助他，因为帮他就是帮了红军。
4: 什么？你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说我们败退，把冯司令给扣押了。刘成火的部队。 已从秦岭沟出击，知道了。你们都看我干什么？电话你们都听到了，闲人板板的，什么事态？
5: 参座，那我们怎么办？
4: 按原计划执行，所有的部队。
5: 都要投入追击，绝不能给刘成火抓住把柄。可是我们走了，司令怎么办呀？
6: 这正是司令钦定的计划。你们听，这枪声有点不太对劲儿。
7: 这是灵鹫峰方向传来的，好激烈的枪声。

0: 还有迫击炮声，红军一定是红军攻打灵鹫峰了。这下他刘成虎完了！
1: 报告，不好了，红军大部队已经把灵鹫峰占领了。
2: 灵鹫峰。
0: 灵鹫峰居高临下，这红军要是趁势压下来，红云寺就完了。情报准确吗？有多少红军？数不清。刘成火的一个师根本挡不住，刘军长本人也差点被俘。
1: 刘成火的主力部队布置在青龙沟，他要进军红云寺，
0: 这下刘成火可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了。快命令刘军长把主力全部撤回，收回灵鹫峰。快去！是。
1: 报告，这个作战部署可真的一修改的，这一下子你麻烦可大了。报告，
0: 参座，罗家烈来电话，他们顶住了红军，敌人正在败退，请问是否追击？当然要追击啊，这还用报告吗？只要他把正面的敌人打垮，灵鹫峰的敌人肯定来援。快去！
3: 是，
1: 慢。
0: 丰田魁元来就是这个部署，你这不是穿他的旧鞋吗？现在解围要紧。
1: 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命令六十六师全线出击。可是，罗参谋长要冯司令亲自回去指挥。冯司令
0: 有要务在身，暂时离不开。告诉罗家烈，抗命程军法处置。
4: 是。
1: 我真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让丰田魁回去指挥啊？
0: 刘总司令，你比我还清楚。这个时候要是败了，你我谁都逃不掉。
1: 要拿他当替死鬼，
0: 赵明啊，这件事情你去办，死人才能掩盖真相，你说呢？

0: 车在外面，赶紧走吧！队长，奉天圭跑了，寺里着火了，怎么会烧起火来？快去告诉了谭佐和刘总司令，让他们赶紧转移。
1: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去抓奉天圭。
0: 别动！原来你是个女人。说，为什么要火烧红云寺？带走！
3: 司令，快上车！罗参谋长还在前面等你呢。
4: 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红军和奉天圭的部队达成了默契，一条大路各自走。他们占领和通过了灵鹫峰红云寺，很快就西进到了江油。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就这么破产了。

0: 是冯天奎让他回来的吗？说什么了？
1: 司令让他回来报平安，他们快到巴中了。
2: 哎，这次剿匪啊，各路军队都打了败仗，连刘成虎和田颂尧全都被撤职查办了，只有咱们家奎哥一路打着胜仗，光复了红军占据的大片土地，连蒋委员长都亲自电令嘉奖了他。
0: 他打了胜仗，我们的苦日子就更苦了。来，签上你们的名字。
1: 二姐，你这是给谁写的信啊？都写什么了？
0: 杨森的夫人受了委屈，给蒋夫人写信诉苦，我就照猫画了一只虎。
2: 你说的通天就是这样啊？这都写什么了？
0: 控诉冯天奎，揭发他对我们施暴，要求政府予以严惩。
2: 哎呦，二姐，奎哥可是连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咱，你怎么能说人家施暴啊？
0: 他把我们冷落在房，一冷落就是那么多年，一个指头都不碰，还把我们当奖品让士兵来取，这对女人来说不是暴力，什么是暴力？
1: 可家丑不能外扬，就因为这事儿给蒋夫人写信啊？
0: 政府现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妇女解放，我们的委屈不报告蒋夫人，报告给谁呀？
2: 我签。
1: 那姐姐们都签，我也签吧。
3: 冯天奎因为攻占巴中受到了嘉奖，你们会问他为什么受嘉奖？是为了封他的口。

0: 四次抛尸都围绕着早恋，围绕着这起火灾中的人。我认为凶手一定就是这起火灾的受害者之一，他正是因为恨，所以才有了十年后的这场报复。
1: 现在我们案件中怀疑的几个人，苏慕周失去了前途和爱情，蔡光光失去了父亲，他们的动机都很难去猜测和界定。
0: 那个抛尸的庞北渊，
1: 庞北渊高中时就在美国上学，他的信息国内根本查不到，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三年前回国的，而且他和秋月的交集就在这培训班的三年，但这一切和那火灾完全没有关系。
2: 三年，苏慕周出狱也是三年前，一个谋杀案里会有这么多巧合吗？
0: 至少我能确定毛地黄绝对不是巧合。
3: 不好意思啊，之前不知道你们是捐赠人的家属，所以没有告知你们具体信息。这是戴先生之前签署的捐款同意书，按照他的意思，蔡公公成年后我们会主动把这笔钱打给他，但是我们打了无数次电话，蔡公公一直拒绝接受这笔捐赠，后来连电话也打不通了，钱就一直放在了银行里。
0: 拒绝接受捐赠，为什么？
3: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直到不久前蔡公公打来电话说自己同意接受捐赠了，然后提供了一个账户，我们就把钱打给他。
2: 不是他本人来的，那你们怎么确定这笔钱是打给他了？
3: 那个人提供了蔡公公的所有证件，符合我们的委托领取流程，并且我们也通过电话跟蔡公公本人核实过。
2: 方便把电话号码给我们吗？
4: 分队，找到了，蔡公公的号码归属地在阳中县。
1: 阳中，怎么感觉在哪儿听过？

0: 这回该你请客了吧？怎么又是我呀？我都好几次了。
1: 行，
0: 你不请我请，咱俩
1: 你看本来就应该你请。这什么话？
0: 没问题。
2: 好吧。
0: 大爷，给口吃的吧。
2: 滚！要饭的要到这儿来了。
0: 大爷。我三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你给……
1: 哎，我说你个死老头子，赶紧滚蛋！哎，滚滚滚！
0: 大爷，我给你跪下！
1: 起来，起来，滚！快点！快点！哎呀，哎呀，我真好饿！哎，别动！起来吧，你给我的，前面来路，走！

0: 钱？
1: 我的钱！
2: 别动！别动！把门打开，快点！
0: 是，
2: 快点！快！
0: 好，
2: 进，走。
0: 侯哥，没人。
2: 嗯，把他们绑起来。
0: 是，
2: 快给我搜。
0: 什么都没有。
2: 娘的，
0: 侯哥，
2: 妈的，敢耍老子！军火库呢？
0: 就在这里啊！
2: 这就是军火库，那枪呢？弹弹药呢？
0: 都被龙爷偷偷运走了。
2: 运走了？运哪儿去了？
0: 这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啊！
2: 都运走了，你在这还守个屁呀你？
0: 这是龙爷说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2: 你真的？
3: 哎呦，小姐，您做衣服啊？
4: 你是老板还是裁缝师傅呀？
3: 都是在下。
4: 就你一个人，没有别人啊？
3: 是小本生意，雇不起伙计。
4: 哦。
3: 哎，小姐，您想做什么样的衣服啊？
4: 会做旗袍吗？
3: 哎呦，不会。
4: 旗袍都不会做，还敢叫大上海？
3: 不是，小姐，现在在大上海也不流行穿旗袍啊。
4: 那流行穿什么呀？
3: 穿列宁装啊。
4: 列宁装？
3: 对呀。
4: 什么样的？
3: 您看，哎，就这样子。嗯，哎，小姐，您要不试试看？
4: 嗯，我还是喜欢旗袍。
3: 这
4: 啊，牛哥，
5: 小莲啊，
4: 有人。
3: 嘘，
5: 三天了，我找了你足足三天了，总算找着你了。
4: 我也一直在等你，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黑牛哥。
5: 走，现在我就带你走，我们马上就走。
4: 不行，外面有人看着我。
5: 门口那个瘦皮猴。对付他，我一只手就足够了。
4: 我还要回家收拾行李呢。
5: 你说龙家大院？
4: 不，我早就一个人搬出来住了。
5: 一个人住？
4: 啊，
5: 你不害怕？
4: 龙爷派了20个警卫来保护我。今天晚上你来接我，从后面翻墙进来，我等你啊。

0: 牛哥，阿牛哥，方向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呢？去宝龙山就是这方向。
0: 我们应该走那边，出山去四川，到了重庆坐船去大上海啊。
1: 我们先去宝龙山，怎么说也得先看看我爹吧。
2: 爹，猴哥，爹，他就是小莲。
0: 哎呦，爹。
3: 嗯，你先带小莲去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哎，走。
4: 大爷，黑牛兄弟真有本事，把自个儿喜欢的女人都给领回来了。
3: 你懂个屁！咱们刚占领了宝龙山，龙胡子还在气头上，黑牛来这么一手，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1: 爹，
3: 你怎么又回来了？小莲，
1: 我让他先睡了，他睡我那洞里。猴哥，今天晚上我跟你挤一挤呗，啊？
4: 谁傻呀，傻呀你？他跟我睡的。
1: 我猴哥，我想成了亲以后，我再洞房。
4: 啊？那这
3: 哎，哎呀，我的傻儿子，说你憨吧，你可真够憨的。
4: 哎，黑牛兄弟。这龙家大院可说是戒备森严，你是怎么把他给带出来的？
1: 哦，对了，爹，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小莲呢，没住在龙家大院里边，龙胡子把他单独安排在一个院子里，有二十个警卫保护着他。
4: 啊，二十个警卫保护一个小寡妇啊？
1: 啊，是啊，
3: 是有点奇怪。你说详细点。
1: 那院子黑瓦青砖两进。小莲一个人住后院，警卫住在前院。
3: 后院就小莲一个人住
1: 啊？
3: 就没个下人？
1: 有佣人和厨师跟警卫住一起，住在前院。
3: 这挺怪的啊。小莲住几间房？
1: 两间，客厅卧室。
3: 其他的房间呢？
1: 都锁着，只有龙胡子每个月来一次，只有他能进。
3: 找着了，
4: 大爷，找着什么了？
3: 龙胡子的军火库
4: 啊！
3: 这个老狐狸啊，到底这尾巴也没有藏好，让我的黑牛误打误撞给撞上了。
1: 爹，您说龙胡子那军火库就藏在小莲住的院子里？
3: 嗯，猴子，
4: 哎，在。
3: 召集弟兄们，马上下山去石城。
1: 是。

0: 哇！今天有钱了，
1: 发财了，
0: 下有钱花了，
2: 又是有钱花了，
0: 哇！
2: 这么多钱，
0: 那么多钱，哎呀！

0: 爹，找到龙胡子的金库了。
1: 嗯。

0: 爷，爷，您好点了没啊？查清了谁干的了吗？
1: 没有，不过我们把警卫都抓起来了，他们说是一帮黑衣人干的，那我估计小莲也是被他们给抢走了。会不会有家贼呀？不太像。
2: 要是有家贼，他应该都拿走啊。为什么只拿走金子跟银元呢？
3: 那波警卫只知道看着小莲，不知道咱们后院藏着金子。
1: 这事儿也难说，不过也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给弄清楚。
2: 三哥，有线索了。
3: 什么线索？
2: 听一个警卫说，领头的那个黑衣人小黑牛。
0: 黑牛，谁呀？就是给咱做衣服的那个黑牛。
2: 龙爷，
0: 龙爷，宝龙山上的宝龙洞，昨天晚上被田大王给占了。田大王不回乌龙山，跑到石城来干什么来了？
4: 小莲，
5: 黑牛哥，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我在猴哥房间挤了一宿。
4: 你骗人！你肯定一夜都没睡。你看你的眼睛都是红血丝。
5: 啊！对了，小莲。
4: 我爹说，你是我的贵人，而且他同意咱们俩成婚了。真的？
5: 啊，他说让咱们俩挑个黄道吉日，风风光光的把婚事办了。
4: 在哪办？
5: 宝龙洞啊。
4: 我不要在这儿成亲。
5: 为什么？
4: 啊，
5: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觉得咱宝龙洞离那石城县城太近了，这龙胡子知道了给我们添麻烦。哎，这样，咱们回乌龙山，回乌龙山办婚事。
4: 我也不要去乌龙山成亲。小莲，这乌龙山你也不行，这宝龙山你也不行，你到底想在哪儿成亲呢？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想去大上海。
5: 龙胡子的四太太以前跟我戏班子跑码头的时候去过大上海，她说女人这辈子如果没去过大上海就白活了。啊，这大上海是不错，可是几千里地就咱们两个人，人生地不熟的，去了还不得抓瞎呀？不怕，人不亲，钱亲，
6: 我带着钱呢。
5: 黑牛哥，
6: 我都想好了，我们离开湘西，离开这些人，再也不要回来了。再也不要？嗯，对，咱们到了大上海，买间店面，开个成衣店。你有手艺，我给你做衣服、做饭、洗衣服、生孩子，洗伢子、洗妹子，生他一屋子，<笑>好吗？<笑>

0: 你不愿意啊？
1: 不，我愿意。
2: 小林，这事儿我得先问问我爹。我已经派人和云南和贵州的老客户联系，让他们的马帮先给咱们运一批子弹。然，
3: 爹，黑牛兄弟，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猴哥今天要好好的敬你三碗。哎，猴哥，我。
2: 我今天没心思喝酒，怎么了？跟小莲闹不痛快了？你个小兔崽子，小莲是咱们的财神娘娘，老子都得供着她，敬着她，给她烧香磕头，你还敢跟她闹不痛快？去去去去去，把她哄高兴了。
3: 爹，我没惹小莲不痛快。
2: 我是怕小莲惹您不痛快。胡说八道！
3: 我没胡说，爹，他要去大上海。
2: 好啊，大上海好啊！我听说长沙的军阀和财主们赚了钱，全去大上海了。可眼下上海是共产党的天下。
3: 那些有钱人又都去了香港、台湾，那小莲去大上海干什么呀？他说他想去大上海生活，生戏伢子。那就是说他想让你跟他一起去。
2: 是，他说他不愿意在这儿跟我成亲。哎呀！
3: 猴子，啊，你说这可怎么办？
2: 爷，我今天喝多了，我撒泡尿，撒泡尿啊！黑牛，你真想去小莲？
3: 啊，
2: 要是爹给你找一个。
3: 比小莲更年轻、更漂亮，您别说了，我除了小莲，我谁也不娶。你们
2: 上床耍过了啊？
3: 没有。
2: 中邪了，这可真是中邪了。
3: 爹，您不愿意我去上海啊？
2: 你自己想不想去？
3: 我想。
2: 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湘西，我就没出去过。我想出去见识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子。爹要是不让你去，不让你和小莲成亲呢？啊，这……好好好，爹让你跟小莲走，可你得给老子记住。 你爹，我这辈子就心软了这么一回。滚，滚滚滚滚。

0: 爸呀，您真让黑牛兄弟走了，他可是您唯一的儿子啊！
1: 喝酒？要不我劝劝黑牛兄弟去。不用劝。黑牛没碰过女人，没碰过女人的男人，算不上是男人。除了小莲，他谁都不要。那就让他跟小莲去闯一闯。
0: 可是外面全是共产党的天下，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人各有命啊。他出去闯荡过了，要是小命没丢，他还会回来。

0: 爷，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去打宝龙山，把田大榜抢的东西夺回来。
1: 要小心从事，弟兄们要分批出城，不要惊动市面，更不能让四小姐知道。
0: 小的明白。
2: 老爷，四小姐来看你来了。
1: 哎呀，
0: 四小姐，怎么敢惊动您的大驾呢？龙司令，听说您贵体有恙，让我很担心啊，生什么病啊？
1: 老毛病，头晕。医生看过了吗？请郎中看过了，郎中说不用紧张，多卧床休息，吃三服药，看看再说。
0: 四小姐，请坐。
3: 啊，好。啊，龙司令啊，石城城墙挡不住共军大炮，我建议您还是早点上乌龙山吧。
0: 四小姐，这件事容龙某再想一想。

0: 爹。
1: 爹。
2: 黑牛兄弟，榜爷今天高兴，多喝了点。

爹，今天我跟小莲就要去大上海了，跟您辞个行。

0: 你要好好照顾小莲。
1: 知道了。
0: 好好过日子。
1: 黑牛，记下了。
0: 走吧。

0: 我回去告诉我爹，快走！是。小莲，你也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小莲，
0: 小莲，
1: 别过来！快回去！
0: 小莲，
3: 三哥，
0: 怎么了？
3: 小莲，你回来！哎呀，
0: 他妈的！
3: 小莲，
0: 准备，
3: 快回去！
0: 准备了啊！
4: 准备。

兄弟，

0: 黑牛！
1: 等等，他没子弹了，抓活的也有赏。
2: 追！
3: 杀了！
4: 杀！
3: 抓活的！
2: 抓活的！
1: 抓活的！
2: 快点！在哪儿啊？哎，前面看看呀！
4: 啊，走！
2: 追！
4: 走！
2: 快点！
4: 王爷来了，
5: 爹，
6: 黑牛啊，爹马上回乌龙山，你是跟爹回去呢，还是想去大上海？
4: 我
6: 没关系，想清楚了再说。
4: 我跟爹回乌龙山。
5: 黑牛哥，我还是想……
4: 不行，爹，你放心，小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肯定跟我走。
6: 好，侯四，
4: 在，
6: 通知弟兄们，马上撤回乌龙山。
4: 是，弟兄们撤。
2: 是，
4: 走，快。
7: 嘿，黑牛兄弟，幸亏你反应快，要不然小莲姑娘就没命了呀。
1: 天太黑，怕伤了小莲，所以
4: 什么所以不所以的，饭桶就是饭桶。
2: 如爷，钻石堡在城外发现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他已经转移了。四小姐叫咱们赶紧一起上乌龙山。
4: 上乌龙山？
2: 哎，
4: 我的家还没收拾呢。
2: 可是龙爷，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咱妈的，集合队伍向乌龙山转移。
1: 哎，还有四位奶奶们呢。
4: 集合队伍。
1: 是。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说什么呢？
1: 就是拿走，换好吃的来。
0: 哎呀，真聪明，你的耳朵比他脑袋还要聪明啊。其实你们也有难处，我不为难你们啊。回去吧，赶紧给大管家捎个口信。
2: 老大，田大榜肯定还在怀疑你。
0: 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两个家伙贴身监视，大管家前线指挥，田大榜呢，遥控。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一个字，要横。

0: 嗯，你们不用紧张，没有我的命令，他是不敢开枪的。我只是让你们听听我的枪口，他会说话。听到了吗？
1: 没有听到。
0: 给他听听。
2: 嗯。

0: 何参谋长？
1: 有何吩咐啊？
2: 你手断了，不知道敬礼啊？你嘴巴哑了，不知道喊报告啊？
0: 报告，大管家求见何参谋长。
3: 进来吧。
1: 何参谋长，这早饭。
2: 早饭？那个东西叫早饭，那叫猪食。
1: 这山里不比城里，这山神庙就这条件，请何参谋长多多体谅。
3: 请问大管家，总司令住在山上的时候，他吃的是什么样早饭呢？
1: 总司令总司令那会儿我还在苗家山呢，不知道。哦，
3: 你不知道？那我来告诉你，总司令和四小姐的早饭是牛奶加鸡蛋，外加白面馒头，中饭呢是山鸡野燕，晚饭烤羊腿。
1: 这个
3: 什么呀？老子是总司令的参谋长，不是修工事的民工，这一点你要给老子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这个我非常清楚。哎呀，可是这山神庙这个时候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准备呀，还请参谋长能不能将就一下。
2: 我老大嗓子眼细，将就不了。
1: 这个听说何参谋长在县大队的时候整天吃的也是红薯啊。
3: 你他娘的，老子在县大队吃红薯你记得那么清楚啊？总司令吃的早饭你却不知道？大管家，我告诉你，你以为老子乐意吃红薯吗？啊，老子还不是为了伪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我容易吗？啊，老子现在回来了，该吃什么就吃什么，明白吗？
4: 何参谋长，大管家去给您老
1: 准备早饭去了。
3: 滚！
5: 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3: 买定离手。

0: 一手，买定一手，
1: 买定一手，
0: 不错，
1: 开了，
0: 今天都不错啊，
2: 来，
0: 继续啊，
3: 把门关上。
4: 王爷回来了，怎么也没派人打个招呼呀？
3: 弟兄们在路口等着，我特地拐过来看看你。
4: 哦，那我叫伙房给你准备酒菜。
3: 不吃了。河山这两天怎么样？
4: 王爷，这个人太猖狂了，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嗨，人家是少将，你才是少校，他怎么能把你放在眼里？
4: 可这是榜爷的地盘，他欺负我，那就是欺负榜爷您。
3: 你说这个河山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
4: 那倒不像。
3: 我没问你像不像，凭直觉，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
4: 吃不准。
3: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你都要在这儿等。把龙胡子还有河山带上乌龙山，想办法在车盘峡或者拉拉渡把他们干掉。
4: 俩都干掉？
3: 老子偷了龙胡子的秘密金库，黑牛拐跑了他的儿媳妇，他要是带兵上了山，那不是一颗定时炸弹吗？
4: 那河山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卧底，他
3: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老子都容不下他。当年打冤家的手下败将，山上待不下去了，投靠了共产党，摇身一变骑到老子头上来了。
4: 就是，
3: 哼，他那个总司令参谋长早该是老子的，可是总司令怕我拥兵自重，特地在我头上压块石头。老子呢，不是咸菜缸，头上用不着压块石头。
4: 是，说得对。哎，您走了。

0: 快下注啊！都快下注！哎，兄弟，我有点尿急呀、啊。要不这样，你先坐庄，输了呢算我的，赢了呢咱们三七开，你一七，我三，怎么样？好不好？
1: 行了行了，
2: 来来来，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
3: 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
0: 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
3: 注下注下注我怕被发现，老大，奇怪了，这明明是他的地盘，他怎么回来跟做贼似的？
0: 他们是对我保密，怕我察觉。这里面肯定有鬼。有？
4: 哎呀，何参谋长，忙着呢。
0: 我说大管家啊，你很悠闲呀。请问大管家，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4: 动身？上哪儿去啊？
0: 你说我们去哪儿啊？上乌龙山呗。难不成我们在这儿给共军当靶子？
4: 啊，等龙司令他们人来了，我们一起走。
0: 哦，还有龙司令。

0: 弟兄们可都犯了烟瘾了，那就休息，过完了烟瘾再走。
1: 撤得太急了，没带烟土啊！
2: 龙爷，龙司令，
3: 哟，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们榜爷请龙司令到山神庙去休息片刻。
3: 总司令让我上乌龙山，我去山神庙干什么？
2: 山神庙里啊。 榜爷已经给兄弟们准备了100两大烟土啊！好，榜爷在山神庙啊。何参谋长在山神庙恭候龙司令。哦，
0: 请，
2: 请，请。
0: 驾，
2: 驾，驾，
0: 走了，走了，走。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请，请，请，请，
1: 龙司令见过龙司令，有劳参谋长等候，在下有礼了。来，请坐，请坐，请，请，请，请。来，上茶，上茶。
0: 算了，不要上茶了，给弟兄们弄点吃的。
1: 龙司令，你的兄弟们都在两边厢房抽烟呢，要不等他们过足了瘾，再开饭如何呀？
0: 也好，吃完了饭，我们就赶路上乌龙山。
1: 龙司令，这山神庙是通往山里的咽喉。嗯，您的部队就在这原地防守，不用上山了。
0: 谁出的馊主意？
1: 是我们榜爷的吩咐。
0: 他这个算盘珠子拨的还真够精明的。他人呢？
2: 他已经上山了，他让我们在这里挡共产党的枪口，太阴毒了吧！我告诉你，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像河山一样投奔共产党。哎呦，
3: 龙司令，我可没得罪你呀！哦，对不起，对不起。<笑>
1: 我不是冲着你，我是让田大榜给我气糊涂了。你不知道，背后插了我两刀。龙司令您多心了，榜爷说这山神庙后山沟上种的都是罂粟，马上就可以收割下来，割江濠淹土。龙司令的弟兄们不都好这一口吗？榜爷这是特地照顾龙司令啊。
4: 后山沟里有多少罂粟？
1: 这个坡上坡下一共有大概有七八十亩吧。这后山沟里怎么会种罂粟？啊，那是驻守在山神庙的兄弟们自己种的。参谋长，龙司令，这全年的开销全靠这地里的收成啊。榜爷把它交给龙司令，弟兄们还舍不得呢。
5: 赶紧把山神庙房屋接下来吧。
6: 是二龙爷，解放军没那么快。

0: 这龙司令可是个有钱人呐，这全年的开销，全靠这地里的收成啊。党爷把他交给龙司令，弟兄们还舍不得呢。
1: 爷，赶紧把山神庙房屋接下来吧。
2: 是啊，龙爷，解放军没那么快。
3: 先收了这一季再上山也来得及，要不然两手空空上五龙山，弟兄熬不下去呀。好吧，我接手防务站。吃完了饭，我要马上到山上去见总司令。
4: 赶紧把饭菜端上来，吃完了。 你带我和龙司令一起上山。总司令要跟我们谈军机大事，如果耽误了军机，你担当得起吗？龙司令，
0: 好，开饭了，开饭了，
4: 请。
3: 请。
0: 哎，请。

0: 冷司令，坐吧。来，请。哎呦，来，哎，小心，请。大管家，啊，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上乌龙山呢。
1: 乌龙山？
0: 乌龙山在后面，这么走不是越走越远了吗？
1: 龙司令有所不知啊，这乌龙山的前面和两边的山路，为了防备解放军都被堵死了，根本就上不去啊。所以只有绕路往外走，走车盘峡，过拉拉渡，绕到乌龙山的后山，有一条唯一的上山通道啊。
2: 嗯，何参谋长，龙司令，请吧。你不上山了？何参谋长，榜爷叫小的留守山神庙。哎，山神庙里我还要照顾龙司令的兄弟们呢。侯四兄弟在前面拉拉肚，迎接各位。各位长官。
3: 乌龙山的规矩，要进山先蒙眼。嗯，
4: 是。搞什么鬼？
5: 哎，总司令和四小姐进山，也要蒙眼吗？总司令和四小姐也是蒙着眼进山的，这是山规。

0: 来来来来来来啊，满上满上满上啊，来来来来来来，
1: 干什么去？
2: 我撒尿。
1: 撒尿啊！别看我眼睛蒙着眼罩，我用鼻子闻都闻得出来，你小子心里有鬼啊！
2: 长官，绝对没有。
1: 没有？那后面几个兄弟呢？为什么不跟上来？
2: 啊，龙司令和参谋长，别误会，别误会啊，别误会。
3: 哎，龙司令，这怎么回事？怎么把眼罩摘了？快带着！
4: 你们上哪儿去了？
3: 龙司令，我拉肚子，咱们赶紧赶路吧。
1: 龙司令，交他们的枪，
4: 把他们枪下了。
5: 是。
3: 龙司令，我们是来护送你们的。
1: 放屁！带着枪那叫押送。哼！走吧。
2: 各位长官。咱还是把眼罩戴上吧。
4: 就不戴，怎么了？
2: 长官，这车盘峡两边悬崖埋伏了很多神枪手，看见戴眼罩的，知道是榜爷的客人，不会为难；如果看见不戴眼罩的，走不到前面拐角，就会有人打冷枪，并且一打一个准儿。
4: 少废话，走，
2: 走吧。
1: 赶车的兄弟，你不是要撒尿吗？怎么不撒了？哼。

0: 下面什么人呢？赶路人？什么路？通天路？什么天？头上三尺三。后面什么人呢？榜爷的客人。
1: 榜爷的客人？
0: 啊！怎么不戴眼罩啊？是不是想看老子的子弹？怎么钻进去啊？
1: 龙司令，赶快把眼罩戴上吧。
2: 小兄弟，这都是你们榜爷的规矩，不是，这是榜爷的爷爷留下来的。
3: 哦，哎，
2: 还要走多少路啊？天黑就到拉拉肚了。
3: 啊，嗯，
2: 蒙汗药，听说过吗？倒，倒，倒，给我上，快点！
3: 是。
2: 把他们的枪都收集起来，
3: 哎，
2: 子弹带都收拾了一块。
3: 那这些人怎么办？
2: 笨蛋。
4: 拖到后山的悬崖边，哼，抹脖子。是。哎呀，龙司令，何参谋长，恭候多时了。
5: 侯四啊，你好大的架子！
4: 为什么不到山上庙接我呀？哎呦呦，
2: 龙司令，这你就犯不着这么说了。您跟榜爷说呀，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哎，何参谋长，您说是不是啊？
4: 别废话了，肚子饿了，弄点吃的吧。
2: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全鱼宴请。
4: 请，
2: 请，哎，请。
4: 请，侯四儿啊，
2: 什么时候过河啊？何参谋长，今天晚上好吃一顿，晚上再美美的睡上一觉。过河，明天早上我来安排。龙
4: 司令，我们睡一觉。 明天过河怎么样？
5: 行，这吧。
2: 两位长官，请您慢用啊。
4: 龙司令，您请便。

0: 哎，怎么样了？
1: 豪哥，大管家让我来找您，一定要当面禀报。
0: 说吧。
1: 是这样，那边的屁股都擦干净了。
0: 都擦干净了。
1: 嗯，
0: 回去告诉大管家，榜爷肯定重重有赏。
1: 是是，想得明白。

0: 现在屁股擦干净了，接下来
1: 何参谋长，你在说什么？
2: 哟，
0: 冷司令，您太神了，睡觉还睁只眼竖只耳啊！
1: 要没有这手本事，我早就死了八回了。

0: 的。
1: 是，他们睡死了吗？他们睡得跟死猪一样。这会儿他们死定了。废话，他们当然是死定了。他们要不死，榜爷就得让我们死。

老子俩和他们俩，你们死了可千万别怪我猴事儿。不过你们真的要怪的话，嘿嘿，那就怪榜爷吧。

0: 哎，猴哥，怎么烧成这样了？就是啊，怎么连骨头都没有啊？废话，昨天晚上这么大火，哪有骨头啊？哎，这也不对呀，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啊？这不见鬼了不是吗？
1: 别动！
0: 回头看看，我是鬼吗？
1: 哎，不，何参谋长。 龙司令，蹲下！哎，是你干的？哎，是，不，不是，不是，我一大早到这一看，这房子全烧着了，我还以为你们……
0: 以为我升天了是不是？
1: 不，龙司令，何参谋长，冤枉，真不是我，您要是不信，您就杀了我吧。行。
2: 侯四，对不住了，龙司令且慢。
3: 参谋长，今天这口气，我不忍。
2: 当然不能忍。这笔账，我们上乌龙山找田大榜算去，杀这么几个小喽啰，不解恨。
3: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田大榜不是让我们死吗？行，我们就跟他玩玩，看谁玩得过谁嘛。
3: 行，今天我听你的。嗯，老四。哎，龙司令，
2: 今天我看在何参谋长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命。以后你再跟我玩花招，我把你切碎一块一块喂狗。哼，走啊！
3: 头三儿啊，哎，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老君沟，这就叫老君沟村。村里多少人呢？
3: 100来户，300来人吧。
2: 可靠吗？
3: 这些人都是我们榜爷家的佃户，从榜爷爷那开始，他们就给田家干活当长工。放心吧。
2: 啊，龙司令，进去转转。
3: 行。
2: 哎，
3: 二位长官，何参谋长，总司令还在山上等着呢。你放心，我不放心。来来来，何参谋长，请。哎，龙司令，请。哎，请。哎，有人吗？哎。 弄点水喝呀！
2: 哎，龙司令，请坐。
3: 来，来来来，水来了啊！

0: 瑞长官，来来来，
1: 老大，
2: 龙爷。
3: 哎呀，哇，还是山上的山泉好喝呀！啊，
0: 龙司令啊，
3: 甜滋滋的。弟兄们，我们上乌龙顶了，走
4: 走，
3: 龙司令请，
4: 龙司令，何道长请。
0: 走，请请请。
5: 老头子，那不是何山吗？
6: 是他。
5: 哎，你不是说他下山当共产党了吗？怎么又回来当土匪了？
7: 报，龙司令何参谋长到。
8: 报告总司令，何山来迟了，望总司令见谅。
7: 何参谋长，龙司令，欢迎欢迎啊！来来来，请坐。
8: 谢谢。
6: 二位辛苦啊，辛苦了。
9: 辛苦算个屁，老子差点没把命给搭上。
1: 哎，龙司令，这话怎么讲啊？
9: 哼，老子不说了。问他。
7: 侯四儿。
10: 总司令，这真不是我干的。那拉拉肚那半截板房昨天晚上着火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龙司令他硬说是我放的火，
9: 就是你放的。别以为你身后有人撑着，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今天我要当着诸位的面，跟你来个了断。天司令，你终于出头了。
6: 侯四是我的人，你这么指桑骂槐的，不就是为了让我出来吗？好啊，侯四，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敢害龙司令！
10: 哎呀，大爷，冤枉啊！那火真不是我放的。
6: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啊，你他娘的给老子都绕进去了，害龙爷，何参谋长！哎，我有这么心狠手辣吗？我害了你们，我有什么好处啊？啊，说。
10: 大爷，侯四没有招待好两位长官，对不起您老人家，侯四我自个儿了断。
8: 龙子，何参谋长，
10: 各位，说实话，这真的不是我干。你们要不信，我就自己打自己一枪，算是给你们二位赔罪。啊！
5: 对、哎，
6: 龙司令，该满意了吧？
9: 哼，早晚会有满意的一天。天司令，咱们走着瞧。
11: 秀姑，阿西苗苗，我是赶回来接你的。去哪儿啊？县城，还有那个蔡掌柜也要押着去。何山有消息吗？我不知道，到了县城你问刘玉堂吧。嗯。这边。走快点儿。

0: 表叔，你怎么了？
1: 秀姑，我要尿尿拉屎。
0: 不行，忍着，到县城再说。
1: 憋不住了呀，秀姑，行行好吧，啊，表叔求你了，
0: 让他方便一下吧。秀姑，对敌人是不能心软的。我知道，可他堂客孩子被尊山豹抓去了，他也是被逼的。你们两个，带他去，看紧一点，千万别让他给跑了。
2: 是。
0: 快去！
3: 谢谢。
2: 走。
0: 快去快回啊！

0: 好了没？哎，马上就好，快点，快点，快点！
1: 你去追，我回去报告。好，队长，不好了！队长，不好了！蔡掌柜，他跑了！啊，
2: 还跑去追？
3: 是。
1: 嗯，第二条我已经记下了。嗯，第三条是什么？哦，
3: 好。
2: 别说了，蔡掌柜跑了。
1: 什么？跑了？在哪跑的？
3: 快到县城的路上。
1: 都怪我一时心软。
3: 他会去哪儿呢？去哪儿呢？他会不会回三河镇杂货店啊？我立刻派人去搜。我担心他不是回三河镇，而是上乌龙山。
1: 他上乌龙山干什么？
3: 钻山豹上了乌龙山，很有可能会去找他。
1: 他堂哥孩子都在钻山豹手里，他是可能会去要人。
3: 阿西苗苗，马上把铁锈菇压下去。
1: 啊！
4: 你疯了！绑自己人干嘛？
5: 来人，连长，田富贵，把铁锈菇压下去。
4: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5: 召开公审大会，审判这个叛徒、内奸、反动土匪的老婆，公审完毕，立刻枪毙。
1: 啊！
4: 你呀，臭臭臭，都一个下午了都没停，赶快睡觉。
5: 老婆子，从今天开始。 咱们俩轮流睡觉，不管白天黑夜，都有一个人醒着。
4: 怎么啦？发神经啊？实话告诉你吧，我是河山的眼线。
6: 什么？你怎么从来都没说过？啥时候的事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你什么人啊？
0: 赶路人，赶路人。
1: 什么路啊？
0: 连天路。
1: 什么天？
0: 雷雨天。
1: 什么雷？
0: 旱天雷。哎，
2: 快点，快点，

0: 榜爷，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儿？说。
0: 解放军打到山神庙了。
1: 多少人？
0: 2000人，还有大炮呢。
1: 弟兄们呢？
0: 正好，我带着兄弟们上山挖竹笋，躲过了这一劫。要不然呢，全都包饺子喽。
2: 我的弟兄呢？啊，
3: 龙司令的弟兄，
0: 英勇抵抗，英勇抵抗，都被解放军打死了。
2: 我的人全完了，你的人一根汗毛都没掉。
0: 龙司令，我正好上山带着兄弟们挖竹笋呢。
2: 放屁！你会去挖竹笋？你这是借刀杀人！
4: 哎，龙司令，话不能这么说吧？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2: 我的弟兄们就这么完了？
4: 解放军已经到了山下，你可以去找他们算账，给你的弟兄们报仇啊！
2: 滚！
5: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解放军都打到家门口了，现在当务之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乌龙山的防御问题。
4: 这个问题就不用研究了，解放军就算有千军万马，有再多的大炮也是白搭，根本就轰不开乌龙山那千丈的悬崖绝壁。再说我们的粮食足够吃3年了，我们就安安稳稳地躲在乌龙顶，等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到中国来吧。
6: 田司令，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信了？我上山的时候看到老军沟村家家有人户户冒烟，万一有解放军的奸细，那该怎么办呢？
4: 这个是绝不可能的。从我爷爷那一辈，老军沟村的村民就是我们家的佃户，祖祖辈辈那都是安分守己的山民。
5: 山民，那他们就是穷人。如果他们是穷人的话，那解放军就有办法钻到他们的心里去。
4: 总司令的意思是，
5: 既然乌龙山上的粮食够吃3年，老军沟村有没有人种地就无关紧要。
6: 他们都知道上山的路，不可不防，全部押上山来。
7: 啊，全部押上山，这还要派人管，那不多几百张嘴吃饭啊，划算吗？
5: 何参谋长，你有什么高见呢？
8: 总司令，您刚才说的太精辟了，只要是穷人，共产党一定会想办法钻到他们的心里去。四小姐说得对，不可不防啊。鲍司令也说的没错，白养了几百张嘴吃饭实在是不划算。田司令，您的意思也很在理儿，兔子不吃窝边草，何况是几辈子忠心耿耿的老长工呢？
6: 真没看出来你还挺八面玲珑的，谁也不得罪啊。
8: 总司令，我建议我们把老军沟村的男老李全部集中上山，一来呢可以作为人质保证安全，二来可以用他们加固工事。
4: 那就不必了，乌龙顶的工事非常坚固，就没必要画蛇添足了。
8: 田司令真的是很自信，自信是必须的，但是不要过头了。
9: 这话是什么意思？
8: 我发现乌龙顶有4个主要

0: 山洞，只有两个有暗道连接，另外两个呢是孤零零的。如果要互相联系，必须走洞外的山路。各位在座的，试想一下，如果这条山路被解放军的炮火封锁住呢，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集中一批石匠，把所有的山洞从内部打通，这样沟通就方便，增援也有利。
1: 好主意啊，你真不愧是我的参谋长。亚司令，马上派人去把那些老李都给我抓上山来。
2: 可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跟村民已经说好，不拉夫，不抓差。
3: 你这是不是让我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4: 田司令，如果你不好意思去抓，没关系，我去。
2: 鲍司令，你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我告诉你，八仙岭的事想让我忘，还忘不了呢。
1: 好了，
5: 既然是这样，解铃还需系铃人。何参谋长，还是你出马如何？
0: 没问题。
6: 李正，向右转，请何参谋长训话。
0: 弟兄们，老军沟的乡亲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进门前呢要敲敲门啊，说话要客气点儿，跟他们说清楚啊，我们不是来抓差的，是出高价请他们去做工，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0: 走吧，
6: 向左转，齐步走。

0: 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到底是谁的人呢？
0: 我那天来的时候看到你屋顶上养了两只鸽子，是你养的吗？
1: 那不是你叫我养的吗？养了好几年了，白养了。
0: 不白养啊。你把这份情报送到山外去。
1: 你还是解放军呢？
0: 那当然了，我们的任务是消灭乌龙山的土匪，把他们彻底消灭掉，知道吗？嗯。
2: 快点快点快点，快上来。哎哎哎，

0: 何山，你往后看什么？看退路吧，可惜晚了。
1: 天司令，您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待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何山，你听说过蔡掌柜这个人吗？蔡掌柜，听说过。
0: 听谁说的？
1: 听我的堂客说过。
0: 你堂客跟你说了什么？我堂客说，一开始为鲍司令搜集情报，就是那个蔡掌柜牵的线。后来在苗家山上，蔡掌柜也上过山找过他。
1: 你知道蔡掌柜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0: 我哪知道呀？

0: 那好，那我告诉你，蔡掌柜就在这儿。
1: 蔡掌柜上乌龙山了？
2: 很惊讶是吧？
1: 有一点。
2: 黑牛，请蔡掌柜的。
3: 总司令，
4: 给总司令请安。
0: 蔡掌柜啊，认识这个人吗？
4: 回总司令，他是和山，在三和山大街上见过他。
0: 那好，你把你跟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4: 和山是解放军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他是共产党。
0: 和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和山以前是什么东西？总司令，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不知道的吗？

0: 好，蔡长官啊，接着说。
1: 何山和他的堂客田秀姑从苗家山反水下山，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功劳，所以虽然我被共产党抓了，可我心里觉得值得，能为党国的反共救国献身，蔡某死得其所。可是田秀姑在何山进攻苗家山的前一天晚上上山给共产党送情报，被我亲眼看见了，和他接头的就是阿西苗苗，县大队连夜转移，路上我听他们说话才知道，何山和他的堂客反水是假的，是解放军刘玉堂亲手策划的。
0: 嗯，这出演得好，演得简直是太精彩了。
2: 总司令，您先别忙着喝彩，蔡掌柜还有话说呢。
1: 何山，你以为自己能挺得住我这几句话能要你的命？
2: 好啊，你倒说呀，我洗耳恭听。
1: 就是因为何山派田秀姑送上山的情报，县大队知道了田司令和鲍司令还有龙司令为了挖古墓起了内讧，所以才听何山的建议从田司令和鲍司令的防区中间溜走的。
0: 蔡掌柜，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回总司令，阿西苗苗和田秀姑押解我从苗家山去县城，田秀姑还审问过我，她逼我交代罪行，半路上我假装拉屎拉尿从树林里逃跑的。总司令，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2: 精彩，太精彩了，谁教你的？
1: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何山，你就是共产党的奸细，你打进乌龙山就是要把解放军引到乌龙顶上来。
3: 黑牛，下他的枪。
2: 好。

0: 总司令，我还有机会喊冤吗？
1: 冤枉？你有什么冤枉的？
0: 我堂客秀姑是回娘家帮梁子兄弟接堂客的，怎么可能在苗家山？
1: 包司令，杜彦龙有这回事吗？
2: 梁子送田秀姑到杨村村口的时候，刚好我查岗，田秀姑要回老家去，说把她的表妹带给梁子做堂客，我也就放她出村了。田秀姑走了没

0: 我想不对呀，这兵荒马乱的，她一个女人家，我怕她有危险，赶紧派两个兄弟追出去，追到她娘家，也没看到田秀姑啊。田秀姑根本就没回娘家。
1: 杜二龙，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0: 这是我也有点嘀咕啊。

0: 总司令，我再说两句。
1: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电司令，把他拉下去毙了。
2: 何参谋长，该上路了，请。来，请吧。
0: 总司令，鲍司令，别过了。
1: 杨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你要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
3: 不是啊，总司令，我是真心投靠鲍司令的。
1: 真心最好，假的也没关系。你如实回答，我就放你下山。贺山到底是不是共党的奸细？
3: 绝对不是，他也是真心投靠您的，总司令。
1: 好啊，给你生路你不要，你偏往死路上走，拉下去毙了。
3: 走，走，总司令，走，鲍司令，
4: 走，
3: 鲍司令，
4: 走，走，
3: 鲍司令。
0: 侯三儿，就这儿吧，这儿风水挺好。
2: 何大队长同志，田某很佩服你。行，喊句口号吧。
0: 什么口号？
2: 哎，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国民党时期抓住共产党在刑场上不都喊口号吗？快喊吧，要不就没机会了。
0: 老子懒得理你啊。田大宝，我知道我今天死在你手里，你开心得很，得意得很，你一直惦记着我头上这顶参谋长的乌纱帽，对不对？哼，行了，这次我输给你，等下辈子再跟你较量。
5: 总司令，总司令，我回来了。
1: 山下有什么情况？
5: 解放军的一个主力师、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团、一个工兵营，已经攻进了乌龙山的前山脚下，兵不血刃占领了山神庙，现在山神庙就是他们的师部。
6: 什么？你是说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山神庙？
5: 没错，我的侦察兵就在山神庙旁边的山坡上，看得是清清楚楚。
6: 那我那300弟兄呢？大管家，大管家。

0: 什么？你是说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山神庙？
1: 没错，我的侦察兵就在山神庙旁边的山坡上，看的是清清楚楚。
0: 那我那300弟兄呢？大管家，大管家，
2: 罗司令，现在是大敌当前，我们要搞清楚敌人的情况再说。你接着说。
1: 啊，还搞到一张刚出的湘西日报。左司令，你看，
0: 快跟我走。
1: 是。

0: 你们俩，侯四儿，打准点啊，让老子死个痛快。
1: 你放心吧，侯四儿，开枪！
2: 住手！不许开枪！ 说，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姓蔡的，你不是说田秀姑是共产党吗？他怎么被解放军杀了？我也不知道。哎呀，不知道。总司令，各位大哥。 这就是我的堂客田秀姑，她被解放军杀害了。

0: 小姑，我对不住你，小姑，你为豹司令传递情报，无怨无悔，后来又跟着我投奔陈总司令，一心想为党国效命，可是没想到到头来会落得这个下场啊！我连他的尸体也收不到了呀！
1: 诸位，田秀姑是为党国牺牲的，我们要为他报仇。
2: 姓蔡的，一定是你向共产党出卖了秀姑，是你把秀姑害了，是吗？
0: 不，
2: 就是你！你不仅害了田秀姑，还要跑到乌龙山来陷害我，血口喷人，诬陷我啊！你要置我于死地，对不对？说，是不是共党派你来的？
0: 不，鲍司令，
2: 不是。
0: 说，鲍司令，
1: 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的？说，
0: 不是，不是我呀，不是。总司令，饶命啊！总司令，饶命啊！总司令，
1: 蔡长官，你起来。

0: 司令特地叫人给你送来一瓶好酒，
1: 酒可以留下，其他都拿走。都是好菜，是榜爷专门让伙夫给你烧的，有红烧肉，还有那个……滚！
2: 小姑，一路走好。小姑，你等着我，我马上回来陪你。我们在阴间也是夫妻，下辈子一起投胎，还做夫妻。
1: 老大，
2: 滚！总司令，
3: 我替你发现。

三天不吃饭，饿到英雄汉，老这么闷着会闷出事来的。你跟我来一趟。

0: 总司令，把你的警卫连借给我。你要干什么？我下山为秀姑报仇。何山，这一点你要听我的，能忍才是真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哥哥以及我的亲侄儿都被共产党给杀了，我都在忍，等着那一天，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烧到了中国。 咱们就有出头之日了。啊，何山，我过两天要出趟门，我有些事要跟你交代一下。
1: 总司令，要去哪儿啊？
0: 啊，这你就不必多问了。
1: 我是担心总司令，现在乌龙山不安全，解放军已经到山脚下了，肯定把乌龙山给包围了。我担心总司令的安全呢。哼。
0: 别说解放军的一个师，就是50个师，100个师，他也围不住乌龙山。这话没错。乌龙山天高地险，利于防御。再说，我们的粮食够吃个2-3年的。现在呀，我最担心的是田大榜和钻山豹，他们两个是面和心不和，这死丫头呢，有一碗水端不平。
2: 你现在来了，就好办了。明天呢，我开个会，
0: 何山呢，你就做乌龙山防御总指挥，怎么样？
2: 总司令如此高抬何山，何山愿效犬马之劳。
0: 好。
1: 爸。
0: 啊，丫头啊，你过来一下。我出门以后，由何山任乌龙山的防御总指挥，你多协助他。
2: 这不太方便吧？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3: 总司令，我何山一定恪尽职守。

0: 小顾，吃饭了。
1: 柳连长，你来了。
0: 哦，我马上要赶到深神庙师部，以后啊，谢大队会派专人来给你送饭。嗯。柳连长，何山有消息了吗？还没有。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哦，小顾，这点你放心。你假枪毙的事情，只有我跟苗苗、团长、县长知道。 连报社也瞒得死死的，土匪就更信以为真了。嗯，啊，刘连长，那天你用什么枪打的我？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哦，那叫空包弹，是没有弹头的，当然打不死人了。不过，你表演的很逼真，我枪一响，你就喷出一大口鸡血。<笑>
1: 那和珅不会真以为我死了吧？
0: 他呀，也会被蒙在鼓里。
1: 要不然怎么骗得过那些老奸巨猾的惯匪呢？他毕竟是山上下来的，我担心万一他真以为我死了，一时糊涂，在……
0: 你是说他在反水？嗯。啊，不会。你别看我跟何山平时磕磕碰碰的，但我了解他的心。自从他跟了共产党以后啊，他就成了坚强的革命者。 他永远不会再背叛了。谢谢
1: 你信任他。哦，这不光是我一个人对他的信任，也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我相信何山同志啊，一定能挺过去。哦，
0: 秀姑，你申请入伍的事情会很快批下来。
2: 喂，来，看看这里啊，
3: 是。
2: 你们炮团在这个地图位置给我轰，知道了吗？
3: 是。
2: 还有你们，研究一下。
3: 是。

一个小时之后，炮团开始炮击乌龙山南天门。40分钟的饱和炮击之后，继续向主峰、乌龙顶延伸射击。你们一营继续向冲锋集结地运动。一旦炮团延伸射击开始，马上拿下南天门。

0: 查。爷，
1: 嗯，怎么是白水还是冷水？
2: 没办法，这儿不是石城，没有茶叶。
1: 那也不能让我喝冷水吧？
2: 何参谋长下令，不让生明火，怕暴露目标。
1: 小莲找到了吗？
2: 他被黑牛藏在后山的山洞里。龙爷，我跟您说个事儿。
1: 说吧。
2: 我从大管家的一个手下嘴里打听到了兄弟们的下落。
1: 他们在什么地方？
2: 他们喝的酒被大管家下了蒙汗药，全放倒了。
1: 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
2: 抬到后山，全扔下去了。300多弟兄，每个人脖子还给了一刀，还有6秃子，就这么完了。
0: 爷，
1: 别动，别动。我的左手怎么抬不起来了？
2: 爷，您这是急火攻心，您不能再着急了。
1: 扶我起来，扶我出去。
2: 您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天。
2: 天大王。爷，爷，爷。
1: 我不能，不能就这么完了。哎，
3: 情报送出去了吗？
4: 鸽子飞回来了，情报没取走。
3: 怎么回事？
4: 取情报的是我外爸兄弟，是个猎户，说不定没在家，出去打猎去了。
3: 有多久没见面了？
4: 3年。
3: 3年？
4: 哎，3年。
3: 这么久。
4: 自从我们进了老君沟，田大榜不许一个人出山，我出得去吗？
3: 那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5: 老大，解放军炮击南天门了。
3: 真的？
5: 真的。
3: 看看去，我走了。
4: 嗯。

0: 怎么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是谁把龙司令气成这个样子的？说。
1: 田司令，不是我们气的，是被大管家气的。就是他，在山神庙杀了我们300多个弟兄。
0: 你这就胡说了。龙司令手下那300个弟兄，是自愿投靠我榜爷的。我把他们都派下山了，执行另外的任务。在我这个地盘上，谁敢胡说八道，小心他的狗命。
2: 小，
0: 小，怎么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啊？龙爷是不是想押宝啊？

0: 田司令，听说小莲也在山上，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爷看看吧。哎呀，
1: 真让我心软呢。看龙司令这个样子，阳寿不长啊。黑牛啊，去把小莲叫来。不管怎么说，龙司令以前也是小莲的公公嘛。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小莲呐，
0: 爹，我在这儿呢。
2: 王爷，
3: 王爷，
4: 侯哥报告，解放军炮击南天门。
3: 侯四怎么说？
4: 侯哥说，解放军火炮太猛了，把那些假工事炸得稀巴烂。可是兄弟们都好好的，一点没事。嗯，
3: 让弟兄们隐蔽好，看他们有多少炮弹。
5: 王爷，王爷，解放军的炮打到乌龙顶了。
1: 小莲呢？回家。回家。
0: 爹。哥。
6: 你去哪儿？回来。
0: 哥。
6: 你回来。
3: 回来。哎，你不要命了？你爹还活着？哎，你不要为了一个女人把命搭上，明白吗？
0: 牛哥，你留在你爹身边吧，这也是我爹，我要跟我爹回去。
6: 你给我站住！
1: 好闺女。天大宝，不要以为你赢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绝不会放过你。
6: 小莲，小莲，你给我站住！
1: 小莲，你放开我！小莲，
7: 哎呦，宝爷，那个。
1: 小莲，我真傻，我不如当初去上海。
8: 还有三分钟，炮击开始，做好准备。
0: 爹。你喝水。爹，您怎么了？
1: 没想到啊，我英雄一世，到头来我让田大鹏给害了，落得这么个下场啊！
0: 您别灰心，您会好起来的。
1: 我不行了，身子坏了。身边的弟兄也差不多死光了。
5: 爷，大不了我跟田大宝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就这么几个人，那是去送死，我们都死光了，人家一根毫毛都不会掉。
5: 那咱们下山去。
1: 山下全是解放军。
5: 爷，实在不行，咱们就去鲍爷那儿。您跟他毕竟是亲兄弟，他怎么着也会念这份手足之情的。
1: 你也是这种想法？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怎么连这个理还不懂啊？咱们做土匪的缺什么呢？人。枪，没了这两样，你什么都不是。就算是亲兄弟也不行。

0: 那爹，咱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待着，等咱们把病养好了再说。好啊，咱们哪儿也不去，就待在这儿吧。天大王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报爷，解放军刚才炮击南天门，现在炮弹打到乌龙顶来了。
2: 听见了，弟兄们情绪怎么样啊？
3: 胆大的在玩牌，胆小的蒙头睡觉呢。哼，
1: 这么大动静，能睡得着的都不是胆小鬼。你告诉弟兄们，放心，解放军要想打上乌龙顶，除非就只有走南天门一条路，只要南天门不丢。
3: 让他们安心睡觉。
1: 要是猴四儿守不住南天门呐，如果解放军真的把南天门打下来，老子守的千丈崖把吊桥一拉上去，他们想过来，除非他们插上翅膀。
4: 小的明白。
1: 有句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老子是当局者迷，你小子就是旁观者清，快去想吧。
4: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来，过来坐。嗯，这什么呀？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4: 难看死了。
1: 外面打炮了。听见了。
4: 不紧张吗？
1: 过年听炮仗，你会紧张吗？
4: 你看上去还真有点大将风度，看到你这么镇定，我好像也就不紧张了。拿枪的人最怕的就是紧张，这十几年来一共有三个兄弟枪支走火，都是因为紧张，而且枪支走火都打在自己裆里，所以只好做太监了。你胡说什么呀？
5: 刚才，独眼龙跟你嘀咕些什么？哈哈，他说啊，司丫头的生日马上到了，钻山豹要他想个过生日的好办法。他想给司丫头一个惊喜。独眼龙说，这破山洞里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连做饭都不行。他实在想不出辙了，就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6: 你他娘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5: 啊，
6: 这是个机会呀！
5: 哼，啊！我有办法，保证让死丫头惊喜。
7: 什么办法？

0: 全身打起来了，
1: 共军的炮弹多，给咱们送行的。
0: 你们没尿裤子吧？

0: 大官家，
1: 哎，
0: 你帮我看好黑牛。

0: 别让他再去找那个女人，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独根独苗。明白，王爷，我明白，明白。哎呦，龙胡子这条老毒蛇，你别看他现在中风了，可是只要他不死，他就会来找我们算账，所以千万不要放过他。是。
1: 不过，榜爷，龙胡子现在身边没几个人，一条龙变成了一条虫，他掀不起大浪来呀。
0: 只要他不死，老子就不放心呢。等过了这阵子，老子就把龙胡子杀了。
1: 嗯，再干到石城，杀了他全家。哎呦，榜爷，石城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龙胡子的家产。
2: 说不定早就被解放军没收了，他那几房太太也给解放军给充公了。充公最好啊，卖到窑子里那就更好。
0: 爹，
2: 爹，
0: 爹，
2: 我想过了，我不能让小莲跟着龙胡子。
0: 那你想怎么样？ 她是我的女人，我就把她抢回来。你的女人，可她的心已经是龙家的。等我
2: 杀了龙胡子，她的心就回来了。
0: 要杀了龙胡子，现在容易得很。不过，怎么说，她也是钻山豹的兄弟。要是杀了她，钻山豹会找我们算账的。 还有总司令、四小姐也不会放过我们。不
2: 杀龙胡子，我咽不下这口气。要杀，当然要杀，但不是我们
0: 出面杀，那是要……要他怎么样？要他自杀，自己杀自己。
2: 黑牛不懂，
0: 龙胡子。
2: 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现在山穷水尽，有气得中风。我再逼他一逼，说不定他就真的脑中风，一命呜呼了。
1: 行吗？
0: 你没听说诸葛亮三气周瑜的事吗？
2: 爹，黑牛没听说过，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0: 这样，你去找一口棺材。 给龙胡子送去，我保证龙胡子见了这口棺材就会气得吐血。
3: 行，棺材乌龙顶就有，我现在就去找。嗯，
2: 侯斯，
4: 在。
3: 白爷，
0: 你带人封锁龙胡子那个洞口，千万不能让他跟钻山豹联络。
3: 明白，白爷，您这是要困死龙胡子。
5: 嘿，外边还是田大榜的人吧？嗯，
6: 咱们的洞已经被田大榜给包围了。那天应该听你的话呀，马上出洞去找钻山豹。 现在我们要被困死了，
5: 爷，要不去跟田大榜谈谈吧？你想让我去向田大榜下跪？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也是快死的人了。
3: 田大榜给您送了点东西，什么东西啊？哎呀，龙爷，龙司令，哎呀，您瞧瞧，来，搁这，搁这，搁这，哎，嘿，好，田大榜，老子还没死你。
7: 哎呀，老爷，龙司令，林希诺。
0: 息怒，

0: 方也听说您身体不好，特地送来的。哎，这也算是一份礼物吧？啊？您笑什么呀？
1: 送得好啊！现在我龙胡子死了，还有人给送棺材。将来你们的榜爷死了，只怕棺材都没有了。哎，
0: 您咒我们榜爷？
1: 你回去转告他，就说这厚礼我收了，让他自己准备一口棺材吧。
0: 你走。
2: 爹。
3: 爷。爷。
2: 你没事。
0: 爷。
2: 爹。
4: 啊。真的。龙胡子真被气得吐血了。
0: 吐了。吐了。足都有一大口呢。
4: 哎呀。好玩。太好玩了。一口棺材就让他吐血了。这买卖划算。
0: 榜爷，您这是高明啊，这叫一气龙胡子，咱们再来个二气龙胡子，完了榜爷您再来三气龙胡子，我估摸着龙胡子就翘辫子了。
4: 不过我得琢磨琢磨，再气龙胡子用什么招。
0: 那个爹，我榜爷侯四儿觉得，要是让黑牛兄弟去把小莲给抢过来，我估摸着龙胡子还得吐血。哎，对了，
3: 那个爹，我去把小莲抢过来。
4: 去吧。
3: 爹，那我现在就带弟兄们去抢去了啊。
0: 我跟着去。
3: 走。
5: 大表哥，
6: 干什么呢？
5: 不干什么，我来接小莲回去。小莲，走吧。
2: 牛哥，我不能留下我爹，要不然你跟你爹说说，让我爹去鲍司令那儿。
5: 行啊，这话回去跟我爹当面说去吧。
2: 牛哥，我知道你爹想让我爹死。可是他现在多可怜呢，兄弟都被杀光了，军火也被抢光了，难道你非要把他逼死吗？黑牛哥，
5: 小莲，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是不是你当初跟我说你已经不是龙家的人了？你给我记住，你永远是我们田家的人，永远是我黑牛的人。
2: 黑牛哥，
5: 走，走，
2: 爹，
6: 走，站住，走。
0: 别动，龙司令，安静点啊！嘿，走。

0: 张参谋，有。部队原地休息待命，马上派一个侦察排去车盘峡侦察，打好路标。
1: 是。
2: 团长，让我们小分队上吧。
0: 怎么，手痒了？仗由你打的，现在回营地休息睡觉去。是。
3: 跟上，快点！跟上！哎，
1: 后边快点！
3: 报告排长，前面有三岔路口，
1: 哪条是大路啊？
3: 都是小路。
1: 三人一组，分头搜索。
4: 排长，
3: 我让你们分头找，怎么跑我们后面了？
4: 我们也不知道，三转两转就转到你后面来了。

0: 哪里打枪？好像是一班的方向。哎，什么情况？
1: 没有找到路，转来转去，差点回不来了。发现敌情没有？
0: 我们班就回来三个，
1: 相差半个小时，一半人没有了。要是被团长知道了，
2: 我得连王哪儿搁？
0: 打不打？不要暴露，咱们的任务是监视，等他们都进来了再说。赶快给我分头找，
3: 排长，还是派人回去汇报吧。这里岔路太多，一个排根本不够，应该派两个连进来侦查。遇到什么情况，一会儿支援呢。你说对不对？
0: 好，你马上回去向团长汇报，其他人跟我走。
4: 是，跟我走。
3: 走走走！
5: 看到没有？回去搬救兵了。

0: 爷，别难过了，咱们还会东山再起的。别说了，三八子，我龙胡子活到今天，就剩下一件事要办，这件事不办，我死不瞑目。
1: 爷，您说吧。
0: 我要跟田大帮同归于尽。爷，这可不行啊！你别劝，我意已决。如果不杀了田大帮，报我的血海深仇，我对不起冤死的弟兄。
1: 爷，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干吧。
0: 当真？
1: 大爷，喜事儿，喜事儿！
2: 什么喜事儿？
1: 龙胡子他死了，
2: 这么快就死了？哎，听三八的说，他吐了好几口血，就断气儿了。
1: 三八子呢？让他进来。
2: 三八子，你这来，快快快！王爷，王爷，我们也死了。
1: 三八子，龙爷真死了。
2: 您一枪把我打死得了。
1: 这事儿能胡说吗？再说，我们爷是什么身份？他怎么能假死呢？三八子，你是亲眼看见的。
2: 嗯，我们爷是我亲手抬进棺材里的。
1: 什么？都进棺材了？这么快？
2: 我们爷临走的时候还撂下句话。 说这年头死了有口棺材睡，就算是有福了，只怕将来榜爷……你他娘的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是是是，将来榜爷一定有棺材睡。榜爷，我求您了，让我们爷入土为安吧，榜爷。走。 我们去给龙爷送行，谢榜爷，谢榜爷，走吧。榜爷，爷，爷，爷，你怎么就这么走了，爷？爷，您这一走，叫我以后怎么办呢，爷？
1: 耶！哎呀，我说龙胡子呀，本来呀，我是想学诸葛亮三气周瑜，哼，可没想到我刚气了你两回。
2: 你就一命呜呼了。自古英雄多薄命，榜爷，我求您了，您就让小的把我们爷抬出去葬了吧。您笑什么呀？
1: 我是笑啊。

0: 你说你们龙爷，他这辈子是机关算尽，可是没想到，他不会假死吧？
1: 你想多了，不会啊。
0: 把棺材打开，让榜爷看看。
2: 求求您了，不能打开啊，榜爷，我求您了，你千万别打开啊！
3: 大表哥。

0: 猴干，解放军上来了。
1: 我看见了，这动作够慢的，像穿了绣花鞋的小脚女人。哎，上来呗，我这给你们准备花生米了。准备战斗。
0: 是。
2: 老子这一辈子都没头晕，这脑袋怎么这么晕呢？
3: 王爷，您这是上火了，给您熬点败火的汤药好吧。
2: 龙胡子这条老毒蛇呀，临死还拉着我宝贝儿子做垫背呢。
3: 可惜了黑牛兄弟。王爷，您还是想开一点啊。嗯，
2: 南天门怎么样了？啊，
3: 侯四兄弟回来报信儿说，解放军是拼命的打炮，但是呢，他们就是冲不上来呀。
2: 炮弹总有打光的一天，等打光了，他们也就该滚蛋了。
3: 对对对对，
0: 来，
4: 干什么？
0: 先闭上眼睛。
4: 想干什么？
0: 闭上。

0: 别睁开啊。
1: 嗯。
0: 来，抬脚。嗯。哎呀，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

0: 生日快乐。你24岁，我就帮你做了24个，手艺太差，难看死了。
1: 没有，好看，真的好看。
0: 再闭上眼睛。
1: 再闭上眼睛，还有什么？
0: 生日礼物啊。
1: 还有生日礼物啊？嗯。好。
0: 嗯。

0: 是连衣裙，哪儿来的？
1: 你知道吗？这是舶来物，是从外国进来的，是今年北京和上海最流行的。
2: 不是北京，是北平。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是他们的北京，咱们的北平，对吧？哎，穿上试一下啊。嗯。

0: 怎么样？太漂亮了，像什么？像城里的新娘子。<笑>那做你的新娘子好不好？
1: 那当然好了，我愿意啊。<笑>傻瓜，应该这样。
0: 哈哈哈哈哈！那什么？啊？好像是台发报机啊。
1: 县人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
0: 你先告诉我啊！县人家有个女儿在常德读书，她有天把她拿回来，说是一个老师寄存在她家里的。后来那个老师也去了台湾。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穷乡僻壤的会有这种东西。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呀，叫背包机。干什么用呢？
1: 跟我来。
0: 有人，这是电影。电影，嗯，那些人就藏在这里面啊？是，不
1: 过它只是个影子，不会出来的。啊？哎呦，哎呀，我还以为闹鬼呢。宝哥，坐，坐，不用那么紧张的。 这个呀，就是电影。城市里的人啊，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了。
0: 哎呀，真的跟活人一样。他们真的藏在这里面？哎呀，
1: 藏在盒子里的是电影胶片，这是台蔡司16毫米手摇电影放映机，是德国生产的。

0: 德国话，我懂。你看他们造的枪，
1: 德国人啊，不仅枪造得好，其他的机械电器也都造得很好的。
0: 只要你开心，我就放心了。
1: 谢谢你的生日礼物。
0: 你看他。
2: 团长，什么情况？
3: 先锋营中午派进去两个连，现在回来一个连，没有找到车班峡出口。
2: 还有一个连呢？
3: 没出来，也没有听见枪声，估计是迷路了。
2: 搞什么名堂？不是每个排都配发指南针的吗？啊，怎么还会迷路？原路返回都不会吗？
3: 据回来的一个连长讲，一进车班峡，走了不到五里路，指南针就失灵了，要么不动弹，要么就不停乱转。我估计车班峡里有磁铁矿。
2: 师长还等着我的消息呢，我们团还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碰上鬼打墙。
0: 哎呀，这星星有什么好看的？
1: 没有，我是在等流星。
0: 流星？
1: 我的香港同学说，流星出现的一刹那，许愿最灵了。
0: 是吗？那等看到流星的时候，你试一下吧。
1: 好，一起看。啊，报告，你看，你看。
0: 哎，流星！
1: 快！快点儿啊！快！啊。

0: 团长被师长批评了，正在火头上吧。
1: 刘一堂
2: 啊，到。
1: 你这个东北虎什么时候变病猫了？你过来。
2: 团长，喝口水，降降火。
1: 降什么火啊？
2: 我听说你被师长批评了。
1: 谁在乱嚼舌头啊？小心我割了他的舌头。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降什么火，是怎样加一把火，把乌龙山这锅水烧开，把这个猪头给炖烂。
3: 团长。
1: 好。哎呀，县长，
3: 我把方圆八十里的农民协会主席都给你带来了。
1: 哎呀，我的好县长啊，咱们地方上总是在节骨眼上给我们的部队最大的支持。县长，我代表全团指战员谢谢你啊。哎，
3: 应该的应该的。县长你好啊。
1: 哎，刘玉堂，我们去把主席们请过来，在这儿开个会，集思广益嘛。
3: 好好好，请。
1: 好
3: 好好，坐坐坐。团长啊，今天在座的都是乌龙山周围已经土改过的乡村两级农民协会主席啊，大家要给围剿乌龙山出谋划策，有需要请说。
1: 好，各位主席啊，咱们军民一家，我就不说客气话了啊。我们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南天门打了两天没有进展，今天请大家来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能够让我们尽快的拿下南天门，打上乌龙顶。比方说有没有别的路上山？
4: 团长，这乌龙山有一句名谣，乌龙山乌龙山，一条小路扁担宽，一头挑着南天门，一头连着千丈岩，上了乌龙顶伸手能摸天。这乌龙山自古以来只有一条小路能上山。
5: 这么大的乌龙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啊，那些上山采药的打猎的

0: 们会不会是知道别的什么没有人走的路呢？
1: 我倒是听我们村里的土匪家属说起过，到车盘峡给他家男人送过换季的衣服，还有什么盐巴和腊肉。
0: 哦，哎，车盘峡，哎，不对啊，车盘峡和乌龙顶是两个方向啊。

0: 我是靠山村的游方医生，中医。我有个女儿在常德念书，昨天晚上有两个家伙，从乌龙山上下来的，到我家来买东西。
1: 你怎么知道是从山上下来的？
0: 啊，我以前给他们做过眼线。啊，
2: 那
0: 不过解放以后，我就再没给他们做过事了，我发誓。
3: 啊，你说，土匪到你家来买东西，他买了什么东西啊？
0: 这两个家伙都带着枪，我以为他们是来抢东西的，我和老婆都吓坏了，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谁知道他们不要，就买了一件不拉几。
4: 什么是不拉几啊？
0: 是我女儿从学校带来的，就是连衣裙，苏雷老大哥国家最流行的，现在北京和上海刚刚流行。他们走后，我就越想越怕，这和土匪做生意算不算通匪啊？啊，对了，我把钱带来了，请政府处理。
4: 哦，一根金条，换一条裙子，真够大方的啊！
3: 富贵，你送先生出去。
5: 是，
3: 请。
6: 土匪啊，想用金条堵住他的嘴，没想到反而把他吓住了。
7: 丁主席，丁主席。
6: 二狗子，这位就是解放军的团长。
7: 我不要见团长，我要见刘连长。
4: 哦，这就是刘连长。嗯，
3: 同志你好，我是刘玉堂。
7: 哦，山鹰让我把这根香烟交给你。
3: 啊，谢谢你，同志。
4: 啊，县长，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3: 啊，团长，
4: 哦，玉堂来了，
3: 来了。
1: 玉堂啊，这山鹰是什么意思啊？
3: 哦，县长是这样的，山鹰是我们河山同志的代号，我们这次总算是等到了他的情报。
4: 哎，快打开看看。
3: 好。车盘峡40里岔路，多项迷宫，狙击手多点埋伏，拉拉渡暗藏杀气，乌龙顶后山悬崖绳吊，赶车火根
1: 没了。
8: 你们在干什么？
9: 报告特派员，我们在看电影。
8: 下午不是看过了吗？
9: 这不闲着没事吗？
8: 怎么回事？
9: 可能是蓄电池没电了。
8: 不许再放了，明白吗？最后两节备用蓄电池呢？
10: 这两节就是备用蓄电池。
8: 电池都用光了，拿什么和台湾联系？
9: 特派员，这事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那帮土匪说翻脸就翻脸啊。
8: 这件事绝对不能给我泄露出去，否则就对你们军法处置，明白吗？
10: 是是。
3: 叫。
7: 天亮了，醒醒！
11: 哎，快起来，快起来，来肥肉了！肥肉哪儿呢？
7: 你看，
11: 你守着，我去报告。
7: 哎，等等，
4: 车怎么停了？

0: 他们怎么还没来啊？
1: 再加一点胡椒粉，风一吹，味道飘得更远。
2: 好香啊！
3: 带几个人下去检查，看看能不能再移动。
4: 肯定是个肥猪。

0: 一共六个，快到了，你在后面。
1: 干什么呢？你们？哦，啊，你好，我们是做小买卖的，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民兵巡逻队。车上装了什么东西？啊，车上装的洋布。
0: 为什么不走了？啊，
1: 本来想走的，但听说这里车贩下土匪特别多，怕不安全，想等后面的车来了一起走。嗯，后面还有车，有几辆？还有三辆，都是装洋布的。本来我们说好在这个地方集合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来啊。<笑>哎呀，傻瓜，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0: 你们不是民兵巡逻队吗？
2: 我们是乌龙山榜业的手下。
1: 兄弟们，动手！哼！别动！别动！别动！怎么这？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富贵，哟！马上带下去，分头审讯。
3: 是。走。
1: 走。走。走。我走。我跟。
4: 叫土改啊！哦，土改啊，就是把恶霸的地啊，分给没有地的农民，每家最少也分给10亩地。
1: 那我家有吗？
4: 应该没有，因为你投靠田大王，你们家属就是匪属。所以不能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愿意改过自新，帮助解放军打土匪的话，不但能分田分地，还能分到房子。
1: 长官，你说的都是真的。
4: 当然，不信你问我们团长。
1: 团长、连长，那几个俘虏都招了，愿意给我们当向导，通过车盘侠。啊，太好了！<笑>
4: 你看，你的伙伴觉悟都比你高啊。
1: 霍根，
4: 等他们立功受奖的时候，恐怕你要后悔哦。
1: 长官。
5: 我愿意带你们过车盘侠，这车盘侠没有人比我更熟悉。
6: 好啊，那就看你的了。
5: 站住！宝贝，车上什么人？
1: 啊，
5: 榜爷
1: 的客人。
5: 山上没说话，没说有客人来。
1: 以后。

0: 辛苦了，来抽根烟，接着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2: 驾驾驾。刘连长，前面就是最后一关，把守的是我们分队长。
3: 站住站住站住！来来来来，来人下车。

0: 我们是从云南割救来的。
1: 到哪儿啊？
0: 啊，分队长，我这是……
1: 你少说废话。
0: 你干什么的？啊，我是做杀头生意的。
1: 杀头生意？什么杀头生意？说。

0: 俗话说得好，杀头生意能做，亏本生意不能做。我们啊，是做军火的。嗯。
1: 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哦，全是榜爷买的子弹。榜爷？老灶检查，兄弟们上！
2: 哎，俊爷，这可不行，军火全都是封好的，只有榜爷才能亲自打开。你看，如果你坏了道上的规矩，我们以后怎么跟你们乡亲人做生意啊？
3: 那江湖总得讲点江湖的规矩吧？
2: 好，俊爷，小的明白。富贵，
4: 哎，
2: 来来，
4: 哦，
2: 掌柜的。
0: 俊爷有点沉，来，行了，放行，你们走吧，
2: 兄弟们，走了，走，
0: 。
2: 刘连长，
0: 啊，前面就是车盘下出口了。哦，这个地方离拉拉渡有多远啊？
2: 前面转弯20里不到。
0: 富贵到，准备武器。
5: 是。
2: 刘连长，打完了乌龙顶，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5: 啊，当然，富贵。 你这次对我们的剿匪有很大的贡献，啊，你回去不但能分田分地，还能够把地主的房子，还有耕牛全都给你。
2: 是。

0: 石奎，是我。
1: 行了，什么人？石奎，是我。我在外面喊你们半天，你们怎么不答应啊？
0: 没人，就他一个。
1: 你回拉拉渡来干什么？
0: 哦，
1: 车班侠飞鸽传信，说解放军已经过了车班峡了。
0: 啊，
1: 来了多少人？
0: 不知道，我只是赶回来报信的。
1: 好，快给我走，快走，
0: 快走，
1: 快把筷子烧了。

0: 快去禀报王爷。好，我这就去。快去，
1: 。
2: 你笑什么？
0: 老子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2: 你有多少个子弹？
0: 一共100发。你呢？哼，
2: 5发。
0: 才5发？搞什么鬼？
2: 我这儿还有200发子弹，要不分你一点？
0: 用不着，我一枪一个，100发足够了。你的子弹留着打山鸡野兔吧。
1: 一斌，厨房不见了，石奎和石武应该到对岸去了。奇怪，这草怎么还烧了呢？

0: 对面好像有动静，连长，没发现对岸有目标啊？这儿到对岸起码有300米，果然是神枪手啊，名不虚传。这次我们真的碰到对手了。哎，大家听好，我在这边监视，上游苗小六、苗小七，你们到上游去侦查，田富贵、李天牛、冯刚。 你们到下游去侦查，搞清楚两点有没有埋伏，顺便看看其他地方还可不可以渡河。
1: 是
2: 是是。
3: 连长，我干嘛？
0: 你去准备午饭。
3: 我看附近有没有老乡家。
1: 有，我带你去。

0: 你看前面那个屋子了吗？那就是石魁的堂客住的地儿。
1: 他堂客？啊，
0: 石魁。就是对岸防守拉拉渡的石魁，神江洞石魁。
1: 是啊，
0: 快带我去。
1: 啊啊，哎，
0: 快！
1: 驾驾！
0: 旅长，旅长，情况怎么样？上游全都去查过了，水流湍急，而且周围全都是悬崖峭壁，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渡河。 霍根啊，我们家石魁是被什么蛇咬伤的呀？哎呀，
2: 土皮子蛇。哎呦，那可怎么得了啊？
0: 所以啊，才来接你啊。啊，好。
2: 驾。
0: 这个人是谁啊？到了拉拉渡，你就知道了。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哎，这是谁啊？
1: 连长呢？我要跟他汇报。哦，
0: 田富贵，接连长去了。我把石奎堂客弄来了。石奎呢？我们家石奎呢？
1: 大嫂，别紧张，你们家石奎没被蛇咬，
0: 那你先前说石奎被蛇咬了，听着，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过拉拉渡，你男人在对岸不让我们过去，所以就把你请来了。
1: 你们什么你们呢？
2: 你们想让我干嘛？
0: 想让你给你男人喊话。第一，别再给田大膀子钻山豹卖命了。第二，让我们过渡，争取宽大处理，明白吗？
2: 我们家石奎性子倔，他不会听我的。
0: 你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他打死吗？
2: 不不，我求求你，不，千万不要杀了石奎，我求求你了。
0: 不让我们杀他也可以。那你现在就跟他喊话，快去，
1: 快喊吧！你不喊，那我就喊了。石奎，你堂客现在在我们手里，赶快缴械投降，要不然……
0: 隐蔽！
3: 他奶奶的！
4: 兄弟，你看清楚了，真的是你堂客！
3: 解放军敢动我堂客，一下我让他们生不如死！
4: 放心吧，凭咱俩的枪法，他们一个也别想活着过来。
3: 解放军肯定会压着我堂客过河，你的子弹给我长点眼睛。
4: 兄弟有数。
2: 连长，哎，
5: 怎么回事？连长，这是石奎的堂客。

0: 他就是我们解放军剿匪小分队的刘连长。
1: 刘连长就救你，千万不要杀我们家石奎和球球你了。哎，怎么把他带来了？
0: 连长，我让他跟石奎喊话，叫他投降。我在徐学会上不是说过了，对待土匪的下属要把握政策。首先，他们自己要喊话，前提是要自愿。你怎么可以这样？
1: 刘连长，这是我的主意，跟张石南同志没有关系。
0: 这是怪我，等过了河，我做检讨。
2: 大嫂，你别害怕，你现在可以回家了。哎，
0: 连长，这可不行，要过这个河，他是唯一的王牌。连长，不能让他走。
2: 大嫂，你别害怕，你现在真的可以安全回家了。快走吧。
0: 你说话算话。
2: 当然，我跟天牛，你们俩把他送回去。好，好，大嫂，回家了。
0: 走，大嫂，你别乱说，我们不会杀你。
1: 那你们要杀石奎吗？
0: 他只要不跟我们解放军作对，立功赎罪，我们可以不杀他。
1: 可石奎从来没听过我的话呀。
0: 那好，你放心，我跟天牛，哎，你们俩马上把大嫂安全的送回。
2: 是，好。
0: 你们几个先走，我们去引开他们的注意。我们行动。
2: 好，
1: 好，
2: 走，大嫂。

0: 刚才我们的人把你的坦克抓来了，现在你看好了，我们会安全的把他送回去。哎，石奎，你看，解放军真把你坦克给放了。少友，峰哥，你们俩监视对面的土匪，其他人跟我走，看不到，张某派准备渡河，走。
1: 是，走。
0: 这才像话，拿人打仗，拉车我坦克算什么本事？哎，你干什么？看见了吗？对岸的狙击点，悬崖下面，草丛里面。
2: 你吼什么？你乱推什么？
0: 你坦克身边那个是霍根，肯定是他把解放军引到拉拉渡来的。老子要他见阎王去！哼，
1: 你放屁！
0: 你打死霍根，解放军能放过我坦克吗？
1: 说的也是啊，浪费老子一颗子弹。哼！哎，你男人疯了，朝你开枪！
3: 他是吓唬你的，他要是开枪，你们两个早没命了。福哥，什么情况？对岸有狙击点，在哪里？在悬崖下面。我们大部队就在车班峡，马上就过来了，1000多号人呢。
4: 现在就石奎和石武他们两个能守得住吗？到时候大部队过来，能有你们家石奎好果子吃。
1: 听口令，目标左手边50米。
4: 石奎，你听见了吗？我是你堂客，村里城里都闲民了，给咱家分了10亩耕地，1头耕牛。我想让你跟我回家种田。
1: 哎。
0: 师傅啊，你听听，解放军又给我们家分地，还有1头牛呢。骗人！你没看见你堂客身边有人啊？肯定是他们逼着他这么喊的。你也不想想，如果是真的，刚才你堂客为什么不喊？解放军不是要送你堂客回家吗？为什么还不走？现在说这些，哼，一定是骗你的。
1: 目标出现。

0: 就开始动我们了，哼，好戏要开场了！撤！天宁，天宁，富贵，回来，危险！
1: 哎，不错，野狐。

0: 金牛，
1: 是石慧打死的吗？是石慧打死的吗？
0: 掩护！
1: 石魁，别打了，快放下枪，跟我回家吧。
2: 让你喊！兄弟。你干什么？
3: 谁是你兄弟？你为什么开枪打死我堂哥？
2: 兄弟，想开点。兄弟是臂膀，堂哥是衣裳。你的新堂哥包在兄弟身上。
3: 是你的，
2: 你疯了？你堂哥被共产党收买了，他是黄老哥。
3: 上勇。
0: 我要我堂哥，
3: 孩子他娘！
2: 石魁，快回来！妈的，再回来老子开枪了！别怪兄弟无情。
3: 孩子他娘！
0: 哎，等等，别开枪，走。
1: 醒醒啊，醒醒啊！石慧来了，你看看。
3: 孩子他娘！孩子他娘！孩子他娘！你让开！孩子他娘！你不能死啊！
1: 我
3: 孩子他娘，你不能死啊！孩子他娘，长官，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我带你们去五楼顶。
2: 白，我回来了。
4: 敢说，总司令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2: 哎呦喂，这！哎，总司令鬼得很，他现在人在那个啥，他那头。
5: 榜爷。车湾峡的一个弟兄回来报信说，解放军收买了赶车的火根，他们已经过了车湾峡，到了拉拉渡了。
4: 什么？
6: 田司令的手下报告，解放军已经过了车湾峡，到了拉拉渡。有多少人？
4: 七八个吧。
7: 田司令，你不是说确保车湾峡万无一失吗？解放军七八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说过就过了。
4: 好歹乌龙顶还在老子手里，不像有的人说搞什么根据地，还说这个雷那个雷，专回炸自己人。解放军来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7: 田大宝，谁专门对付自己人？龙司令三百弟兄在山神庙不明不白的不见了，是谁搞的鬼？田大宝，不要以为只有你聪明，别人都是傻子聋子瞎子。
6: 好了，田司令、鲍司令都少说几句。过去的事就不要没完没了了，我们现在要的是京城团结。何参谋长，你有什么高见？
8: 解放军七八个人出现在拉拉渡，

0: 有可能是侦察兵吧，或者说是刘玉堂的小分队。如果车盘侠能挡住解放军的大部队，这几个人是过不了拉拉渡的，就是过了，那也成不了气候。
1: 你的意思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0: 那倒也不是，虽然在拉拉渡出现的解放军只有七八个人，但是这也是个危险的信号啊，至少说明解放军已经猜到或者打听到，上乌龙顶不止南天门一条道，一旦车盘侠拉拉渡挡不住他们，那解放军的大部队就会绕到乌龙顶后山悬崖下，切断乌龙顶最后的几个通道。四小姐，我建议赶紧派人向总司令汇报，请求增援。
1: 总司令现在正在建立新的游击堡垒，这样可以和乌龙顶遥相呼应，牵制解放军的兵力。如果全都集中到乌龙顶，反而会对我们不利。我看应该把老军沟村的山民全部押上山来作为人质。田司令，该舍得的时候就一定要舍得。一旦解放军进了老军沟村，你们田家祖祖辈辈的长工佃户肯定会被鼓动起来，然后就搞农民协会分你的田地房产，这才是你的噩梦。不如现在当机立断把他们全都弄上山，集中关起来，免得他们受共产党的蛊惑。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将他们拿来挡炮弹，保存咱们的兵力。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2: 我不是不知道这个理，可是现在，好好好，我亲自派人把他们抓上山来。

0: 海底小纵队与南极洲救援。
1: 什么什么？
2: 听起来像是水的声音，
1: 但是这不可能啊！
2: 据我所知，南极洲所有的水都是结冰的状态。
1: 那么这个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也许是从外面传来的。
2: 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但我看不到它在哪儿。这件事情真是太奇怪了，我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最好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3: 你们听听这个。
0: 这个听起来像是水流的声音。
4: 可是纳克教授，听到水流的声音没必要启动章鱼警报吧？
3: 想查出水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就必须要启动章鱼警报了。你们都知道考察站离大海非常远，所以水声不是从那里传来。而且南极洲的气候非常干燥，这里几乎不会下雨或下雪，所以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流动的水，这里只有冰。
5: 你说的对，纳克教授，南极洲被称为白色荒漠，如果能在那里找到水源，可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3: 是的是的，但是南极洲的面积非常非常大，还很危险，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调查一下。
4: 你需要一个像猫一样动作敏捷，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而且对水非常了解的人。
0: 帕尼，他是一个水文学家，我觉得他是这次任务的完美人选。
4: 是的，他是完美人选。
0: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收到请回答。
6: 你好，巴克队长，我正在亚马逊河流域采集一些水样，那么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0: 帕尼，现在纳克教授十分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他觉得在南极洲的中心地带可能存在着流动的水。
3: 是的是的，说不定是一条河流。

0: 将南极洲的河流，我一定来。太好了，现在我们需要把你从亚马逊河送到南极洲去。
1: 队长，我已经出发了，我现在正在驾驶飞鱼艇前往南美洲呢。哈哈，
0: 好样的，纳西西！海底小纵队还有小纵队外派员执行任务。
2: 就是那克教授。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3: 我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流水，
2: 说到流水，你听到什么了吗？啊，我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声音，是流动的水，但它是从哪儿传来的？
3: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找找看吧。
2: 雷达在追踪声音，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那里，你们看，快点，快点！
3: 教授，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你所说的流动的水声的来源了。
2: 是的，是的，那是水也太多了吧？
3: 有什么不对吗，教授？
2: 因为这些水意味着南极洲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都是地球正在变暖导致的。
3: 没错，那条河可能是融化的冰川形成的，我得从这个湖里采集一些样本，找出答案。
2: 我得从上空给这片水域做测绘，看看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1: 这两件事我们都能做到。
2: 别忘了，帕尼一定要小心，南极洲的寒风很危险，你千万要注意避开。
3: 你好，南极洲。不是咸的，所以这肯定不是海水。那个教授说的没错，南极洲的风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只贼鸥，但贼鸥是海鸟。 这个小家伙怎么会跑到内陆来？救命！救命啊！朝我这儿飞！我会努力抓住你的。我的翅膀！快上来！你好。
4: 我的名字叫帕尼。哎，是的，你好，我的名字叫博达，谢谢你把我从水里拉了上来。哦，我现在是在海上吗？
3: 恐怕你不是在海上，我的朋友。我们现在在很深的内陆，离大海非常的遥远。
4: 啊，一定是风把我吹离了航线。贼鸥通常只会待在靠近大海的地方，那里能找到食物？
3: 这里没有食物，应该说什么都没有。
4: 而且这也不是海水，我觉得这个湖泊是由融化的冰川形成的。
3: 好吧，我想我得回去大海找点吃的，但是我的翅膀受伤了，所以飞不动。别担心，博达，我会把你送回大海的。但是首先我们得上岸。
4: 啊，帕尼，我的朋友，岸是在那边。
3: 作为一名水文学家，我知道有时候只需要随波逐流。
4: 好吧。帕尼，大冰块就在我们身后。
3: 我要建议你，博达，抓稳了。
4: 这样随波逐流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
3: 我坚持住。
1: 这也太刺激了。
5: 知道好吧，可我不喜欢帕尼。我现在更想回大海了，因为那里的海浪可不像这里的冰浪这么刺激，这么可怕。
3: 我同意，我有一些朋友可以把你送回你的家。帕尼呼叫飞鱼艇。
1: 帕尼呼叫飞鱼艇，
5: 你那边怎么样了，帕尼？
2: 我这儿有一只翅膀受伤的贼鸥。
3: 一只贼鸥。
2: 我想一定是大风把它吹离了飞行航线。
1: 没错，我需要你们帮忙把它送回大海去。
2: 冰裂开了，快点快点，帕尼，在冰裂开之前快跑！
1: 我感觉我们要掉下去了。
5: 他们去哪儿了？
4: 一条在冰层下的地下河，
2: 首先我们在地上发现了河流，现在在地下也发现了，有点意思，
1: 确实很有意思，但是现。

0: 在我们得先救出帕尼和伯达。
1: 我一边滑一边留意河水会把我们带去哪里，这就叫随波逐流。
2: 是啊，我今天随波逐流的次数已经够多的了。
0: 如果要去帮助他们，就得知道那条河到底流向哪里。
3: 我的耳朵能听到水的声音，但我看不到水声去哪里了。
0: 我想雷达应该可以派上用场，这似乎是一个测试雷达成像系统的绝佳机会。
3: 看哪看哪，我们能看到地下那条河了。帕尼，这个雷达成像系统真棒，它能看到冰下所有水域的情况。
1: 听起来真棒，不过现在如果能看到我要去哪里就更棒了。如果你们能想办法救救我们，那就最棒了。
0: 我们正在努力，帕尼。
3: 哦，这是一条南极洲的大瀑布。
0: 我们已经找到地下河通往哪里了，帕尼。在你们掉下瀑布之前，我会尽力抓住你们的。
3: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0: 那个降落伞应该能派上用场，立刻启动悬停模式。教授，麻烦你留意一下情况。
3: 降落伞吗？现在可不是弃船而逃的时候。根据我的计算，他们将在10秒之内从大瀑布冲出来。
1: 我觉得只剩下6秒了。
0: 5、4，
1: 还是随波逐流吧。3、2。
3: 很好很好。
1: 我最爱的桨板。
4: 现在将绷带缠绕在伯达的翅膀上，要非常迅速地缠绕3圈。
2: 啊，感觉好极了，谢谢。
3: 喝一杯热巧克力能变得暖和，帕尼。
0: 真抱歉没有救回你的桨板，帕尼。我知道你和他经历了很多精彩的冒险。
1: 说的没错。
5: 别再因为那块桨板闷闷不乐了，帕尼。我为你精心准备了一块新桨板，我现在就把它送过去。快到底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1: 谢谢你，兔兔兔，我真的很开心。我和纳克教授还要在南极洲的水道上做很多相关研究工作。
3: 是的，是的。如果南极洲的冰川正在慢慢融化，我们必须要知道冰川融化的程度和速度，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整个地球是如何变化的。
1: 教授，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伯达送回大海，这样你就可以觅食了。
2: 是的，现在我也可以做到随波逐流了。
6: 海底小纵队与好奇的企鹅。
7: 我真的不能在这里多待一天吗，哥哥？
8: 很抱歉，宾托，我向妈妈保证过，你得在开学第一天及时回家。
0: 别难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9: 李医生，你的章鱼手表修好了，你可以继续使用它了。
10: 爸爸，
9: 也擦干净了，谢谢你，小萝卜。
7: 真是太酷了！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
9: 这个是相机功能，
7: 那这个按钮呢？
8: 那个是启动章鱼警报的按钮。
7: 真的很抱歉，达西西。
0: 没关系，宾托，这是常有的事。
7: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得到章鱼手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我该怎么做呢？
8: 你得先好好努力。还要专心于。
7: 我能把它开回家吗？
8: 我觉得换一个不容易分心的驾驶员会更安全的，宾托。
7: 章鱼警报响了，这次是真的。
6: 西林托，请汇报情况。
11: 好的，队长。我刚刚在调查这座岛周围的潮汐池，但是就在突然间，小海龟们从埋在沙子下的蛋里一个一个孵化出来了。
12: 他们正在试着爬到海里去，
11: 但他们还需要帮助。有一个小家伙，他的脚蹼刚刚被岩石割破了。
8: 看来他们需要一个医生。
7: 那么你不能送我回家了，哥哥。
0: 我可以送你回家啊，宾托。
8: 谢谢达西西，代我向妈妈问好。
6: 一路顺风，宾托。好的，谢灵托，我和皮医生马上就出发执行任务。
0: 宾托，你想不想先陪我到处看看再回家呢？
7: 当然。
0: 宾托，这是我的妹妹卡西西。卡西西，这是
7: 皮医生的弟弟。

0: 我去看望他后，本来他要送我回家的，但是现在
1: 海底小纵队有紧急任务。我知道，我在章鱼手表上看到了。
0: 哇哦，你是怎么得到章鱼手表的？
1: 我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因为我协助了几个任务。
0: 海底小纵队预备员，我也可以。任务是什么？
2: 我们需要为这里口渴的袋鼠们灌满水坑。你可以负责开关水管吗？
0: 你绝对可以相信我，大西西。
2: 已经很久没下雨了，这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非常困难。你要做的就是像这样把水管的开关打开，等水坑灌满了之后再把它关上。
0: 知道了，
2: 走吧，卡西西，我们让口渴的袋鼠们聚过来吧。
1: 一会儿见，冰坨。
0: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把这个水坑填满水。哦，好酷的甲虫。你好，你是哪一种甲虫啊？
3: 我是射炮部甲，你不会想和我有任何牵扯的。
0: 为什么不会呢？
3: 因为射炮部甲会发出很臭的味道。
0: 哦，我什么味道也没闻到啊。
3: 我们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感觉受到威胁或者害怕的时候，小朋友小心点。
0: 酷啊。
2: 我们到了，水坑现在已经
4: 是空的。
2: 冰托去哪儿了？
1: 从这些脚印来看，他往那边走了。
3: 我说过了，只有当我害怕的时候才会喷出很臭的东西。你在做什么？
0: 用我恐怖的脸来吓唬你。
3: 你一点也不吓人。
2: 冰托，快躲开。那是射炮不假。
0: 你没有骗我，你果然会喷出臭液。
3: 想看我再来一次吗？
2: 不用了，非常感谢。走吧，冰托，袋鼠们在等着喝水呢。谢谢，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0: 对不起，我对那只甲虫太好奇，所以忘记打开水管的开关了。
1: 不过你的确发现了射炮布甲的特别之处，
0: 但我觉得这并不能帮助我得到章鱼手表。
2: 别灰心，冰托，我们还要再联系一位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再见，卡西西。
1: 再见，姐姐。
5: 欢迎来到美丽的公园。
2: 嗨，帕尼，
5: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准备在那边扎营呢。
0: 我能帮忙完成这个任务。太沉了，我举不起来，甚至太不动。这里面究竟装了什么呀？
5: 我是水文学家，这是我全部的资料。
0: 什么是水文学家？
5: 水文学家就是研究水的科学家，这是我的工作。快看那边。
0: 那是什么？
5: 间歇泉，他们可以把将近1000加仑滚烫的水直接喷向空中。
2: 这个公园是以间歇泉而闻名的。
0: 但是这为什么会这样？
5: 好问题。地下的水被加热到沸腾并产生蒸汽，蒸汽占据的空间比水更大，而地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蒸汽，这就会使得它
0: 酷啊。但是等一下，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水变热的呢？
5: 因为这个公园有座地下火山，它能让岩石变得非常热。
0: 滚烫的岩石把水加热了。
2: 所以这里有座火山，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下面。
5: 哦，是的，这些间歇泉每时每刻都在喷发，只要我们别靠得太近就很安全。
0: 看到了吗？没什么好担心的，达西西。所以我该怎么协助你完成任务呢，帕尼？
5: 现在我需要你帮我解开这些绳子。
0: 我明白了，这次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分心。
2: 听起来很不错，兔兔兔做了特殊的温度计，无论水有多热，你都可以测量它的温度。
0: 我会在1分钟内完成任务的。你好，请问你是驯鹿吗？
6: 不，我是只麋鹿，我的名字是埃尔顿。
0: 我的名字是冰托，你的鹿角让我印象深刻，它们很强壮吗？
6: 强壮到足以保护我自己。来，测试一下吧。我们站在一个地下硫磺泉的附近，
0: 味道好难闻啊。
6: 而且它们真的很烫，我们一定

0: 定要多加小心，如果地面开裂，我们掉进泉里就会被烫伤的。
1: 冰托，原来你在这儿！
2: 石溪，你们要小心。
3: 这是什么味道？
4: 哦，是硫磺。我们脚下是硫磺泉，和间歇泉一样，地下滚烫的岩石把它们加热，而且硫磺能使水具有腐蚀性。太好了，你看，实在是太震撼了。
1: 而且也很危险。
4: 你说的对，
1: 得马上从这里出去了，冰托。那我们得帮助达西西和帕尼。啊，你能跳去那里吗？我当然可以啦。
4: 朋友，我要怎么做呢？
1: 不要分心，冰托，好好想想。啊，绳子。 你介意我把绳子绑在你墙状的鹿角上吗？没关系。艾尔顿，当我发出信号，你就往后拉好吗？
5: 随时听从指令。
1: 达西西，帕尼，
4: 冰托，
1: 你要用它做什么？我来救你们了！抓住绳子。
4: 太好了！
1: 好了，艾尔顿，现在发挥你鹿角的实力吧。
0: 快成功了，就是这样，成功了，太棒了，酷，棒极了，
4: 谢谢你，冰托，还有谢谢你，艾尔顿，对吧？
5: 没错，很开心帮到你们，
0: 谢谢你，艾尔顿，还有冰托，你的反应速度真的很快，
4: 没有你的帮助，我和达西西就会掉进硫磺泉了。
5: 又臭又烫的硫磺泉，硫磺泉比射炮不假的味道还要臭，很高兴你们平安无事。不过现在我得送你回家喽。
0: 给皮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知道你平安到家了。
6: 嗨，哥哥，我平安到家啦。<笑>我知道，因为我就站在你的身后啊。<笑>
7: 帮助和救治完小海龟以后，我就顺道回家了，还给你带了点东西。啊，
8: 一块章鱼手表。达西西说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5: 的确如此，
8: 真为你感到骄傲。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宾托。
1: 谢谢你们。
7: 海底小纵队。
8: 与胡服，完好如初，蜥蜴先生，你的脖子已经完全恢复了。太好了，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我更希望能用它把太阳吓跑，实在是太热了，连我这样的老蜥蜴都受不了了。我还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吧。
0: 我们也快点离开这里吧，飞鱼艇上比较凉快。
9: 达西西，你棵树自己会动吗？我不这么认为，
0: 皮医生。那是一群胡服正倒挂在树上休息。胡服到底是狐狸还是蝙蝠啊？
5: 它们不是狐狸，而是一种体型很大的蝙蝠，因为这种蝙蝠的脸长得像狐狸，所以才被称作胡服。
9: 不，现在也许该叫它们落地胡服了。它
0: 们看起来需要帮助。
10: 实在太热了，我想喝水。我们能够帮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达西西，这位是皮医生。水来了，快喝吧。
9: 平时我们只会舔树叶上面的水喝，
10: 那就把水倒在树叶上吧，皮医生。啊，谢谢你。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下雨，让天气变得凉爽。 但是今年的雨来得好晚，当天气过热的时候，我们无法挂在树枝上休息，结果就……我想我们没有足够的水，让一整群胡服凉快下来。
0: 我想到一个办法，
5: 软管是为了扑灭森林火灾而设计的，按道理来说也可以用它给胡服降降温。
0: 一场人工阵雨马上就来喽！
10: 好凉快，好舒服啊！
0: 终于下雨了。
10: 谢谢你们。
0: 们的阵雨，海底小纵队，太好了。

0: 那些胡服已经感觉好多了，大西西。
1: 谢谢你的夸奖，但是炙热的太阳和搬运大量的水让飞鱼艇的引擎处于过热的状态。
0: 飞鱼艇不会有事吧？
1: 引擎出现故障了，抓紧了，皮医生，可能会有一些颠簸，越来越颠簸了。我们准备紧急迫降。你还好吗，皮医生？
0: 我很好，大西西，但是我感觉舱内有点热。
1: 因为引擎过热的时候，空调会停止工作，我们得等它冷却下来。
0: 那需要多久呢？
1: 我不确定，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2: 医生，大西西，请汇报情况。
3: 我们需要有人过来帮个忙，队长。
1: 因为飞鱼艇的引擎过热，我们陷在了沙地里。
4: 我不惊讶，在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经历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3: 你说的没错，而且高温天气给当地的胡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5: 高温对企鹅来说也不太好。
2: 我明白了，兔兔，哪一艘舰艇最适合这个任务呢？
6: 甲壳虫艇可以应对高温以及那里的地形，而且它的功率足以将飞鱼艇从沙地中拉出来。但是到那里的话需要一点时间。
5: 需要多久呢？
6: 用我习惯的话来说吧，慢到你肯定能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皮医生，飞鱼艇里太热了，没法睡觉。
0: 那是什么声音？
1: 是一只胡服妈妈还有她的宝宝。你们还好吗？
7: 这里太热了，我也很累。我叫希拉。哦，这是布鲁斯。我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实在是太热了。
0: 我是皮医生，这位是达西西。一路上带着宝宝飞行一定很困难吧？
7: 并没有，胡服妈妈们一直这样做，因为宝宝出生后的第一个月不会飞，所以去哪儿都要带着他们。
1: 那么你现在准备起飞了吗？
7: 我扇动翅膀，只是为了给自己降降温。
0: 当太阳完全升起时，这里会越来越热的，而且我们的饮用水已经全部喝完了。
7: 我得快点找到树荫，但这里一点树荫都没有。
1: 可惜飞鱼艇的空调坏了，不然我们可以去里面。
0: 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制造树荫了。
1: 这个主意不错，皮医生。除了可以制造树荫，还可以制造一些风。这样可以暂时让你凉快一些。
0: 但愿兔兔兔能马上到这里。
1: 你还好吧？
7: 我很好，胡服妈妈是很健壮的。
0: 可是你看起来不太好。谢灵通，
5: 这是希拉，她是胡服妈妈，能告诉我她为什么一直喘气吗？
4: 这样做是胡服在极端炎热的环境下给自己降温的方式之一。
8: 胡服在感觉很热的时候会按照相同的步骤给自己降温。首先他们会扇动翅膀。
3: 他是在扇动翅膀。
4: 然后他们会寻找树荫。
3: 他们帮忙做了树荫。
8: 然后他们开始喘气，就像胡服妈妈现在这样。
4: 但如果他开始舔身体，那就得提高警惕了，
5: 因为他随时有可能中暑而昏倒。
1: 谢谢你，谢灵通，我们会时刻关注他。
0: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开始舔身体给自己降温了。
7: 我没事，胡服妈妈是很健壮的。
0: 我们该怎么帮她？
1: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但是兔兔兔可以。
6: 有等哦。
7: 感觉好多了，
0: 谢谢你带水过来，兔兔兔。
6: 不用客气，皮医生，举手之劳嘛。这台风扇也能帮忙暂时降降温了。
1: 太好了，我的胳膊终于解放了。
6: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说到这个，我能马上把飞鱼艇从沙地里拉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准备好了，兔兔兔，我们开始吧。
6: 加油，甲壳虫艇，你可以的。我知道了，马上启动阔腿模式吧。
7: 谢谢你，皮医生。

0: 我现在好多了，我得出发去寻找食物了。
1: 你现在不太适合出去觅食，希拉，你应该多多休息，这样才不会再次中暑。
0: 别担心，胡芙妈妈是很健壮的，

0: 起码我们没有继续打滑了。
1: 但甲壳虫艇腿上的吸盘把我们往沙地里越拉越深。
0: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把飞鱼艇拉出来呢？
1: 如果能有什么办法把沙子扒开，我们就能让飞鱼艇开始移动了。我需要从飞鱼艇里拿一些工具。我的天哪！
0: 怎么了，兔兔兔？
1: 听起来像是
2: 无福的尖叫声。
3: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可能受伤了，
4: 我们得去帮他。
1: 怎么帮呢？飞鱼艇还困在沙子里，甲壳虫艇也无法及时赶到他的身边。
3: 也许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
5: 我的翅膀受伤了。
6: 一只受伤的胡蝠，美味。
3: 抓住我，希拉！
5: 我从来都不知道企鹅也会飞。
3: 我确实不会飞，但是图图图的风扇可以帮助我飞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加起来太重了。
5: 别担心，我还有一个完好的翅膀可以飞。
3: 你做到了。
5: 我说过，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1: 现在好了，来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奏效。我在脚底装上了钉子，现在他们的抓地力比以前更强了，我们终于能从沙地里把飞鱼艇解救出来了。
5: 你做到了，兔兔兔，飞鱼艇从沙地里出来了，
0: 引擎现在也冷却了下来，它可以再次飞行。
5: 我也是，谢谢你替我包扎，比医生。
0: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胡蝠们休息的地方，如果你能继续飞行的话，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作为新时代中国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正式施行，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贯穿国家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等各层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贯彻实施，将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起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看望慰问老党员王战、方天琴，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问候。6月2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和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内蒙古93个公路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规划，总投资达1812亿元，其中包含10个国家高速公路项目、83个普通国道项目，总里程超7400公里。据水利部黄河水利

0: 委员会消息，自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关注一份事关千万家庭的重要文件。央视新闻消息，近日教育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将迎来一系列大变化。规划提出要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对咱们家长最关心的双减也明确要统筹推进，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此外呢，还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增加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的时间。孩子们放假去哪玩呢？答案啊，也许就在身边。据内蒙古日报消息，7月盛夏，内蒙古的文化文艺活动大幕已经拉开，青城好戏连台。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呢，敕勒川草莓音乐节、周深演唱会、华耀全球音乐盛典将轮番上演。喜欢传统文化的昭君文化节、城市那达慕、烧麦美食季也同步开启。百余场融合草原民俗与潮流演绎的特色活动，足够丰富咱们的夏日生活。当然，出门前呢，还得先看天气。自治区气象局发布了盛夏气候趋势预测，预计呢，7月到8月，全区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0到1摄氏度，西部偏北地区气温偏高1到2摄氏度。降水方面，东部和中部偏南地区降水偏多，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而西部和中部偏北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需要做好防火措施。好，那天气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暑假时间。青城融媒消息，呼和浩特教育部门正式发布了2026年中小学暑假安排。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中等职业学校从7月11号开始呢进入假期。普通高中因为教学安排稍晚一些，7月18号正式放假。那掐指一算，小学生们下下个周末就能够开启欢乐的假期模式了，家长们可以提前规划起来了。好，接下来呢，看一条生活消费方面的消息。关注金价的朋友呢，可能注意到了，近期国内黄金饰品价格持续下调。中国经济网消息，6月30号的最新报价显示，老凤祥金是客价报1206元，老庙黄金报1212元。那相比年初的高点啊，每克已经跌了超过500块钱。有购买需求的朋友，近期呢可以多关注市场动态。好，最后呢，说一个关乎舌尖安全的重要提醒。人民网科普公众号消息，眼下呢正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鲜美背后往往暗藏风险。专业人士特别提醒，千万不要采摘、购买、加工、食用不认识的菌子，那尤其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野生菌，极有可能呢是剧毒品种。一旦食用后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要立即催吐并尽快就医，最好带上剩余的菌子样品，以便医生对症治疗。美味虽好，安全第一。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我们先来说天气。进入主汛期，全国多地降雨明显，贵州安顺连日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黄果树瀑布水量大增，进入了丰水时段。
2: 自然奇观更显壮美，但汛期安全也得格外上心。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3: 水流从70多米高的崖壁倾泻而下，重重砸在犀牛潭，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感受这份壮阔澎湃。
4: 那到这里呢，就觉得，这里的瀑布感觉是更宏伟啊，尤其黄果树这边，今年由于水量可能比较足，气势非常。

0: 的非常非常的大。
1: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瀑布，我感觉我们的祖国啊，山川非常非常美丽的。我希望有机会我还是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再次感受值得让我震撼的一个美景。
2: 为兼顾观赏体验与游览安全，景区启动汛期应急动态调控，对大瀑布水帘洞、下层观景台、陡坡塘护栏桥、天心桥下半程等风险区域实施临时封闭调控措施，同时开通便捷退改签服务，受调控影响的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无损全额退票或景区改签。
3: 看完自然界的奇观，再来关注另一种高收益高回报的诱惑。山东淄博警方最近呢摧毁了一个电信诈骗团伙，他们靠直播高价回收老物件做局，专盯中老年人，一年多呢骗走了200多万元。
2: 骗子利用的就是信息差和贪小便宜的心理，咱们得帮家里长辈多提个醒。来看记者的调查。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4: 就是这些3600万。
5: 多少？
4: 3600万。
6: 你别激动，别激动。
7: 哎，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6: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5: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4: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2: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儿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8: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2: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儿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4: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2: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9: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一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一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一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2: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9: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18000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2: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骗局要防，但该有的保障呢也得跟上。就拿养老来说啊，内蒙古的长户险正在全面推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
2: 从乌海、满洲里到呼和浩特，试点已经覆盖了超过300万人，如今全区都要落地。那政策好不好，群众有话说。记者帮我们去街头问了问大家的想法。
10: 你像城镇居民的多少年能领上，一年交多少钱，交够多少年？
11: 关注的就是质量问题，谁来照顾老人，国家能给报销多少，
12: 这个交多少。就像我们老两口，我要有个病就得他24小时陪护，
13: 护理员
12: 对
13: 够不够资格了，够不够条件了，有没有什么岗位了。
14: 在街上随机采访了20多个人以后，我发现大家对长户险的疑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个是长户险是什么，以及长户险个人要缴多少钱，最后就是长户险能带来哪些服务。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去自治区医保局问一问。
0: 长护险是什么？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呢？
15: 主要保障的群体是失能老年人，是要失能状态持续达6个月以上，主要

0: 提供的是长期护理服务。
1: 长护险怎么缴费？职工、居民分别缴多少？个人负担重不重？
0: 缴的费都要缴到一个池子里头，费率呢是职工和居民都一样，都是0.3%。缴费标准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自治区2025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1921元，那么居民的年缴费总额就是这个可支配收入乘以0.3%，算出来是125.8元。如果按1:1来分担的话，居民个人的年缴费额就是62.59元。
1: 长护险有哪些服务？报销有侧重吗？
0: 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包括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服务项目。主要有3类服务方式，一种就是居家护理，一种就是社区护理，还有就是机构护理。只是在报销的比例上，同样的条件下，居家要报销的更多一些。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各盟市长护险落地进度不同，大家可以关注当地医保部门的官方渠道，及时了解参保缴费的最新动态。
2: 保障多了，日子踏实了，但出门在外啊，小细节还是不能马虎。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7月1号拉开大幕，铁路民警呢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丢手机、丢钱包的求助，
3: 尤其是安检口、候车区这些地方，小件物品最容易不告而别。那生活服务站特意梳理了高发区域和防范要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别让粗心坏了旅途的好心情。
4: 首先是安检进站区域，许多旅客因着急赶车或者携带行李数量太多，通过安检取回行李时就容易将小件物品遗落。其次是检票验票区域，一些旅客将身份证遗忘在读卡区上，还有在售票窗口，部分旅客在购票时随手将身份证、钱包、手机等物品放在旁边，购票后将物品遗落在售票窗口。
3: 旅途中除了这些环节多加注意外，旅客们还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有效防范小件物品丢失呢？
4: 小件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经常检查，比如放在带有拉链的衣服口袋内，每次使用过后都要确认一下是否存放妥当。出行中还可以使用带有挂绳的卡套、手机壳等，将证件、手机挂在胸前，不但拿取使用方便，并且可以有效防止丢失遗落。
3: 民警提示，出行路上切忌匆忙，每个环节都要保持精力集中，避免因疏忽大意丢失行李物品，给自己的出行造成不便。一旦发现物品丢失，可以及时回忆丢失物品位置、车次、座次等有效信息，并向身边工作人员或者民警求助，也可以在旅途结束后通过铁路12306 APP 遗失物品查找服务，或者联系12306客服、遗失物品车站的失物招领处等多种渠道找寻自己的遗失物品。工作人员找到物品后会与旅客核对细节，并选择合适的方式交还给旅客。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的第一眼震撼来自一场暴雨中的演练。

倾盆大雨砸在战士们身上，混着汗水往下淌。战术突击、近身格斗，每一个动作刚猛利落，每一声吼叫穿透雨幕，没有一个人动作走形、口令放轻。网友说，看着雨水里笔挺的身影，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有他们在，我们就安心。钢铁的意志，人民的军队，这就是最硬核的安全感。军人的坚守让人热血沸腾，而另外一种告别正在盛夏的校园里悄悄上演。

这个季节也是别离的季节，手作小狗旺铺出租床位，凌晨上厕所回来床铺呢被收拾好了，还有扯着床单荡秋千，地上睡大通铺，那些只有同寝才懂得抽象日常，翻出来每一条都能笑到直不起腰，可是笑着笑着呢又红了眼眶。从刚入学互相客气问好，到肆无忌惮玩这些幼稚又开心的把戏，吵吵闹闹的那几年在一声再见里画上了句号。青春呢就是这样，有人陪你闹的日子永远闪闪发光。告别校园的喧嚣，再来看看一位萌娃的悄咪咪。你的帽子掉了，一个稚嫩的小萌娃小心翼翼地用轻柔的声音提醒着，却因为麦克风的放大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那副既认真又无比可爱的模样瞬间逗乐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笑声中充满了温暖与善意，那孩子的纯真和善良总是如此的直接，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而成年人的善意呢，可能就藏在一个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对视里。

0: 中。
1: 暴雨中坚守岗位的战士，毕业惜别的同窗，舞台上思雨的小朋友，路口同时开门的车主，这些细碎的瞬间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风雨与别离，但始终有人守护、陪伴、惦记着你，这便是日常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底气。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今天我区的天气格局依然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差异，西部在暖高压的控制之下，热力持续升级，高温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中东部地区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高温方面，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当中，预计今明两天，阿拉善盟大部、巴依纳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局地可以达到40度。阿拉善盟拐子湖、达莱呼布镇等地今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巴依纳尔市西北部局地将达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午后紫外线强烈，体感炎热，请公众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老弱病幼人群更需要格外关注。强对流方面，内蒙古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预警信号，受高空槽加深成冷涡的影响，预计7月2日至7月7日，我区西部偏东及以东大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的东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打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请公众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户外如遇雷雨大风，应及时躲进安全的室内躲避，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总的来说，近期我区高温与强对流天气并存，天气形势复杂，西部地区需要重点防范高温酷暑对健康和生产生活的影响，而中东部地区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以及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确保人身安全。呼和浩特晴，35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3到23度；乌海晴，37到22度；临河晴，37到22度。包头晴，34到20度；康巴什多云，33到19度；吉宁晴，32到18度；

0: 二连浩特多云，35到21度。新连浩特小雨转多云，31到17度。松山阵雨转多云，31到21度。科尔沁小雨，29到21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9到19度。海拉尔阵雨转多云，27到16度。满洲里阵雨转晴，28到14度。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1: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微藤花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

0: 而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1: 加油！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包钢七一前夕看望慰问老党员，
0: 时光辉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
1: 自治区16运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举行。
0: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今天播出。廷巴特，生态好，牧民富，是我永远的初心使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起施行。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内蒙古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表示要切实把总书记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2: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壮志在胸，豪情满怀。
3: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微暖人心。

0: 心，村人费劲，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这些年我们马鞍山村的变化，正是党中央富民兴农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高兴，感恩党和警队的多年教育培养，我会铭记在心，拥抱党的建设。
2: 总书记讲，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可靠的主心骨。这句话是我感觉发自内心的想，我们赶上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好的时代。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4: 守护好绿水青山是我们林草科技人员的重要使命。创新应用生态种子包新技术，我们会继续筛选优质乡土草种，优化配方，迭代技术，让这项技术在更多领域推广落地。
5: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句话让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今后我将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6: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这句嘱托让我深受触动。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事业，脚踏实地锤炼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青年的历史接力赛。
3: 内蒙古台报道。
7: 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看望慰问老党员王战、方天琪，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问候。
3: 包刚详细询问两位老党员的身体和日常生活情况，祝愿他们幸福安康。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都离不开老党员的积极贡献。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做好155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希望广大老党员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阅历深厚的优势，持续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建言献策。内蒙古台报道。
8: 6月2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和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
7: 在看望81年党龄的省级离休老同志袁兆光时，石光辉仔细询问老人的治疗和护理情况，并叮嘱医院和有关部门做好医疗救治，精心周到提供保障服务。石光辉说，老同志们为自治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把他们的健康冷暖放在心上，照顾好、关心好，让老同志切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有42年党龄的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韩国栋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石光辉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草学事业发展、人才培育等情况，勉励他继续深耕农学研究，依托我区生态资源禀赋，推动更多成果落地转化，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8: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和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7: 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先后看望慰问了全国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姚树华和老党员李双义，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身体状况，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暖，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勉励他们继续关注内蒙古的发展，把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持续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建言献策发光发热。6月2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能乃扎布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蒙古族昆虫学家，曾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黄志强感谢老人家为内蒙古教育事业和生态保护做出的贡献，叮嘱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要求相关部门照顾好老同志的生活，为他们发挥余热提供条件。单广东是退伍军人，因女儿患罕见病导致生活困顿，黄志强详细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所遇到的难处，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生活。6月2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老战士。今年93岁的老战士刘新立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到内蒙古地矿系统工作至退休。包宪华细心询问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听他讲述革命和工作经历，叮嘱有关部门要热忱做好医疗和生活保障，把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让老战士安享晚年。困难党员张虎俊因病生活无法自理，包宪华专程赶到他所在的老年公寓，感谢他曾经为内蒙古发展做出的贡献，向他送上党组织的温暖。他叮嘱张虎俊所在党组织的负责人要照顾好困难党员的生活，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6月26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走访慰问烈士遗属索连红、离休老党员郝玉明。在索连红家中，于慧文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优抚帮扶政策，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英雄、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在郝玉明家中，于慧文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对他为地方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并叮嘱相关部门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尊重老党员，关心关爱老党员，让他们生活无忧，安享晚年。6月2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走访慰问退休老同志、一线党员职工、老党员代表。在退休老同志洪杰家中，陈之长悉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包头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在老党员马希全家中，陈之长与他促膝交谈，感谢他始终心系党的事业，热心支持社区工作。陈之长要求各级党组织用心用情服务好老党员老同志，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同志的榜样示范作用。在一机集团第四分公司，陈之长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数控车工赵晶深入交流，勉励他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精益求精，钻研技艺，扎实做好传帮带。6月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老党员、老干部。李东旭先后来到退休老党员云小凤、于建家中，与他们唠家常，关切询问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听两位老同志讲述工作、科研经历。李东旭感谢他们为自治区农牧业、水利事业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嘱咐他们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发挥专业能力，继续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发光发热。他叮嘱老党员所在支部要多关心老同志，开展好离退休党员的组织生活，把党委政府的各项政策执行好、落实好，多为老同志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其他自治区党委常委

0: 也以不同形式慰问了基层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仪式在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举行。
2: 现场全球首款稀土火炬引燃，第一棒火炬手亚洲冬运会速度滑冰冠军韩梅高擎火炬。
3: 特别荣幸，希望大家享受这个运动的过程吧。
2: 自治区16运火炬传递首站路线全长约1.9公里，穿行于塞罕塔拉的绿道之间，共有16名来自各行各业英模人物和先进代表担任火炬手。
4: 作为稀土人，我们要传递的这个精神，未来能继续扎根一线。
2: 首站传递结束后，圣火被引入火种灯，暂时封存养护。7月21号将再度出发，在包头市10个旗舰区展开为期近3周的接力，最终在8月8号，圣火抵达自治区16运主会场包头市奥体中心，点燃开幕式主火炬。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和带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务实担当、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起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强大合力，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卢金柱等97名同志，追授王晨杰等3名同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王俊伟等100名同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立苑社区党委等147个基层党组织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区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传承发扬了党的光荣传统，充分展示了全区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彰显了各级党员干部的良好风貌。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推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再立新功。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立场，持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主动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全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强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更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严守纪律规矩，锤炼过硬作风，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认真履行党章等赋予的职责使命，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深化5个堡垒建设，持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当前，全区上下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内蒙古发展不断向新向优、向上向好攀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0: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2025年全区党内统计公报。
1: 2025年全区党内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区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83.2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9.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0.6万个，总支部0.4万个，支部8.1万个。从党员队伍情况看，全区共有女党员62.4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4.1%；少数民族党员45.7万名，占24.9%；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117.7万名，占64.2%；35岁及以下党员35.6万名，占党员总数的19.4%；61岁及以上党员51.7万名，占28.2%；工勤技能人员9.5万名；农牧渔民41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54.9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9.9万名；学生2.9万名；其他职业人员14.5万名；离退休人员40.4万名。2025年，全区共发展党员3.3万名，全区各级党组织共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0.1万个，表彰优秀共产党员0.5万名，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0.2万名，全年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1.5万枚。内蒙古台报道。
0: 七一前夕，记者前往锡林郭勒草原深处采访七一勋章获得者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竹拉图雅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廷巴特，他是开国少将之子，扎根牧区半个多世纪。出发时我们信心满满，没想到联系采访时却被拒绝了10多次。廷巴特在忙什么？带着疑问，我们踏上这趟一波三折的寻访之路。
2: 喂，你好，请问是程委员吗？我明天想采访一下廷书记，你看方便吗？
3: 他这几天确实是很忙，没有时间，很赶。
4: 从盟里到旗里，从旗里到镇里，这样的电话我们打了10几通。接电话的红格尔高勒镇党委宣传委员程亚南告诉我们，廷巴特尔2018年卸任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书记后，依然忙得像陀螺。每年到家里学习取经的干部和牧民最多是超3万人。
3: 廷书记每天非常的忙碌，行程也特别紧，他基本上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大讲堂当中。
4: 约不上那就直接去堵。打听到廷巴特尔要去查干诺尔镇讲党课，我们立即驱车几十公里赶了过去。赶到时他已经坐在讲台上了。
5: 74年我是知青下乡，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当内蒙军区政委，79年知青开始返程了。我父亲下了一个指示，就我们家孩子不允许上下学，
6: 带头留到基层。
4: 1974年，19岁的廷巴特尔从呼和浩特来到阿巴嘎旗萨如拉图雅嘎查插队。有一回，他借宿牧民家，主人把仅有的面条端给他，让自己的孩子喝面汤。那天，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这里的牧民过上好日子。1979年，知青大返程，他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50多年。
7: 我是从小听着这廷书记的故事长大的，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草原，现在这个样子，是前辈优秀党员的功劳。我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草原，我也想加入他们的队伍。
4: 党课一结束，廷巴特尔就被牧民围住，我们挤进去拦住了他。廷书记，可以采访您一下吗？就耽误您几分钟。
8: 行，那咱们得快点，下个点的人在等。
2: 您是怎么想到先在自己家里面先试一下呢？
6: 你能挣钱才能跟牧民讲，你根本就没做实验，那能不能挣钱？牧民吃不是吃亏？
4: 不到3分钟，他转身上车，赶往下一个工作点。采访没做完，我们不甘心，又驱车几十公里，来到廷巴特尔当了25年支部书记的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当地人都知道，廷巴特尔有个著名的提腿理论，养一头牛的收益抵得上5只羊，但5只羊对草场的破坏远大于一头牛。
2: 跟着我们老书记的号召，就是减压增牛，现在每年收入在40万以上。
4: 萨如拉图雅嘎查书记特穆尔呼告诉我们，廷巴特尔最有担当的就是带头试错。
9: 做个事儿吧，他提前自己做，亏了自己担，成功了再推广，他是我们的榜样。
4: 2025年，廷巴特尔主动关停自家牲畜养殖，

0: 把近6000亩草场改成公益打草场，交给镇里统一运营，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周边牧民供草。
1: 打完草，它叫市场的价格便宜，卖给牧民。要是你去市场买草的话，就高多了，1倍以上吧。
0: 从呼和浩特往北，往返1200多公里，打了十几通电话，廷巴特尔只给了我们不到3分钟时间。他为什么留下？为什么坚守？我们在一名共产党员身上找到了答案。
2: 用科技，搞好我们这个草原畜牧业，让我们草原，更美好，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党的18大以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方面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宣示和明确新时代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政治立场、具体任务和努力方向，凸显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
5: 首次从法理层面系统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核心概念，为相关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6: 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助于从制度上保障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根基，有助于在法治轨道上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紧扣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明确指出各民族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7: 新法最鲜活的价值就是打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路径，从制度层面鼓励跨区域联动、跨民族协作，出台专门综合性促进法，与民族区自治法相辅相成，构建起完整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构建起完整的民族事务法治体系。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以及相关主体的职责要求，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确立了清晰稳定的行为规范和长期预期。
8: 这部新法在建党10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开始实施，寓意深远，就是要在法治轨道上保证这样的民族团结之路越走越宽，让发展的红利公平地惠及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位兄弟姐妹，这才是真正的持久的幸福。
4: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上午，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等共同推出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全网传播量超3000万。
9: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0: 来自5个自治区的多路记者奔赴内蒙古大地天山南北、雪域高原、贺兰戈壁、北部湾畔，寻着以团结命名的街巷社区，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同心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直播包括同心同向、山河同绿、产业共富、同心同源、守望相助5个篇章，全景展现在党的领导下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交融、团结和谐的生动画卷。
11: 我们的小区生活、居民生活丰富多彩，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12: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这个青藏铁路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致富路、幸福路、养家路。
13: 只有越来越团结，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
10: 本次直播以各地团结地名为载体。

媒体形态多平台传播，直播在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矩阵、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西藏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黄河云客户端、广西台新闻910视频号、京城视媒视频号、拉萨融媒视频号等五自治区120家主流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全媒体矩阵传播量3000万家。内蒙古台报道。

0: 式举行。会上全面发布红色兴安立德树人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建设成果，串联起读看听观行五位一体的红色育人体验，全方位展示了兴安盟剧场里的思政课建设成果。现场还推介了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时代华章，内蒙古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兴安实践主题展。内蒙古台大型电视专题纪录片《千里边疆》今天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影片精选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作为典型缩影，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全景叙事，生动诠释各族群众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深厚家国情怀与民族情谊。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万亚浩特晴33度，乌海晴37度，临河晴37度，包头晴34度，康巴什多云33度，吉宁多云转晴32度，二连浩特多云35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31度，松山多云转阵雨31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9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9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27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28度，额济纳旗晴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雷阵雨29度，鄂托克前旗多云33度，固阳县晴33度，武川县多云转晴31度，察哈尔约后旗多云转晴32度，乌拉海管理区小雨29度，临西县多云转阵雨31度，巴林右旗多云转阵雨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雷阵雨28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食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